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兴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冰川烟球这首歌，叫做啊，这个哈克呢，哈基里诺行日落。想金八里半处龙。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日语的歌曲啊，这是咱大理高雄一位陈先生所点播，冰川所唱的这首，讲来做《乡间八里半处落》。嗯，今麦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啊，阿爸做有点小弟阿兄，
1: 小弟姚仁，
2: 小弟张天坤，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这个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这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今仔日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耶，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来，感谢啊！啊，即马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8月17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即、这个气压大影响啦，即、这个各地有安同款哈。啊，佫是有一挂局部短暂阵雨。过道过了后呢，啊，即部分山区啊，啊，即短暂的雷阵雨，同时着新竹以南者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哈。故咧行到7月初5，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4度，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啊来做一个参考哈。好嘞，感谢啊，啊，今麦呢，再来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来。
1: 来，首先，咱第一篇的新闻要来甲报哈，一篇咱台商啊去中国投资生意啦，啊，去和因这个国家的老大李鹏，李鹏这有老大无？这已经大到惊倒人啊！这等于未输一个国家的副总统啊，叫伊来到中国吼投资生意。啊，然后一个吼、哦、本钱吞落啊，工厂起落啊，开始咧运作了后的时阵，全部的财产去予周永康啊，包括一群即个中国的高级的官员，全部吼、哦、钱拢总加吼骗了了，拐了了，连银连即个啥，伊所起的工厂啦、啊、公司啦、啊，所有的名分就对啊，伊连甲一分摕也对都摕袂着。这有够大咖无？有够大咖、啊！所以咱最近看到这个李晓峰教授吼，伊这个69岁回忆录里面讲一两句的，当然，嘿，咱台湾人拢听噶唔听啊？就是咧印证这啦，10亿人口9亿骗呢，还有1亿在训练呢。啊，当然。找清官啊，就是讲要找迄个啥无食钱、无贪污的清官啦、啊，在台上啊，就是讲你要找啊，这个清官，就是敢那伫舞台啦、搬戏的啦、搬电视的，只我都能看到啦。啊，那吼要做官呐、啊，靠诶，啊那迄个要当官就对啊啦，得爱靠后台啊，就是讲你要做官啦、啊，你得看你的后台有够硬无安尼啦。咱今仔要甲咱报这篇咱台商吼啊，去和中国的高官联手借钱去，这就是吼咱拄仔咧讲的这两句话上界现实的写照。来，听众朋友，这唔是干呐吼单一个个案呢，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呢，有的人伊都唔敢讲嘛。伊讲啊，就算啦，啊，无变呐，都去和歹人吼啊怪去借去，啊无变安怎，讨也袂倒转来啊。为人是点点唔讲，啊，所以咱台湾人啊，去戆嘟嘟要过去中国，要去投资生意就对啊。我感觉讲，这人你头壳是到底是歹去，还是安怎样啊？像这个汪小林这种，已经拢中毒上深嘛，这已经拢无救啊，吼，直接判死刑来断掉。来这篇，咱来个听看嘛，有意思。个笑想中国这个市场，要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朋友，咱家己斟酌听看嘛。你讲伫咱台湾呐、啊？这个井点点点点是什么？我哥我都唔知影啦吼，能源电力公司的电啦，井点点工会的理事长，伊本身就是西宁电子的董事长的头家，伊的名叫做吴思忠啦，吴思忠啦，无思忠的啦。所以伫伊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对啊啦，安尼吼，蒙蒙渺渺一工过一工，安尼唔正气候工会个骗唔知啦。这个吴思忠啊，吴思忠呢，曾经呢去和中国的国务院的前总理李鹏安呢，亲身甲邀请呢，讲叫伊吼来阮中国的北京吼来开工厂、开公司啦，啊，然后吼做较大的，啊，打算伫这个中国北京要甲做一个啊台商的示范计划区啦。啊，就是何家吼，一代兄感觉讲，哦，啊，这个吴思忠、吴思忠哦，伫这个中国的北京和李鹏啊，你个邀请去啊开公司呢，啊，而且吼、哦、开真大，做一个计划，串大家吼、哦，三千去啊投资公司，安尼就对啊啦。当然，中国遐尼大，李鹏是安怎样啊？ 无叫伊对北省分去投资，对福建去啦，对广东去，离台湾近近啊尔。有啥物代志要飞转来台湾装钱啦，请人工东东西西拢足方便，是安怎样啊？一困头拢去到中国北京啊？因为大官拢伫遐嘛，啊！你全部的台商啦，伫遐设厂开公司，因只大官要赚钱，啊是讲吼要抢劫了对啊？较简单较紧嘛。当然，这个吴思忠呢，听到以前的中共吼，这我那算强匪头啊呢。前总理李鹏安尼亲自给邀请，是讲哦，这大咖的人你给我邀请，这应该是袂去用骗局才对啦。结果呢，大将公司就对啊啦，全部拢甲投资对中国的北京市入面，后手就是互因中国内面遮的高官啦。全部跳落吼，哪抢啦，哪借哪台啦，会当讲吼骗甲血本无归啦。当然，钱了迄堆去，伊爱讨回公道啦。这个官司一拍就拍二三十档啦。伊接受自由时报专门访问的过程当中，伊强调伊讲：“我唔是台独的呢，我的立场足清楚，我无含人咧讲政治，我嘛无咧讲台独呢。”啊！而且我对头到尾拢是支持两岸和平对等交流呢。但是现任的国台办呐、啊，的主任这个叫做宋涛啦，认为讲吼，台商啊，台湾的生意人这好欺负啦，这个食因哪想咧食潘啊呢啦，因也唔敢赔干，也唔敢赔甲干啊半声就对啊啦。这个人已经无，这个人吴思忠伊讲，这个宋涛根本都无资格。然后搁在做国台办的主任嘛？这个台湾包括国民党在内任何团体，拢爱团结一致啦。吼，吴思忠伊安尼呼吁国民党啦，伊讲呐，国台办无正式来面对着台商受害的问题，咱即马就停止和中国交流啊。这个吴思忠伊指出咧，讲伊伫北京和济济的台湾人吼合租啦。底下找一块吼四万平的土地就对啊啦，结果吼底下咧开工厂、开公司，啥物货拢忙落、起落啊呢？去和中国共匪前这个公安部的部长周永康啦、周永康打前阵啊去用掠去呢。周永康有大无？大甲惊死人啊！讲吼。这个部长公安部的组的部长周永康就对了啦，连同吼啊，因内底的高官，包括吼因的翁二代啦，都是高官的这个后生查囝，用半骗半抢的方式呢，将伊投资伫这个中国北京四万外平公司全部拢甲骗了了，吃了了，抢了了。结果我官司一直拍，一直拍，拍到尾啊，我拍赢呢。这个官司我拍赢呢。唔过我含台湾一千啦、六百五十名的股东啦、啊、资金啦、啊，连一角银拢也摕袂到啦。中国的法院判讲周永康，你共吼抢夺财产，你财产爱吐出来行人，判咱的台商赢，这条官司赢，但是已经经过判算年啊，这条钱因一个人摕到一角银倒转来都拢无。中国的啊，这个中国的司法对着台湾人民的不公不义，这伊咧讲的啦。伊讲透过着种种的管道吼，要要求补助啦，要要求帮助了对啊啦，甚至个透过吼国民党的党主席邓丽文去甲中国欢迎呢。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啦，听到这个邓丽文去甲欢迎了后，动作吼 A 狗的青梅也无听到啦，也无看到安尼啦。拢无愿意转达话语，和中国的领导人强匪头啊，习近平，伊知影，甚至个写批拜托伊甲传互习近平，习近平要叫伊传互伊就对啊啦，嘛拢无传互习近平，因为宋涛伊知影讲，伫这个时间点，我甘愿吃你潘啊，吃你潘啊，台商就对啊，我哪敢去得罪着这个周永康？我唔敢啦，我无可能为着你一个台商钱哄骗去，我去得失着周永康去投好习近平知影啦。当然，因这个是无关，伊得失着这个有权有势的人，贪污腐败的这个官二代啦，台商对着宋涛是作失望，建议习近平吼、哦，应该爱调整伊的职务啦。 吴思忠诶北京投资诶案件，真有指标性诶意义啦。这个案件是中共吼啊，这个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伫1992年公开邀请伊带领所有诶台湾诶企业家啦，伫中国要来打造一个吼台商诶这个示范投资案诶俱乐部了，对啊啦。这个李鹏更加吼大兴看。挂保证啊，讲无问题，安呐，我一个国家的总理，我叫你来投资生意，我会去甲你骗吗？吴思忠伊正感叹咧，讲1997年代志爆发了后，迄当时啊，拄啊好李鹏落任啊啦，迄当时拄啊好李鹏落任啊啦，就算讲想要斗三工，伊嘛无气力啊啦。伫中国啦，贪污腐败咧的官员啦，包括红二代啦，包括权贵是足夭寿骨的啦。这个政府公开投资，甲你招来中国邀请领导人，公开甲你大型看挂保证，拢无照兵照件。吴思忠伊呼吁咧讲啦，台湾包括国民党在内任何的团体啦。甲组织应该爱团结的面对中国，受到吼对面国交流的邀请的时阵呐，会当依照中国吼北京西宁合资公司受害者咧恢复中国的司法，必须要公平对待台湾人民呐。如果国台办呐唔对这个伫中国的台商甲台湾人民吼受迫害的问题来做解决，咱就停止甲伊来做交流。观众朋友。李鹏招吴思忠，带咱台湾的企业界去中国北京，去遐投资生意，起一个叫做吼投资村，要做一个示范区。我有讲过是安怎样，中国遐尼大，要伫福建、伫广东、伫北省份，一定得爱伫中国的北京市，因为大官拢伫遐嘛。啊，你伫遐咧设工厂公司，阮只大官要食，唔只有通去食。等个代志别空。全部投资拢去用借去的时阵，你去投拍官司拢无效，找甲对李鹏去。李鹏讲靠呀，我得应退休啊，我落你嘛，你找我要从哪？这让我想到以前咧做装潢的时阵呢，有足侪一寡做装潢的头家去冒着大间的舞厅酒店啦，哦，迄安尼一冒，迄工厂、迄工资拢好几啊百万呢，至少拢100万起跳的工资呢。做做了后啦，已经开始咧营业啊，要去收钱啦，因有开票啦，但是票跳票要去收钱，讲嗯，啊，这间无唔对啊，迄当时是阿星叫你做的啊，但是即马头家换张大哥啊，你爱去找阿星啊，张大哥讲嗯，我甲阿星买的呢，即个物件我拢甲买落来，迄是你当时咧做装潢，你找啊，阿星你找的，你来找阿星，就是像安尼嘛，李鹏就是像安尼嘛。
0: 用鬼啊！要去了，继续去，无要紧啦。
2: 我不是一般讲啦，要去的人，要你去。
0: 你若对，
2: 要便宜咱啊，无感觉啊。
0: 你若对迄个中华强辉购物啊，吼，那是有任何的幻想啊，还是什么种种啊？认为讲去啊会当好啊，或者你要做你去啊？但是麻烦者有一点，就是咱台湾的银行要注意。再来去中国发展的，要甲银行贷款，我建议银行小可较注意者，慢贷啊。卖你啊！中国银行贷，
2: 是够叫便宜了。
0: 对啊，你是够便宜，我变下潲呢，你敢知啊？你会记得阵啊较早，咱那个金融
2: 台湾只银行提钱去投资中国，
0: 啊
2: 叫便宜了。
0: 讲
2: 转来台湾的，台湾的诶银行都无当提钱啊，无当讨钱啊。
0: 以前打开放，卖讲开放，迄种打开始放宽着一寡，中国开始用统战的模式一直招商嘛。啊，台湾人都暗暗了，一个一直撞过，安尼时阵，迄种台湾有一段时间话严重，你敢知影？迄几个劳工拢失业呢，而且是恶意失业的呢。
2: 你讲中国，
0: 伊今仔日还搁咧上班，明仔再休哈。
2: 对啊，
0: 工厂大门锁起来了，
2: 来人家火了啊！
0: 系啊，头家用走去中国，啊，原来这头家已经足早就伫中国的生产线咧布线嘛。啊，你台湾劳工唔知影啊，啊，怎突然间头家胖去啊？有诶，遣散费领无到迄一回事，有诶是掺薪水都买啊，无迄个月薪水都无领到咧。
2: 对
0: 啊。啊，怎徛伫铁门头前讲我？哎呀，安尼啊！还准说无连续几啊件，拢有恶性倒闭，啊无就恶性关肠。啊，所以吼、哦，这个代志，咱讲事实嘞，我也是一句话啦。拜六迄个新闻啊，是拜五拜六个款吼。美国调查起来，结果讲甲中国惊真巴， 替中咧，让中国西山的台湾竟然伫名单内底啦。
2: 迄是好含哦。
0: 那种比如你听得到地位，感觉全世界任何国家拢会使伫名单，就是干那台湾无应该伫迄个名单内底，对唔对？那全世界去让中国糟蹋上忝的，就是台湾嘛。啊，你台湾竟然放咧红西山地，啊，去让美国改点名，去让美国改点名，
2: 还浪费数咧。
0: 本来就老贵族，啊，是安那开当家台湾西山的，因为港口边啊拢总有即落做经贸特区啊。嗯。上面叫做经贸特区，就是中国伊有偌济零件卖来，其中用百分之几淡薄啊尔，用着台湾的物件，安尼就当叫做台湾货。这啥物？这啥物物件？这服贸啦。啊，服贸毋是讲冻落来啊吗？政治人来啦，这波嘛是讲服贸拢冻落来啊，冻咧摇头啊，冻落来。我们的鬼拢逃走啊，逃动落来。啊，搁有当时即个着做啥？迄教授带领学生啊，伫遐咧话讲，迄个着做黑箱，反对黑箱服贸。啊，咱讲过嘛，啊，人家对门讲，啊，若无黑箱，你着无反对，讲全都有影着。嘛毋是咧，应该是爱退回服贸吼，尾下搁改卖，哦，改做退回服贸。啊，从大哥的查某孙了，他妈打下下好登来嘛，他妈退回服贸。迄阵画个鬼学生啊！哎呀，迄阵画个鬼学生啊啦啥，大家拢喊个退回啊！请问呢？政治人民老实讲，胡茂退回啊未？嗯。啊，搁伫咧法院啦，退摇头啊咧退，无啥啦。国民党顶日啦讲闹搞去，伊讲要重启胡茂。嗯。你若退回就无重启啦。
2: 哦。那个提东西
0: 啊！你物件已经提东西啊，就无叫做重启胡茂。啊，这个国民党讲者出去闹交的，讲重启胡茂。啊，民进党嘛，点点拢无讲话。啊，真正胡茂伫倒位，伫你发现内底。啊，搁蹲伫遐，就算做讲迄种，就做啥？咱咧讲讲算怕小啦，把蹲伫遐就对啦。啊，佮佮蹲伫遐，无要紧啦。你若蹲会调，拢嘛卖互叮当，咱嘛无意见。唔是啊，胡茂内面有诶物件，大亨都要来啊，拢咧走啊。大行都拢咧走啊，拢叫咧咧
2: 点打。哎呀，这生活上作业呢，哈，都无开放咧，
0: 咧
2: 走入来，
0: 我点不对啊？啊，我迄刚刚讲两皮学多歹啊，对唔对？一只春风啊，哦，春风机车中国卖啊，啊，一只 CF 摩托啊，
2: 还大只，
0: 嘛是中国个啊，
2: 还大只入来，敢无人知影？
0: 啊，这个动机看嘛知，这大家嘛知，这是中国抢个啊，结果咱政府互伊公开底下咧买卖啊，为什么？咱政府佫出来讲，咱无开放中国个哦，咱无可能开放中国机车。
2: 中国个物件，
0: 明明咧中国机车伫机车行内底，一个看就看到啊嘛，春风个啊加 CF 嘛 ，CF 摩托嘛，啊结果原来伊哪哪样？中国讲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啦，设一条生产线，啊了伫马来西亚生产了，全送袂来啊。
2: 嗯，安尼嘛
0: 是。安尼咱政府讲，迄是马来西亚。
2: 中国投机去马来西亚做，
0: 所有零件嘛是对中国过去的、啊，去马来西亚组装了后来的啊。啊，结果咱的政府讲，迄不是中国的哦，迄是马来西亚的。
2: 做啥？
0: 在吃土沙嘛，对不对？哦。嗯，我前边咧，我倒来点点泡茶开讲的时候，我就伫遐咧看迄中国的记者伫遐看，看这个倒来，人家要叫阮袂徛，袂我真系惊惊伊个。虽然做了真水，哦，人家做了真水，但是迄落你叫我要吹爆我啦，我真正无啥物信心，你知影？哦，啊，这是心境的问题啦。少年啊，唔插嘴啦，少年啊，无咧插嘴啦，春风的啦 ，CF 的啦，伊感觉像嘛，较像嘛。嗯，哦，啊，形体看起来，佮我那真相当机理咧，啊，真水哩，哦，对不对？啊，但是我就无迄、那个无迄个信心啦。
2: 咱现在即中国话。
0: 哎，啊，我问阮朋友啊，讲，啊，春风哪会走伫遮？伊讲，啊，中国话啊，我知我知啊，我从暗时间袂使买，伊讲无啊，人对马来西亚来。
2: 伊去马来西亚设厂，还是讲正经的马来西亚，佮个位啊，马来西亚来台湾，啊，毋是同款。
0: 系啊，啊，我甲问讲啊。敢会当你今年怎夹牌？哎呀，你合法进口的啊，这会使夹牌的啊。安尼叫做咧金中国的啦。哇！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啊，两面这个得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感谢。

0: 我是讲，我刚卡电话，林小姐啦。我是讲，你在卡电话，你讲那拢无迄个。我要是安尼，我头爱食恁个哈。我是食迄个荨麻疹啦。
1: 什么麻疹？
0: 荨麻疹。
1: 哦，一种一种迄个皮肤的问题。
0: 皮肤病哈。
1: 哦，麻疹了，对啦。
0: 哦哦。麻痹，我真迄个规身我痒那鸡屎用咧。
1: 安尼哦。
0: 啊痒我要迄个哈。我当听恁个，我唔卡电话问恁林小姐，林小姐讲。吃这也杀了，我就买来，我开始买来吃。
1: 哦，是是。
0: 我吃吃嘞，我自年十一月十五迄天开始吃。
1: 好，十一月十五过年，哈哈。
0: 我吃吃嘞，吃吃，尾唔就好起啊嘛。
1: 你吃偌久？
0: 我吃偌久哈，我十一月十五开始吃哈。
1: 嗯。
0: 冇，我吃拢继续怎就吃啦。
1: 哦，就是吃，嗯。
0: 啊，吃到尾就变讲，他说吃到半个月
1: 哦，半个月，
0: 老早我就较甜嘞。
1: 就小我感觉啦，哈。
0: 嗯，都。啊那啊，当上是差不多，那外久我已经做年代志干啦，食到尾也怎拢无去
1: 啊？啊，你是带外久啊？这个情，
0: 啊，这个情都做旧年十啊，做迄、那个
1: 旧年吼，我较发生诶。
0: 旧年热天啦。
1: 哦，啊，较像发生这个
0: 情况。发生啊，去皮肤科医生哦，皮肤科医生讲，你这药啊，食到明年嘛要咧食，旧年讲食到近旧年要咧食咧。
1: 我安尼就系啊。
0: 我想我安尼系，我干那去健保卡去等
1: 吼。
0: 一摆摕我摕住两工三工安尼，
1: 我咧
0: 吼，我都摆食稍微过下胃，还都好起。啊，好起了，我想啊，怎当作话食保养诶？
1: 嗯，是。
0: 啊，食怎啊？食煞发觉讲，啊，皮肤那有较白安尼。
1: 较白吼，较坚固吼。
0: 比如讲，我本来手乌斑，迄老人斑真侪。
1: 好安尼哦。
0: 啊，食即马，刚刚食到即马，我拢尾后拢食六粒，一工食六粒。
1: 是。啊，食保养就对啦。
0: 做食保养，啊，食手都。老人嘛有较浅去，
1: 吼，较浅哦。
0: 我本来目睭伫八十六年啊，
1: 86年啦，
0: 有迄个疱疹，你知道？

0: 有啥无换啥属于地用地用啊用啊，这个啊头换了是头，我就足无清楚。
1: 好啊嘞吼。
0: 啊，无清楚我啥？只记者上哪里讲哪讲？
1: 哪讲哪讲？
0: 啊，你讲哎，你就即马目睭较清啊、哦。
1: 嘿，你家己有感觉无？
0: 哎，家己冇感。
1: 嗯。
0: 我当时也换，伊讲那即马都卖换了，转的哪好啊？我讲换个换是啊，目睭个脆弱一摆
1: 了。哟，啊，佮换一摆都冇较好哩。
0: 啊，我食迄个泡成的药啊，哎呦，我那当日就一干吃五六粒。安
1: 尼哦，哦。
0: 啊，迄药佮一粒拢五六十块哩。
1: 哦，安尼哦，哦。
0: 是安尼啦。
1: 啊，对你即个目睭嘛是好哩，都足久呢吼。
0: 好，八十六年甲即个
1: 讲。正是哦。哎呦。
0: 后尾五六年啊。
1: 是是是。
0: 食食，即马有较清。
1: 有较清。
0: 即个啊，比如讲我正对歹去嘛吼。
1: 嗯嗯。
0: 啊，倒对哪去个拍看一个人，拢就是一箍五六嗦嗦
1: 安尼。安尼哦。
0: 啊，即马看小可迄个，比如讲有较清啊。
1: 哦，啊你著继续甲食，甲保养。好来，再感谢咱公司都系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哦，广告时间啊，许多商家产品了点哈啊，这许多商家产品正在这个疑难的执政了点，甚至哈，像他多咱这大哥你讲的哈，这目睭啊，目睭了点哈，这严重的啊，这非常严重哦，我感冒啊，目睭哦，这疱疹东，迄个病毒哦，你比较第一目睭哦，当然目睭会非常吃力了点，这非常吃力点。无法度啊，啊目睭拢无看安尼，无看哦。啊，即马食了许多餐了，有较明啊，但是这要明啊，可以正常哦，这有那是困难呐。西医都无法度啊啦，吼，西医都无法度啊，医学都无法度啊，无当处理的工过滴吼。啊，用许多餐这来滴做保养吼，所以咱许多餐这产品来个保养啊，那唔敢讲你目睭拢会明起的滴吼。最起码你那个保养过程中间又感觉讲，哎，可能有较好势，较明啊呢，吼，所以直接互咱做些参考，这个物件。爱保养，爱食的物件，记得就是这所在哈。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2: 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转线电话啦哈。来，听众朋友，咱今嘛是出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呢啊，这个十罐独家放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当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也不贪那钱呀。经一支平底煎饼，经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个经五七六七手工纯棉的薄皮钱呀，嘛拢会当，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三片十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啦，每五罐的朋友啦，每五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以外，赶快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每五罐的朋友这回，你也当个经一支啊入地用的保温板，你要加经啊燕窝嘞啊一打，经别说弯曲哥一条，经端样的胖子一打。你要经五百支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用啊女性的哀怨》。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哦。来，那个看一面啊，我那小看趣味趣味啦哈、哦。那是咱台湾，咱台。

0: 我想有顶干呐炸卡呢，拢无炸现金呐、啊，还要安怎？我啊，这个做啥？这个卖肉色饭的，哪有可能会当互你刷卡？你就买了物件，你不要刷卡。啊，所以这怪钱怎行去？甲迄个头家讲真少年呐，还要兼烟头就对。伊甲迄个头家说声啊，问讲会歹势，恁家附近到迄个便利超商呐？哦，到便利超商就对了。啊，这个头家一个听就全部都知影，伊讲。啊！你要去领钱呢？啊，过去钱讲，我无揸现金的，嘿，我要来超商领钱。啊，这个帅哥的头家就讲，啊，要叫啥个先吃饭，吃饭，吃饱了要领，才去领呢，就对了。啊，这个过去钱哦，一个看到这个饭菜一直起来以后，伊心内咧想讲，哇，这头家真客气啊！伊坐落来就开始甲吃呢，就对了。啊，但是咧吃的时候，伊家己就感觉讲，哎、欸，人家咪感觉我是一个。吃霸王餐的和尚上安尼啊，我家己一直感觉心内就是硬要啦吼。好，阿头啊，伊唔是甲头家讲要吃完了，后尾佫包一个炒饭转去，对不对？吼、哦，好，啊已经吃完啦，伊就趁着这个头家吼，啊，去咧这个做啥呢？迄个，阿个咧准备个炒饭
1: 时阵。伊讲叫面包啊？
0: 无，荷包。
1: 荷包。
0: 哎呦，赶紧装啊！好，啊，即伊唔是装去超商哟，哦，因为伊条卡听讲超商也袂当领钱个，对。啊！怎啊用真紧的速度敲都卖徛呢？怎啊等于厝里提钱，然后佫冲转啊！这间店啊，啊，这间店可能介到无介远的款，佫随冲转来就对了吼。亲像讲伊拢无离开过安尼就对。啊，这个头家呢，炒饭佮送过来了呢，这乖正啊，怎啊用钱啊？佮咱无来，佮讲啊，哎，他唔可能袂记早现金。伊讲无啦，我头下用走灯的，哇，三八的，这走啊金要装啦，迄个慢慢来
1: 就好。头家嘛唔知伊转去啦。
0: 系啦，头家咧无用啦，唔知伊走转去就对啦。啊，所以我再慢慢来得。啊，我以前一直甲头家说多谢了后呢，即摆慢慢啊徛等伊咧讲，这就是叫做台湾。
1: 对啦，
0: 这就是台湾，大家就是安那有一个互相信任啦。
1: 嗯，
0: 我食你一顿，我无诈钱。头家袂讲啊！你即无诈钱，你即马是安那？你苦中是面，还是纯招租？我爱讲哦，那是恁爸就精啊！哦，那不是大家好讲哦。
1: 这两个哦，蛮对是的，对是的，是在你袂放耍。
0: 啊，所以我乖就伊咧讲讲，这真正台湾哦，就是讲互相信任啦。
1: 嗯，
0: 暂时无钱不要紧，头家有迄种啥？我请你啦，
1: 哎、哦，
0: 迄、那个感觉安尼、
1: 哎，我请你啦，
0: 无得我请你啊，我请啦，系啦，吼，迄个感觉安尼啦，吼。所以吼，台湾吼，其实真正人甲人之间迄个信，是要啊去互这个诈骗集团有无？
1: 嗯，
0: 无甲贵州拢害去，
1: 对啊，
0: 吼，去互迄个诈骗集团无甲贵州害去啊。所以诈骗集团
1: 啊，
0: 啊，
1: 较早迄个几十年代的战争吼，伊咱那个囡仔咧啊，迄阵就是。
0: 较早咱咧做囡仔时，
1: 大家拢互相信任吗？
0: 较早我咧做囡仔时阵，去干妈店，哪有可能诈现金啦？对不对？全部拢嘛地，差不多四两金
1: 蛋。我先来啊！这里吃。
0: 啊，比如头家，嘿，土豆五块，土豆每五块，我较早迄个香的土豆，够香的啊！
1: 对啊，
0: 我八零八二啊，
1: 对，
0: 香的土豆够香啊！
2: 今麦嘛是够有啊，
0: 今麦够有哩。
2: 啊，对。
0: 无啦，唔是，我想像古早安尼，爹哋迄个玻璃罐啊来带安尼喎。
2: 今麦你那底安尼无人敢你买啊？
0: 我顶得哎呀！
2: 今麦都嘛是一包
0: 包好，
2: 你都看我这，你今麦都上高山那春秋底下咧卡那些人工的，我无你家己吃，偷给你跟人家家己吃。
0: 啊，来不？今麦无啊？刚才干嘛点卖讲摕土豆啦，摕泡面啦，啊是要摕这个凉的就对啦。偷给了嘛，都退去。差无钱呢？啊，恁爸就会来那办啦。
1: 较早干嘛点哦？今麦差不多看为了。较早地较有，看来无即马差不多无干嘛点。
2: 是啦，嘛是阁有啦，无济同样啦。
0: 啊，较早无报一间，迄个伫嘉义有一间干嘛点。
1: 嗯，
0: 即马即个老头家可能无伫咧，因为仔里当正个代志啊。我老头家足济回啊，看嘛可能啊伫咧，可能我咱唔知啦。迄老头家伊壁顶记满着，因咧装下来吼，写个啦，拢记伫遐啦。啊，另外一边吼，伊用迄个布啊，甲七条啊，那个对。啊，那个啊，大人个记者拄啊好，去啊看这干嘛点足高喏，啊足有迄个感觉。啊，未啊看到这个白啊，那个问迄老头家啊，讲啊这边只记甲足清楚，啊这边只副条是摕来行啊哩。
1: 嗯，
0: 你讲唔是啦，人死啊。
1: 贵姓你啊？对啦，
0: 贵姓你啊？贵姓你啊？我无可能去遐讨钱啊！啊，大家苦掉啊！那个啊，都要欠足苦。
1: 我那个卡债，
0: 卡
1: 干嘛点？
0: 啊，阿青啊，拜啦，去德国厝啊， 去买面啊。
1: 你哦，拜六。
0: 嗯，那个厝上隔壁边啊，迄张面，迄个面摊我做有名嘛。嗯。啊，去买面啊，买面买买，我一向买拢买一大碗炸酱面、麻酱面、大碗麻酱面。哦，啊，一个贡丸汤，啊，有当时啊，就鱼皮汤，啊，什么汤，啊，然后呢，我最爱安那。我就爱切地基，啊了后呢，搁再加一粒皮蛋，装蛋仔面来滴。
1: 哦，蛋仔面来。
0: 做伙包，对啊，包做伙。
1: 你拢食到食食迄种兰州火啦？
0: 系啦系啦，我来撮喷安尼就对兰州，我较要食啦。你搞混了做精致，嘿，我食袂落啦。啊，这什
1: 么？怪胎啊！
0: 嘿，我就喷你。啊，一个干嘞，啊，伊把提好，我一条烂无，无还百二块啦。
1: 嗯，哦，
0: 百二块，百二块。啊，等来了后呢，一个坑嘞，我啊，内面加一包卤菜啦。
1: 啊，都讲我哩哦，
0: 唔是啊，里面加一包卤菜，啊卤菜切三粒咩有哩呐？我讲硬嘞吼，卤菜切粉尘呐，
2: 哦，
0: 地西贡啊，
2: 大肠了啲啦，
1: 大肠
2: 啊，一包就别人嚟啦，
0: 啊小肠啊，菊花吧啦，
1: 啊，系种
2: 别人嚟，唔
0: 是，
2: 即系民间唔介意，唔是啲介意食嘅，
0: 啊菊花吧，啊另外个迄个啥物啊？诶，迄个哦，一条卤卵啊，一条卤卵切平嘅啦，啊然后呢，个迄个叫啥？个食迄个，哇，我用我个小，啊只鸭肠啊，个只鸭肠啊，仲有个一包百几块啊，一包卤菜绝对百几块走嘅，
1: 系咸啦，
2: 是雕成还是包咗别人嘅？
0: 我等来了，用看着，我靠，这包啊！
2: 哦，
0: 嗯，啊，我的卤，我的地基加皮蛋，你就南无地面啊！跟住我都来徛咧，个皮，个皮皮，
2: 个皱嘢啲，
0: 个皮皮定叫做厨样。
1: 红一包唔掂。
0: 哎，加起包啊，提哦，内面少年头家啊，即卖少年啊在接二手啊，哦，即卖已经接班啊了啲。
2: 头家娘，头家娘无滴嘢。
0: 头家娘无休困，贴嘛贴嘛，头家娘贴啊，即卖少年啊在看，啊提哦，迄个少年啊讲，哎，这包你提唔掉啊？我当然也看到，啊，提灯也行，哎，头家看到，讲啊，我见啊，我见，我讲，我迄人客嘛，但那是讲，伊个卤菜卡无地，叫我拢包出来伊啊，
1: 哦，
0: 伊个拢包伊，啊，迄包
1: 啊，坑唔掉伊啊，
0: 系啦，坑唔掉伊啦，
1: 别人诶卤菜，
0: 坑我遮来啦，啊，你甲我看到，讲啊，落雨天你搁安尼撞过来，我这包都唔是我切的啊，
1: 对
0: 啦，唔了这就是你个人客的啊，算命紧提灯也行。请你，
1: 头家阿沙哩，
0: 阿沙哩，
2: 阿就切落去，
0: 阿就切落去啊！阿而且迄人家也保护伊啊！我系少年头家讲，请你，吃那个只哦！阿落雨天你个专工撞啦，
2: 肯定是你老顾客款啦，伊对你有熟悉啦，
0: 有淡薄啊熟悉，无讲足熟悉，
2: 对啦，应该有熟悉。啊，无你若无做事个老顾客，头家应稳当个，想讲这个人，想讲我给毒气包好个，内面掺毒个，啊无去关到灯阿边种啊？
0: 无，迄卤菜切落了足麻烦。你要等后日人客去念佛，伊念不来啊！哦，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台湾嘛，对不对？哦，对，来，啊，你食一包卤菜，食了嘛较安心嘛。人头家讲请你啊，吼，对不对？
2: 无啦，一般咱台湾人是讲安尼，拢食到咁味咁味啊！
0: 正讲个，正讲个。
1: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七师傅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现在是广告的时间啊，当然广告就要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

0: 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上完拢好。小三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餐，一重新也后悔得当下了掉，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哦。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1: 好嘞，感谢阿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哈，转这边贵的叫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来，感谢这个金门哈，大家知影嘛哈？金门迄个所在，就迄个叶秋丁啊，吼，敢那像土霸王同款，敢那卖的法。啊，咱有一位教授，大家对应该我也袂讲作青训啊，伊伫咱台南的成功大学吼啊咧做教授了，对吼，梁文涛。哦，梁文涛用无当职，就是用伊家己的身份啊，啊过去是金门要扛这个叶秋丁啊拉看卖啊，就对啦吼、哦。啊，我印象中有呢，唔知够有看到这种新闻，印象中敢那金门吼，敢那有几下要出来选的款，敢是？
2: 包括前馆长、哦，包括现任的议长，这种国民党籍的，
1: 拢国民党籍的嘛，啊，就是叶秋丁嘛。
2: 哦，有咧讲啊，但是我拄仔咧讲，这个现任的议长甲前馆长这两个人是吹讲吹讲哦。
1: 阿伯真正选过了，对啦，我刚才讲了，所以这个安尼国民党啊，真正这两个搁走去登记，伊就分裂啦。
2: 嗯嗯。
1: 哦啊，梁文涛教授大家知影吼，伊本来是香港人。
2: 嗯
1: 哦，但是伊因为啊看未起国民党了，强威啊，他妈香港南山来的、嗯、哦，啊，伊就过来咱台湾了，对吼，啊，本身册读真济，我那算学霸啦，
2: 是，
1: 啊，伊就抱着伊讲金门绝对袂当许叶秋丁当面的所在为非三者就对了，哦啊，这个直接那个大家穿插一下吼、哦嗯，啊，金门朋友吼、哦嗯，梁文涛再给人推荐一下，再做咱做台湾新闻，我做台湾新闻哈、哦，来，
3: 进一个。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

0: 您。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汗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汗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叫会专线电话。来咱家有一个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报告啦吼。咱台南市龙宝宫啊，今年中原普渡就是伫丙午年的中原普渡吼，时间定伫新历的八月二九，啊那农历定伫七月十七，即讲是拜那个下晡三点要来做举办啦吼。啊，咱龙宝宫伊的普渡金银纸啦、普渡米啦、普渡品啦，这种会当吼有庙人吼来代买。有咱知影即马的这个工业社会，大概美国较无用嘛，上班啦、食头路啦。啊，所以你讲伫厝要吼要办这个啊中原普渡的拜拜，吼、啊，还是讲家己亲自要来庙里办中原普渡拜拜，真麻烦。啊，我跟咱一通电话，咱交代龙宝宫，咱就帮你来做一个处理啦，吼。当然，咱嘛会当另外选择迄个添油香吼啊，即、這个普渡油香钱啊，当然这是随缘赞助啦。啊，咱拜完刷了后，会来拜托着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呢啊，来甲遮所有的普渡品吼，转介绍互绿色团体啦，给收入户来做使用吼。这摆名册，咱会伫普渡圆满化金祈福。听众朋友，咱若有要来委托着龙宝宫啊，帮咱办理啊，办理这个中原普渡拜拜的工课呢，咱台南市龙宝宫的电话，你也当个卡来，卡来甲做登记吼。台南龙宝宫的电话：零六二六九五一一五，零六二六九五一一五。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诶台语歌曲。这首则是咱台中市吴太太来点播，张连军演唱。夜幕的思念，
2: 来，好，共同欣赏，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吼啊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啦。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吼啊，这个时间要来甲分享一篇新闻啦。这篇的新闻比较较特殊，这篇是咧讲一种镜头啦。啊，这打是这个新的镜头，还是自古以来都已经有的镜头，咱嘛唔知呀。但是类似这款的镜头，听咧讲讲吼，拢发生伫查某囡仔身躯顶比较较济。类似这款的镜头，那发生伫男性朋友的身躯顶哦，这有当时也往往吼，也个吼引发着吼。迄、那个暴力事件啊！啊，这篇是啥物镜头呢？来，咱来甲看伊内面安那写。你讲最近这段期间啊，伫美国有一个真出名的人物，这应该是世界级的啊！唔定美国，唔嘛唔定咱台湾，这个叫做黄仁勋呐。
1: 嗯，
0: 台湾台南出世的一个台湾人啊。啊，无几岁啊，因爸爸妈妈就甲带去美国读册吼，啊，啊，住伫美国受美国的教育，啊，造就了吼，已经现金呐、啊，今年应该是吼，造就了伊现金吼，伊的这个头脑事业吼，会当讲去和全世界来争注目，就是 AI， 含什么电子啦、电脑这拢有牵涉到的。啊，这个人每一道呐。来台湾，伫咧用伊伫台湾开过来经分公司嘛。伊只要拿对美国吼飞机坐咧飞对台湾来，当然就是来伊诶开伫台湾的公司，安尼视察啦、行行看看。每一道来，拢会引起了吼啊，侪侪媒体啦、追逐啦，包括吼伊的粉丝安尼吼，大家三阵要下面翕相啦，要甲讨签名。啊，这个人含一般人无同款哦。当然，咱有看到有一挂迄个名星级的，加一挂人物吼，也是讲政治人物啦，反正都出名的人啦。你呐吼去甲讨签名，要照翕相，伊拢原来客套，表示一下安尼就对啊啦。当然，迄是拢一段短期间尔，你呐上侪伊就甲你记住啦。我无时间。但是咱有看到黄仁勋这个人，敢那身上含一般受欢迎的人较无同，伊就是来者不拒啦。独一讲你恶言相向啦，要去甲闹场的有诶无诶，无去诶时阵，伊拢好咧吼，含你互动。就算讲你无要要求签名，啊是翕相的话，伊嘛迄个足亲切，都含你吼有互动啦。反正你伫伊身躯顶，伫伊面的表情，你未看出用，你未看出讲伊是咧假无伊诶啦。一般人咱知影讲有足侪公众人物受着真欢迎的公众人物咯，哦，你要要求伊翕相啦，要甲讨迄个签名，你甲看伊虽然拢安尼做哦，啊，迄个嘴拢安尼笑甲咦咦哦，啊，唔过人咧讲讲吼，迄个皮笑肉不笑啦，迄种假无伊的，为着要维持着伊吼受欢迎的这个的程度，卖去哦冷去，伊拢会假无伊，哎、欸，签名哦，安尼拢会假一个。但是黄仁勋这个人，我观察一段期间呢。真正伊都唔是假啦，红感觉讲足真的啦。台南囡啊，台南出世，台湾台南出世的吼。来，啊，当然类似这款的公众人物呢，安尼才受欢迎。但即马讲伫咱台湾，讲造成一种神经病啦。
1: 嗯，
0: 啥物神经病？讲有一挂女性朋友吼，最近吼，拢去吼，找迄个精神病医师就对啦啦。找医生啦，不一定是精神病医师啦，不过精神病医师来解答讲这种镜头是什么款的镜头，拢来甲医生讲，哎、欸，我最近吼含黄仁勋吼有咧吼交配呢，啊，阮这吼恋情是私底下咧进行的，无人知影。
2: 家己幻想的就对啦。
0: 家己幻想的，无人知影，阮偷偷啊来。啊，唔是我先去爱着伊哦，是黄仁勋先爱着我，我才去爱着伊啊。
1: 哦，那都有问题啦。
0: 哦，问题大呀吼，这个叫做暗恋。
2: 但是暗恋这幻想诶，
0: 暗恋是藏伫心肝头嘛。哦，啊，我都爱伊呀，啊，爱伊未着，啊，伊那
2: 结啊。啊，未讲啊，暗恋的人其实伊是未讲。
0: 有啦，暗恋嘛，讲啊，人家讲。会讲个朋友听，讲我做假迄个，阿都搞袂掉咧。
2: 诶，一般差不多多数较侪是袂咧讲者，会藏伫心内尔。
0: 藏伫心肝头无讲啦。
2: 卖伤害到阿唔啦，
0: 卖伤害到。但是这种人听你讲讲，通常吼， 拢会教一寡有诶无诶镜头啦，譬如讲忧郁症啦，譬如讲躁郁症啦。啊，若要认真甲讲，即种人通常拢会有即种镜头，叫做迄个思觉失调症。
2: 嗯。
0: 啊，即、這个思觉失调症，古早咱讲叫做神经病嘛，但是即马就是惊神经病歹听啊，就甲号做思觉失调症啊。特别是像以前咱拢讲啊，外劳外劳啊，迄外劳有一个劳工诶劳歹听，轻视人安尼啦。同啊，改做义工啊！啊靠！要啊，义工工和劳有啥物差别啦、啊？我嘛看无呢。讲义工较无啊，歹听呢啦。啊，就直接像日本啊，咧职人就好啊。吼、哦、吼，啊是外职吼，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安那吼，不管啦，迄种好个啦，看伊要好唔好啦。啊，但是即马吼，即种镜头伫因医生界内面已经甲因号一个名。啊，其实即个名毋是即马因较好个哦。讲古早伫英国诶，即个神经病诶医书了对啦啦吼，伊写英文迄我读未出来啦吼。诶、欸，即又食过吼啊，迄、那个高班头诶安尼就对啦啦。讲早伫1921年，伊就已经有发现着即款诶镜头啊。即款诶镜头应该何名何做吼？情爱妄想症，情爱妄想症。啊，当然一般诶。人物比较吼，较未比发生掉啦，拢总是公众人物啦。你比如讲黄灵芬啦，哦，即、這个郭台铭啦，啊，时常伫迄个镜头出现的一寡吼啊，知名度真悬的，即、這个真有啊，但是爱有成就哦。哦，你无成就，你像古早迄个台西人哦，迄作飞雷迄个陈进兴咧，甚物爱贵蛮敢爱，唔是迄种公众人物咯，是爱有成就、有正面、有健康的，出的新闻报道，即款的公众人物。拢会去用吼暗恋着啦，当然这更毋是暗恋啦吼。拄只阿先讲啊，真清楚，暗恋通常拢藏伫心肝头也袂讲啦。但是这伊会去讲互听，啊甚至个
1: 欣赏，
0: 就是无啦啊欣赏，迄是个单纯欣赏呢。当然，伊迄已经是去甲医生去甲人讲讲，诶、欸，阮私底下有咧搞
1: 破呢。我去食啦啦，这
0: 啊是因医生爱着我，唔是我先爱着伊哦，是医生爱着我，我才主动吼去爱伊，即个唔是啊，我才去后手去爱伊，较咧还没搞破。啊，这种镜头通常爱食药，就是咱咧讲讲思觉失调症的药吼，啊食食了，看我都能控制落来。啊，这通常拢发生伫。女性朋友中年过去，诶，女性朋友较会发生啊。少年家囡仔有可能较袂，啊嘛会一般刀啊发生伫男性诶身躯顶，啊发生伫男性朋友诶身躯顶，即所危险。有当时啊爱袂着就对啊，用强迫诶，吼、哦、诉诸暴力啦，啊是吼、哦、偷偷用对安尼就对啊。比如讲啊，即、這个查某囡仔行到对搭，伊就对到对搭。
1: 查某是暗恋。
0: 诶、欸，查某是未使暴力出来啦。啊呐，男性朋友爱袂着就使暴力啊吼。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啊，伊安怎样啊写？听众朋友，如果咱脑子的镜头吼，诶、欸、啦，每一个人只要活伫即个人世间，阿袂死去的迄一天啊，头壳拢乌白相啦。啊，我不是嘛？你想讲哦，我可能是全世界上好起来人。哦，啊，出门拢有私人飞机，安尼坐伫遐咧飞来飞去，迄大家嘛拢会幻想，但是迄敢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嘛。啊，但是你罔幻想，罔过瘾呐，啊，长期记得是安尼过啊。所以以前陈水扁总统讲的一句话啊，有梦上水啊，欢喜上水啊，啊，就是人就是靠这个咧含面咧五梦吼，做梦吼，做眠梦咧过日子的嘛。来，你讲回答的执行长黄灵芬呐。会当讲最近唱歌也袂调，唔单伫台湾，伫美国咧出名尔咧。迄全世界拢有够出名，啊！伊足足奇怪，都有人缘。你上去到迄天的时阵，伊去到韩国嘛是呢？伊去到韩国嘛是一堆人甲包围掉的呢。人韩国佫兼加特别吼，甲制作节目呢，兼加制作节目吼，带去特别访问呢。哦，啊迄。人讲实在，都足奇怪，迄、那个人缘都唔知哪来吼，咱都看无了。你讲伊的一举一动，会当讲受到全世界，尤其真受咱台湾人的关心注意，因为伊本身就是伫台湾出世的嘛。但是有一名医生咧讲呢，讲最近呢，讲吼有一寡吼啊，这个啊患者来找伊啦。啊，当然喊患者来找伊吼，啊，就敢问讲吼，伊最近吼足懊恼的啦，东东西西就对啊啦。拢有足奇怪吼，有人吼，迄个派迄个穿乌衫的人来甲监视呢。啊，当然，这个医生就对啊啦，这个是吼呆呆啊，精神病医生吼，伊的名叫做陈一鸣呢。 反正安尼个来的时阵，你个诉苦讲，今嘛拢有人穿黑衫来阮兜咧，甲我群众咧，甲我监视呢。啊，当然，医生在甲问讲，啊，你是安怎样啊？有这款的想法？啊，你脑这款的想法，一定是你精迄、那个精神上已经有出了问题啊嘛？一个甲问落到底，他讲安那讲，啊，我都含黄磷粉都。有咧暗乱，有咧吼，私底下有咧交配啦。啊，这件代事有可能憋空啊啦。啊，憋空了后的时阵，有关单位要阻挡阮的乱情，啊，就派乌三来阮兜吼，甲我监视掉的。意思讲，叫我唔通去爱不应该爱的人啊咧，人个黄磷粉啦，啊是上过大名者啦，正出名、正有知名度的人，像阿星者啦，这拢有某有囝、有知名度的人，这香港安尼个个天袂使吼。
2: 没
0: 有我回话去。
2: 阿比伯啊，无要紧。无啦，阿比伯养生去啊。哦，唔忙啊，唔忙，
0: 走来找我。路
2: 路，唔忙，即个佫较忙。哦。
0: 阿德佮讲啦，讲因为安尼，暗只人派穿黑衫来，你佮我监视啊。讲叫我爱独断这段恋情，唔通佮爱落去啊。啊，但是伊佮医生讲咧，讲我先讲明的哦，是黄磷粉先去爱着我的哦。嘿，唔是我先去爱着伊，是伊先来爱我的。我只吼、是讲阿都罔爱啊，阿伊都爱咱爱家安尼啊，咱我那嫁无伊，讲我那爱伊，啊哈，含伊交配啦。这个呆呆病院精神科的医师啦，吼、这个啊，这个医生伊单医名伊咧讲咧，讲这种叫做爱情梦想症啊。啊，这是足古早以前一名法国的精神科的医生吼，伫1921年，伊就开始发现着，讲这个世界上有这个镜头啊。当然比较较经典的镜头，安那发生1921年，迄当时讲有一名法国的女性啊，法国的女性讲吼，去甲这个医生讲了对啦，讲吼英国的国王吼乔治五世去爱着伊啦，讲连迄个白金汉宫内底吼。会卡电就对了啦，那小夸咧叮当就对了，就是咧对伊喜爱的艺术安尼啦。吼、连卡电叫风吹着咧叮当，讲艺术讲吼，迄、个乔治五世用各国王去爱着伊安尼啦。但是伊甲医生讲讲，迄是生医生来甲我追求的，我才去爱伊的吼、哦。这个单一名字除了讲讲，这个一般的单恋上介大的差别吼、哦，无同款呢。无同款伫即个啊现实的检验能力，一般人发现着心肝头吼、有爱的对象，伊已经都有男朋友啊，好已经也有女朋友啊，好虽然艰苦啦，但是拢会接受。但是这种吼的镜头的人，伊有可能看到吼大量的反正，甲当作无看到。反正啊，反正就是讲吼，已经甲你讲出讲，这你唔通爱，这是假的，这人有某有囝啊，还是讲有翁有某啊，都得当当在在。伊嘛是拢当作无看到，就敢那亲像对遮人咧加讲的证据会当有免疫啦。啊，那以精神疾病来讲，类似这款的病呢，拢时常吼会出现伫即个患着思觉失调症的人啊。啊，包括即个双极性情啊，双极性吼、情感疾病啊，简单讲伊的名叫做躁郁症，诶，病人的身躯顶拢会发生着类似这款的情形。啊，当然。这个比啊，这个镜头梦想的对象通常拢是社会出名的人啦、包括社会有地位的人啦，譬如讲黄磷粉啦，哦，譬如讲郭台铭啦，哦，这种时常伫媒体顶面曝光啦，啊，佫真有钱就对啦啦，啊，一个出来了后吼，拢是用上水的一面去面对大家。陈一鸣伊举一个例咧，讲讲部分的患者吼，一个合并着这个被害梦想症。坚信家己吼，含某一名大头家已经开始咧恋爱啊！啊，煞有人要甲因迫害呢！啊，要迫害的人拢会派出吼，即、个穿乌衫来到因兜甲监视啦。一个吼，想出一套讲啊，阮即对是无比祝福的人就对啊啦，想一寡有诶无？啊，通常即种诶案例，即种梦想情诶，即种啊真爱梦想情诶人就对啊啦。通常拢发生伫中年以上诶女性。尤其吼、这个社交比较较少的中年女性，啊，生活苦啊比较较少出入，含人咧出入内外，含人咧离乡外，较少咧含人咧离乡外伫交配，这种人上较发生。另外，就是出现伫查甫人，当然这查甫人的例真少，那出现着就对啊啦。 这种人通常拢会去干军装。哦，譬如讲吼，阿姨就去爱着什么人啊？阿弟女讲对方嘛爱着伊，啊，就去甲军装。啊，对方那吼，看到有人咧甲军装的话，拢会惊，就惊较紧的啊。啊，惊较紧的，这个查甫人伊就幻想讲啊，条哥要惊较紧，好我甲弱的安尼。哦，阿姨就对路近，对路近安尼啦。讲这种人作危险，查甫呐，发生伫查甫身躯顶真危险。针对着这种镜头的改善，陈一鸣伊表示，重点就是爱评估看这个人有得着神经病无啦。那较认讲伊有神经病啊，爱食药吼，啊食药都我都能控制啦吼。真爱梦想症的问题，都当慢慢改善落来。陈一鸣提醒啦，厝内面那发现着恁的亲戚朋友啦、亲人啦，那一直咧挖紧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啦，啊是送批啦、送礼物啦，啊是伫这个社群顶面就对啊啦吼，啊大量吼来讲出着吼，迄个无实际，根本都无影无迹啊，讲哦我都有含义吼，做亲密的活动，这种人就对啊啦，有可能就是已经得着真爱的梦想症啊，爱赶紧吼出来去就医去看神经病的这个医生吼，来甲评估看要哪做治疗。哎，这女性朋友多含男性朋友
2: 啦，应该无济啦。这
0: 啊，唔过你讲少，我甲看看迄个啥物啊？迄个那演唱会吼，大声底下咧鸡啦，啊鸡甲流目屎啦，底下跳个步步强女性。哦，你想迄个啥物人江辉因小妹江淑娜去面对着叫阿狗的教主，吼吼安尼啊话，跳个迄个型，可能感觉讲啊，哦，我靠，人信众搞信到这个型啊，
2: 你。
0: 我
2: 来，如果这个，你讲的这个吼，这种属于叫做感情梦想症啦。啊，梦想症其实有足侪种，伊大概当分做十一种。咱每个时间讲，咱讲较直听到的，厉害梦想症。
1: 哦，
2: 厉害梦想，一讲到你就是感觉讲有人要害你，有人要跟踪啦。哎，对，哦，啊，隔壁啦，小可啊，咧装潢用一个物件。
0: 应该是比爱梦想症较幸福吧？比害梦想症，
2: 比害梦想症。
1: 高干嘛，拢感觉讲有人咧。
2: 对，拢人咧搞创伤的，对
0: 啊。啊，这个是个失调症
2: 啊。对，哦，哎，拢啊，这个，我那爱看医生哦，食些药啊，啥会种种小控制的。啊，这个梦想症的产生，拢讲叫做脑波放电啊。
0: 嗯，
2: 脑波伊后壁放电出去，啊，头下你阿讲个迄种叫做感情梦想症，啊，感情梦想症这种找一挂有出名的人对不对吼？啊，认为讲我即摆当咧和你交往，哦，啊，而且呢，我是因为太水咧，啊，伊就家己要饲我啦，
1: 哎，
2: 啊，家己，啊，但是规工干唔到，暗啊看过只，家己电视看过，安尼我都梦想症了，我也想唔问。啊，但是呢，上恐怖的感情梦想症是倒一种样呢？做翁的对做某的。还是做某对做翁的，
0: 哎，就进去翁翁不好要紧，
2: 不是有感情梦想症的啥，随时怀疑伊对不起你。
0: 哦，
2: 我这足恐怖，这个上恐怖。
0: 啊，这个疑心病啊。
2: 哎，啊，这都梦想症，伊就认为讲，这个就做啥，这个翁一定外口有查某，啊，一定安那就对啦，啊，规工干唔得，想要掠伊的胖安那就对啦，啊啦翁。对某无信任，有迄感情嘛？这足恐怖，这上爱从爱食啦，就是这样啦。
0: 嗯，
2: 或者有当时啊，莫名其妙，哎，甲某创同事都哎。
1: 我发现问题。
2: 呀，这较早就一个故事，大家应该捌听过嘛。
0: 嗯。
2: 啊，一个某对翁无信任嘛。
0: 哦。
2: 啊，这个翁啊，开车回来，伊做第一样代志，一定提啥？提个贴布吼，去粘迄个衣啊，安尼啦。
0: 嗯。
2: 啊，我咧提贴布粘衣啊，我讲粘看有查囡仔头毛无啦。
0: 哦。
2: 啊，若粘到这个长的头毛了，对。嗯。哦，我就含翁花了，对啦。
0: 哦。
2: 啊！结果当头毛啥物人诶？伊家己诶啊！伊家己还是当头毛诶啊！
1: 这是种病，
2: 那就是病嘛！啊，尾啊，这个翁子站未掉啊啦！我要特别开车，等下你到啊，你念啊，你念念看有早头热死啊！这今仔下班恁爸甲车牵来往做美容兼洗车，规台洗哦，清气荡荡啊，你着着，甲开转去，开转去，伊某共款就贴不来，念规波啦，卖讲毛啦，卖讲头毛啦。藏一地抓油啊，都袂当袂掉。林某讲你车来搞啦，讲说阿淡阿哭啦。啊，人讲阿是安那啦，啊，都无敲门无啥，你是搁咧哭啦？笑袂到，笑袂到，你含年过也好啦，你咩较好咧？
1: 你跟你讲的吼。
2: 你讲，你讲都唔到嘛。两无后代志，天没看医生吃药啊你啊！
0: 人民工，人民工来不出来又回马龙这地街头长出来啊！
3: 人民工，
2: 对不对？
1: 你没他门都，你讲谈尼姑，
2: 讲伊安家尼姑安呐？啊，这是你爱婚姻啦，这就是作乱，你要这样子啊。啊，个另外一种叫做地位妄想症。
1: 哦
2: 哦，地位妄想症就是啥？三代唔捌做过官啦，我以前代做上大啦。地掉一点警察无啊，还是地掉一个什么弯哥，笑掉到要害死啊！
1: 有人安尼
2: 对。哦对对，啊这是
1: 听讲，确实有人。
2: 你唔能以为讲这是伊的性格情绪啦啥，无这伊闹出问题啊，开始出问题啊了，对哦。啊，所以呢，这个有个人伊就是，简单讲就是讲，你的想法其实边啊拢咋唔对。但是跟你讲，你会认为边仔的人，你就是咧红海话啦，你讲你目坑车啦，你咧嫉妒啦，啥话种种安尼就
1: 对了。这就病啊！
2: 这就是有病哦，真正就是有病。啊，佫是种为啥？都一定爱甲台湾头前加一个中华民国，迄嘛是梦想症的，这嘛是足病足重。
1: 迄嘛是病。
2: 对啊，咱要甲中华民国切断这个大灾大，就伫咧切袂离的咧，唔知要怎切咧咧，啊，规工干挂蛋锤。
1: 你的意思？民进党有哪
2: 边？无啦，我无讲民进党啦，我只人看安尼咧，对不对？这拢一定国民党诶嘛，对不对？
1: 我讲你来去做罗政治，只开我无那时间管安尼。
2: 不是啊，我只问一个嘛，啊，你讲中华民国台湾啊，强辉也着讲啊，安尼无台独哦，嘛是讲我个台独，啊，后边着假咧，中华民国要怎啊？中华着死啊！你是在那落？
1: 你玻璃诶，
3: 时间够啊，
2: 这个时间够啊，啊，佫有一种梦想。一直相信一口话的将军，迄个嘛拍大戏啊，迄个嘛破戏啊，哦，迄个破拍足久啊，迄个拍足久啊。好啦，进一个广告哈，阿连明再个倒转来，
1: 好
2: 来，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开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拢已经经过医界吼的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哪？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萃取，超临界的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哦、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萃取物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啊、青光眼啊、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萃取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红素。 玉米黄素甲叶黄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遐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着即个玉米黄素、甲叶黄素的物件，才有法度人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即、這个黄斑部，才会即个啊玉米黄素啦、叶黄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安那，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给咱介绍是小米草的萃取物，这个小米草的萃取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掉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都是万寿菊的萃取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都交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叶黄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啦，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色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萃取物啦，决明子的萃取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即、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正、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哦，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哈，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流透，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予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予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大眼啊，即、這个大眼睛。这个啊，种种的镜头，加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人和咱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幸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后边时间呐啊，大家都轻松来开讲啊哈啊，这里都做啥呢？不按时间啦啊，大家都开讲破到处味道哈。啊，咱的电话这是26994956哈，26994956。台南的电话，哇，波头的标则加一个06哈，好来，感谢啊。
1: 来，你好。
2: 诶，张大哥阿兄兄哦，按未来呐，迄、那个劳保退休月退款，比如讲万八块啦吼、哦，你得提供一个存折哦，迄、那个存折你伫外口欠偌济钱，任何人都袂使为这个存折共扣去，迄是法律的保障。公务人员的薪水、左龙泰的薪水，迄拢是有保障哦。啊，汪小林迄真正用白痴咧形容，迄个完全无作用。伊讲靠人的薪水了，迄理由吼，迄、那个张大哥你也瞧好势哦。伊的理由咧，你我保证你三一定跋倒的。第一，毒油，毒油都含左龙泰无相同，毒油就是左龙泰引掠出来。第二，总预算你啥个甲阮拖300几工，我腰受骨啊。第三，你的土共七档。改五档，行开你不爱，让阮通过。你看这个理由，你想看嘛？看这个汪小林，这个那是在上起来有够憨的。感恩先生。
1: 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嘿嘿。
3: 啊，国民党第七个外来政权呢？啊，台湾人这届吼已经连输四届啊呢，输啊实在都未看呢吼。啊吼，这国民党伫伊吹号瑞哩哩在讲的代志，拢无可能会兑现。较早叫咱家己反攻大陆，啊，反攻大陆是国民党甲共产党的内政家务事啦。哦，甲台湾人哪有啥关系？啊嘛，甲咱骗，啊尾也敢有成，敢有影去反攻大陆？啊，咱毋是加纳一寡声音？啊，这届咱台湾人安尼，拢台湾乡亲讲未听？啊，你一爱团结啦吼，即马大敌当前呢，吼、哦，甲中央配合，真正要摕台湾，你给我痛去哦！啊，大家拢死了了啊，留岛不留人，吼、哦，啊，你代表都破干去啊，啊，世界都无可能的和平啦吼、哦。啊，我一再强调的是讲南海吼、哦，迄搭爱大家吼、哦，公家吼。哦叫比例都不吼、哦，啊，国做了红格，啊，台湾海峡嘛爱做了红格，袂安就拢中国拢霸占去啦。
4: 嗯 ，OK， 好，
1: 好，谢谢哦，本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哎，
4: 你好，
5: 拄啊，迄个大哥真难得，哎呦，向德国无教嘛。
0: 嗯，我一幻想症就当的啦，伊在阮都叫你过来幻想症啦。
5: 嗯，我即话讲啦，身体还好啊，
4: 是，
5: 身体还好啊，容易啊，
4: 嗯。
5: 啊，我跟你讲啦，吼，即马即个国民党甲即个白色党嘅吼，啊，你动咱即、這个哎呦，国防迄、那个哎呦，无人飞机嘛，对哦，啊，真奇怪哦，因拢哦，不准咱买军用嘅哦，干那开限制你商业用嘅，甲民用嘅，啊，伊即家咱买吼，迄、那个飞行机吼，无人载机会加即个阿强嘅淹难。所以讲，这国民党有影哦，甲别个党这种党哦，我希望大家哦，同胞啊，年底一定爱用咱的力量啦，甲加些这种党啊，无哦，咱也无啥权力直接找因，只有用选票，咱手中真只有这张选票，发挥咱的作用，台北支持吼，新北用吼，啊，新北支持这个吼。苏小慧啦，啊，其他是咱台湾人啊，
4: okay.
5: 我最后一句啦，台湾人啊，要拼尽这个啦，啊，无拼哦，可能哦，阿强哎哦。下一步的行动哦，因所有诶人渗透你台湾，渗透足侪啦，代理势力都足侪啦，台湾再加油，台湾再加油，谢谢
1: 谢谢谢谢，来你好，
6: 哎，拄啊一个朋友咧讲劳保会啊吼，迄个代志吼，诶，你领劳保年金啊吼，你爱过去劳保局办一个专户，就是迄本簿啊，你领劳保年金迄本簿啊，爱办专户。办专户就是讲后盖法院，你欠少创啥法院拢免，甲你处理着你簿仔内底钱。 哦，啊，迄本簿啊，后盖就是嘛免驾驶啊，迄本簿啊就是完全干那劳保年金、国保年金，像我拨去啊，迄拢法院拢未使甲你处理就对啦。哦，你啊欠钱拢无法度处理啦。
0: 哎，
6: 这甲听人讲一下
4: 咧。是，
6: 好。哎，你还佫办一个。
4: 啊，伊拄仔咧讲意思就是安尼啦。
6: 哎啦，唔是讲无你啊男男的伊嘛。
4: 无啦，伊拄仔咧讲意思就是像你讲安尼，只不过伊讲较简便啦吼。好，安尼好。
6: 简单啦，嘿啦，爱去劳保局办一个专务啦。
1: 好，来你好。
0: 你好。
7: 啊，三位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7: 伊头拄仔咧讲，伫台湾吼，啊贷款足济，啊甲只个工厂工人无工钱予人，啊去中国吼，去予只阿强啊甲修理吼。
4: 嗯。
7: 另外一个因果角度甲看是阿强啊替天行道。哦，啊我尾啊甲想想个讲，共产甲民主吼，你甲看汪兆麟伫立法院甲即个行政院长个薪水禁起来吼。这是犯法呢，伊有做安排，伊国家爱甲保障呢。啊，因这种共产心态的人吼、哦，有一种虐待人的迄个特性。啊，因啊讲虐待，伊有一种高调，有一种快感。你甲看哪边？我的朋友吼、哦，迄、那个统派作之中啊，我甲观察到这个倾向啦。
4: 嗯。
7: 啊，所以讲，有当时啊，你即摆拿共产制度，啊，强啊，即摆。三万，我都过去啊，曾经讲过啦。啊，变啊，出云中国解体啦。你即卖习近平伊个国家已经开始甲这清一个好野人咧处理啊。啊，要过来建造甲中国规一条公路。你个国家，你甲看敢要挡会久？你今仔日若企业家，你去咪中国？你怎安尼操？你敢袂惊？
0: 嗯，安尼好，
4: 好，好，
1: 好，谢谢。
0: 哎，好，来时间就帮甲无接啦，吼，来，进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食念着遐个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还有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 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寡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叶黄素、甲叶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叶黄素、甲叶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些的成分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也佮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也佮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也佮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也佮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些成分，才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原来讲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下午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来。
1: 咱今仔日第一篇的新闻去报道，咱台商去到中国投资了。啊，像李鹏迄个总理啦，包括周永康，因咧啥物咧中央诶啥物委员会诶委员吼，迄官真拢大较有够恐怖诶恐怖。一个是甲你搭胸坎挂保证，讲来投资，来阮中国北京投资绝对无问题，安呐。啊！甲恁台湾遮一寡有钱的台商，全部拢叫过来，尽量来中国北京投资。结果投资完，刷了一寡钱去，予周永康，包括因北京的官员，乌了了，食了了，逐项拢无的时阵，即马即个台商搁再去投予即个李鹏听。李鹏听众朋友，恁拢捌听过吧？迄知名度一点啊都无输啥物咧啊，江泽民呐，啊无了即卖习近平，拢足有名的人。讲啊，我都老人嘛，你找我好好。你叫我过来投资的时阵，甲我大胸坎挂保证，即卖我钱拢叫周永康甲我借去。你即卖甲我讲你已经老人嘛，你找我哪有好？听众朋友，迄都是设计。啊，这是伊今晚要讲出来啦，阿妈伊敢要讲出来啦，这种唔敢讲出来，看寡势咧啦。
0: 唔、嗯，我这个台商伫中国食着惊，
2: 迄、那个时阵，迄、嗯那
0: 个时阵有一个、嗯、有一个，我中国食惊了，
1: 回来
0: 到台湾嘛，嘿、啊，伊个出册，伊个出册甲足侪台商的内容写甲足清楚，迄气真啊真啊看久了也唔得掉啦。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方法咧经营啦、啊，啊无因啊大官大家趁钱，你想古早一个什么和珅什么，我、嗯、咧、哦、钱坐甲迄堆，迄拢堆堆来
2: 啊。台湾是无多人去啊，你一定要去中国
1: 啊。张大哥，咱台湾人都有一个戆个性啊，感觉讲人个大官，甲讲两句啊话，甲蒙一下头壳，你看哦，人个中国个大官，诶、嗯，含我讲话，含我交情偌好，啊，就上眼钞票一堆钱了，莫去遐起庙啊，啊，想租者了一堆钱，莫去遐咧，诶，在咧创啥咧，蛮唔知影。啊，因为连你讲哦，迄大官拢甲我讲安尼，我下面有交陪我偌钱呢，啊，唔知人咧干涉个。
0: 无啦，这用遐久个代志啊，大家拢知，啊，偏偏要我提你就提啦。
2: 对啦。
0: 就安尼嘛，偏偏要我提你，啊，就是我也是，甲人要讲，咱台湾人也唔通甲钱大量
2: 去借。非常感谢，用心时代收听，咱下晡分享再会。
1: 再会。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我要寄挂号，
11: 要寄什么呢？
1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命。

0: 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0: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看完，用山用的完，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保安完，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哪完，用山博基地，用山林三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8月17日，农历是7月7日，星期一。天气好变啦，中气象中，今天台湾是伫低压带这里来底啊，水气较侪，而且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今天的基隆、北海花、新北、宜兰、平湖地区拢局部大发生的几率。气象署的5:15针对了基隆市、宜兰县、平湖县发布大雨的这特报啊，大雨特报。中央气象署伫咧讲未来一礼拜受到大的大气压带这影响啊，南部地区啊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机会。啊！你今仔日了云林依然吼啊，而且有局部豪雨发生可能啊。今仔各地拢是我按雷阵雨的天气安尼吼。南部这一礼拜来可能拢有大雨啊，因为全台湾的空气高温吼，这温度拢较温。未来一礼拜无落雨的时阵吼，西半部高温拢到34-35度。东北部32-33度，其中北部地区、中部内陆地区，依然局部为36度以上高温呢。啊，今仔日大台北地区、桃园地区、彰化、云林、南投、宜兰地区，依然处于局部36度以上高温呢。吼，我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一个报告。另外，租客处的这个统计吼，租客处的统计啊，公布着2025年，也就是旧年，咱家庭平均啊，每一户欠钱啊，欠差不多29万啦，29万每一户，继续创下历来新高，但平均啊，土着率回升到23.96%。各县市当中，新竹市吼，平均土着率462,300吼。46万外，原来是冠军啊！新竹县排第二，453,100块排第二。租客总数啊，你表示讲，这几档啊，当经济表现拢袂歹，会当支配所得啊持续增加。虽然物价有起啊，推升消费支出，不过家庭欠钱啊，依然是够增加吼，够增加的吼。去年咱个人啊，平均啊。你一年当所得是76,300块啦，所得的最高年龄吼是45岁到54岁，一年当所得达到98,200块，家庭的当支付所得平均是121万，创了历史新高点。其中的这些新的钱吼，家庭所得啊相关啦，160,400块排第一名。那台南市是六都的尾仔名的吼，台南市啊。平均所得啊，是104万，六都尾仔名。加统计显示讲啊，台湾民众啊，好也善吼，哦，好个如好个，啊善的嘛是咧善，无钱就是无钱啊，啊有钱愈来算愈有钱呢。这个所得的近20%的家庭啊，参最低啊所得的20%的家庭，会当支配所得差距啊。相差到6.17倍啊，创啊14年来新高点啊呢吼。这是新竹市的吼，新竹市的家庭所得160万，我那是咱台湾啊，赚上多吼，上有钱的这个所在，新竹市愈赚愈多。啊，那台南嘛，是160万，六都的尾仔名的吼，六都的尾仔名的吼。平均所得啊，咱台湾平均啊，去年个人平均所得是70万，70万。那尤其啊，这个45岁到54岁赚上多啊，平均赚到98万里啊，赚上多。未满30岁啊，平均所得赚58,700块吼，我那是拢袂歹的对了。新竹县。159,900块排第二的，啊，新竹市160,400块排第一的，啊，台北市155.4万，155万排第三的吼，啊，台南市的
加好平均下当支配数值是104.6%的尾仔名，台南市哈。那去年，咱家庭的所欠钱吼，平均啊一户啊欠29万，我那创啊新高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就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区大厦这个红路数的新区好地方，我那可能要用山用的管用山。痛悔志宏员、杨三保安员吼，甲在收听《梦中情话》。

曾经过来个啉烧酒，啊，搁咧塞车咧，搁咧桥倒来，做一个判刑了，甚至讲啊，被吊销驾照。这个、男子叫做陈正宏哦，那个桥倒来啊，接查加要放学以前啊，搁啉六罐的白啊酒。结果接查囝了后，去弄着汽车咧，就是讲查囝你无戴安全帽啊，重伤速不治死亡。所以陈正宏这个食酒，搁桥倒来，再查囝害查囝去摔摔死啊，也酒精浓度搁达到0.98毫克，等于是啊，差不多咧困迄个程度，醉茫茫，搁咧桥倒来，搁再查囝，搁无戴安全帽，结果害查囝弄弄死吼。高雄地方的国民法官依照假设赛，叫第四罪判这个老爸啊，陈正宏甲判重刑，判10年过别国的。哦，这是国民法官制度上路以来针对假设赛车第四啊，单一的罪行啊，量刑最重的一个例案呢。哦，现在的男子较早几啊届呢，假设赛车被判刑，是咪讲吊销驾照，啊无记出教训呐？这个出来饮六罐麦芽酒了，桥倒来，要接六岁查囝放学，和查囝徛伫卡达邦，我倒来卡达邦头前，佫无甲戴安全帽啊，结果弄着对面呐、啊，要倒出来一台汽车，查囝送医了不治死亡了呢。哦，这真正有够离谱的老爸啦！这是发生伫两当前二零二四年10月20号下晡。啊！圣南叔要去学校接因查囝放学，确实哩出现先啉六罐的麦芽酒，500毫升的麦芽酒。在查囝时，我都派明明有准备安全帽，叫做老爸确实也无跟查囝戴安全帽，而且佫我遐骑伫卡达车，骑伫这个我都派，骑伫这机车的头前卡达巴顶面啦。结果这个机车经过高雄市林雅区成功一路海边路口，从对面要。准备倒转的轿车以60公里的时速去烧了，老爷查囝当场啊，怎喷伊啊呢？结果急救了不治死亡呢。迄酒精浓度吼、哦，0.98毫克啊，差不多诶，像是咧啉烧酒醉程度，未输咧困啊，伊还搁咧桥倒来，搁载因查囝，搁无甲戴安全帽啊呢？细条男子事后虽然闹离现场，但警察个认为讲，这个人啊。是因为受伤啊，才留在现场啊，并不是真心忏悔啊呢。伊驾照赛车第四罪，甲提起公诉，交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啊呢。高雄地方的国民法庭开庭时，涉嫌做的庭上呢，好干妈妈就讲啊，伊唔对啊，伊坦白先害先查囝，伊也真唔甘，伊作爱因查囝，无多原谅家己，希望会当佫予伊一个机会啊呢。但是因某当中啊，讲涉嫌男子啊，拢假哭假哭啊。伊用当初参涉嫌男子签下调解书的时阵，只是因为反正伊啊钱也赔未出来啊，实际上根本也无原谅伊啊。伊心内作恨这个翁啊，害死因查囝呢，做爱啉烧酒，这个害死因查囝。国民法官认为讲，涉嫌男子身为人的老爸，不但无善尽保护查囝责任。明知要接囡啊，阿里可咧啉六罐的麦芽酒，竟然是将亲生的骨肉推向着极度危险的境界，主管啊恶性重大啊呢！人员讲伊干那符合自首减刑规定，无适用啊，达滴动情啊，二处的减刑啊呢，因为前科一堆啊，卡头过来个驾照、赛车、骑车，做一个判刑，人员讲吊销驾照，又搁咧桥倒来。啊！这国民法官的考量，现代的有几落届驾照、骑车证考，而且有相关的记录。另外，佮有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哦，佮有贩毒的证考记录哦。哦，这素行不良啊！新里人的老爸也无在意着亲生骨肉安全啊，主管啊恶性重大啊呢。所以讲，伊只驾照、赛车第四重罪啊，啊判这个老爸判10年8个月，10年8个月哦。这是国民法官针对了假酒赛车第四案件单一的罪行啊，量刑即个判上当的一个例案呢。我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这回来欣赏收听，这就是日本歌曲
台南玉山这个红色的玉山，也是玉山玉局，庙后面玉山局，然后可能要用山用绿环，用山通之后，用山保安嘛，搁用山用管，搁来就听日本歌曲。下一首歌，个人分林刀落，这个红色有哩舞电流吧，我那感觉用山用得完，用山用光完，用山保安完吼。也个人南岛玻璃，玻璃就是太太，我那伫玻璃执行了吧，我感觉用山保安完，用山木记得，同个小听日本歌曲，春梦不了情。

0: 头第四五天啊，
1: 四五天啊呢？
0: 建议吼，讲讲这这西医的慢性病啦，
1: 西医目睭的慢性病。
0: 哎呦，啊，讲就爱点目睭水啊，哦，咱看足济，先看有够济长庚也是四个拢看过啊。
1: 啊，看袂好。
0: 哎，我无啊，啊，即摆看前日的节目，我拢买一看卖，一个还不食了尔。
1: 好。
0: 哎，啊，就迄个啊。
1: 就位好个啊。
0: 够食了
1: 嘿。哦，目睭会臭臭呢啊。
0: 对哦。
1: 啊，目睭会干连症就对啦吼。哦，啊，即摆目睭较舒适啊。
0: 对哦。好。种的吼，药啊，即唔知有掺什么药，一直无吼。
1: 无，即拢纯中药
0: 哦。
1: 纯中药。
0: 超用
1: 哦。哎呀。超用了哈。
0: 啊，纯中药效果较会得紧。
1: 真好吼，你来会体质反应较紧啦。你一罐吃袂了的嘛吼。
0: 会
1: 嘿。哦，啊，目睭你讲安那个人讲一下目睭啦。
0: 干眼症。
1: 干眼症哦。哎
0: 哎。
1: 哦，啊，伊症状哦是安那。
0: 目睭。无咧，一点呢哦，足大个啊。
1: 哦，目睭足大。
0: 大个啊，足高生目睭帅哥啊。
1: 足高生目睭帅哥，目睭足高呢。
0: 嘿嘿。
1: 哦，啊，即摆吃药未啊？
0: 差足多啊！
1: 差足多啊！哦，我咧甲你恭喜，
0: 哦，
1: 你生意看侪，看无好就对啦，吼。
0: 哦，四五年啊，五六年啊呢。
1: 安尼吼，啊点毛子也无好就对啦。
0: 点毛子也无好
1: 啦。哦，安尼甲你。
0: 啊，暗古吼，你就爱足点足费钱个啊。
1: 足费钱哦。
0: 足费
1: 钱。啊，即个食咧用三宝安尼，食咧做好就对啦。
0: 哎，食咧
1: 好啦。哦，安尼吼，安尼恭喜啦，继续再食甲你个，
0: 好，
1: 恭喜你啊！你用到你后边用哦。
0: 后边用对。
1: 哦，咱贵姓啊？
0: 我先生姓罗啦。
1: 哦，罗太太呢？好，安尼吼。
0: 好，
1: 你恭喜你哈，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2: 那目睭那点呢？细细淡淡，黏黏下下，啊，目睭呢，会有一种大眼睛的现象。目睭点呢？细细淡淡，黏黏，目睭那些睇未开吼，啊，看未明，看未清，老当老灰阿爸，盲目生色老话以后，因为咱得啦，将咱年纪靠岁啊，难免啦。啊，目睭眼底的退化，所以目睭的毛病较侪安尼。目睭条细细淡淡黏黏，一般看未清，模糊，生色老袂看未明啊。目睭安尼透早起床咧，感水感水，安尼雾沙沙咧，都要用这个面巾温一下，打把那个七七的目睭才睇会开吼。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吼，目睭做个老化油，做个生目睭细个，目睭呢定细细淡淡黏黏加加的吼，看未清看未明，也会有大眼睛的现象，也会有白斑的现象吼。这种吃咱的养生补眼丸吼，补片的补养生的白做。孙中的这种 GMP 大小的，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哦，补片的补，养生的牌子哦，养生补安暖，目睭准备数万个，补了百万以上，目睭准备数你讲是哪相当系列呢？这种是百万以上，因为就是白来讲，青光呢，我目睭去做高补，我做眼光做老朋友。啊，这种食咱的养生补肝丸吼，补片的补养生的牌子，老同老岁阿妈，无无生涩老话，看未清看未明，目睭逐渐光的，做老话以为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遮遮，有大眼睛的现象，有白斑症的现象哦。这种食咱的养生补肝丸吼，补片的补养生的牌子哦，养生补肝丸。孙中的这种 GMP 大串，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片的补，养生补眼丸。还有咱就中介绍这位养生啊木基地吼，这种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咱这是天然的哦，孙就上的青草青菜里上的，胖胖甘甘做啉。用三木基地都地包一包一包啦，都像咧冲地包安尼吼，同款意思啊！啊，地包个迄个地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小小吸头到120分，地包都会使个拧起，啊，都会使个啉嘛吼。冲泡做方便啊，都像咧吸块地包安尼吼，甲吸咧，当然都会当个啉嘛吼。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上的青草精粹里上的，芳芳甘甘足好啉吼。都那登记了，排便较袂顺的啦。吼，过了你苦便所，过一个健苦拢苦巴巴的吼，就拢泡了甲啉。但是讲体重较重的，炖的较微较分量者，就拢泡了甲啉。一般咱的用三木基地泡到300cc到500cc的小茶，吸到120分啦。啊，得当下啉嘛吼，互人逐日排便叫做顺，逐日便所叫做方便，清点止咳，清凉止水，当促进新陈代谢，互人排便叫做顺。 纯天然就会像个青草青色的，像个芳芳甘甘做好啉。阳山木基地吼，这种我来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个位，那无清楚了解，从指定药房里头你唔再乱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阳山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那呢阳山木基地，有那呢阳山保肝丸吼。一个咱加糖分控制会同的阳山阳爪山，个咱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一个咱的阳山阳力丸、阳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购买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所以小小听几首歌曲，咱个用落掉这大哦吼，这杨太太我落掉庄明药房，我来讲买阳山阳力丸、阳山阳光丸、阳山阳爪散，交代小听尊敬的小姐。

台北市刑警大队，刑警大队这个科技犯罪侦查队的队长陈冠良啊，这陈冠良涉嫌收人红包啊超过100万啦，啊，帮忙提前退休，啊，专任秘书介绍的刑事局政府队长吴正友来查询几百笔的个人资料，特别地方长苏扎库的两个人啊。啊！这涉嫌犯了贪污党罪呢，有创高金别证的过路啊，申请库啊，禁见协助的呢。啊，叫我总结现在单冠良吼，一个技能级大哥甲面子的呢。公务调查吴正友怀公是为了开拓客源啊，拜托单冠良查实啊，特定啊，啊，房地产所有官员的个人资料。现在因为办案涉及北检的，就督促县里面查某检察官。今年稍微开始利用登记合作信任官的麻烦，透过检察官以办案为由发函来调阅资料，在手机啊门号这些案件资料内底吼，查迄落啊几百笔的这个人资料，啊一笔一万块都卖哦，这个生活呀呢。检察官最近发现讲，涉台的调阅参案件无关的资料咧询问啊，涉台的才知影讲啊纸袂包起火啊。向台北市刑警大队大队长报告这件代志，讲啊，都受到较早学长的拜托的啊，对不起，长官呢，希望会当清洗安尼。刑警大队长报北检的指挥侦办，从苏扎库提、圣诞、四五这两个人干，对两个人徛过查看的手机啊，这资料记录，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老实批评罪、个人资料保护法以上法办。对杀死我不要心受中介人，还佫各处外泄的流向。公布了海，死我伫刑事局时，指导死的来办案，而且师傅就对了吼。两个人是师傅师啊，吼，师傅甲徒弟，两个人即块当来义气啊，师傅甲徒弟情谊啊，虽然是境界兵这几车呢，拢在刑事局吃头路。这个从县里面找个检察官共同侦办的疑似枪伤、贩卖店铺、探头追回等等案件，依托弥足跨国犯罪案件，经常到北京的签收查票，涉而过去办案积极，也转动了布线，但是这个假手了的车顶空去啊，嘿，一个警察配枪叫查拉莫提的走，我来正经被查掉了，假手塞车的。对啦，台北市警察局表示讲，对严查涉案的老少秘密贪渎案件，刑警大队啊开科技会啊，挂起一个技能级大哥，改编辑查无头路啊，你讲。这真无彩吼，这被人真捌得到这模范公务员呢，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啊，这。大队长啊，也是刑警大队吼，科技犯罪侦查队的队长陈冠良啊，涉嫌查挖查案件无关的资料，提醒我较早警戒这师傅啊，现任特别处这吴正友，两个人师傅师啊吼，师傅甲徒弟啊，两个人被拘提到案，现在特别提醒说，张一超贪污罪，向法院申请去啊，禁见两个人必受案的吼。专案怀疑的涉案要处理的三管复杂多件案件，想要找到相关处的所有官员，因此找涉案大块去。涉案对今年三月开始隆重协查，查几百笔的个人资料涉案，而且收出啊一笔头赚几万块，收出一百万不法所得来呢。即嘛，这师傅师啊，这师傅甲徒弟啊拢必修啊，我才讲是。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的队长呢，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啊，一名较大33的涉案副队长，这里面休假不相信的，找朋友吃饭，在这当中啉烧酒了，却是吃酒的开车，哇，这个袂得啦。昨昏透早去，新竹县警察局新埔分局警察去查到，
因为国家酒精测试啊，就是个人的监控，而且台保管的车辆。台北市这个台中市啊，刑警大队在了火速这次处分，除了调整伊毋是主管职务以外，我来后续重当处分，至少会记一个大个以上的处分啊呢。今天嘛是明星级的刑警大队的这个代理队长呢，哦，真无彩啊呢，如果是假酒赛车，哦。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福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干那因为伫这 IG 吼，照出一组验证码，照出一组这验证号码啊，小单竟然莫名其妙增加嘞，哦，4078号。南部一名国中小五信 IG 加好朋友叫援助啊，拿出了手机啊验证的号码，刷来去向道山嘞，刑事检察清查，最近三个月破获着188件哦，类似这种电信小额付款的诈骗案件，别人穿的小拢是学生啦，诈骗集团假声讲手机啊被人收掉嘞，骗出了验证的号码了，兼全部摕去买迄个嘞。高级这游戏做会员就对了吼。刑事警察分析，毕业人以国中生占35%上多，高中生30%排第二多，大学生、小学生分别占25%甲10%呢。这诈骗集团呢，刻意啊，创立参毕业人真实好朋友，跟他差一个字，而且加账号。假先讲碰到紧急状况，急需要借个手机啊号码啊接受简讯安尼啦。啊，这学生囡仔拢较单纯啦，也无法讲有奇怪。伊照对方资讯提供问号，啊，佮验证的号码，刷来佮伊收到4078元，叫伊来付钱啊，小额付款的通知啊。警甲 B 队交易明细，找出讲扣款的总额是4078元的原因，这个、钱全部流向着咧，由于平台金额拄啊好时啊，佮给会员12个月方案的介绍呢，制造虚假数字。一旦开通就会让全地球用户来使用，跨国销售真容易，这是跟别人差不多求相无望就对了。这要注意，那严重的号码啊，等于是说付款的收款就对了，绝对不能提供别人的使用啊。由于做家长的话，学生囡仔较单纯，较唔知影，做家长一定要定期看这个囡仔手机啊消费的额度。必然是会当直接向电信业者申请啊，将小额付款的功能给关掉啊。啊，若收到不明扣款的通知，应该立即报警啊，而且联络电信公司啊呢。差不多有200名学生啊，论了游戏的提款机啊，吼 ，IG 啊，加好朋友骗了你手机啊，验证号码，这拢我爱注意吼。即摆时代的进步啊。这骗术嘛，愈来愈进步，诈骗人愈来愈多吼，而且出头一大堆啊呢。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福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咱做下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哈，伫新北市中和这个红色屋里，咱的指定药房，我来贩卖产品哦。阳山养乐丸、阳山通或者阳山保肝丸哦，交代收听。玫瑰心、龙珠井。

0: 加油啊！加油，我都看那看要几十个人啦。
1: 好，用三幺六万呢。
0: 嗯。
1: 好。
0: 啊，食了地方差不多啦。
1: 好，你咧前转。
0: 啊，都食心脏无力啦。
1: 好，啊，食这心脏有靠力啦啦哈。
0: 心脏靠力。
1: 好。
0: 他
1: 个怎样子？
0: 他都了通过完食一罐尔啦，
1: 好，
0: 伊罐尔啦。
1: 好，安尼呢？
0: 他即马是罐两罐，这个食六丁个。
1: 好，保肝软。
0: 保肝软，这食下完差不多。
1: 好，有感觉安那？你得怎样子？用三保肝软。
0: 用三保肝软哦，哎，这六丁有当天老白又做得安尼。做生的啦，
1: 好，下头白油还阁会生哦。
0: 你啊，正目睭白啊，款去洗水洗，啊再来头啊，目睭红光光。
1: 好，阁会红，爱生吼。啊，食咱的养生补钙，能食食有改善无？有改善啊吼。安尼甲伊恭喜，安尼嘛食无偌久吼。
0: 食两罐，食一罐了，食一罐，食到啊剩半罐。
1: 好，啊一罐外就有改善啊啦。即马目睭较袂头白油，啊较袂红，较袂涩。好。啊，卡袂生啦哈！
0: 我食冻梨丸，食到六罐啦。
1: 六罐呢？啊，你咧食安怎？你
0: 可能食脚骨酸哩。
1: 脚骨酸有差啦哈。
0: 有
1: 差啦哈，即马脚骨袂酸啦哈。
0: 我咧两食干两罐啦。
1: 有酸用干完咯。好啊，食这个咧食安怎？有酸用干。
0: 啊，如果全部做啊，
1: 好做到上白。
0: 对啊，有啊，啊生啊，做这个做。
1: 做个疲劳啊。
0: 啊，疲劳啊，有。
1: 好疲劳啊，上安尼就对啦。
0: 嗯。
1: 皮肤上啊，姐姐有改善无？
0: 有。
1: 有啊。即马皮肤袂上啊啦哈，袂疲劳啊哈。
0: 太新鲜啦你。
1: 好，新鲜咯，啊新鲜你爱去关继续食啊。
0: 啊。
1: 好，啊用三用力，你姐姐脚靠有力，啊个较袂酸痛。好，心脏也靠有力啦哈，安尼好做一项嘛哈。啊，用三补钙，那拢改善啦哈，目睭较袂流目油，啊个较袂红。卡袂生，好，安尼甲伊恭喜啦，好，谢谢你啦，好，再见哈。
2: 你怎个会惊呢？
3: 本来都拢未翻身，
2: 本来未翻身未惊哦。哦，啊是安尼遐严重。
3: 啊，即嘛下啊都吼。
2: 嘿。
3: 破安尼啦。
2: 破到哦，从安尼哦，啊未惊了，未翻身哦。
3: 嗯。
2: 啊，你食用药，甲当个之后呢？
3: 哎，
2: 多食几罐，食个会翻身会惊。
3: 用挂完嘛有。
2: 好用三两罐了，有遮呢。
3: 啊，
2: 你要食几罐，食个会惊。
3: 哦，食到唔知影几罐。
2: 好，食多下了。
3: 规袋袋袋啊。
2: 好安尼啦。
3: 嘿，规袋袋袋啊，再个看一罐大罐啊。
2: 好安尼，好安尼，甲你讲。
3: 唔食呢
2: 啊。好。
3: 啊，我今仔是要请教你讲，会使哩无？
2: 会啦，会使啦。
3: 啊，差不多后尾啦。
2: 会啦，会使啦。
3: 啊，唔免啊唔免迄个吼，唔免抢啊吼。
2: 唔免诶，嘛是爱抢呢。迄搭个物件你都唔忙吃哦。
3: 啥物？
2: 搭个物件，较搭个较咸的，较好，迄忙吃呢。
3: 对，啊食十粒无？
2: 嘿，八到七十粒拢无要紧啦。
3: 八起来啦。
2: 嘿，对，啊两顿至三顿拢无要紧啦。
3: 安尼好。
2: 对。
3: 较直接较快好啦。
2: 对啦。哈哈哈。啊你食咩嘛走吼？
3: 我用罐嘛要你食。
2: 啊你用罐你食哪？食了好无？
3: 我用罐都拢早时啊，叫你念无拢嘴吼拢黏黏啊。
2: 好。
3: 啊拢黏未出来啊。
2: 我即摆食这有差无？
3: 有啊。
2: 好，嘴吼未黏黏啊。
3: 对啊。
2: 用三用罐啦吼。好，安尼叫安尼食偌久啊？
3: 我赶去，我赶去了，阮查囝棒球的。大罐
2: 的去你吃。好，恁查囝哦。
3: 嗯，我带。
2: 好。
3: 带了，每日我嘛罐一罐去吃。
2: 啊，吃了够，恁查吃了够无？
3: 吃了讲好啊，哎。
2: 我来喝你。
3: 我吃了够肥嘞。
2: 身体强，我爱吃饭就肥啊。
3: 啊，讲伊免吃以后啊，伊爱肥爱温暖，又再骨拢未生啊啦。
2: 好，又再过来，啊，不能又再过来生你。
3: 伊在吃加工的啦。
2: 好，吃加工哦。
3: 棒球的查囝爱对背啦。
2: 好，要不对背对啦。
3: 啊，带了每日要对背啦。
2: 好，啊那吃用了，甲同事用完。
3: 嗯啊。
2: 好，啊你不要吃到吃几罐。
3: 不要吃啊。
2: 吃几罐啊？
3: 吃迄个大呢，吃一罐啊。
2: 好。
3: 啊，咧，迄个吃四罐啊。
2: 好，啊，吃四罐都袂算啊哩。
3: 那伊讲袂算，伊免接叫我免过买药去。
2: 好安尼哩啦。
3: 哦，我家己从84年六月吃到这阵。
2: 好，你吃久啊吼。
3: 啊，我到底要吃啊？
2: 啊，你吃到这嘛身体嘛健康啊？
3: 哎，爽快啊！
2: 好，爽快啊！本来讲拢袂惊，袂烦心。
3: 哎呀，我早起去过美国要坐我过，我无哎呀，我目睭也无啥方便的啦。
2: 好安尼，啊，你再用三包安尼，甲吃目睭啊紧的啦。
3: 哎，我即马阵目睭无啥方便。
2: 好，你先嘛用三包安尼继续来个吃。
3: 啊，我呢在在咧看，我就要问啦，他到底讲去录音
2: 吗？好，拍摄，你到底倒啊？
3: 我到底大哪？
2: 大哪呢？家己大哪？好难开生呢。
3: 我本身姓贵啦。
2: 好，贵都输啦吼。好，安尼个姜伊食了做好啊。
3: 我今下逛来食迄保安卵啊，食。
2: 对哦。
3: 我特地来食，啊，这里头我也可以吃素啦。
2: 对哦。
3: 食
2: 西安。嘿啦，再继续个吃啦，嘿啦。
3: 好。
2: 嘿，好。
3: 谢谢啊。
2: 谢谢。
4: 咱这位拢介绍产品吼，这拢介绍二三十档又叫特殊啊吼，这拢特地的心态。无好嘅物件，市面上无可能接一人买来食，啊，拢一个食拢食骨力重咯，食好身体健康。咱嘅产品拢是纯中药吼 ，GMP 大厂嘅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像咱嘅阳山阳光丸吼，这种咧个人观众健康。长期疲劳、长期咧吹打、口臭啦、皮肤嘅焦白、种面上卡斑点，这嘛都过，卡嘛都过。

起来嘴大口臭啦，皮肤只要白将面上加斑点啦，目睭会瞪，皮肤瞪，皮了骨咧生骨咧，啊，这嘛都骨欠嘛咧都骨，有可能这拢是肝病现象，爱做，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各个点啊，咱的养肝养肝丸。好，这种介绍二十多趟，又叫历史啊，特别的信赖。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用膳的排出，用膳用肝丸，顺中的这GMP 大肠的。啊，那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膳补肝丸哦，补片的补用膳的排出，老糖老血压不，毛毛生涩，老白油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疏，愈来愈花，愈来愈看无安尼。为七十八来将青光了，目睭阁作个雾，作眼光，作个老朋友。哦，这种食咱的养生补眼丸吼，目睭安尼模糊、生涩、老白，看袂清，干底的退化，看袂明。目睭在细细淡淡、黏黏、热热、干脆干脆吼。啊，目睭作眼光，作个老朋友，说目睭像袂输白板现象板啊，白嘞白嘞。目睭就没有说你往死啦，身体死嘞死嘞，啊，这个是陪伴现象，用心保安稳吼。顺中的这些 GMP 大肠，做咱个人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片的补，用心的摆住哦，用心保安稳。咱介绍上面这种第三十档有几条数啊？顺中的这些 GMP 大肠，特别的信赖。用心保肝丸，个人目睭的，个人肝脏的用心用肝丸，要咱的用心用力丸，用心同的止痒丸，加糖分的用心用爪散，过脑的困未起的吼，用心安神用脑丸，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阿妈，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要寄挂号，
13: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中华邮政关心您。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

0: 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婚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灯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谦调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看完，永山永的完，永山同的志永完，永山保安完，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安完，永山莫记得，永山林山至少三所电台提供，台南空调直六空手336。

道的警方啊，在台中市破案的大型洗钱集团啊，这集团涉嫌透过这虾皮网络卖场，参第三方支付平台，暗藏着江苏地下换钱啊，替诈骗集团那个线上博客集团的洗钱呢。两当外来后，因经手的洗钱总款超过17亿，好、哦、超过17亿。抓到主谋林天星、金主以及受罪手，拢总嫌抓到28个啊呢。其中涉嫌嫌犯这19个人已经做出到南投地检署移交违反洗钱防治法的刑法，加上早期做赌博罪加起诉呢。南投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科技侦查队啊，去年去查到一件诈欺案件了，前日对查发现讲，以30多岁涉嫌男子林天星所带头的不法集团，造成济星集团啊，下设的济星五路城、济星 BANK， 啊，佮有甚物好耍的这五路城顶网络社群组织，解放细节男子这人经营管理，涉嫌替诈骗集团以及线上博缴集团架设网页，协助洗钱呢。啊，然后制造不法集团的金流等点，规片警方会对簿安尼吼。啊，警方对去年啊开始到今年4月，陆续发动几落批大搜查，破案到这个集团啊，伫台中市环中路的大本营，查到不法所得600多万，也够小钱。而且呢，台中高雄陆续抓到涉嫌的主要嫌疑犯，金主也够车手，也够烧水手等，拢总共犯28人安尼。查出矿业集团啊，对自控2023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吼，经手洗钱总款投入新台币17亿吼。啊，警方查出矿业集团除了透过买卖虚拟货币的洗钱，后来虾皮开设网络卖场，而且第三方支付平台迅速支付绑定人头银行口座，表面上是提供代购啦，支付啊。保存特定的服务暗藏罪行，实际上是借出江苏地下换钱啊。就是讲，熟悉网络的这中国台商或者是博缴集团，这客户在虾皮卖场还是支付群组内底落单，汇钱新台币到迅速支付的人头口座，而且集团扣除差不多5%费用了吼，搁再将订单的人民币啊，搁支付保点数，汇入落单客户扣出来，再借出达到洗钱的目的安尼吼。我这利用虾皮卖场帮忙诈骗集团、博缴集团的洗钱就对了。洗钱也超过17亿，这济星集团吼假代购啦吼，即马19个人通通被起诉，通通被起诉。啊，另外，近年来俗称的这丧尸混团、一头民族啊吼，即马煞做侪人咧食呢，产生食毒赛车，结果弄死人的这严重社会治安问题。彰化县一个摄影女子去年涉嫌贩毒，而且交易手法五花八门啊！吃毒的人帮忙啊，收碰伊做司机哦，收你碰伊做司机，吃毒吃个屌嘞！阿叔讲，只是为了讨到摄影的女子，伊会当买到毒品啊呢？啊，该收你碰伊啊，做伊司机啦！摄影女子甚至讲伊买安慰他命上。丧尸混团来促销安尼吼，买几个毒品送你丧尸混团毒品来促销，赚着7300块啦，嘛无做呢。但是这拍作党哦，将我电话呢，伊只贩卖第一级、第二级毒品，这做砸掉做啊，判处释放，如做判71当过高高的哦。实际上71当无关阿久啦，应该一边爱关17当过高高的。啊，沈阳路处去年交易到交易频繁啊，伊将我徛去做古店交易毒品，交易规定的上是五花八门啊，出头较侪，只嘛毒以外，想要讨好着嘞。沈阳路处为了互伊看会较好干卖，或者是换着毒品，特别啊，动手帮忙沈阳路处吼，修理引导的这破气碰伊，甲修理碰伊，爱到要也要修理碰伊哩，啊，再替修理碰伊。啊，是咪讲帮忙新办手机啊？续约，刚才像信用入住的江苦林，未输属于落债了，对啦。另外，信用入住的外口欠人债务，债主找上门讨钱时，信用入住无钱通去还啊，竟然突发奇想啊，
提出了一包毒品，安尼台面钱哦，这个债主安尼当做啊所欠的钱来抵债务，用毒品啊还清债务就对了。甚至讲有个别人买个别毒品的人吼，为了买毒品一级的海洛因啊，半夜兼任司机啊，敲到外在西湖女子去见顶友的这毒贩啊呢。这去年交完西湖女子以6000块介绍买两包安慰他命剂的毒品，和一个男子对方先付1000块，剩下个欠少，西湖女子免费送伊一条送死魂丹。这边男子以6500块转卖，赚这个差价，没有买主竟然是警察呢，叫我向上溯源追查。西湖女子滴滴等不到尾款，也传讯是讲是不是用好啊呢？有比较较久吗？一直较催钱就对了吼，意外变成贩毒的证据安尼吼。法官咧讲，西湖女子拢总贩卖一级毒品海洛因一盖，金额4000块；贩卖第二级毒品安慰他命四盖，拢都嘛个赚着7300块。而且过来个无想啊，转让毒品安慰他命，送去分大给别人个食。法官伫咧讲啊，西湖女子较早只因为犯着别个案件得到交保，竟然唔知悔改啊，所以佫再犯啦。贩卖一级毒品、二级毒品安尼。每一条罪呢，量刑10当6个月到10当9个月，转让假药啊，每一条罪量刑6个月到10个月，宣告刑期啊，吼，应该要判71当9个月，实际上啊，判17当9个月呢。卖安慰他们毒品，送去送去分段，吼，这变成禁锢的对啦，这查某摇头啊，拢总算出10条罪，要判71当9个月。啊，即马应该执行爱管17当9个月安尼吼，这是中华这新闻消息。遐另外，家人即马生活难做，因为对老母施暴了啊。欢迎今年3月13号合法保护令，要求生活难做必须要搬离开徛家啊，而且不得搁再叫了因老母安尼。结果生活难做收到这个合法保护令了，不但无要搬出，还对老母好，怕老母呢。他个夹老母的这個手咧，当年老母切割，竟然因为讨不到钱啊，将老母的手啊夹血塞塞啊，将伊只违反保护令、涉嫌犯的伤害罪以上法判。啊，这案件家人电话里心里里面讲，因老母虽然要退回伤害个数，要个人囝，但是这个人做当中违反3届保护令啊，合法的判高高案件来关啊呢哦。这是你家人啊，家人的这个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是咱台南哦，西门路两段这杨云生为了中正路点边的房哦，我来跟咱买杨山杨的款。用山通的这样用山的用华文吼，刚才收听温庄乡的记载。

心爱，你到底是倒一个？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一个？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住在美国加州啊，数十栋姓氏的老太太，去台湾诈欺一段啊，骗走300万美金哦，吼、哦，好心啊，被诈骗了几亿个呀！警方专案小组对姓氏夫人提供17份假逃出的凭证内底，筛查出了几啊名车手关键的指纹，已经着小弟啊，着20几个啊，有黑道特联班背景，啊，佮有诈欺前科的车手。江南这座车手团的一三人一组，专程来到圣杰夫人徛家附近去租厝。每一日观察圣杰夫人生活起居啊，一旦圣杰夫人受骗上钓吼，都真紧出面提起啊呢。或者是警方头一个破案了，头一机啊有组织性，到美国去咧作案，台湾车手集团呢，专案正扩大咧侦办。由台北市警察局刑事局组成的专案小组，这个使用超过半世纪的连海敌人，又个称号叫做“知识记者”的汽车啊，将汽车喷伫咧纸顶面，还是浸泡伫咧纸顶面吼，经过头24小时啊，行凶假设，对当下台湾保安赛车夫人提供的17份假逃出的凭证内底，采取着检查出10几个指纹比对。然后顺利查出几人名有敌人帮黑道背景涉分，参诈欺前科的嫌疑犯。专案小组伫6月头一波查出来，钓到3个嫌疑犯，佮依照相关的通信记录，7月下旬佮伫台北中和钓到另外10几个嫌疑犯呐。专案小组追查出这个诈骗集团呐，对去年9月到今年交尾吼，至少派出着3组到4组的车手。到姓氏的富人人啊，伫美国徛家附近租厝，每一日观察伊的生活起居，每一座车手啊，留伫美国头好一个月，拢总17个甲提钱啊，提着新台币美金啊300几万，甲黄金拢做合买好新台币啊，差不多9000几万啊呢。不过每一个车手伫咧提着赃款了后，伫加州就立刻转了变成虚拟货币，分配回当个台湾、中国大陆、柬埔寨这些国家。车手辛苦也无留任何的这状况，底说个状况流向不明啊呢。带一个美国加州姓氏老太太，当面交啊台湾的车手要个300万美金啊，这个案件啊，警方专案小组过路啊，比对着台湾这个车手的通信资料，意外发现讲，这个诈欺集团哦，唔听设定移民美国的个人智能诈骗哦。含移民日本啊，移民加拿大、台湾人、甲中国人，我那无放过，拢照常咧诈骗。一旦啊被诈骗集团锁定啊，就立刻派这个打扮做投资新婚的车手团啊，前往去提钱啊，走去外国呢。好，警方条件就是讲，专案小组巩固车手以虚拟货币汇出到美的中国、美的台湾幕后集团的流水。这一档来咧，竟然高达我头发都超过50亿个，超过50亿新台币以上啊！显示讲个人就是讲啊，定居伫咧外国，移民去外国，依然咧受诈骗集团所侵害啊！呢，哦，骗啊对外国去，损失金额有够多啊！伫美国加州移民去，已经超过20几档的80几岁的妻老太太，因为伊的家属啊，哦，也。家里是拢伫咧台湾呐，普通些拢是利用网络平台关注国内较亲友的状况，无有被假投资诈骗集团去注意到安尼。伊有台北地检署指挥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局2第2大队刑事干事中心，还有台北市刑警大队办案分局台南分局这单位共同咧咧组成专案小组，对查姓氏老太太被诈骗案件。对六月开始啊，一步一步进行啊清查，到第一个月吼，上旬啊，已经着收了着涉案20几个叛徒啊。啊，将巩固比了着每一个嫌疑人手机啊，个电脑通联资料，啊，个汇款的信息过了了，发现讲，在伫美国加州姓氏富人被诈骗的案件并无单纯啊，嘛毋是干呐，伊被骗咯，毋是单一的案件哦。要移民去到美国啦，移民日本啦、啊，加拿大这地区的台湾人，啊，佮中国人吼，拢往来受骗，而且拢是动不动拢上10万以上股价款人呢。啊，那警方公告搜证，差不多要一档的资金流向，犯中犯，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汇入中国大陆为主，台湾干部是排第二和第三项，金额总数经过算算的吼，诈骗超过新台币。50亿吼，
50个以上。当时警方公布车手通话记录，只能去回访到的啊，数字量，哦，意思讲在四大陆啊，哦，四大陆啊人啊，在这个数字量，显示讲这个诈骗集团集团可能是中国跟咱台湾呐不法分子联合犯罪模式咯。意思就是讲啊，被害人拢是台湾人，都由台湾派出的车手去提钱。啊，那中国人被害人是中国人，都由中国车手去提钱。哦，这样有规模的诈骗呢。大陆啊，承认台湾的这诈骗集团呐，联合这诈骗呐，移民去到美国，移民日本、加拿大，诶，台湾人、中国人啊，哦，我一单啊，上无诈骗超过50亿啦。这跨国啊，派车手去咧提钱呢。这诈骗集团该讲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的诶侨民啊，算华侨了，对啦，移民去。加拿大移民去日本、美国的哦，照常要骗去啊！一单啊，得手超过50亿啊！呢，去年来境外车手大量增加吼，因为是去年开始大幅增加，最后我呢就境内车手招无困难，要招境内车手困难啦。个人已经普遍有基本的法律概念啊，只讲个人甘愿到海外担任车手，大部分拢是有黑道帮派背景。或者是有诈欺前科的惯犯啦，因为讲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去啊地区作案，无用的比台湾警方抓到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嘛，这首歌曲咱比台南将军。冰山川吼，这个老哥的陈太太，有哩家里安宁的房嘛，咱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安街、阳山永冠、个阳山保安园，到底收听迄个小姑娘。

0: 忍安买。
1: 嘿嘿嘿。
0: 啊，我是即马就是我的脚吼，
1: 因
0: 为阮头啊就叫我讲买
1: 养乐丸啊。
0: 哦，养乐丸。
1: 嘿，养乐丸来吃啊，啊那过下白吼，过过下通的止痒丸来吃较紧啊。养乐丸食康巴，食本巴，食通的止痒丸安尼。好，
0: 用力丸食。
1: 康巴阿未食饭以前先食。
0: 迄算关卡是哦。
1: 关筋骨啦。
0: 安尼哦。
1: 是哦，互你脚较会止力啦。
0: 哦。
1: 好，啊，迄个通个止痒，互你血路循环较好啦，较袂塌掉，较袂麻酸啦。
0: 哦。
1: 好，啊，这两样配合落去食。
0: 是，阮在恁关，阮有关迄个用关丸食了，是算也袂歹啦。
1: 好，你用啥用关咧食安怎？
0: 阮先生食迄肝
1: 吼，肝有机能无好呢，
0: 有肝炎，
1: 好肝炎呢。啊，食这个有改善啊无？
0: 有，即马去检查，伊在讲可能是食这安尼差真济啦。
1: 好，差足济，检查差足济啊呢。
0: 即马检查，遮上个月才先检查出来呢。
1: 好好好。
0: 伊是讲可能，恁算在恁肝是食了。只
1: 要
0: 有半个月
1: 啊，好，食半个月检查都有差呢。
0: 这个食了，规罐拢食了。
1: 好，一盒拢食完。好，爱检查，肝炎有改善啊，就对啦。好，安尼较恭喜。恁头家食咱的药膳药罐，食一盒就改善啊呢。
0: 伊有效，真正有效。
1: 真正有效吼，肝炎拢改善啊，就对，检查拢好去啊。
0: 有迄个肝炎的脂肪降低啦。
1: 好好，脂肪油就对啦。
0: 降低，安尼就算有效啦。
1: 对啊对啊，拢降低啊，就对啦吼。安尼唔好食一盒尔吼。
0: 哎，伊会搁肝啦。
1: 好，还佫继续肝咧食保养的吼。
0: 岛南真难肝。
1: 好好，啊恁唔住伫岛南。好，啊要哪穿好你啊？
0: 我
1: 姓李啦。好，李太太呢？好好，啊，只好讲到介绍啦。
0: 好啦。
1: 好，啊，你即摆脚酸吼，脚痛着食用啥用的丸？
0: 我最近直直袂食哩。
1: 好，安尼哦，安尼赶紧买来食用啥用的丸吼？啊，配合用啥通的止痒，你食较紧。好，感谢你啦。好好好，再见，好再见。
2: 咱咧啥物拢是人客食，咱豆小杯吼。这肝脏这是一个胃疼器官啦，身体的肝病人是胃疼胃艰苦，所以当你了肝功出问题时阵，有那些胃病感觉呢吼，胃疼胃艰苦呢，阿胃都不加低啊呢，年岁这么累积，阿肝都会出问题，所以普通就咱注意，咱这肝脏这是一个胃疼器官，所以呢，得了肝病人是胃疼胃艰苦。但是普通时安尼肝啦出问题，我那一挂现象，咱来斟酌出来。譬如讲，当前的疲劳啦，当前的吹打枯燥啦，皮肤的焦白，将面上下斑点啊，这嘛都骨欠嘛，都骨疲劳，骨的食骨的，哦，这有可能肝功能较不好啊，咱来斟酌安尼哈。那你用三用管，这是顺中的，这顺中的哈 ，GMP 大车，专门的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脾较袂较咱高高甜啊。用膳的白粥，顺中的这 GMP 大菜，专门个人肝脏健康啊。当前的疲劳，当前的吹打枯燥，朋友的腰背将面上加斑点，这嘛咧都过欠的都过，咱的用膳用管要来个吃，清肝利毒解毒，活好咱的肝细胞。吃起来跟肝脾较袂较咱高高甜吼。用膳的白粥，用膳。用肝丸哈，各地指定药房也该知名个别，那你用膳用肝丸，也可能介绍这位用膳用力丸哈，这重情型用起个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为了久为了背未起，安尼苦了背起，等了要坐啦，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坐，楼梯背我两下要喘屁屁，你啊行都稳落去，两下未起来吼，久久为了久为了背未起坐，那你用膳用肝丸，重情型用起个骨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力，用膳用力丸吼。这种介绍二十多档的老牌子啊，用膳用力丸，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下软脚、未记得背楼梯作下喘的，膀胱无力搞了，直接来找诊所坐哈。用膳用力丸哈，轻微有痛的咯，用膳痛的止痒丸，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啊，能延长延长，阿妈骨能顶骨骨。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较悬，三酸甘油酯相关会有较侪会加的会卡克，啊，这些作用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会拿清筋得用会了循环了，自然身体的减少作阵毛病， 咱们青花有同花咯，各会当变花啊。阳山同花之用完，和咱花青根的莲花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心脏会更好病。阳山同花之用完，安尼两公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两味加那个只效果结束好。阳山用了完，阳山同花之用完，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生骨气了，这个神经痛，这小可严重的吼，两味拢加了加吃。阳山养力丸，阳山通血止痈丸，咱各地指定药方也该指明各位吼。台南电话0266-0266-336，台南0266-0266-336。那另外咱介绍。啊，就是咱的阳山阳泉山，这专门食糖分控制会等的阳山阳泉山，食困未起过脑过头开，阳山安神养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吼，台南电话0266-0266-336，台南0266-0266-336，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新年这个红烧的新年单药房，我那旁边阳山阳力丸、阳山通的叫阳山阳丸、阳山保安丸哦，刚才收听无言的结局。

通是这个罗德区啊，风景开发工程公司负责人姓的男子，带着伊员工啊，疏泄管线，将含有淡金属的这个废污水吼，等于甲排放到隔壁大约61线道路边的一挂残垣内底安尼。啊，通地检署指挥侦办了，起诉姓男子这人甲风景公司等等。我给伊犯罪所得哦啊，惊到人咧，投了45亿啊，45亿。通电话的审查中的一只违反啊水污染防治法，判处涉男子5当2个月，出来被告分别判刑啊3当10个月到1当不定啊咧。这涉男子通罗德区偏僻，而且海湖地区啊经营地下工厂。收到一挂废弃物了，除了会将部分废弃物倒入这污泥水内底啊，是咪讲疏泄管线，将废污水这歹水吼，甲排放到这个隔壁这田呢？通地检署掌握到涉嫌做犯罪事实了，由检察官指挥调查局通知调查处、环保署北区督察大队、通市政环保局、罗德居民局这等人组成专案小组来对查呢。经过检警团队研判，科技搜证，2022年8月24日暗时，由检察官带队进行搜查，查到风景违法事情，而且进一步鉴定，发现我姓梁叔，早年对2021年10月开始，就将含有有害人体健康物质超出水污染防治法放流水的标准，这污水啦、排水啦，利用疏泄管线排放到隔壁，但是个残垣啊。那产能到是政策都未政策前呢？啊，那检察官警察整个了，依照水污染防治法、废弃物清理法、刑法等，起诉的风景公司还有涉嫌出这高的人。检察官直接讲，涉嫌出这人犯罪所得的货，差不多45亿呢。他涉嫌出暂被判大刑5当2个月，剩的被告判3当10个月到1当不定啊呢。那另外，中华基督教病院前院长桂秀林啊，前副院长罗建文，被检举讲入境来啊，参涉了医疗业者签订商业到病院利益的这合约。中华地检署指挥过来司法单位调查搜证，啊，即嘛搜查中华基督教病院拢总30个处所，大扫地嘞，涉过涉乱涉了这三人，今日民讲这三人涉乱犯着背信业务侵占、洗钱罪嫌重大，而且创销品过路啊，向我哋行政府啊核准，真假医药界安尼吼。对这啊，将来基督教病院表示讲配合检察官侦办，三个被告啊，被告拢已经唔是这间病院嘅现职员工啊。检察官在咧讲，桂秀玲啊，而且2008年到2017年担任中华基督教病院院长，后来2018年到2019年转任中华基督教病院协同总院长期间，罗建文即当时担任副院长，两个人进来涉嫌参涉了医疗器材设备商啊勾结，利用职务方便签订不利啊中华基督教病院这合约，你说病院管理受损啊？依照刑法赔偿业务侵占修正以前的洗钱方式啊，洗钱罪啊来侦办，三人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串口经的过路啊，向中华电话的行政区啊，包括裁定啊、区啊、禁见啊呢吼。这桂秀莲是来过来拟言官位艺术节，不过伊做院长的时阵，作风充满着正义啊，伊虽然做情况啊侵略的。侵略的就对了，但是来积极参中国的病院合作，是西进中国的提倡者。什么医疗技术跟中国病院合作，和将基督教病院赚人民币，而且同时媒体转述，中国医界跟官方大大为欢迎。中国官方甚至讲啊，告诉将基督教病院，讲恁台湾的地位，进阮的头壳，阮中国的人民币进入恁的口袋啊。但是这种确实属实啊，参者无同款哦。中华基督教当年盈利啊，不但无增加，反而等下大多啊衰退。甲我即卖院长但无反接手改变这個政策，才有趁钱啊，大多改善。
啊，即马达当头年终奖金创啊130栋来啊，新高点安尼。所以哦，中华基督教病院整个院长甲副院长啊，全部拢拢收啊，吼，拢拢收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个新闻收了一首歌曲，这首歌给咱江山，这个、老路数的江山天地房，我来干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济永园，永山永华园，永山保安园。好，大家收听哈，这首歌给咱。啊！这永丰永大咯，这首都属于永丰龙的边下面地方。我来干杯，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木基地哈。当初学他几首歌曲，可爱如新娘。

0: 来了，永乐玩家十外块的呀。
1: 我食了感冒啦。
0: 食了袂歹啦。
1: 你咧食哪呀？
0: 啊。
1: 你食哪食了袂歹啊？
0: 食酸痛的啦。
1: 酸痛你啊？酸痛滴偌久啊？
0: 哦，足久啊啦。
1: 足久啊，你啦滴。
0: 糖尿病咧。
1: 哦，糖尿病呢？啊，你酸痛滴几久啊？几啊冬啊？
0: 哎呀。
1: 好。
0: 三十冬嘛。
1: 三十冬的酸痛哦。哎。啊，你食永乐还食几罐啊？我食几罐啊？
0: 十外罐啊咯。
1: 啊，即马拢袂酸痛呢。
0: 阵
1: 啊，
0: 阵我拢还佫有那个
1: 听嘞，都保养，啊，食到拢好也就对啦。好，你该恭喜啊，养得完咯。好啊，你食好到小补啦。啊，佮到时阵那个低压骨还生了钱啦。
0: 啊，都啊，你食过来，食过去食袂使。
1: 好，食袂使呢。好，啊，即马食咱养得完，食到拢好也就对啦。
0: 哎，落下来这块，安尼。
1: 麻。你佮配合。
0: 佮袂离嘞。
1: 好，我讲麻，你来通个之后配合落去加紧啦。
0: 安尼哦。
1: 嘿。
0: 对，
1: 两项食两项会好呢。嘿，安尼较紧啊！你个肉都配合通个脂肪丸啊，饭后食通个脂肪，安尼继续紧啊。
0: 哦，
1: 对。对。
0: 哦。
1: 好。
0: 啊。
1: 安尼敢知？
0: 知嘞。
1: 好，你着用三用两食饭前，用三通个脂肪食饭后。
0: 我南西庄小梅。
1: 庄小梅哈，好喝。好喝，谢谢啊。
0: 我听在我这之上诶，我是
1: 最
0: 久唔捌卡电
1: 话。我知啊。哟，感谢你啦，哎，食得拢未歹嘛，吼。好。好啦，好啦，只要到谢伯啊，好好谢谢好。
2: 嗯，你咧食安怎？
3: 我都只是一个两分哦。
2: 嘿，
3: 啊，你行拢无差那大。
2: 好。
3: 我食了有靠有得掉啊。
2: 好安尼哦。
3: 有啊，这头壳较袂安尼，有当时安尼戆戆安尼啦。
2: 好。
3: 啊，我食一罐香瓜丸，就像安尼，这个肝无够好，一开始啊出苦啊，咸脆苦苦。
2: 好，脆苦苦，脆哒哒。啊，食养生香瓜丸，食这有差无？
3: 啊，食这有差啦。
2: 有差好记啊哈。好，养生香瓜丸。
3: 啊，我起码是拢都食养生丸哈。
2: 好。
3: 拢顾这筋络啦。
2: 好。你两骨手术也袂惊哦，
3: 有两骨手术是会卡是会惊，你惊到拢会酸。
2: 好，惊到会酸就对了。
3: 脚够力哩。
2: 好，脚无力就对了。
3: 重严重安尼。
2: 好。
3: 有脚够力啦。
2: 好，
3: 我食十二下啦呢。
2: 好，啊，食这有差无？
3: 哎，有啦。
2: 有
3: 较差啦。
2: 即马脚够力啦啦吼。
3: 脚够力啦。
2: 好。
3: 即马脚够力，即马爱骑车啦。
2: 好，爱骑车呢。
3: 骑车。
2: 好，甲你恭喜啦。
3: 这手啊，像提重吼。
2: 嘿。
3: 较无三高啦。
2: 好啊，即卖
3: 有啊，我咧囝就讲啊，你也食，才是啦，啊，你就安尼懵我。
2: 哟，都爱阁继续吃啦，食好个哩。
3: 安尼啦。
2: 嘿，你即卖拢食保养个哩。
3: 哟，我即卖拢食保养。
2: 好，食好起拢食保养个就对啦。
3: 我以前是啊，才一两年啊哩。
2: 好，手术两骨哦。好。
3: 我咧囝是讲安尼，你都食，才是拢食保养个都。
2: 对啦，因为你食好啊嘛吼，脚拢无啦，拢改善啦。
3: 脚无啦，
2: 啊手也是。
3: 啊，你两骨吼，
2: 平
3: 常啊手也提较重哦。
2: 嘿。
3: 啊，你无三高啦，啊，今日人拢小块骂死骂。
2: 好，安尼。
3: 把手术了上严重啦，
2: 哦，手术了无好啦哈，
3: 无好啦，我手术了吼，年纪后迄阵吼，我拢无听啦，叫唔听个，我过去一个神经痛，
2: 好安尼哦，
3: 过去一个神经痛，较当好见咧，二只药啦，
2: 好，
3: 我过去真正看讲，我是一个神经痛，我较二只药啦，
2: 嗯，
3: 我就有听恁林红，我
2: 咧介绍哈，
3: 其他叫你听，
2: 好好，
3: 林红诶，
2: 嘿嘿，
3: 因我就从阿姨买来食呢，
2: 好安尼哈，
3: 安尼，变成食了像我最近较常会吃吃，
2: 好，多爱吃。无本来袂骑啦吼，
3: 本来袂骑车呢，
2: 好袂骑车吼，
3: 比较大哦，
2: 嘿，
3: 增加拢安尼
2: 拢无得，好啊，即卖骑车就对啦，有得啦啦吼，
3: 好，你讲那
2: 啥，好，安尼哦，甲你恭喜啦，啊，食好就搁继续食呢，唔好，食好保养，看内看内，
3: 我报出边一日，卡滴家己有啷无当好，但我报讲介伊个得关，
2: 好，
3: 啊，我昨我唔是我甲报迄个关，我请别个关，讲伊找无啊，
2: 好安尼哦，
3: 安尼找无。啊！今我看来，啊，我头伊就袂晓调到拜你啊！
2: 是
3: 啊，是农村人，伊今一日伫我拢你嫌少啊啦！
2: 好
3: 啊，都无用海关啦！
2: 好
3: 啊，啊无我来甲伊讲哦。
2: 好，马进会使。好，你甲我讲你住底？
3: 有台南关桂林乡。
2: 桂林乡。
3: 有啊，无当鱼家吼，伊即卖你迄遐住了五到底啊哩啊！
2: 马进，我甲查你讲什么名？
3: 叶振贤。
2: 啊，即马要寄养你完大阿一阿啦吼，
3: 养你完
2: 大，好，
3: 阿二遐大阿，
2: 两千七嘿，安尼今仔个还寄去，
3: 哟哟，安尼拿上，我提油菜就带
2: 去，嘿，你钱两千七，提油菜就好，
3: 我个拢住寄较济啦，
2: 好安尼哦，
3: 油菜啦，
2: 哦，对，
3: 我拢有提油菜啊，
2: 油
3: 菜。 就咱听，阿拢未叮当
2: 哦。哟，免烦恼哈。
3: 哟，
2: 感谢你。
3: 哟哟
2: 哟，安尼用心用关怀，用力完，你拢食啊真好啦哈。
3: 好，我食。我是用关怀，我食啊食了，我睡着就安袂。
2: 食一下吃，吼吃袂苦，就拢无吃安尼。
3: 好，我即马就食用力完啊食，我即马是无想是要食只真好。
2: 好。
3: 行路。
2: 哟哟哟，啊你即马那改善。
3: 我已经食十二盒呢。
2: 哦，食改善足济啊嘛哈。
3: 我食十二盒，我那家己讲，这几工啊，就我那家讲，你就
2: 去继续食，
3: 不用啦。
2: 哟，
3: 哎慢慢啊，看你，
2: 对，都好一济啊，
3: 都好一济，都好爱吃吃啦。哟，啊我那家人，你讲啊，我讲困了，我。
2: 你叫那做友好的啦，那今天你也看爱吃出来，好，好，谢谢，再见。
4: 那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症型阳气血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偌济，行无两下要找伊阿济，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另外行到都温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了力吼。那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力丸买来家食，重症性阳气嘅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袂了，骨下了爬袂起，屈了爬起，蹲了歪坐，行无两下要找椅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要行到温落去，两脚袂支力济，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重症性氧气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哦，特别讲咧过游览车，阳山阳烈丸，阳山阳烈丸。有咱阳山同个是阳丸，这中药从市面上咧接近了呢。孙中个这GMP 大车，专门咧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最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的止痒丸买来家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

0: 痛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只效果结足紧。用山痛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条数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同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
1: 台南市一个姓王女子啊，向亲生老母结石讲会得到鳞癌啦，哦，即使要庞大医疗费用，短短个月。跟老母骗超125万，因老母说我讲啊，哇，有奇怪啊！哇，原来因查囝阿妹啊，讲得到鳞癌，安尼个骗，啊骗125万呐！哦，怎报警个人查囝呢？医生带人电话呢，叫啊家暴诈欺处在罪，判处啊因查囝八个月。这案件上诉带人告呢，因查囝答应讲要分期刑因老母安尼吼，出掉因老母原谅，改判七个月，缓刑五档啊！啊，然后这个查囝呢，我别把老母骗啊！你讲得到鳞癌啦，佮骗125万啦，老母心碎啊！知影原由啊，怎啊佮告安尼吼？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感谢你收台南世界新闻，阿他时间到吼。用山用管丸，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2:00。
2: 5 4 3 2 1
3: Rock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尼吉娃，我是洪玲。今晚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歇困时间啊。今天呢，有七个县市会有大雨的警戒哦。不过呢，这个大雨特报都是在中南部啦哈，今仔日应该是台中以南，有这个大雨啊，北部地区嘞，今天好像还好呵呵，所以你昨天晚上有没有洗晒衣物呢？哦，这暗时啊吼，那安尼洗衫啊个啪啪的，大概到隔天。你下班之后回家应该都干了，因为天气其实还蛮闷热，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啊，大家是不是已经习惯午后来一场这个及时雨就会比较缓解，比较没那么热，但是如果没落雨的时候赶快非常的热，大概还是多补充开水哦。今天已经来到8月17号了，好快哦，8月份已经要过一半了这个暑假很快就要过去了。最近A 感就是流行感冒 A 型或流行感冒 B 型或是这个新冠啊，反正 whatever 哈，就这啦，不休息弄也可以干掉哈。你把我们在底带干掉，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外出口罩还是要戴好哦哈，因为你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问题，我看也很多人没戴口罩了，可是你不知道是不是套件有人有病毒，他才刚离开哈，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外面口罩还是戴着啦，虽然天气真的会比较闷热哈。大家知道吗？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他现在那个伊波拉病毒说那个疫情已经破纪录了，而且巩固熊盖新的报告确诊的病例已经上升到4945起，造成至少2325人死亡，那已经成为刚果他们历史上致命最致命的一个疫情，确诊的病例4945起，然后呢这个造成2325人死亡，就等于说这个致死率要到一半呢，所以这看起来很恐怖，真的很恐怖。那目前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因为这个疫情好像就是说没有办法，有这个疗法还有疫苗所以说他没到三个月时间的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确诊之后死亡的比率也从6月初 20% 一直飙升到 46%， 就是要将近一半，就是说真的如果地到这伊波拉病毒大概一半的患者都会最后，就不治，然后这个现在应该是全国全世界，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这刚果史上最严重的伊波拉病毒。我记得以前电影是不是有演过演过这个伊波拉病毒，但没想到 真实的一个呈现，好，所以在我们拜六的时候清晨是不是那个印尼也发生了地震，这个今年的这个地震真的让人觉得很害怕。从近期日本的熊本再来是不是哥伦比亚拜六的时候清晨在印尼 7.7 级的一个强震，所以你要看这只这样天灾，人祸人祸是可能有时候是跟譬如说那个国家也建筑物啦，但是你现在以天灾来说，不是第一当，不就是那极端的气候有热浪热死人的也有那种马上的洪水而来的跟人都穷造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淹水跟洪灾等等的，所以难怪就说平安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那这个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这安离咱较近的熊本的这个地震，阁看到讲印尼安尼7.7也比咱921还要大的这个震度，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哪里的板块版图，真的嘛不加惊吼？这地震安尼无几秒的这个时间，但是你看这安尼重建灾后，这实在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希望大家平常记住，趴下掩护稳住，咱。不知道说下一秒甚至明天会如何，平常时好啦，做好防震好不好，做好防震。好，今天呢这个大家好像又在关注陈信宇的这个消息
陈信宇在上个礼拜哦，以自曝一点跟赵建明离婚，哎，这之后哦，真的没输，跟他八点档连续剧哦。啊，陈信宇他还去爆料说，哎呀，赵建明今天在休整，啊，明天也休整，所以呢，他要出去，啊，又听说哦，要嫁女大学生出去，哦，啊，其实哦，大家都知知，知知什么呢？陈信宇哦，就是一定，他很聪明啦，他就想说，哎呀，对不对？我又那么忙，我要照顾这个自己牙医诊所的生意，哦，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哦，知道赵建明，哦，啊，到底他跟什么人出去什么的，所以呢他把这件事说出去是不是就希望说，这记者没定就会去赌啊，那到底他的对象是谁，让那个记者不是都很会，或是有什么吹友啊网友大概会蛛丝马迹去帮他找，哦，那个对象这样子。但事实上，哦，如果如他自己所说的，因已经离婚很久了，事实上赵建明他所有的行为哦，啊，这跟陈信宇其实都扛给娜娜没关系啦。我们讲坦白不是这样吗？他今天他就算休整，明天休整啊，他你在诊所礼拜三、礼拜四，都那个没有看诊啊，连续四天，他要去哪里啊？也不干陈信宇的事情啊，吼，哦，啊，但是陈信宇啊，你吼，你又发现陈信宇讲话有点酸，对不对？吼，哦，啊，现在又在讲这些无为为吼。我发现陈信宇其实还是蛮在意赵建明的，毕竟他还是三个孩子的爸嘛，所以这过程点点滴滴，这有时候就是这样啦，一个人隐忍很久了，那不讲则已啊，一讲出来就有一点像那个有没有那个溃堤了，那个红要泄红出来啊，就不要只有爆一点点，因为也满足大家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吼，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啊，好像就继续看一下啊，为什么叫吃瓜群众？吃瓜群众的讲吼，阿丽安呢茶余饭后啊，打个底下，以前不是都是会嗑着瓜子吗？跟人家聊一下八卦，看别人怎么样一些无微不的代际有没有？那现在就是对不对？大家在看陈信宇这一出，哦，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自曝他已经离婚的消息，哦，很多人站在他那边啊，但是好像这个随着，哦，越来越多的这个爆料，哎呀，发现这个齁，哦，这个真的是两个人之间还蛮复杂的，蛮复杂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这个家务事真的是外里很难理解啊，也很难这个看得清楚了哦。不过这个陈信宇的口中，大家才知道说，原来赵建明啊，他的这个诊所里面的这个护理师哦，有一个叫徐芊芊的。我看到最近哦，好多那个这个在找那个徐芊芊的照片，这徐芊芊护理师还真的是蛮漂亮的哦，这个台北护理大学毕业，长相非常的清秀哦，留着一头长发，脸蛋很漂亮，身材也很匀称，真的你光看那个照片就觉得是个美人胚子哦。难怪哦，我觉得只要是男生，我女生看了那个徐芊芊的照片都觉得哇，这赵英娜真的安内就是安内就清秀哎哈、哦、啊，这个看起来就很舒服的一个女生哈。这个男人哦，还真的是有时候要意志力啊，不然的话，这个所以啊，那个徐芊芊才说啊，赵医师哦，曾经有追求过他，但是人家他已经有固定的对象，所以他没有接受哦，他没有接受。那今天呢、哦，又传出，其实陈信宇也讲了，又爆出了不少料嘛哦。本来不讲伊今仔日啊出去，可能甲伊的新欢，可不可以发现讲吼，唔是啦，今仔日赵建明出去讲吼，是伊宏观的时阵吼啊，伊的狱友吼啊，明要做位去吼，做位出去得滴啊，陈信宇的讲，哎呀，他被关押期间，对不？规工无代志，啊，甲狱友365天都在一起啊，他们就一直聊，一直聊，聊到最后，哦，那个感情都比老婆还要好，而且还会互相切磋。关在里面哦，什么案子都有啊。那关一次出来哦，功力大增。但是我觉得陈信宇讲这个话，就是我们一般人哦。那你看，我们其实也不了解他们真的这赵建明这样也是算更新那个更生人嘛，对不对？底来底到底总控是安怎哈？他有没有真的在里面关的这个状况去跟陈信宇讲啊？啊，只有就是说，陈信宇的意思是讲，赵建明哈，一主将去红关出来了后哦，他其实他就觉得全部好像都是扁家的错哦，赵家搞的一副说都是扁家的错啊，甚至嘞。还抱怨说一跪起就可怜呢、哦，他没有感受到爱，也没有感受到关心，哦，陈信宇是这样子讲啊。那好，无所谓啦，反正现在他们都已经过去式了啊。重点就是讲吼，陈信宇吼，伊讲进前囡仔吼，佮细汉的时阵，爱的成立一个那个教育基金哦，大概2300万哦啊。离婚之后嘞，说这个赵建明都还没有归还啊。陈信宇今仔日就直接讲啊，伊讲吼，啊囡仔吼细汉的时阵，我就成立这个教育基金了啊，每一年都赠予。那时候赵建明的陈信宇讲啊，你别让理财吼，你不要处理，所以都是赵建明他在以投资理财为由在保管啊。到现在为止。他说孩子都已经成年了，你应该可以还这些钱了吧。大儿子曾经说有问过赵建明一次哦，但是他那个账就对不起来哦，所以那个教育基金哦，2300万，陈信宇给那里供一供哦，像那个诊所的店面哦，他赠给他的啊，他就不追讨了啦，毕竟那个离婚的时候就已经谈好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哎呀，啊你了什么啊，是男人啊，你那个6000万你就应该还陈信宇什么？人家陈信宇今天都讲了，那个诊所的店面，伊想讲要送我赵建明，迄个时阵爱的拢恭贺啊，这大家离婚的时阵都恭贺啊。但是伊讲三个囡仔吼都姓赵，以后要拜赵家的祖先啊。教育基金吼没有多少钱呐 啊所以吼赵医师的患者很多，而且那么喜欢他，生意很好，很会赚钱，不要计较这个基金吼。所以意思就是讲吼，这囡仔教育基金2300万啊，你可不可以还？要不要拿出来了、啊、不然的话问你、现在盈亏如何、啊、你不是在投资理财吗、啊、现在收益如何。他说啊，赵建明每次讲的都前后不一，账都对不起来、啊、这样子这个妈妈当然会很不放心啊。啊，囡仔细汉的时阵，即马三个拢伫国外咧读册呢，三个伫国外咧读册。哎，那不是讲真正是爱陈信宇吼，栽种啊，有这个实力吼、哦，那个每一个，你看那个不是一般家庭负担得起的。那他是从小就给他每个孩子就赠予，所以给他们就是大汉。哎，当读册这教育基金，讲即马有2300万，那真正这个投资理财吼，会当安尼，让他。
不要说变多少倍啦，可是至少如果这些常年这样下来，应该哦翻倍的几率是有啊。但是赵建明就哎，就是说每次账都不一样，哎，投资有赚有赔，好不好？2300万会不会现在只剩下300万？不知道哈。好，这个是陈信宇跟赵建明他们自己的债啊，哈哈，就是感情债哦，那就还好了哈。诶，今天也是听陈信宇这样说，他知道说原来赵建明出狱之后说整个质变了，思想也都变了啊，对于扁家产生了强烈的仇视，仇视的这种情绪啊，这红阿婆的感情你看这矛盾就升高了嘛啊，变成说是有一点不要说什么蓝绿对决啦，而是觉得说一切的这个由来好像都是因为这个阿扁，因为陈信宇的是阿扁啊的早嫁嘛啊，所以你看你当初是要娶的时阵哦，以前你要安尼急着去当驸马爷，你今嘛给他底下想想讲啊，你看这一切你看弄起你阿扁啊扁家害我变成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就是赵建明自己想不开啦而且。好的时阵，吃香喝辣的时阵，底下大家拢爱要咖喱安尼，有要咖喱应酬要咖喱啊看清班车。迄个时阵，你都未感觉扁家如何啊？即马等到有代志时阵，个底下怪讲啊，一切拢是这个扁家所引起的，这人之常情啊。但是这样想对吗所以其实人生没有永远都在吃香喝辣的啊，你自己行为不正，你自己为什么你自己要去有这个内线啊？你今天也不是阿扁的这个家仔，人会想办法要跟你在那里看来看去吗所以他自己有没有把持得住，他自己有没有把他自己的整业本业做好？为什么阿扁一家就陈信宇没事陈信宇就是很本分啊，做他自己的这个牙科的这个诊所啊，当然就是可以比较全身而退了所以看来暂时应该这除非陈信宇就此打住不再发言啊，不然呢短时间如果陈信宇每天就像挤牙膏这样再讲一些大家还是蛮有茶余饭后可以听的一些八卦料了。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小脚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到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到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真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呢。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0: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9: 哈、啊，这么济哦！
10: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9: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你即摆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Talk Show。

时间12:32，跟邓爱兰的这位很屌，我是红林。哇，今天这个周刊啊，就有一些爆料了哦。这个那个阿扁他们家的这个友人说啊，哦，陈信宇哦，为什么陈信宇其实他会这么爆炸哈？哎，这是愈想可能愈困不起安尼哦。过去陈信宇不是有因为他公公赵玉柱啊，前公公赵玉柱那时候因为这个台开案吧，然后他觉得他公公就是敢做不敢当哦，很生气，说想到就睡不着觉。不过啊，这个根据扁家友人的透露，公吼陈信宇更加不堪的是什么？公赵建民哦，连离开一家陈信宇这个家哈。都是选择陈信宇不在的时候进行的，这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陈信宇去美国参加他大儿子的毕业典礼，结果呢，赵建民就突然啊回到他们那个住处啊，也没有事先告诉陈信宇哦，然后就把他自己私人的物品全部都搬走了啊。其实这个就代表什么啊？这一切都是啊，那就走不下去了嘛，缘尽了嘛，哦，啊，对，跟你探嘛卖陈信宇有爹行，就干脆都不要见面，然后就陈信宇不在，他去参加去美国参加大儿子毕业典礼的时阵，然后赵建民的赶紧登去改，一些私人物品全部都搬走。所以当个陈信宇回来的时候，发觉说啊，他整个都搬走啊，这真的哦，本来跟他是分居而已，这真的也名存实亡的婚姻，所以走到最后的终点就是连告别都没有啊。不止如此，听说赵建民跟陈信宇他们要离婚之前也先分居嘛，大家一定关系就不好了，然后开始就对不对，这个关系降到冰点。听说赵建民也是跟阿扁扁家也是关系降到冰点哦，啊，陈信宇的邻居就曾经目击说，哎，赵建民他就到那个陈信宇的住处要去看孩子的时候，啊，当时在电梯来对哈，就遇到陈水扁，啊，两个人哦都同样搭一部电梯啦，啊，说哈，赵建民好像也不认识阿扁一样。怕一声招呼都没呢，啊，一旁的邻居看了之后就觉得很错愕，说对照他们两个过去这样，哦，对不对，这个丈人跟子孙的关系，啊，看起来感觉很讽刺，哦，所以你看这个真的实在是这有时候想一想，哦，这感情的事情真的很微妙，哦，啊，汤甘蜜甜关系好的时候，哦，啊，就是不分你我，对不对，大家就是都是一家人啊，但是麦公大难乃使各自飞啦，而是阿扁啊，以这总统这个身份，包括以这个从政吼，啊，所以伊的这个关系，包括伊未来的这个官司，拢真正较复杂。阿公这个真的是能够有多少的很坚定的感情来支撑的说，说啊，咱一家拢袂变吼，啊，那阿扁没办法。陈信宇没办法，因为他就是阿扁的女儿啊，毕竟呢，欸，这个赵建民跟你是姻亲哦，所以好啦，再怎么样的感情真的是没有永远是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那结婚一段感情就从头走到尾，没有没有没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感情吼，哦，哪会开始会发生啊，就会发生啊，哪要结束啊，也是没什么理由，也是就会结束啊，就是这样，哦，会变啊，这是不变的道理哈，哦，没有什么叫做永远不变。所以啊，为什么最近大家这么热议陈信宇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些事情，而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啊，跟你我一般那市民，这个那一般小老百姓都是赶快的家庭的问题，赶快的这个感情的问题，即使他们曾经贵为第一家庭，他们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所以。只要是人，好不好啊？全世界皆然，古今皆然，都一样会问到碰到的问题，应该都是一样了哈。而且爱有智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卡用一种卡智慧的角度去看。以前大家看陈信宇，刚刚讲啊，以前的这个社会嘛，卡封闭，所以对他这么真性情，这么自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刚刚讲啊，对因公公这样没礼貌哦，啊，这新妇啊呢，啊，不过你现在过几年了，你再来看，为什么陈信宇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啊，那时候误解他，或者是就被他圈粉了？我觉得这也代表台湾的社会也是一个在进步了，就是大家的思想，大家的这个想法，可能跟过去人都是同样的，只不过说面对了事实，你可能就是会觉得哦，用比较可以接纳的一个方式，觉得说，哎呀，对，
不再是守着说，哎呀，这个啊，我们一定要一个家，然后这个婚姻就是这个不要离婚哦。事实上，生命很短暂，你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啊。那真正要成一个家，可是你就是不开心的时间比你开心的时间还要多啊。到底为了什么在吞论？那再者哦，陈信宇也看囡仔一点拢大汉啦。小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感情好不好啦啊，你说啊，为了小孩硬撑着你们关系就不好，其实孩子也不会开心啦。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哦，真的要做任何事情都是对自己负责，加机会二机会啊，让安把人这个案件啊事件来看，我们自己也可能啊，也可以稍微可以自省自悟一下吧哦。那我是觉得就刚好这样的一件事情，好像就是他也没有离我们很遥远，他就都在周遭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所以啊，赵建明会有的心态，陈信宇会有的心态，应该都是存在我们之间哦，很多的你的亲朋好友里面会有的一个心态，大家好像都一样啊。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们基本、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快乐Talk Show。
17: 时间12:45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来，咱今麦来讲一下新北市的这个议员吼，真夸张的这个行贿过程哦。这是伫新北市国民党沙田埔芦洲今麦现任的议员叫做王威远呐。那他上个礼拜不是涉及这个官说行贿哦，现在又有更多的细节已经曝光了哈、哦。上个礼拜是被检方哈、勒令他200万元哈、重金交保，对一个议员来讲200万哈、哎，这真正是嘛，哎，算交保的金额蛮高的哈、哦。啊，过去他的形象哦，拢是什么超人爸爸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呢，哎呦，他这个。出黑手哦，试图介入新北市政府的这个标案。那话说呢，他介入的这个标案就是在新北市政府经发局下面的那个市场处哦。这个市场处好像某一个市场的改建案，而且呢，这个算是还蛮大一个案子。那他这个行贿的手法真的很夸张，来大家听看卖哦。伊吼、哦，甲这承办的官员吼、哦，啊，大家博感情，伊可能嘛刚刚讲啊，阿德议员有无吼，啊，甲那官员那感情袂歹，所以咧，送那个高档的洋酒，然后呢，那官员收到酒的礼品哦之后哦，就难以婉拒嘛，因为上酒礼啊，那怎样？哎呦，酒吼、哦、酒袋子里面啊个好几十万的这个巨款的现金。更离谱的是什么？一个附上一张纸条了啊，上面就说：“哎、欸、啊，拜托啊，江某某不要按啊，给哪一个厂商这样子。”这实在是哦，自己行贿，然后自己贿赂官员，啊，自己还写字条哦，就是说那个里面就夹那个字条说：“哎、欸，阿丽哈，得几的不要按你的哈，得几的厂商按的点，反正。”单单讲起来，一定个可以的厂商的好处嘛，啊，可以的厂商的好处一定爱去甲官员交涉啊，啊，无伊边那对伊提好处，伊厂商交代，所以咧，一上就个上紧，哎，啊，你这个标案你得爱我得几个厂商安尼啦，结果他错估了跟这个官员的这个交情。已经嘛，跟你想想讲，哎呦，啊，我那张纸条哦，啊，那不是等于就说啊，这 马上就是你要百口莫辩了，为了立下嘛哈、啊，所以乙哥回去要去拿那一张哦，那个纸条哦，就发现人家早已经就给你送到那个政风处去了哈、哦，那这没办法了哈、哦，这个已经完全交给政风处啊。最近因为一到目前为止，王友远阁是算新北市的议员，所以一个有咧招行程啊，伊是不是在因为你在背后一个算计啊？那一真正可以当选，阿民就要阁选好伊哦，安尼那恁嘛是祝贺沙丁波罗这位这个选民呐、啊、哦，就是真的是很夸张，他现在还在跑行程哦，然后他都跟地方上在那边说啊，他是冤枉的，公开喊冤，就说这件事情对他是政治追杀。你讲这种话，我就觉得剪掉，赶快查。对他的政治追杀，谁对你政治追杀？新北市政府他是国民党的啊，你也是国民党的议员，然后是国民党的那个，就新北市政府他们政风处去调查，所以你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国民党对你自己的政治追杀吗？不然是谁追杀你？没有人追杀你啊，民进党的这新北市政府是侯友宜侯市长的，是蓝营的吧？所以你底下讲什么政治追杀，是谁要对你政治追杀？真的嘛，莫名其妙，还真正是新北市政府应该得自行检调单位去调查，因为那个公务员就吓死了，想说：“哎呦啊，我就来的啊，哥有这个，有这个现金，因那你敢收嘞？然后哥几个纸条哦，你要把这个标案给哪一个厂商哦？就刚好就全部。我只是觉得说，你如果没有脑，你还要干坏事，那你这是八加七，我就搞不清楚这人家这个。”所以哦，我这种恶职、劣职，这个真的，这个真的太坏的这种民意代表，你看伊安尼这几个议员，伊的敢用这种手法，哎、欸，这而且会觉得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用这种手法送钱送酒，里面还要夹纸条，我真是服了他。这不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对啊，这都是我做，你要说什么，你还什么政治追杀，不把大家当成白痴吗？哦，好啦，反正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清楚了、哦、那为什么人家新北市政府他大动作的自清，就代表说啊，这个案件对不对？其实证据来说就相当的充分了啊！你还在讲什么政治追杀？王委员，我觉得我也是你哈、哦，你赶紧的回唔掉，然后改你哈、哦，从此就辞去了议员这个职务了，你也不要再选了，实在是太丢脸了，真的是侮辱三芦区的选民的一个白姓的一个智慧啊！改你这地来呀、啊！

0: 其实我都觉得哦，现在真的剪掉，如果抓到这种啊，你看像王威远这种的啊，赶紧的哈，不要再拖了哈、啊，这种啊嘞行贿的证据这么明确哈、啊，而且一进嘛，更是很严的这个疑问，这真正啊嘞，根本对，根本迄个面啊对掉也这个支持者，这到底跟那我迄个面啊嘞哦，个港工一样，这是政治追杀哦。啊就是觉得人家政治人物真的脸皮很厚，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新人还脸皮没那么厚，当过一届哦，就已经普通厚了。现在他当了第二届哦，还可能比长城的一个更加高了。所以我当下政治人物的功下哈，阿拉青菜听听得好啊哈，因为他们常常就是，说谎不打草稿，对不对？或黑的也可以说成白的，那就自己那个。讲到他自己就不是事实，他也是可以这样讲、哦、好吧，只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啊，你要选什么人哇，你真的是爱领导清看好名了、哦、啊有很多一定做这些改这个议员、哦、那你想一想看、哦、每一次选举都要花那么多钱啊，到底这些钱是人家赞助给欧恩的还是用什么款的这些方法，我是刚刚不管哪一栋都赶快这个都要受到检验、啊、否则的话、哦、这个苦的都是老百姓、啊、好，看看时间爱给听众朋友说三安非常感谢您今天这部节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这个时候空中再相会，也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费，我还有我有指定的座位，不要和我抢，它会让你报废。对，有人问我为何喜欢卡布奇诺，它在我心里不是咖啡，是个过客。举起杯的那个动作，我会有一种失落，想到那个场景，我会惊慌失措。

少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亮了吃了耳朵多了竖了起了来，爱了吃了揉了剥了横了青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了可了爱。少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亮了吃了耳朵多了竖了起了来。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上台，嘿，大家嘛咧听你这台，哦，四姑娘阿搁到了未歹，我安尼厝边头尾，大家拢报人知呢。阿强都招恁大家来，养生之道吼，报恁知，较袂食老变痴呆，食老啊了后吼，你会无人爱啊，无人爱。我常常讲，食老了后上界大尊严，就是身体健康，身体臃肿。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莫讲要去帮助别人啊，只有我多帮助到你家己啊。有诶，食老啊了后吼，可能袂。甲咱讲一个上简单咧，脚骨也无烂哦，你都无在条下过，恁家的户顶，你厝的都惊袂出去啦。小等下，我来讲一个八九十岁阿妈，八九十岁啊，搁咧捡二纸呢，捡瓶瓶罐罐呢。哎呦，阿强哦，八十外岁啊，搁咧捡二纸，是厝内无钱哦，唔是，伊会当赚一块算一块，伊拢将着所赚的钱，因囝儿时时好伊的钱，伊拢总甲捐出去。关了一寡遮艰苦人，或一寡无饭通好食的人，啊是讲即摆若歇热煞了后吼，遮囡仔拢爱注册啊，无钱通好注册，无钱通好读册读书的，伊感觉讲遮的人足辛苦足可怜，伊拢将着钱拢总甲捐出去。哎呦，世间哪有即落人遮尔啊好？强啊，你即落较食薄的啦，啊无你甲看啦新闻啦，今仔日哦，昨我才咧讲啊，三十外岁啦，规工硬生生牵来烦恼伊啊，阿鸟也未大见啦。甲老爸发生着口角，出去外口买刀，回来对老爸身躯带甲撸入去，搁甲拖出来，撸入去，搁甲拖出来。等到因老母发现的时阵，老爸已经去予刣死啊啦，送去病院急救两天就死啊啦。啊，搁即摆全是加油的风波啦，掺草橄榄油，莫讲干那讲烤地油啦，即摆都掺草橄榄油哦，都出代志啦。啊，伊个啊，看看啥物油都拢袂食哩，干那阿强个低脂油内行个，我这顶即摆八月。七月二十七号才检验报告啊，尔，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佫讲较济嘛无效，因为无血糖好袂灵啊。来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恁大家。阿强吼是有当一辈好工在个，你唔通看我是老西马呢。啊，节目都爱有头到有尾，听无清楚你莫甲我开。六十分钟久，你来听我说。即阵唔通阁加教话啊，加教话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若要身体健康，今仔日古秘书恁真正爱食。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袂骗你啦。即地基你若顾了，哪会知吼？后摆都唔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啦，即摆风台又要阁来啊！啊，可怜，我甲看闪袂离啦。所以讲，你骨头顾好，骨头顾好。那查某人、女性朋友啊，大部分骨头若无力，脚骨若无力，然后一寡骨头的问题，也是讲骨头若含烧，拢是钙质流失啦。啊，有诶讲我有咧食钙片，我有咧食大骨汤，你都食都未赴伊老掉啊。有一说会掉的，就是这个古秘书内底爱尔兰的红枣钙足好，上钙好，上钙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哈。你甲看讲真侪做囝儿时，知讲伊的老爸老母食素食一世人，干那讲要食买一个好骨骨头的买无啦，有诶钙片内底吼，有诶牛奶也未食哩啦。我甲你讲，咱这是素食的哈。咱的古秘书，古秘书，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好，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咱大家，阿强一辈好在个，唔通笑我老西马。节目有头甲有尾，听无清楚你莫开。六十分钟听我说的，即阵唔通加搞话啊，加搞话来。莫忘世上苦人多，就是讲艰苦的人足济。你嘛唔通袂记哩讲世间上好心的人嘛有够济啦。你看迄纸箱啊，遐瓶瓶罐罐。一天让你捡赚不到一百块呢，啊，这个阿嬷不是说赚到赚的钱就去买菜，甚至是买自己的口罩的里面，不是呢，他都赚到这些钱，必要哪有一笔啦，他就都总给捐出去，这个姓叶，人都叫他叶阿嬷，这个阿嬷吼，生六个后生，生六个查某囝，哎呦，阿嬷你赚的遐后生，啊，不就敢若亲像鸡卵咧孵卵同款，有。看他孙三十几个啦，这就是有阿妈这种的榜样，伊的囝囝孙孙，大家都友好。嗯，啊，囝孙这么一个，阿妈去捡二纸，这囡仔吼，经过开会了后，感觉讲安尼嘛好啦。虽然老母年纪济啊啦，咱看到足唔甘啦，但是这嘛是一个姨娘啦。 因老母讲，你若无我处理捡这瓶瓶罐罐哦，这敢若好敢若亲像啥咧？这咱家己的所在做环保同款。啊，无当时啊，透早若出门，你甲看讲规裤脚的粪扫，你拢当作迄是粪扫呢？迄若摕去回收场哦，加加减减卖着一块两块拢总有呢。这个阿嬷是欠到这种程度啦。这囡仔、这个孙经过开会了后讲好啦，你若要扣吼，唔通扣了伤忝。人这囡仔、这个孙嘛不达不时都咧提钱伫要开，啊伊嘛无在条开啦，伊都不要开钱啊，伊都拢将着所有欠的，包括讲伊赚的钱哦，八十外岁啊，搁咧扣瓶瓶罐罐扣二纸，赚钱帮助别人呢，这都这世间无啦。头毛吹秋白，人搁翘久翘久啊！踮在中和市场边，加加减减哦，伊毋是逐工翘啦。即摆有岁数啊，身体嘛比较较歹啊，拢会当看到即个叶阿嬷。伊靠伊个双手啊，撞到即台拖车。即有当时啊，伊所翘个即个泥纸，即个瓶瓶罐罐。塔甲比伊诶人搁较悬呢，啊！即摆踮在市场边叫捡诶，了后都爱搁塞一台拖车，塞去倒位，塞去回收场，看那来回要到10公里呢！哎呦，夭寿啊！像即落天咁好，迄实在是看着真毋甘啦。但是伊嘛是拢一步一脚印，有轮啊塞，有轮啊塞，有当时啊拄着透风路，伊都将着今仔日伊所捡诶、伊所做诶即个业绩，有那塞去到回收场，卖者真百块。啊！这曾经吼，地方一个警员呐，看到这个阿嬷咧塞这台塞车，在爬街的时阵塞无啥会起哩啦，豆豆啊堵啦，都参警员都看到足唔甘，我都歹下来讲阿嬷来，我甲你斗塞，撞到迄个爬街塞过去了后，阿嬷都甲感恩甲感谢，这对各警员来讲，这是。工作当中的一次举手之劳啦，但是这个阿嬷，伊永远都拢会记伊啊，伊都拢是会晓抱着感恩的心啊，啥物人甲斗相共，伊都拢知啊。从此了后，你敢知讲这个阿嬷偌心细、偌古锥？只要讲若有看到这个警员在直轻轻舞啊，伊的奥多麦若等伫个遐，唔是踮在伊的奥多麦面顶啦，也是讲踮在伊的安全帽啊内底啦。素心汤啦，肉丸、肉包啦，鱼丸、贡丸啦，甚至水果饮料啦。哦，迄警员的同事讲，哎呦呀，是倒一个人在仰慕你，去撒着你的顶八卦，啊，下只阁未消化，敢若亲像阿强同款，安尼汉人遐尼啊好，啊，逐天都有人送肉包、熬素心汤，哎呦，熬饮料、熬水果，每一天的菜色拢总无同嘞。警员嘛，唔知讲这到底是啥物人下啊？结果一天甲注意，才发现着讲，哎呦，原来就是捡泥纸的这个叶阿嬷，啊，这个叶阿嬷吼，伊歹穿珠冠哦，警员啊有可能惊伊讲警员甲拒绝，所以讲当趁着这警员在指挥着交通的时阵呐，知影讲伊的奥多麦停伫倒位，就甲吊喺奥多麦，无就甲囥喺安全帽啊内底。我都讲过啊，唔是素心汤，无就肉包，甚至有当时啊肉丸。啊，若天气若较热，就是饮料，甚至佫拍果汁。安尼一送送一两年啦，你甲看讲会甘心嘛袂啦？警员到落尾手感觉讲唔通，伊就直接甲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吼，我拢有收着啊啦，但是即摆唔通佫送啊哈。阿嬷讲大人啦、啊，啊你是看我袂起你啦。你是看我讲，我咧捡泥纸，捡瓶瓶罐罐，规身躯乌臭臭，太过烂了。我送的物件你唔敢吃许啦，啊无你死了他也唔敢收。哎呦，阿嬷，唔是安尼啦，竟然阁编出着一个善意的欺骗来欺骗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超好吃，但是吼、哦，阮这派出所的规定啦，这一般的老百姓吼、哦、是袂当送竟然啦。任何的物件，任何的物资啦，你若送我的话吼，人会想讲我是不是在讲乌西，甚至有可能会被调走去呢？你的一片的好意，阿嬷哦，我已经感受到啊，千万你唔通阁甲我送啊哈！我的所长有咧交代啊哦，即摆人若阁吼送物件互你食，送饮料互你啉的话吼，有可能会被记过，有可能会被调走去。啊，恁的所长安尼遐夭寿哦！不是讲夭寿啦，这个规定是正确啦，啊，无你甲想啦。 所有若去互阮警员帮助过，这是阮的工课，这是阮的工课啦。这阮工课内底该做的代志啦。若互阮帮助过吼，逐工若送物件互我，也是讲送食、送钱、送任何的物件，这敢毋是乌说？啊，就是因为有当时啊，若好意，若去互所长，也是讲去互同事误会，话安尼都毋通啊。好啦好啦，啊，若教了这个规定，我就卖送。结果停一站了后，拢无送啊。嘿，听讲最近吼，嘿嘿，一半摆啊，那天气难热吼，安全帽啊内底有哪会出现着饮料？你看这个叶阿妈看外国水，看啦，替伊塞一摆塞车，这个温情安尼一个记几落年啊，记几落年啦。啊，原来才知影讲这个阿妈吼，伊这世人哦，尽量莫欠别人的人情啦。伊就将着迄摆，即个警方替伊塞即个车，迄点的温情，伊甲记条条，即讲哦，都结善缘，结好的善缘啦。啊，人即警方都安尼遮尼好心，啊，看伊点仔咧指挥交通，哎呦，大粒汗、细粒汗一头壳，伫点仔咧指挥，也无看伊汗水，我就来拍即果汁好食啊，安尼哪有够？是无安怎啦？啊，人个警方咧讲的嘛有影啦，大家若拢安尼送的话，我乃造成着因的困扰啦。即阿嬷吼。差不多点在一二十年前，二十几年前，九二一的地震的时阵了。伊看到足侪人拢失去着家己的亲人，失去着家己的家园啦。伊阁强调伊所欠的，因这子子孙孙，予伊的两三百万拢总甲捐出来呢。这囡仔有当时啊想着这，唔敢讲啊，无彩笑。啊，就想讲要予老母啊过着较好的日子。啊，这都家己的老母的个性啦，你也无在条甲阻挡啦。啊，咱钱好伊啊，伊要安怎开，迄是伊的自由啦。人因老母吼，有哪有甲只囡仔参详讲，即摆救治伊的地震安尼遮严重吼，咱是无解偌济啦。都我手头吼，安尼欠的啦，啊，搁我扣的啦，唔是讲钱扣钱呢，迄瓶瓶罐罐都敢那掺着伊的钱呢。安尼吼，差不多两三百万，我来甲捐出来好唔好？囡仔有当时啊，听到真唔敢讲，阿母，迄你安尼欠安尼久的钱，你要甲捐出过转？啊，我后摆若死，唔是拢恁来呢啦？啊！你若无欠遮个啦，规矩阿母也甲捐出来。救治伊咧在当个时阵，伊将着伊所欠的拢总甲捐出来。伊袂讲一摆安尼一摆，拢将着伊个所累积个两百几万拢总甲减捐出来。伊感觉讲做甲安尼会使哩啊，无哦。往后个二十几年、二三十年，伊逐天去捡瓶瓶罐罐，捡遮个二纸，一天卖吼差不多正百块，嘛是拢总甲欠起来，欠到若一个数目个时，拢总甲捐出来。这点在新北市啊、中和这个所在啊，人讲这都是北部的陈述局。但树局，你会记你迄个阿嬷无？伊就是卖菜啦，啊嘛有一个阿嬷吼，踮在迄个高雄港。看那十块的便当，就是惊讲这员工、这工人哦，食无饱。你着一粒便当偌济钱吼，会当阁加饭、加菜、油菜，恁个食到饱才去做工啦。看那讲看那这房子吼，食到破产啦。因囝吼，事业嘛真有成就，因老母一个死了，伊接起来就惨，即卖惨，因囝都有那无滴个啦。啊，这叶阿嬷吼去拄着记者在甲访问啦。哎呦，阿嬷哦，安尼你这世人吼、哦，所管的拢总管偌济，看那怎讲九二一，你管两三百万，啊，刷落去整整后后这四五十年、五六十年拢总管偌济。啊，迄后我多去算，我都若有，我就甲管。像即卖，若譬如讲，若休如囡仔，若无通我注册，无通我注册的话吼，我嘛加加减减都若有啦，手头都若有，无咱都卖讲对唔对？啊，那无你那无去谈，看来要靠这个囡仔吼，这个囡仔是要靠人迄伊嘛拢已经有家庭。我是生六个后生，六个查某囝，啊，大家拢成家立业，嫁拢嫁真好，娶嘛拢娶真好，大家都对我真友好。啊，到老加提一事啊，我即卖拢卖无甲收啦，较早拢啊，到也唔当提遐济，提红包包五千、六千啊，六千就好。啊，包济一两万，较早拢会讲哦，恁赚钱真辛苦，免包啊济啊。我即卖无同款啦，即卖吼拢。生活拢无问题，若包我，我拢甲欠起来，拢提出来共斗三工。我甲恁讲，即若共斗三工，你若害人吼，你暗时啊拢袂困去啦，真正袂困。你若共斗三工哦，参暗时啊都困加做伊啊，都还阁会笑，真好。啊，你若讲到这吼，这两天啊，阮的溪头一间国小啊、国中啊，迄船长讲强啊，阿当吼。一寡只囡仔吼，会学杂烩， 就是讲吼，即学期要学的、要学的这些器材啦。啊，你顶摆都也有捐十万，啊，即摆吼，你甲看，你敢有若要斗三工一个无吼，若要搁叫这些囡仔去卖一寡，因迄厝内摕来遐洋娃娃啦，安尼5块、10块、50、100，安尼穷是要穷到伫当时。我讲好啦，你若有需要的，做你归嘴啦。人阮即摆嘛有捐一束安尼。迄是拄仔去讲到这個，我才讲互恁大家听。嗯啊，阿强哦，啊敢爱写啥物感谢状啥啊？爱写你个名，还是讲爱踮在迄个网络甲你公开无？我讲唔免啦，尽量卖互知影就好啦，参我个名都唔免落来。无啦，迄无落来都袂使哩。你像恁公司个迄个统一编号，有呐爱互我安尼，你嘛会当报税了哦。你有讲到这安尼对，嗯，会当互我报税就好。啊，咱若看到这个囡仔，即学期吼，都一挂遐学杂啦。哦，该合适的物件，一挂遐器材无在条买，啊，迄一摆买落拢爱几落十万的，唔是讲咱做一摆拢难管的啦，安尼迄都无意义啊。买拢难管嘛，拢无要紧啦。我都甲校长、甲团长讲，恁都去招啦，招一挂好心的人，同齐来做一好事啦。啊，若剩落来无的遐，才拢互我就好啦，看偌济拢总互我啦。啊，咱这是要咱甲亲像这阿嬷安尼比，迄阿嬷出去外口捡瓶瓶罐罐，透风落雨，日头遮尼大，都有那80-90岁，搁咧塞去台车呢。这个瓶瓶罐罐啊，但对恁来讲是粪扫啦，但是呐，捡到阿嬷的手的啊，这些废弃物啦，最后拢变成啥物物件，你敢知？一旦讲经过叶阿嬷的手捡起来，你后搁摕去回收场。变成着现金，只要恁咧讲的垃圾废弃物拢变成啊，另外一个家庭啊，支持伊啊，继续行落去的一个机会啦。你唔通看这50-100块呢？积水成河啊，积少成多呢？这阿嬷是遮尼啊辛苦啊，欠长呢都是50-60担，伊都发愿啦，甘愿要去救别人，中和阿嬷的情义重。都胜过这些头家好嘅人。早期啊，生活是足困难。阿嬷伊发愿啦，要在世间，伊所赚嘅、所欠嘅啊，要互艰苦人添温暖。也阿嬷嘅名留互咱大家好留恋。啊，欠钱救人，惊人知。这个叶阿嬷嘅一生是咧做好代。阮名卖成介无彩，阿强哦，伫个现场报予咱大家知，即款辛苦的过程，阁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念，好景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也新北市中和遮好的实力，其实社会哦，角落是无真济。我来盼望着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亲像这种活泼地球啦，强啊！你着讲这听着唔只会石巴，听着唔只会甘心，啊，无像你讲的，哎呦，迄毒药啦，30多岁就杀死老爸啦，迄你若咧报吼，我拢会家己切气呢。啊，台湾社会袂好好。冤家相拍，拢咧搞风波。啊，民意代表若选举就烧正错。啊，这款的新闻不如无啦。社会浪费的事实，正常名流是踢倒家，目头看悬无看低，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台湾贫富差真济，如何处理是课题。争权夺利，想要做皇帝，不如叶阿嬷伊个朱世家啊，朱世家，加讲欠债欠因几十担，法官捐钱救别人，中和阿嬷情义重，胜过头家好野人。啊，早期生活较困难，阿嬷救人在世间，1000-2000添温暖，留予咱遮世世好留恋。啊，欠钱助人惊人知，阿嬷一生做好代。阴神卖命，介无彩，阿强现场报恁知，讲这款辛苦的过程，嘛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恩，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 中和这好的实力，社会角落无真多，盼望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活泼地。啊，台湾社会未好好，冤家相拍搞风波，民意代表小争吵，这款的新闻不如无。迄社会浪费的时势，正常名流踢倒街，目头看官无看低，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啊，台湾贫富差真多。如何处理是课题，政权夺利做皇帝，不如阿嬷的朱世家啊！朱世家来来讲到阿嬷，阿嬷，阿嬷，阿公，阿公，阿公，我甲你讲哦，你身体有哪爱顾好，你才惊会处理啦。啊，食老啊了后哦，第一摆就是脚骨上解摆，啊，迄个骨头呐含烧哦，都那引起着酸痛，整躯酸痛了了。你嘛希望讲，敢那参照一间厝啊，地基呐够在，你要摊下袂徛，你要摊下袂屈，你要摊下无在条爬起爬落，迄比少年人行着搁较好势哦。有当时啊，少年人哦，那咧行搁行输只阿公阿妈有咧照顾身体哦。啊，即卖目前业界上介新咧，上介新咧，互我感觉讲上骄傲诶，会当讲话大声，就是讲参食素食诶朋友，你都会当食，你无听唔对。你要食固定骨、固软骨，要食固骨头、固骨架，参食素诶朋友都会当食哈。
1: 迄啰手哈，嗯，啊，粉碎性骨折哈，哈，啊，食食诶有差啦，啊，脚头崴着嘛，食了较好啊。
0: 啊，你是安怎来手太粉碎性骨折？
1: 我倒啊，倒去倒向阳啊！
0: 哎呦，啊你行路，行路目睭拢起起呀？
1: 无啦，要爬坎啊，倒去扁落去啊！
0: 安尼哦。
1: 哎呀，倒向阳啊！
0: 啊，裤脚爱共背无？
1: 免啦，无背啦。
0: 我惊楼梯哦，你跌歹。
1: 嘿，袂啦，迄个要去远个坎啊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
1: 无啦，阮林长遐啦。我家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哦，你要算要去园啊，甲烤菜就对啦。
1: 无啦，要去遐人政府要来赶赶，未使种菜啥，爱去勤仓库拣啊物啊，我去斗勤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搬落去？
1: 哎、欸，啊我无呐，我常常伫行，呐无停无止啊，讲怎去拼拼，人伫后壁甲杀个款。
0: 安尼哦。啊你不要挖头甲叫
1: 哦！啊，叫都无怪人啊你！
0: 哎呦，啊无型的甲你杀个！
1: 我就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吼、哦，啊
1: 咁，无我都拢伫遐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
1: 嗯。
0: 有当时啊，咱若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若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若无力吼，
1: 嗯，
0: 嘛形容温累呢。
1: 啊，我吼，脚头崴着吼。啊，我就安尼个要拄好小话，要安奈，跟你真艰苦吼。
0: 哈。
1: 啊，我有食别人的吼，有食啦。啊，跟你无啥行，到尾去话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哈。
1: 啊，我要来食一个，脚大夫就较好啊。
0: 啊，参你迄个手的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1: 有啊，本来拢会定者安尼哦，即马较袂，迄真久啊，四年啊啦。
0: 安尼哦。
1: 天啊，迄个螺丝加十三支啦。
0: 哈，啊，你唔在等迄个。迄个铁啊，计较好的时阵才拔起来讲。
1: 哎、欸，拔过我就提起来啊。
0: 啊，你有够戆！你来像这金啊，计当好的时阵才来去拔螺丝甲拔铁啊。
1: 啊，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1: 哎、
0: 欸，啊安尼即摆吼，食的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1: 脚头崴着迄个较好啊啦。
0: 好啊，阿母再见啦、啊。
1: 好，
0: 再见。

0: 去收皮，你
1: 就
0: 知
1: 影
0: 我
1: 都
0: 已经93岁
1: 了。哦，你今年93哦。
0: 嗯。
1: 哎呦呀，啊，你的声音听起来够真优秀哦。
0: 哎呀，你拢安尼讲，害我拢无啥敢敲电话，人阮拢敲会等甲人呐。人若讲过煞，我才卡呢。我即摆，拢唔敢甲你去人讲。去神经检查，伊讲我下骨头吼，
1: 迄
0: 款迄款真严重啊，变普通哦，电工照起来拢是白色的，我下已经变乌色了。
1: 哦，我咧讲，你迄都是含沙位啊啦。
0: 含啦。
1: 你迄都是因为吼、哦，密度已经无够啊啦。
0: 憨啦，啊！伊就是讲，伊就是讲吼，伊款叫我唔好去湖北行，唔到跋倒就真严重。
1: 啊，迄有影哦，迄若跋倒，唔是断手骨，无就断脚骨呢。
0: 嘿啦。
1: 啊，你就是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吼。
0: 哈。
1: 阿母啊，你着出门爱洗日，啊，身体顾好。
0: 有啦，我嘛是孤大老人啊，我唔是无囝啦。
1: 哦，
0: 啊，拢一人一户吼，人伊拢家己有买厝。
1: 哈啦，
0: 我嘛，无迄个意思讲，家己正转来，媳妇无转来，安尼，唔好，我就我家己住。
1: 无要紧啦，阿母啊，我咧讲吼，人即卖少年囡仔拢一人一户，一人一收，家己咧补啊啦。
0: 哈啦。
1: 啊，唔免你替伊补啦，人伊就补到拢会熟啊啦，会处理
0: 啊。啊，人伊是哦，囝是要转来啊，啊，毋过新妇是，无法度转来，因为伊嘛伊迄边嘛有囡仔。
1: 无要紧啦，啊，你即摆吼，医生甲你讲安尼，迄、那个骨头较含沙为了，啊，你即摆顾了安那？
0: 真好啊，我着食起来都真有感觉，讲我行路嘛行得较远啊。
1: 哦，行路加较远。
0: 我拢免啥掠乖啊呢。
1: 安尼哦。哦，啊你顾偌久啊？你食偌久啊？
0: 都食真久啊！哦，我唔食几啊十啊。
1: 吼，安尼无怪啦，无怪你即摆会，咱即嘛拢无咧乌白讲哦，你安尼十几个月啊啦吼。
0: 食真久啊。
1: 阿母啊，我咧讲哦，啊确实有影有效吼。
0: 嘿，那确实有效。
1: 对，啊我咧讲吼，有哪你要食啥物物件，拢爱有耐心啦。
0: 即摆拢唔免个乖啊，因。朋友看到拢讲，啊！你即摆来，你较早拢爱塞一只车，你即摆来拢无塞。我讲，啊，唔免塞，我就会行。
1: 安尼吼，阿母啊。
0: 我嘛有甲你介绍，我去阳明山，我家己拢会去阳明山，热天啊，拢去阳明山。我嘛遐嘛提迄落我去互看。
1: 安尼吼。
0: 人讲，你来遮济岁啊，搁遮敖行。
1: 吼。
0: 食啥？我甲讲，我就食啥。
1: 安尼吼，阿母啊，我咧讲吼。你若去阳明山林港，我开车甲你载，咱来去遐洗温泉。
0: 好，你来。
1: 啊，我想说，请你食一个饭啦，啊，无你替我介绍遐济听友来听咱的节目。
0: 我跟你讲哦，多谢啦，你这无用的，我就是啊，当时嘛看你是唔甘，因为你这无用。
1: 袂啦，阿母，我咧讲吼，你先听我讲吼。好啦，阿母安尼好吼。
0: 好，
1: 阿母谢谢。好，请我收吼。好，阿母再见啦。
0: 好，
1: 再见再见。
0: 谢谢，好，拜拜。
1: 感谢，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过来，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是毋是咧哭袂累？你是毋是要爬起来袂好势？你是毋是爬上楼梯安尼坐坐叫？哎呦！啊，食老啊，看啊，这个骨头上钙歹，因为你的骨头含沙，为什么骨头当会含沙？就是钙质流失，尤其是查某人啦。查某人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足紧的哦。人阮有咧食牛奶，人阮有咧食钙片，你食的都未赴伊老掉啦。唯一就是这个爱尔兰的红枣钙，而且伊个是素食的哈。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只要那药房伫咧卖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一模一样的物件，因为这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啦。我伫咧只心中来推广哦，咱克林俱乐部，即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即个古秘书对你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啦。你敢无希望讲食食会苦的累？ 你敢无希望讲爬起来？你偌久无爬起你恁家的楼尾顶烧香啊啦？哎，有诶，甚至家己厝诶，火顶都下未过。对，即摆开始，咱就开始来甲食，敢若亲像咧起厝诶，地基先甲固在，都毋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即个古秘术是目前踮在业界当中，食骨骨头、食骨顶骨、骨软骨上盖新诶。而且难能可贵，上盖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诶朋友，你会当食。你敢知影讲真侪一寡遮个师兄师姐，较早过去，包括讲我个老母，要找一个食素食个来割骨头，真正找无。即、這个古秘术真正是造福着人群呐、啊！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你一天甲我食两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就会有那上山讲，哎呦阿强哦，有影确实有影有效啦，真正有影有效啦。伊起来讲有效无趁汤无趁业，伊个用意伫咧倒位呢？就是希望讲咱坐坐听众朋友，你爱听会落啦。而且阿强一盒毋是卖咱3600块啦，人伊拢用犹太个介绍，犹太哦，咱一寡只手民趁食只阿公阿嬷会当食会起着好个物件，食素个朋友会当食哈。今仔日100盒，我来甲只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做一个犹太。会记哩，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嘛，食久了后，你听走久了后，我甲你讲，你的骨骼就会硬，你的骨头就袂含烧，你唔只有法度爬起爬落，你唔只有法度屈落爬起来，你袂因为着你的骨头来退化，安尼吼听甲作作叫。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有来现场甲我祝福的只阿公阿嬷，只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你去药房的买一盒3600，我替你欠1000块，我替你欠1000块，安尼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的时间啦，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古秘术的，有现场卡来甲我注文的，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粉，哒哒哒！我阁摕一块珍珠沙文送你，好唔好？来，100盒尔啦！阿公有阿妈、爸爸妈妈可爱，乌巴送。你听阿强的嘴，我袂害你。阮老母食了有够好，定定吼都拢。嘴挂点在嘴边讲阿强哦，这古秘术阿母食了遮尼啊好，你都爱好好啊推广啊。我讲母啊都微微招魂，啊人一日听到讲我又抬2500块对遮药房哦，我那无讲介公平，甚至有当时啊血量歹乎我呢。我讲无要紧啦，有咱就甲犹太，咱就甲犹太，就好甲咱亲像咧做功德、做好事共款。啊嘛，就爱听种朋友，你爱信会落啦。我知啦，你较早以前哦，伫食骨骨头的产品，食有够济啊啦，拢是错的啦。为着要顾你的骨头啦，来害死偌济条的性命呢？用牛骨啦，用鸵鸟的骨头啦。啊，用迄个鲟龙鱼的啦，有诶用壳起的啦，啊，食了有效就无要紧咧，啊，若食了若无效，你甲看讲遐动物看偌可怜就好。这唯一爱尔兰的红藻钙是深海内底受到保护，这是素的哈。0800889887一百阿万尔，0800889887一百阿万尔，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优待2500块。我教你一块珍珠撒文，以上广告。

0: 好，
1: 你好，
0: 嘿，阿强姐，
1: 我要爱食。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跟你讲，即卖时间是42分，42分吼，因为广告未接完，今仔日一百阿伟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买一个古秘书，
0: 要买几暗哈？
2: 两暗。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你若像安尼一摆，若甲叫两盒，看那五十个人去啊，尔啊，真正有影足好诶，好啦。喂，你好。
2: 喂。
0: 欸，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
0: 哟。
2: 是真是听，老是有听你一声就好听。
0: 吼，无影啦，阿母啊，你唔甘嫌啦嘿。
2: 我逐工听咧，我即下我伫听。
0: 安尼吼。
2: 时间若到，我就听。
0: 好，谢谢，感谢。
2: 你什么卖什么古秘书？
0: 哈、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解说吼，感谢大家啦，啊，都大家无气嫌，我常常讲菜脯棍哦，恁加减罔开咸啦，头底好听。迄阮老母讲，迄若钱请伊，伊都袂高兴甲我听呢。阮老母是安尼甲我讲呢，伊讲阿强哦，啊唔好你加载呢。恁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咧讲诶可爱乌巴桑啊，大家都对你吼实在是有够好。无你即个声音、即个声音，讲真诶，摕钱请我听，我都袂高兴甲恁听呢。啊唔则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多谢恁。啊，我咧做诶物件，足好。今仔日即食骨头诶，你定爱买，话你好。
2: 喂，阿强呀诶。
0: 哟。
2: 哎，
0: 食诶，较
2: 骨力
0: 听诶，古秘书
2: 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业界当中上界新诶配方，就是古秘书。即卖世界先进国家的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包括咱台湾的药房即卖嘛有伫卖哈。阿强伫个只犹太，你一盒2500块，甲你欠一盒顶的1000块呢，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呢。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岁数啊吼，咱的身体啊，咱的身体你留啊甲顾一下啦。尤其是讲骨头呐，含烧骨头顶多呐，无够的话吼，人个医生嘛有在讲咧，嘛引起着规身躯安尼酸痛了了。打药补抹药膏，迄拢是暂时的尔。即卖上新的，上新的，搁食素的哦。你无听唔对哈，即盒是素食的哦。所以讲，你甲看讲，看那食素的朋友的人口遮尼多，即卖有咧食古秘素的一大堆啦。迄食了了后，拢甲阿强感谢呢，因为因都找无啊，找无讲要食骨骨头的，素食的，就看那咱这个古秘素啊尔。要我今仔日一百盒内底同款，一盒甲你犹太2500块，啊，你若现场有加注文的吼，拢加买一盒就好啊，卖买伤济啦。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老板的朋友买两盒，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份啊嘛。啊，你若现场加注文一盒。我就摕一块珍珠撒文送你，注文两盒就送两袋哈。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3: 哎，古秘书。
0: 要几盒？
3: 一盒。
0: 好，稍等一下哈，来，一盒就好啦，卖买啊济啦，一盒就好啊啦，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啦。啊，你若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啦，因为咱有货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你的骨头若未用哦，哎，喂，你好。
4: 喂，你啊，你卖古秘书哦？
0: 是，
4: 啊，
0: 嘿，我阿强啦，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喂，你好。
2: 啊，你好哈，我要甲你买古秘书
0: 诶。要买几盒阿姐啊？
2: 我买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吼，你若捌买过吼，捌买过，大家逐工咧听我诶节目，拢咧听啥呢？哎呦，阿强哦，啊，但迄古秘书敢有啊？要若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都是3600块呢。我讲真诶啦。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等于会当来咱遮买甲两盒啦。这就是阿强对听众朋友诶一个交代，因为物件好，我要阁互你开上性，互你用上好诶啦。啊，有岁数啊，你后吼，你有当时啊，即卖你有感觉讲爬上楼梯已经有足食力、足食加，甚至有诶无在调爬，有诶无在调落楼梯，有诶无在调跍，有诶跍落爬未起来。我讲吼，阮老母安尼食食的吼，即摆若剩啊地板沙啦， 树仔茶啦，包括讲冬仔茶啦，迄有当时啊，我若看伊咧卖吼，迄也是讲较落价，伊都啊，我讲母啊，你敢有需要做甲安尼？伊讲啊，都拢怪你啦，怪你，互我食到即摆。你像今仔日哦，一个住喺宜兰来，啊无吼，我即摆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听，伊拄只安尼讲阿强，我若无甲你学落两句啊，我感觉足艰苦的。伊讲谈的遐尼好啊，东山啦，咱一个黄太太。拄好我甲留电话来，来电话满线紧接。喂，哇，09286。
5: 喂，
0: 黄妈妈，黄太太，我阿强啦。
5: 有。
0: 哈，啊，你讲安那，你食古秘素食了安怎好？
5: 真有力的，爬楼梯都免烦啦，有气力啊，真有力的。
0: 啊，你较早嘞，较早是安那爱欢。
5: 较早车好啊。
0: 好车也是奥多麦弄掉呀。
5: 家己发。甲你面前拔倒去，我做加班啊，整袂啊，就注意
0: 安尼。安尼一拔一个安那，伤着脚。
5: 拔一个，咱的对无？这个脚头这个无？
0: 嘿。
5: 腰的这个啊，夹来这个断。
0: 吼。
5: 啊，人。伊落来啊，拢唔敢啦，啊，搭食迄种，食你迄种啦。
0: 啊，人迄讲拍断手骨、脚骨、颠倒用安那。
5: 有啥法用的？佮真用，拢免换一切，佮有难啦，即摆感觉真有难
0: 啦。你食几盒啊？你食几盒？
5: 哦，我嘛。但
0: 是
5: 真
0: 嘛无
5: 几
0: 啊，敢真
5: 有
0: 力啦！
5: 我
0: 一家拢
5: 买两
0: 安尼好，安尼简单就好啊！阿母啊，
5: 谢谢
0: 啊！好，谢，喂，你好，喂。
5: 稍等一下
0: 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哦，今仔就回只教育啊，你啊，你到哪有咧听我的节目？我讲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你的脚骨加较会行，加较会爬，较有在条路楼梯，有嘛？啊，若有你就爱保养。有诶，即卖甚至已经无在条裤啊。啊，咱即个古秘术啊，即本底是咧做囡仔咧食长青，补充着钙质上钙紧诶。有诶讲我拢有咧食牛奶呢，有咧食大骨汤呢。但是你流失的都袂赴你食啦，过来就是讲咱这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你一天加食两粒，就好敢那参像讲咱咧起厝一天啊，甲你贴两块砖啊，一天甲你贴两块砖啊，贴久了后，规间厝就会来完成。啊，地基你嘛爱拍好栽啦。伊的号这个名，就是讲咱骨头的密度，即卖病院拢有仪器会当检查，要予你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予你补有够安尼知吼，安尼你唔只有法度徛久，你唔只有法度屈，你唔只有法度闭。我常常讲，迄屏东阮迄个失徛阿母啊，讲啊阿强哦，你若讲即南部即个所在吼，看那靠我甲你讲句吼，你就做未起哦，感谢啊，啊这吼所有的通路。包括讲日本、韩国、美国，伫药妆店当中有伫咧卖，即卖足时行诶。伊一盒就是合咱台票3600块。今仔日你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诶，我无要卖你3600啊。尤其是讲现场登记注文诶，遮阿公阿嬷遮诶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后摆准讲我遮若买无，为虾米咱会买无？因为厂商毋敢提供啊。咱讲卖2500嘛。人这药房的嘛会抗议啊！你倒爱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3600，你免惊断货啦。即当阵点在即100盒内，你来甲注文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天食两粒，即60粒装的，一天食两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我就是犹太你2500块，喂你哦。
6: 喂，阿强哦。
0: 哟。
6: 我甲你问讲，迄古女士，古女士呀，食卡骨了。
0: 你名，
6: 你是食饱食还是还袂食饭就食？
0: 拢会使哩，你名讲唔对，爱罚6000。
6: 安尼哦，我做袂晓讲。
0: 嘿嘿，我你讲吼，你著食饱前、食饱前、食饱后，一天只要若有食两粒就会使。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小姐甲你解说哈。一天只要食两粒，也咱这所有吼，伊统一啦，都是拢做60粒装的啦。你要做较低伊嘛不爱啦，你要甲欧燕伊嘛不爱啦。就是拢爱用伊个品牌啦，吼、哦！啊，面顶个电话会当拍咱个啦。你去药房个买一模一样，我色水拢同款哦。就是卖你3600块，啊！你若今仔日来注文，就是一盒25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 啊，你若买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啊，你甲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讲，哎呦，有影呢强啊！迄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食啦。哦，较早以前哦，若要食哦，人阮遐囡仔大家都真友好哦，买啥物加哦，哎呦，敢若亲像点啊加安尼乌苏苏哦。啊，若有效就好呢，啊，若无效，迄是贵三三哦，敢若咧食金啊加个哦。你爱相信科技，生物科技的进步，生物科技的进步，即卖拢用浓缩的。所以讲，你一天甲我食两粒。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有够多，即卖有咧甲咱食古秘素的人有偌济，你敢知？包括吼、哦，有诶师兄师姐啊，迄我都讲来吼、哦，是人口足济啦。都像阮老母讲诶，讲阿强阿姐食好吼、哦，你都爱较直讲咧。我讲啊，有话我都会讲，无话我都无讲啊。也毋过有诶阿公阿嬷伊嘛是信袂落呢。伊就爱尴尬讲，哎呦，即摆若退化，甲讲拢未惊，都连回啊啦，未惊要食甲会惊，无可能啦。你像拄食迄东山，宜兰东山迄个黄妈妈嘛，伊讲哦，伊即摆哦会当徛着较久的时间，脚骨加足有力，伊无起来上山，讲一日都足艰苦。喂，你好。喂。啊，小姐，稍等一下哈、啊，来，我时间滴要到啊哦。那还袂注文的吼，你电话紧卡，后手剩三分钟久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都有讲过，你物件唔免加买济啦，我一盒都真愿意甲你服务啊啦。一盒若食完了后，你搁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过来了后你就会主动来给我们感谢。
7: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
0: 来，这如果没电话号码，卡来都会这样、哦、奇怪，这如果要说起来有哪科技的进步，隐藏号码他就会先给你提醒说这有可能是诈欺的，会骗人的，都用那个隐藏号码、哦、没关系，有的人家里的电话会设定这样、啊、我们这手机也可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呀，这时间搁伫要到位啊，那还袂注文的朋友哦，紧哦，呀，那无这批吼，这一百盒真紧都卖完啊呢，呀，那卖完都爱搁等后礼拜是毋是有货？啊，若无货，咱嘛无在调讲啦。敢若亲像讲迄个咀嚼定囡仔咧食啊，迄吼明仔载吼，毋知会来啊袂？已经差不多两三礼拜无讲过啊。啊，明仔载准讲哪会来吼？囡仔咧食顾目睭的哪会来吼？我则叫头家来讲互恁大家听。即摆踮在诊所的药房，诊所啦，就是眼科的诊所，像即摆若热，咱厝内闹。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8: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啊！
14: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4:00。

0: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爱来吃。
1: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来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都准时来到给咱收听，咱快

0: 了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静兴林医师，也个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有两个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啦。那么今日跟咱这部现场的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1: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0: 是啊，宏庆医师，我还记得讲吼，你有讲这个感冒啦吼，讲这个感冒，然后我还记得你搁讲啦，讲这个时阵天气这么乱，那有可能有人会感冒。
1: 对，一般来讲，以前按这个感冒，大多数拢是伫个秋冬啊。天气较寒的时阵，较侪人流感啊、感冒。但是今年较奇怪，
0: 是
1: 按这个新冠的疫情啊，伫个八月即嘛开始个达到高峰。
0: 是
1: 哦，即嘛热天天气再热的时阵、啊，新冠愈来愈厉害。这个新冠按在也病毒啊，伊会一直产生变化嘛。
0: 是
1: 哦，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的病毒哦产生变化，所以按一直爱注上新的疫苗。哦，来去预防。
0: 嗯，所以是最得力耶。
1: 对啊，不是讲去年煮了，今年就免煮，因为伊这个病毒伊足狡猾诶，伊伫变化。
0: 嗯嗯。
1: 今嘛这个流行诶叫做 NB1.8.1 啦，这是一个新冠病毒诶变异株。啊，伊诶尽头叫伊扎嘛，无啥共款。
0: 是。
1: 伊扎按这个感冒诶病毒啊，大多数拢是上呼吸道诶尽头嘛。
0: 嗯。
1: 就是互你拿喉听。打扫啊，流鼻水啊，头壳疼，可能发烧嘛，
0: 是、
1: 啊、全身肌肉酸痛啊，就像一般行为感冒的症头。但是今嘛，这个新的新冠，伊真侪人是干那拉肚子尔，
0: 是哈、
1: 哦，腹泻，
0: 嗯，
1: 这个以前是无啥感冠，就是以前拢是以这个扫啊表现为主，
0: 嗯嗯，
1: 今嘛佫更加会互你落屎。
0: 好、
1: 哦、拉肚子，
0: 所以今日宏庆医师要甲咱讲的哈，就是有关这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感冒之外啦，但是佮加着这个肠病毒那个尴尬，肠、胃炎的感觉，
1: 肠胃炎那种尴尬、嗯，所以你也是讲啊、最近拉肚子啊，哦，无爽快话，上好这个新冠的快筛嘛，甲做看嘛，
0: 嗯嗯，是、
1: 啊，尤其你啊，你会65岁以上，嘿，叫做高风险族群。现在都有公费抗病毒药。
0: 哦，咱家嘛有哈。
1: 蛮接受嘛，准备、嗯、就是讲你啊怀疑啊有新冠，就甲做一个快筛啊。
0: 做一个筛检。哎、欸，
1: 快筛也是阳性的话，政府就补助会当食这个专门针对病毒的特效药。
0: 嗯嗯嗯。
1: 啊，哎，安接受嘛，准备。啊，你附近的接受两个门框买。这可能不是每一个诊所都有准备。
0: 对，啊，那是会使先，你得看对啦，你较方便啦。最主要第一提醒你要注意啦，哈。
1: 对，
0: 啊，咱来听洪庆师要跟咱讲完这个肠胃炎。
1: 今日来讲一个腹泻啦、嗯，这个题目要闹晒题目啊。啊、一般上侪造成拉肚子，通常拢是短期的啦，大部分拢是病毒引起的。
0: 是，
1: 就按知影病毒性的肠胃炎呐、啊，那这款。病毒造成的肠胃炎，诶，这个病毒有足侪种哦，包含像你都要讲到这个肠病毒啊，
0: 是哦，
1: 佮有包括像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腺病毒，
0: 嗯，
1: 足侪种的病毒。啊，这类的病毒，伊大部分伊拢无特效药，
0: 拢无特效药，
1: 无特效，伊就是讲，就像咱一般感冒共款，
0: 是，
1: 你唔免去食这个，你免了解讲到底什么款的病毒引起你的感冒的。一般的感冒
0: 是
1: 原因是因为第一，迄无关安怎伊拢会好嘛，差不多5天啊、7天，家己就会好。
0: 就是伊这疗程啊，
1: 感冒迄几天就家己会好。按治疗的重点是安怎好，这镜头较爽快。
0: 嗯嗯嗯。
1: 啊，过来就是注意看有三型并发症无，
0: 好、
1: 哦，个愈厉害无。
0: 嗯嗯。
1: 但是针对这是什么款的病毒，就无去加严。啊，因为俺无针对这种病毒的药啊来食，俺敢那较特殊的有，像俺拄啊讲的这个新冠嘛，哦，伊较严重，所以俺有特别甲做抗病毒的药啊，也是讲像流感啊，
0: 嗯嗯，
1: 哦，流感嘛是较严重的病毒，所以俺有特别有克流感，哦，专门咧抬这个流感病毒的药啊，啊，嘛有甲做快筛来去甲验。
0: 算严重啊，确实了后，你得开这种的药
1: 对，
0: 给你
1: 啊
0: 使
1: 对，
0: 用。
1: 但是大部分会造成安拉肚子啊、病毒性肠胃炎，啊讲食歹腹肚，这款的病大部分拢无需要食抗病毒的药啊。安主要要注意的第一就是预防脱水啊，上重要的，因为
0: 是。
1: 做这时阵，伊这个病毒性的肠胃炎，拢会互你上吐下泻哦，食什么物件就吐什么物件，啊，不就是拉肚子？有的人厉害，迄是连啉水啊，就敢若啉水尔嘛，啉了马上就吐，
0: 这里还有，
1: 啊，是讲啉了马上就拉肚子。这个状况之下，足够三成脱水，
0: 像本身的水分无
1: 啊，
0: 够
1: 惊水分
0: 哦，
1: 无够，所以就算你一定会吐啊，啊，尽量这个水分嘛是爱补充，
0: 嘛就要顾
1: 啊，
0: 够，
1: 水分交电解质啊。所以你也别啉的话，上好啉这个速泡啊，啊，速泡爱透水哦，啊，不是直接啉，迄直接啉速泡的话，迄上甜，甜到佫熬老塞。
0: 是。
1: 嗯，
0: 所以
1: 你
0: 在
1: 爱
0: 无奈注意，
1: 对，你迄个速泡啊，上甜爱甲透水，啊，1:1的比例，
0: 就是套对
1: 啊，
0: 半
1: 对，
0: 对
1: 啊，无你就
0: 啦
1: 是买较无甜的，即马这个速泡伊冒出较无甜的，迄个等张的容易啊。啊，这个像 Fin 嘛是啊，就较无甜的这款的运动饮料，这是专门你啊讲啊病毒性肠胃炎呐，会落腮的时阵较适合来啉的。
0: 这先看说适合平台使用的就对
1: 所以
0: 了
1: 上重
0: 哈。
1: 要就是爱注意看有缺水无，过来到电解质不平衡啦。你讲一直落腮啦，是讲一直吐，嘛做到电解质无正常。啊，尤其按这个钾离子啊、钙离子这款的电解质伊啊相关。还是上低，拢到抽筋啊，抽筋。
0: 假使安尼就对，
1: 啊，所以特别注意，尤其是囡仔人，交这个啊，像卧床的病人，较无法度表达的，哦、啊，就要注意，莫互伊缺水。
0: 这种算较特殊的啦，吼，咱特别用心来甲你看好的，好。啊，佮有今仔日啦，我会记得有一个家族啊，吼，来找你，伊讲一定要找你，我讲是安怎，就是类似你讲的这個，伊跟我讲吼，哦，讲到这也好讲，今仔是一个阿姨出来，带伊的查某囝，啊，佮带伊的孙啊，
1: 对，
0: 然后就开始讲一铺，讲啊足趣味的，讲你毋知影，阮吼就是爸爸节去食一个大餐了。但是无安怎，但是伊讲伊最先发病，伊个急诊，就是像你讲的又吐又拉
1: 对，
0: 吼，安尼就严重
1: 这个
0: 诶。
1: 病毒性的肠胃炎嘛，做到这个规家伙啊，做伙着
0: 对啊，
1: 啊，因为为这个病毒啊，伊是由着这个飞沫传染。就叫
0: 可
1: 感冒
0: 能
1: 共
0: 哦，
1: 款嘛，
0: 吼，
1: 我
0: 有
1: 一
0: 可
1: 个
0: 能，
1: 人嗽啊，啊，伊喙若喷出来，
0: 啊，就对
1: 哎、欸，
0: 啊，
1: 就对啊。
0: 嘿啊，伊个讲。我无多智
1: 啊，
0: 慧哦，
1: 为毋是为是即个粪口传染的，就是讲迄个猪啊，迄喙
0: 是，
1: 暖传染的
0: 无用公筷母匙，
1: 啊，所以做伙
0: 哎，
1: 食饭也无用，即、這个
0: 是，
1: 公筷母匙，那么做个互相传染。哦、啊，这是个病毒性的肠胃炎，佮另外一种叫做细菌性的即、這个啊腹泻。就是讲，
0: 细菌
1: 伊
0: 的，
1: 是细菌造成的。
0: 哦。
1: 一般来讲，细菌感染的腹泻较厉害，
0: 哦，这种较厉
1: 哎，
0: 害
1: 较厉害，发可能会较高发烧啊，啊，人精神嘛较歹。过来就是你的大便内底啊，有可能会看到血，有看到这个黏液啊。所以这款呢，这个细菌性的腹泻就较厉害。
0: 较严重了，对。
1: 这种细菌造成的歹食歹巴肚，颠倒无适合来食止泻药。哦，足侪人伊来看诊的时阵，伊就讲你帮我开这个止痨的药啊。哦，因为当然落腮足艰苦啊，啊，所以食一个止痨的药啊。但是啊，毋是任何的食歹巴肚、
0: 拢
1: 拉
0: 会
1: 肚
0: 使，
1: 子，拢有适合来食止泻药。尤其是这个细菌性的腹泻，哦，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无好判断。所以你要交你的医书来参详嘛，
0: 甲你诶情形甲讲互
1: 对，
0: 医
1: 甲
0: 书
1: 讲互伊
0: 听，
1: 听咧，
0: 啊是，
1: 卖家己去药房买止痨药啊，啊，因为这个微细菌伊是足毒的，哦，就是因为伊足毒，所以产生的毒素啊，就爱经这个尿塞经甲排出来啊。啊，人为什么会拉肚子？迄是一款按身躯的保护家己啊，伊就是要甲这个细菌迄、那个有毒的物件，经甲。
0: 挂出去，
1: 会挂出去，甲漏出来。 啊，你啊，食足重的止泻药啊，拄啊好哦，这个毒素去留在身躯顶，
0: 哦，安尼等到
1: 迄
0: 差
1: 颠
0: 不
1: 倒
0: 多
1: 嘿，愈
0: 咧。
1: 无好，这个病拖愈久，
0: 嗯哼哼。
1: 啊，拖愈久不打紧，为这个细菌是足恐怖的，也对咱肠仔的病也走去回来底，就是讲伊这个细菌性的腹泻，伊这个细菌有可能走来咱回来底，还变作是败血
0: 败
1: 症，
0: 血症
1: 哦，迄就厉害
0: 这
1: 啊。
0: 代志都断
1: 哎，
0: 掉
1: 大家大条啊！
0: 哦，
1: 有的人
0: 是，
1: 败血症了，佮休克啊，佮大医，
0: 嗯哼哼，
1: 所以毋是任何的食歹巴肚拢马上就是家食止痟的。安上好爱确定，第一，伊是水泄，迄、那个大便是水水啊，哦，内底无血啦，无黏液，你嘛无严重的发烧，安靠考虑爱来食即个止痟药啊！啊，你啊，小可落屎尔，一工无到三道，买单考虑就莫食。
0: 得家己补充有够的水
1: 对
0: 分都
1: 哦，
0: 可以了
1: 迄就
0: 哦。
1: 是几工啊，家己就会好。上重要的是，这个拄啊讲的嘛，补充水分，甲补充电解质。
0: 哦，这个概念啊，家己要顾好。但是相对的，你的症状是安怎吼？你家己想知影？迄未来吼，规身躯拢软哥哥，我看嘛，无才调讲甲介清楚
1: 啊，对哦。啊，
0: 哦。
1: 过来是你若讲食歹巴肚了哦，伊这个饮食要怎来食？
0: 对。
1: 我都有讲，一开始就是啉这个速泡透水嘛。
0: 是呀、
1: 开始你胃口较好了后，当然就对这个粥啊，哦，较清淡的物件开始，会当甲食面包哦，上好内底是无掺牛奶的即款，会胖啦，
0: 哦，咱
1: 哦，
0: 讲诶吐司啦，
1: 吐
0: 吼、哦，
1: 司
0: 小
1: 啊，
0: 胖就
1: 全
0: 对诶，
1: 麦的吐司这类较好，啊，拢 OK 了，佮开始食一般的白饭啊，
0: 慢慢来
1: 慢
0: 来
1: 慢来，
0: 对，
1: 慢慢正常，一开始尽量爱避免的就是较咸的物件。哦，较重口味、较油的物件，
0: 哦，算刺激性的这种
1: 对，
0: 卖
1: 所以对
0: 哈，
1: 肠仔对胃较刺激，安心卖食。过来就是牛奶类的，当然嘛，先卖点嘛。
0: 是，所以这就是一开始啦，有恢复起来时阵吼，拄开始慢慢来饮食的时候，爱特别注意啦。
1: 对，按即马讲的，这个闹塞，这东西啊，感染性的就是讲暂时的尔啦。另外一种的闹塞是长期的哦，有的人就是长期拢会拉肚子。嘛无一定讲到拉肚子，伊可能就是即个大便拢不成形
0: 有捌听人
1: 啊，
0: 讲
1: 不
0: 过，
1: 成
0: 有
1: 形，
0: 讲
1: 啊
0: 伊
1: 无
0: 拢
1: 就
0: 不
1: 是
0: 成
1: 一
0: 形
1: 工
0: 诶。
1: 拢爱去便所足侪道，爱去三道四道，真正足困扰诶。即、這个会造成慢性腹泻有啥物款的原因？其中上侪啊，就是安讲的肠燥症
0: 哦，肠燥
1: 啊，
0: 症啊。
1: 肠燥症，这肠燥症伊足奇怪，伊就是肠仔就是足。奇怪，伊胃当时阵是闹塞，啊胃当时阵佫家己便秘，
0: 所以无正常，
1: 就无正常，就拄一下闹塞，佮一下便秘，啊大概拢感觉腹肚疼，啊
0: 是，
1: 去便所了后就拢佫较好。啊，即类病哦，是肠燥症，你去去甲做即个胃镜、大肠镜，医师拢会甲你讲无问题，
0: 拢好，
1: 检查了拢好好咧，
0: 哦，
1: 啥物货拢无看着，正常啊。但是你就是一直落屎，啊，一直找不到原因。啊，食止痟的药啊，有效，但是伊个效果无多上久。无管是食两边的药啊，还是食即个泻药啦，还是讲食止痟的药啊，伊拢有一个歹处，就是无适合长期来食。
0: 这种有爱注意
1: 即
0: 的
1: 款的
0: 对
1: 药啊，
0: 啦，
1: 拢无适合长期食。你若长期食了后，迄会变习惯性。好过愈来愈歹，变做你药爱愈食愈淡，
0: 是。
1: 对啊，毛拄着病人就是逐工拢爱食迄个止痟药啊，伊就是肠燥症，但是咧，伊无去食专门治疗肠燥症的药啊，伊就是家己去药房买迄个较强的止痟药啊。
0: 所以哪家哪当的
1: 对啊，
0: 对
1: 因为一开始食好过足好啊，伊会感觉，
0: 哦，这赞，
1: 我去看遮济医师啊，拢无效啊，甲我讲肠燥症了后。嘛无甲我开药啊，就是拢无好，我家己去药房买，效果足好呢。但是食了过来也发现愈来愈无效，啊一粒无效，伊就变做食两粒。
0: 家己搁加起来的对，
1: 对，
0: 是
1: 慢慢
0: 惊
1: 迄
0: 是
1: 个
0: 嘞。
1: 会变作歹治疗的，就是伊嘛是会继续拉肚子，但是医师已经无药啊，甲开啊，迄真正就是一定要一段时间甲停药。
0: 那有法度看有法度通啊，慢
1: 对，
0: 就倒
1: 甲
0: 来
1: 停
0: 无。
1: 药了后，佮改做食专门食肠燥症的药啊。佮另外一个上好的方式啊，就是调理。 按长期这个，你若讲长期有拉肚子啊，两边状况，上好的做法就是食益生菌，
0: 这益生菌的是有帮
1: 也
0: 助
1: 益
0: 的，
1: 生菌去调理安尼肠道，和按这个肠仔内底好菌交歹菌有一个平衡。这个时阵，这个拉肚子啊，肠燥症就是因为歹菌上侪，按肠仔内底歹菌上侪，啊，这个好菌无够，啊，就变做会做到拉肚子。
0: 哦，熊哥，即个讲咱的听众朋友一般拢知影，益生菌起名来讲吼，满满是啊，
1: 对，益
0: 有
1: 生
0: 几
1: 菌，
0: 百种诶，
1: 因
0: 你是
1: 为，
0: 要哪选择来较好？
1: 对，我们用来去吃益生菌，对，益生菌爱甲选杆菌的较好，伊有
0: 杆
1: 分做
0: 菌
1: 杆菌交球菌，
0: 是，
1: 啊，其中一个杆菌的效果是上好。只要你发现讲伊会写这个几百亿益生菌，啊，
0: 是。
1: 益生菌，因为你毋知要怎选嘛，
0: 对啊，
1: 你会
0: 八
1: 想
0: 八
1: 讲
0: 种诶，
1: 我选愈济愈好啊。
0: 无错，
1: 嘿，
0: 我嘛是安尼想。
1: 几百、200亿、300亿哦，听起来足济。你甲看，迄就是球菌。
0: 是啊、
1: 球
0: 哦，
1: 菌迄较好制作，迄较俗诶物件，啊，伊原本就较济啦。
0: 哦，两原来的伊诶数据都是
1: 伊迄
0: 大，
1: 个球菌比杆菌细粒足济啦，啊，所以伊迄个数伊看起来拢有够济，几百亿啊。
0: 对啊，放大概在
1: 但
0: 看。
1: 是迄毋是重点，按食落去诶菌，啊，食落去了后啊，伊是活诶哦。
0: 是，
1: 所以伊食落去爱伫你肠仔大落来，靠效果。啊，伊本身嘛是爱有研究，哦，讲伊真正是对拉肚子有效诶，较通来食。
0: 所以平常时家己保养会
1: 对
0: 按，
1: 哇，啊，
0: 你也讲益生菌先添加的对
1: 对
0: 啦
1: 哇，
0: 哈，
1: 像安是用这个鼠李糖乳杆菌，这就是证明对这个拉肚子有效果诶益
0: 好的
1: 生菌，
0: 困的
1: 对。
0: 对，
1: 啊，当然你会当市面上诶甲试看卖啦，哦，你试食益生菌一定爱食至少2个月。因为我拄仔讲伊是活的嘛，所以你要等这个菌大落来了后，去看
0: 一段时
1: 诶
0: 间，
1: 有效果无？你有感觉较好无？那感觉无好，你会当换另外一个牌子去试看卖。
0: 算伊菌种无共安尼讲
1: 对
0: 啦
1: 对对，
0: 吼，
1: 看什么款的菌种，你感觉较会合。
0: 适合你用安尼吼，所以咱就是讲黄医师的分享讲，若长到这个吼，比如讲肠燥症也好啦吼，啊，比如讲胃肠炎发生的时阵也好，其实。讲起来，除了如何去避免之外，平常时家己嘛要注意如何来做保
1: 对，
0: 养啦。
1: 这个肠燥症佮交情绪有真大的关系。肠啊，原本啊，足侪人这个熬拉肚子啊，实际上是因为熬沉默引起焦虑症
0: 你
1: 引
0: 讲
1: 起。
0: 较容易操烦
1: 对，
0: 迄 种的
1: 你
0: 啦，
1: 也感觉足奇怪，这个老塞那交按情绪那有关系。
0: 是啊。
1: 但是你家己有经验就知影，有的人就是紧张的时阵，啊是甚物款的状况。迄天就会常常想要走便所，
0: 紧张，尤其考试的时
1: 一
0: 阵，
1: 考试的时阵，常常就腹肚疼
0: 我有
1: 啦，
0: 经验，
1: 还是讲便秘啊？我家己是做到便秘啦。以前啊，较到紧张的时阵，我就做到会胀气，迄就奇怪，
0: 真的是
1: 迄真正是做无爽快，就是啊，
0: 哈
1: 就真正是肠仔就是紧张伊就袂动，所以安尼肠仔伊的神经啊，交安尼情绪啊，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有足大的关系，
0: 哦，这嘛是互相牵连的
1: 啊，
0: 对
1: 实际上就
0: 啦，
1: 是按讲的焦虑症。当然，即马要甲讲较好听的吼，哦，新的名词叫什
0: 身
1: 么
0: 心，
1: 啊？副交感神经失调。哎，我
0: 是，
1: 当时你去我靠看到这个身心科的教授啊，伊袂讲你就是够操烦够紧张啦，伊讲你脑神经衰弱，还是副交感神经失调，迄讲的意思共款，就是讲按人。紧张的时阵，就会去影响到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也平衡。
0: 哦，并无平衡起的
1: 对，
0: 对。
1: 啊，那副交感神经管的物件足侪，伊管的就是按这个，毋是大脑直接来控制的物件，像个小便啊，还是讲大便啊，这类的问题。所以，这个人紧张的时阵，伊就感觉足
0: 想
1: 想
0: 要
1: 要
0: 找
1: 走
0: 便
1: 便
0: 所，
1: 所，啊无，伊就是感觉那小便拢放袂清气啊。啊，要几分钟啊，就要去找一个便所。啊，大概小便拢小挂，嘛无啥物小便嘛。
0: 两个无解释
1: 但是就是有一
0: 安尼，
1: 个感觉啊，这个小便放袂清气啊。啊，无就是大便嘛是共款，有诶人会感觉肠感觉就是大便放袂清气，哦，还是做搞拉肚子。这类诶物件拢是按副交感神经来控制，伊诶源头就是你爱控制你诶情绪啊。
0: 是
1: 证
0: 吼、
1: 书。
0: 哦，嗯哼。
1: 啊，当然啊，证书要怎控制啊，会当卖食药啊，当然就卖食药啊啦。但是真正较厉害的话，就爱去看神经科，
0: 是吼、哦，
1: 看安怎来处理安焦虑的问题。
0: 尤其即卖课本拢分较足幼诶，足细，很细啊。
1: 对，
0: 好、哦，所以你都很容易因为你的症状去哦不同的科别来甲你看。好啊，除了这之外，咱平常时啊，要安怎来注意吼、哦，家己诶即个生活上，较无易，怕去无用，含即个病毒去接触着。比如讲，即卖人口罩解封了之后啊。哎，过来咱诊所看诊，我看大家足乖呢，
1: 对这
0: 嘛是拢有
1: 个，
0: 在挂呢。
1: 对这个拉腹泻来讲啊，
0: 嗯，
1: 伊病毒感染上侪拢是粪口传染，就是讲，迄个病毒是对嘴食入来，所以上重要当然就是食饭之前爱洗手
0: 哦，勤洗手，
1: 啊。
0: 嗯，
1: 手上重要，我哋嘛会就是手啊，莫乌白去摸嘴。
0: 啊，无细进前，真的是病从口入
1: 哎 就
0: 的
1: 是
0: 意
1: 为当
0: 思。
1: 时阵是一个习惯啊。
0: 哈、啊，
1: 镜头啊，去甲迄喙齿甲呕啊，是安怎？
0: 当当嘞，安尼
1: 嘿，啊是
0: 吼，
1: 讲你有一个喙齿咧疼，啊你就会就诊，啊想要去甲
0: 所在摸摸
1: 迄个
0: 鼻
1: 牙
0: 涕
1: 齿要甲
0: 嘞，
1: 摇摇的，甲当当的。这个时阵你镜头内底细
0: 细
1: 菌啊、
0: 菌，
1: 病毒就食入去啊。
0: 哦，
1: 啊，所以简单讲就是爱勤洗手，哦啊，
0: 嗯嗯嗯。嗯
1: 这个无洗手莫去摸嘴。
0: 对啦，无定无定，莫口耳炎呐、啊，拢莫去乌白蒙着对啦吼，像一层的目睭已经半个月
1: 啊，你讲恁好生啦，吼，
0: 啊，哎呀，一层啊，那眼睛还是在肿肿的，迄就是手吼，一定无清洁，乌白
1: 对啦，
0: 蒙
1: 有
0: 的
1: 当时就
0: 啦。
1: 是手无清洁，乌白乱摸，
0: 真
1: 嘛会。
0: 的嘿，那个病毒就跟着你走，所以勤洗手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哥，我的公，起码你也讲有出去的时阵啊，你戴口罩都要记得。千万啦吼，因为挂口罩是保护家己嘛，保护家己别人啊，是讲咱厝内面的人拢是得着啦吼。
1: 啊，个是上尾啊，佮讲一个拉肚子啦，很多啊讲的肠燥症啊、病毒感染，这拢还
0: 嗯，
1: 好。
0: 是。
1: 啊，较烦恼的是，个是严重的病，尤其是大肠癌。哦，大肠癌一开始可能无啥物症状，但是有的人就是大便的习惯变化，啥物意思？就是伊大便可能愈来愈细条。对，
0: 啊，
1: 啊，就
0: 家己
1: 是，
0: 阁无感觉，无
1: 诶、欸。
0: 感觉性，
1: 啊，就是你也发
0: 嗯，
1: 现讲，你以前这大便拢该正常嘛，
0: 是啊，
1: 啊，最近大便那会愈来愈细条，像个硬币，像你那么细啊，
0: 是，
1: 迄个要注意，有可能是大肠癌。
0: 哦，
1: 哦，啊，大肠癌一开始啊，伊一个肿瘤生出来了后，无一定会痛，无一定有感觉，但是按肠啊，伊迄个孔就较细嘛，
0: 迄、那个管径的，
1: 管径较
0: 那
1: 细
0: 细
1: 啊，
0: 口一
1: 所以
0: 样
1: 大
0: 啊。
1: 便变得愈来愈细口。哦，这是
0: 嗯，
1: 一个警讯。个人就是注意看大便有出血无。
0: 所以每次当这个粪便筛检
1: 对，粪
0: 快
1: 便
0: 筛，
1: 筛检内底有检查粪便潜血，迄是检查目睭看袂到的血啊。啊，当然你也已经看到大便顶完就血，迄紧去甲做大肠镜来检查。
0: 要有警觉性
1: 对。
0: 哦吼。所以咱空中好朋友，每一工呢，你拢听咱的这个节目啊，对你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观念嘛，而且用身体保健的方式啊，你都会那了解啦，吼、哦、啊，今天非常感谢洪清医师呢，针对吼、哦、咱比如讲类似感冒所引起的这个肠胃炎呐、啊，吼、哦，平时爱安那注意来保养保护家己呀、啊，啊，感谢洪清医师来跟咱做分享，来跟咱做讲解吼，把咱前半段甲空中好朋友介绍甲起大家，那么后半段特别开放互咱。所有观众好朋友哦，现场可以的两个叠加给你报上哈，二空空空空，高雄空七二空空空空，咱稍等一下嘞，搁再倒转来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如何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 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800-111-0009。肝皮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咱的节目现场当中哈。咱即摆所进行的是空中门诊，第一现场跟咱咱医疗问题是咱的林宏庆医师哈。咱即开始来将空中好朋友的口音咯。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哎、欸，是，
3: 我先教你哈，林医师，我先教你啦。
2: 好，请讲。
3: 迄、那个一个孙仔啦吼。
2: 嘿。
3: 啊，算讲迄个检查开工啊，做迄、那个。有迄个过动啦吼，
2: 过动
3: 啦吼。啊，今嘛陈大，陈大讲叫伊讲钙签互伊研究啦，安尼敢通？我
2: 今日
3: 听到你讲安尼敢，哎，敢会伤害足大啦？
2: 你去讲一摆，先代讲要甲安怎甲研究？
3: 研究啦，嘿啦，要做研究的啦。
2: 要做研究，爱、看伊是你需要你做啥物代志啊？你主要是看伊参与这个研究的计划、计划啦，是要甲做啥物代志啊？无，安尼做歹甲你回答呢？
3: 哦，安尼哦。
2: 伊有需要伊做啥物物件？
3: 哦，啊，就讲啥物要甲做，即个头拢交代互伊啦。拢互伊去检查、去研究安尼啦。啊，少年个钙签啊啦，
2: 吼。哦，研究
3: 钙签啦，啊，我是讲买安尼啦。
2: 因为你安尼，我无法度甲你回答，因为吼研究爱看伊到底研究啥物物件。为当时阵吼，是要找人来试上新的药啊。哦，这款的会风险就较大嘛，就是要试一粒阿未开始的卖药啊。
3: 无经验过药啊，
2: 嘿。对啊，啊无也是啊，为无为就是甲观察尔，迄就无要紧。所以我唔知道你讲研究是啥物款。
3: 啊，基本嘛爱叫在哪完成，敢是
2: 吼？调位就是个检抽血检查，这种就无要紧。嘿，电脑较好，一般吼会受这个研究的，伊会较认真甲看。
3: 嗯嗯。
2: 啊，就是讲较认真，甲追踪较详细安尼。
3: 啊，就是讲安尼烦恼咩？
2: 对啊。
3: 你嘛就囡仔，你要问囡仔，囡仔伊唔敢讲，因老母叫伊唔好讲。
2: 可能爱问伊的迄个爸母啊，了解到底研究迄内容是啥物物件。
3: 啊，那就这个研究啦吼，啊，唔得输掉啊，就搁调研究，唔得
2: 对啊，通
3: 成长开
2: 哦，对对，通常是爱个配合
3: 啊，安尼嘛是，安尼嘛是，我感觉也是卖啦吼。
2: 伊就
3: 讲改签啊啦，啊，我正实是讲要来叫伊讲改用啦。
2: 好啊，好啊，无，你会当先了解讲这个研究的内容是啥物啊？会当去打电话来。
3: 我就是未放心，我爱请教。
2: 好啊。安尼我的资讯无够好 ，OK。
3: 哦，好，谢谢
2: 哈。好，拜拜。喂，你好，我是，等一下。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林医师你好，我请问一下哈，我今天哦有牙周病啦哈。
2: 牙周病哈，嗯。
4: 嘿，他伊讲细菌，他们细菌感染，所以底下迄条黑的。
2: 有可能啊，嗯。
4: 嗯，哎，伊讲讲有细菌感染嘛？
2: 对。
4: 啊，像我这样想要，伊是讲有切两次片，都是良性啦。啊，不过伊即摆目前那是处于吧。
2: 对
4: 这样我要问说，敢变成癌感嘛？
2: 牙周病本身未变成癌，癌症啊，但是伊啊本身有咧食薰啊，是补槟榔啊，唔是无哦。嗯，
4: 伊刷口拢刷上大个啦。
2: 刷
4: 是
2: 啊，刷牙
4: 啦，
1: 刷牙。
4: 牙一开始转诊。
2: 嗯，哦，通常是安尼，伊这个你即马讲的这个口腔癌啊，口腔癌是另外一个病，交这个牙周病是无同款。那两个无关系，啊，主要有口腔癌无，当然，迄嘴啊，看到堆怪怪的，伊会去甲切片嘛。啊，切片啊，看到有癌细胞了后，才会考虑阁进一步来去讲开刀这里。
4: 伊有切片哦，伊有切片，啊，切片伊讲良性，啊，问题已经，伊假装伊才有后，后日要开刀啊嘛，伊才已经人入去治
2: 疗嘛。伊开刀要开什么刀？伊也拢正常，为什么要开刀？
4: 可有，可有，我问阮囝，伊讲有，那有。有一个白白还有个植物人啦。
2: 哦，安尼有可能牙周病吼会互边啊这个牙龈这边有蓄脓啊。啊，这种的话是较简单，迄就是切开引流，就是把内底脓甲放出来就会使。迄是咧处理感染，迄个毋是癌症，所以一定爱问好清楚。
4: 会最近来慢掉呢。
2: 啊，对啊，对啊，有可能就是讲，因为牙周病的关系，细菌走去内底，啊，变成内底拢蒲囊啊，迄就是爱甲这个迄、那个感染的物件甲处理掉。啊，有可能迄个喙齿嘛歹去啊，伊迄个牙龈的所在边的骨头拢感染拢歹去啊，所以有可能爱慢喙齿，但这毋是癌症，所以你爱问好清楚看。
4: 这无啦，伊是本来讲切片讲两下问题，佮讲啊佮讲足严重啦，啊这样我是我烦恼啦，这样嘿啦，我是在讲，
2: 这
4: 个开起来还可以看那个有没有癌变没有啦，我这
2: 样讲
4: 较专业。
2: 好，是安尼啦，大部分这种感染，啊当然伊也拢已经开刀的话，伊会甲内底采检的物件送去化验，看敢是癌症，啊真正是癌症，佮来处理啦，通常唔是。嘿，你若讲普人，迄就是感染俩。
4: 哦，是哦，好好，
2: 对，
4: 好，
2: 好，
4: 谢谢哦，安尼较安心，好，
2: 好，好啊，好啊，好，拜拜，拜拜。
1: 非常哈，谢谢咱这位妈妈啦，吼，咱头拄仔看到，你看，疼孙仔阿妈啦，吼，烦恼囝妈妈，真的，
2: 他烦恼囝啦，但是迄个到底迄个详细的细节，咱们唔知呀。
1: 对，
2: 像阮拄仔有讲到迄个盖住别是像。成大嘛，
1: 嗯，也讲是成大，
2: 会受案做研究，
1: 嗯嗯，
2: 一般伊参加这个研究啊，迄对因啊，啊对患者来讲是无风险，
1: 嗯，
2: 你若讲像过动儿这类的，
1: 是，
2: 伊是啊，你看伊研究的内容是啥物？
1: 对，
2: 一般迄种无风险，伊就是讲会定期甲你追踪，啊，抽血做检查。了解这个婴儿人哦，以为食药啊，情形之下，
1: 嗯、
2: 对伊发育啊啊，这个表现啊，哦，读册表现有啥物影响不？
1: 嗯嗯，
2: 还算是做研究啦，
1: 算一个记录啦。
2: 对哦，就记录安尼尔，还对婴儿人是无啥物伤害。
1: 嗯嗯，
2: 但是为研究无同款，伊是要研究新的药啊，就是讲即马要出新的药啊嘛，
1: 对，
2: 要找人来试验，
1: 人体试验，
2: 人体试验。啊，这款的风险就较悬小寡，一般人无要做这个人体试验。要做人体试验的，敢那有几个机会？第一次，伊付你钱。
1: 哦。
2: 为人是因为伊参加这个试验有钱通摕，
1: 嗯，
2: 伊无多，伊就是想讲啊，好，我试看卖，
1: 嗯，
2: 啊，先刷有需要这个钱，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癌症，
1: 嗯，
2: 哦，癌症嘛，作者参加这个新药的试验，
1: 新药，哎，新药。
2: 讲熟悉的胃癌症，伊到末期了后，已经无什么足好药啊， 所以无足好诶药啊，情形之下，啊，你就你会通试看卖，试即马目前搁研究诶药啊，敢是效果较好，因为选择无济啊。
1: 是啊，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我
2: 真
1: 马
2: 正
1: 吃活
2: 是，
1: 马
2: 真
1: 医。
2: 正是安尼。所以有当时阵癌症诶人也去参加即个临床试验，哦，去试看卖新诶药啊，效果安怎？啊，所以拄啊，迄个过冬鹅因啊，过冬鹅治疗已经有足济按即卖使用药啊。啊，是新药的话，爱搁较注意，
1: 对，
2: 啊，风险就较大。
1: 所以这部分吼，好嘞，阿嬷较放心一下啦，吼。啊，当然，相信你的这个，算讲伊的囡仔啦嘛，一定拢有加深大家有解解说
2: 对
1: 了
2: 啦，心态
1: 解
2: 心态当然也是真会当放心的。
1: 很正派的。
2: 对。
1: 哦，OK，好，啊，咱赶快来开放很多人口音啦，哈。啊，咱的空中好朋友，你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啊，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利用这个时间，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哦。空间等于是2221000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等等来哦。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遮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龙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甲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龙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痛会当减轻。龙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痛。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痛，需要来使用着龙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用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1006。用骨素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数字256。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佮继续到咱的现场当中吼。啊，今麦伫现场来解答咱医疗问题，是咱林洪庆医师。来，咱正开始就可以咯。
2: 喂，你好，我是林洪庆，洪庆医师。你好，
4: 请。我
2: 暂时
4: 要关
2: 收音
4: 机。
2: 好啊，请你关一下收音机。好。
1: 就再一次甲咱的空中好朋友报告吼，啊，你若敲电话时，会记甲咱收音机关掉。第一，你听的时阵才会清楚啦吼。
2: 好，你好喂，你好，请讲话。
4: 林秘书你好，
2: 你好，
4: 我想请教哦，我是去检查药剂哦，
2: 药剂，
4: 药剂伊个检查起来是了70.45%啦，
2: 啊，你讲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嘛，哦，七十点，
4: 普通是60%以上是60%尔，
2: 对哦，60%以上就会使，如果如何呢？
4: 这个
2: 啊对啊，所以你有70安尼会使啊，介好，嗯。
4: 我是讲伊讲70.41。
2: 哦，安尼是好个代志呢。啊，主要你要问这个问题吗？还是你有别款？
4: 主要这个问题。
2: 哦，安尼你油脂功能安尼是算正常个哦，安无要紧，迄正常个啊，标准，对对。
4: 哦，
2: 好，
4: 谢谢。
2: 哦，好，拜好。虽然这个正常的油脂功能，以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爱在60以上。按讲正常啦，但是你也是少年人，你也65岁以下，我讲65以下来讲，目标差不多90以上会更较好。
1: 哦，是哈、哦，如果65岁以下较少年
2: 的吼。对，按你知道有讲过这个油脂的功能啊，你也是油脂功能歹去的话。 无什么药啊通治疗嘛。就是讲无什么药啊，食了会好哩，药剂功能够好。
1: 嗯。
2: 哦，按食这个循环的药啊啦，按控制按的血压、血糖，目标就是好药剂功能卖个愈来愈歹。
1: 嗯。
2: 懂嘞。
1: 嗯，是。
2: 基本上就懂嘞就会使。我讲懂嘞，佫较乐观。按药剂功能本该每年就会慢慢愈来愈歹。
1: 哈，对。
2: 伊一个正常的退步的速度。差不多是每年哦，迄个肾丝球过滤率会减一至三左右，二到三啦。
1: 正常的退化就对了。
2: 是正常的退化，因为你若讲啊，这个身躯无问题的人，正常来讲，每年就是慢慢愈来愈慢。
1: 嗯
2: 迄是人的一个退化的状况。啊，当然你啊，血压无控制好，还是血糖无控制好，伊就阁迈愈紧。
1: 哦，比正常你讲这标准
2: 更。所以你会，你少年的时阵有九十以上，啊，到六十五岁。诶，时阵差不多有六十以上就算标准。
1: 嗯，所以就以大哥。
2: 诶，未歹啊，七十八你真好，诶，无问题。
1: 好，来，接下来就空调旁边电话啊。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诶，你好。
5: 我请教你哦。
2: 好，请讲。
5: 哦。
2: 好，我有听到。
5: 我有是剩三十二
2: 尔。哦，你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剩三十二尔哦。
5: 我
2: 有
5: 剩三十二
2: 年了。啊，安尼，你这就是慢性的肾病啊。即马就是我，哎，就是讲你爱控制，互你药剂功能迈入来愈歹。按这个，哎，你讲，药啊，多少讲无直接治疗，这个药剂，互伊恢复到六十以上的，无这款的药啊，药啊，拢是控制好迈入来愈歹的。你的，你有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对，我有听到，我是讲你的药剂功能啊，即马目标就是动好脉愈来愈慢，可以维持伫三十左右，脉佫较慢。
5: 啊，要哪动？
2: 要哪动？就是你要你搞高血压还是糖尿病？
5: 糖尿病无，高血压嘛是拢食控制啊。
2: 哦，那你也控制了，嗯，素食就会使。过来就是血流循环，你当做一个动脉硬化的检查，看血流循环有问题无？
5: 动脉
2: 呀，对啊，动脉啊，循环的部分，你啊循环够好，啊慢性病够好，安尼就会当动在三十左右。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啊，伫个三十的时阵，迄人拢未艰苦，差不多哎，嗯，
5: 九十岁啊对。
2: 啊，安尼算喂，我无伫空中去甲你回答啦。
5: 哦，
2: 好，我安甲讲较详细，就是这个。药剂功能标准是在六十以上，
1: 是啊，
2: 当然伊慢慢愈来愈歹，药剂功能肾丝球过滤率啦，到三十的时阵，迄就已经是介严重的肾病了。但是迄个时阵，佫还袂有尽头，差不多爱伫肾丝球过滤率伫咧十五以下，开始这个身躯的毒素就上侪，就开始有尿毒的尽头。
1: 嗯，是。
2: 啊，靠，可能要洗肾。你也会使一直甲控制伫个三十左右啊，
1: 维持
2: 伫个三十，安尼就叫正常人同款。
1: 哦，是。
2: 但是爱注意的是讲，伊肾丝球过滤伫个三十的时阵，已经是风险高啦。爱足注意，卖去伤着药剂啊，迄个卖落去就可能爱死。
1: 安尼哦，所以这阿姨咱嘛爱给娱乐者，伊讲伊九十岁，
2: 九十岁对，你爱当个三十，一直甲动，安尼就 OK。
1: 加油哦，哈，好嘞。接下来接可能会变
2: 定位。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1: 哦，这是阿姨的嘛，阿
2: 个儿子。哎，喂，阿姨你好。喂，阿母听到。来，请讲。
6: 我放屎拢，
2: 嘿，
6: 半个有血的，唔得行咯。
2: 哦，你讲大便有血哦，啊，你这个血是切尻川的时阵有看到血，还是这个血是伫个大便的内底？伫个大便内底安尼话，迄就较严重。外口安尼爱看，敢是大肠内底有出血呢？啊，即爱做大肠镜。你当
6: 有去弄啊咧？
2: 啊，有去弄大肠镜哦。啊，佮有看到甚物问题？
6: 到旧年去弄，讲做无讲，佮无讲安怎？
2: 肠啊内底拢无看到甚物息肉啦、出血的所在。高生底层，高，
6: 等下拢乌乌啦。
2: 等下拢乌乌是啥物意思啊？
6: 讲饭我食药啊。
2: 哦，你若讲一直食，你伫家食迄个泻药啊吼？你搞一直家食迄个止痨的药啊，还是讲泻药啊？长期一直食啊，到这边都有讲，长期一直食，即个止痨还是泻药啊的话，迄个肠啊，伊会愈来愈无反应啊，会习惯，啊，伊迄个表面嘛变乌。
6: 肠
2: 啊，迄肠啊拢乌乌啊。对啦，迄是长期即个。可能泻药加上这些观念。
6: 啊，
2: 但是无安怎的话，你即马出血就要看敢是生痔疮啦，痔疮冇可能会出血。
6: 对。啊，不过我妈，唔捌出血了，足罕的。
2: 足对哇，你那个，好，我伫空中去甲你回答一个好无？好。
6: 啊，我讲，
2: 你讲。好，请讲。
6: 我会算出条过滤率。
2: 对，讲百亿安尼，足好啊！哦，你甚至就汇率足悬的百亿，安尼介好啊！
1: 今仔日的冠军咯，
2: 安尼是真好。
6: 啊，讲做迄，糖化血色素
2: 讲。对，这里是看有糖尿病无？
6: 5.3，
2: 但是糖化血色是5.3啦。嗯。啊，安尼话嘛标准正常。
6: 啊，标准俩。
2: 对。
1: 嗯。
6: 是，
2: 哎，无要紧，
6: 好，我爱大便的。
2: 好，我伫空中去甲你回答这个大便的问题，好不？
1: 好，爱你收听咱的收音机哦，哈，洪清在空中做再继续甲你讲哈。
2: 伊讲有血便，就是讲大便内底有看到血，就是血便嘛。血便一定要去找原因的，一定是有对一个所在出血啊。
1: 对啊。
2: 当然，伊讲旧年较做大肠镜尔，所以这个生癌的风险就较小。
1: 得降低啊！
2: 哎，对，因为癌症伊要生伊要做侪年诶。你若讲旧年较检查了，甲你讲无问题。前提哦，前提是这个大肠镜迄个检查的时阵是有检查清楚的。
1: 对。
2: 为当时阵按这个肠啊，伊无准备好啊，内底阁有大便，
1: 是，
2: 迄医生就看袂清楚。
1: 对，所以当下都要先清楚。
2: 所以有可能迄个生癌的所在。多好味的，都大便砍掉的，
1: 无看到，
2: 对。那是讲啊，拢检查拢看作详细的话，安尼今年这个出血是癌症的机会足少。
1: 嗯，较放心。
2: 啊，安尼那也可以出血，第一就是要看痔疮无，长痔疮嘛，有可能。啊，无，佫有就是肛门口肛裂。啊，有的人是这个，像这阿姨可能食两边的药啊，食足重。伊可能有便秘的问题，
1: 对，
2: 便秘啦，你若长期便秘的人，迄个碰到的所在最高会去裂开，肛门口撕裂伤，迄蛮出血，
1: 对啊，有这种的情形啦，哈。
2: 啊，当然真正找袂到原因的话，啊，就是大肠镜去做一道。
1: 今年吼，佮安排做一次，哎，头拄仔讲伊的肠啊，哦哦，有无吼？迄个就安尼讲。
2: 肠啊，哦，迄个黑肠症，一般迄种是因为。食消费者下药啊，咱都要用这个泻药一直长期食，啊，愈食愈重，
1: 是哈，
2: 所产生的一个变化。
1: 所以就是安尼啦，要注意啦。平常时阿姨，你会使先水分可能来加啉寡，吼，多喝一些水分，然后卖互你算讲想到的时阵啊，帮助你的排便嘛较顺
2: 顺。
1: 嗯，无拢伫安尼靠在食嘛是，看到嘛是袂使。
2: 对啦，按讲这个。泻药，泻药袂使甲滥用，用上侪，伊拢是短期、暂时的使用。
1: 好，你干嘛做？
2: 你若长期有便秘的问题，上好就是爱对第一食益生菌嘛，你讲过。
1: 对。
2: 啊，过来就是食食的部分，加食寡有纤维素的啊，水果啦，哦，加啉水，用这款的方式来去改变。
1: 帮助你肠仔叮当较舒适。
2: 对，蠕动啊，过来爱有行路的习惯。你若讲脚头会疼啊，无多运动，至少起来原地踏步一下，行行的，安尼对咱肠仔的营养拢有帮助。肠胃蠕动会较好。
1: 是哈、
2: 哦。因为这个泻药伊作劲侪不好，你连续个食一段时间，迄一开始效果足好啊。后来佫食迄个泻药，你会发现效果作劲就变慢，变慢了你就爱食较重。
1: 你就主动会加起
2: 来，你会加起来，后来变作每天都吃，吃足重不好了后，变作要用那个灌肠的，甘油球啦，分泌灌肠，那种就比较麻烦。
1: 就是一步一步的哪来哪不好去控制啦吼、啊，所以这部分就是平时你有去听洪清医师的节目啊，听林医师的节目啊，你就知影讲什么款，等着什么款经验，你应该找医生来做请教吼，医生来做处理会较舒适呀。啊，我相信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啊，嘛就感谢吼，像洪清医师啊，或者是林医师。有开片这个节目哦，无头拄啊，迄个阿伯啊，伊点从为着一个报告，伊个肾丝球过滤率，伊讲70.41，但是伊永远唔知迄是咧讲啥物。
2: 对，是咧，对60以上，可能啊听无清楚，唔是60以下，是以上。
1: 所以哦，来甲你问者，有哪较放心咧？无看咧报告，可能看几啊天啊哦。
2: 按这个检查有机功能啊，按节目中一条讲，就是爱看肌酸酐嘛。
1: 对。
2: 那肌酸酐标准是1.2以下以下哦，因为这个肌酸酐伊就是尿毒素的一种，
1: 指标，
2: 还算一种废物的，
1: 还
2: 由着油脂来代谢来排出去的，所以你油脂功能歹的人，当然身躯内底蹲的废物就较侪，啊较侪，所以这个肌酸酐伊就会被管，越来越管。那标准你啊油脂功能正常的人，
1: 熟悉的，
2: 伊这个废物啊肌酸酐会伫个1.2以下。但是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伊是用肌酸酐的数来去算的，啊，这个算起来是愈管愈好，
1: 安尼吼，
2: 所以两个无同款，一个是爱较管较好，一个是较低，
1: 1.2以下较好。好啦，该将空调和面电电位。
2: 喂，你好，是林鹏庆，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7: 医师啊，
2: 嘿，你好。
7: 这款病毒与甲一款，不要。一起便宜哦，
2: 加什么款的油啊？你
7: 那个鼻塞啊，还有胸腔的，
2: 哎，不是因为你的那个
1: 电话收讯
2: 无啥清楚，我所以听无。
7: 大概一个月啊，感觉哎，那个都严重啊。
2: 你加什么款的油啊？感觉搞便秘，你搁讲一道。
7: 嘿，一个鼻炎呐，啊个。
2: 鼻炎，
7: 少
2: 可能。你若讲有食这个吗啡类药啊，有一款的药啊叫做 codeine 啊，啊，这款是较强的肌少药啊，啊，伊是类似鸦片类，做到引起便秘的。啊，当然这个药啊较强啊，啊，通常袂食上久，迄暂时的尔。
7: 啊，嘛无效呢，啊，佫再用智慧。
2: 啊，对啊，所以你也是讲食迄个，这个 codeine 这种较强的肌少油啊，有可能会便秘，是会。
7: 干那迄种的哦。
2: 啊，鼻炎的油啊，通常是袂啦，袂好你便秘。伊迄个袂啦，鼻炎的油啊还好。
7: 哦，啊 ，codeine QUNA 开头，但是。
2: Q， 我唔知，唔是呢 ，codeine 啊，迄。袂啦，你啊，长期咧食应该毋是 codeine， 迄个物件是管制管制药品，迄种是短期。
7: 那像安尼，你都还是要继续诶，要不然都排不出来。啊，
2: 对啊，你啊讲食，我伫空中来甲你回答好啊，反正时间无啥够，没事。好，反正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无啥够，咱会造成便秘诶药啊，第一就是讲这个 codeine。这种较强的肌少油啊，啊，当然你也会注这个像吗啡类的油啊啦，啊，是讲较强的止痛药，迄内底有含吗啡类，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7: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今晚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之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乡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十七，旧历七月初五。

一。台湾书，台湾情，阮今晚要要和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论汉宫演习的成功。论汉宫演习的成功，要讲正题之前，先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赖总统两点前宣布，虽然政府总预算被大增，但税金有加收，明年初每人发10,000元。等一下，何君阿公来讲好详细。汉宫第42号实兵演习，伫顶礼拜五14级圆满结束。10天到尾，连续总统操演正式落幕。伫演习期间，外界所谓目标拢是加集中伫被称为美语老师、教英文的老师，也就是美军教练团的身上，综合各作战区操演的样态。含军方的规划，今年最大的变化在组织编制、甲指挥文化、新编单位首度接受实战的检验，后备部队位阶提升，指挥管理作为即全面性向美军实战化风格一致。今年度首要的亮点，最进步的改革是编制革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一级编成后，首度投入实兵演习，并首度将雄风飞弹机动发射车前往推进平湖，强化以陆制海的滨海打击能量。第二个亮点，最进步的改革，则是后备战力的位阶提升。今年度汉宫结合东兴36号演习，连同期间各单位的教育调集，国军强化调集训练大约20,000名后备军人。而真正牵动战场的，就是参谋总长麦家秋上将定调的训练特合，伊伫演习前即要求将减重目标转向部队，面对正式战场的时，究竟是毋是有可能持续作战的实力与韧性。

0: 为着防范开战之初、中枢、中枢指挥连遭受飞弹，也是盟军攻击瞬间被切断，参谋总长麦加丘上将本处首要指导是贯彻美军的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包括会使予各级指挥官明确任务、充分授权、明确划分责任区。建立独立作战能力，并将交战规则 ROE 直接落实在每一名单兵身上，啊，就是美军惯用的所谓单兵各自作战。为着逼出临机应变的潜在能力，演习取消事先排练的剧本，啊，就是无照剧本临时随机应变，改用采取有想定。无剧透，有想定，无剧透，有剧本，无排练，并刻意安排行动网络降速、通信中断和随机特征的变化，使部队在高度无确定压力之下的作业。有关构成共同作战动员的战术觉知特件 TAK 是支持去中心化指挥管理的关键，将逐步扩大向包含后备路的连排级延伸。无人机专业操作训练目前集中于现役主战部队，后备部队尚未普及，美方观察及建言是不是转化为第一线官兵直接吸收的实作经验，有待精进和考验。另外，军方在今年度首度参考美军做法实施随军记者科目鉴证，由媒体记者随第一线部队亲入操演现场，实测战时的资讯发布效率甲战场的传播管理，对于外界关注焦点集中伫美方人员的公开性数量，美军人员伫台湾的能见度提升有三种原因：第一是落实美国国防的授权法，要求美方强化和台湾的联合训练；第二，反映台北甲华盛顿互信提升。美军人员心态基础正常化，无再刻意回避媒体。第三，就是人数会增加真多。另外，佮有关美军人员伫演习中的角色，这是作业天数上的分工，日常训练场合。美军顾问有可能对排长、连长提出入职建议，但进入演习状况了后，拢改为扮演观察官，无介入基层部队现场演习的工作。该伫每级的检讨会 AAR 向部队最高指挥官提出建议，角色分开，效果反倒转更加好，予咱国国军伫战场中。臨場應變更加精進。台灣事台灣情，論汉宮演習的成功，阮姊妹仔就先講到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苦无一定因形象，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不完，正和彭公园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书记老大哥温强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當我收聽咱這個節目的認證人菩薩，再來我聽眾朋友跟咱同尊敬的阿扁總統，伊原在今仔日的拜一，祝咱大家五後平安、五後如意、五後快樂，非常非常感謝咱大家收聽阿彌陀佛。 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当然，昨日就以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电信组在空中继续和咱大家上角来斗阵。孙女啊，拄只来轮起着咱的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啊，伫今年都完全无共，有剧本。啊，无得演习，有迄个剧本，有要安怎防护台湾的剧本，但是拢临时演变，无照剧本来咧编剧咧行咧导演，以前咧演习，拢得爱安尼照操练呢，安尼吼，差不多进退所有，拢得听上级的命令等等。美军就是美国方法，美国单兵作战，美国的部队赢得。比如讲，含中央若失去联络，啊，即、這个吕布类啊，啊，看吕长伊会当专管去处理，啊，是各地区即个所有的责任区你去处理。哦，啊，那杨吕长啊，含吕布来失去联络，切断伊无多当安怎？杨长专管六管当作一门军事顶管，杨来连啊共款。连那名啦，失去联络，连长会当做主，免搁你请个，因为都已经断线，无法度通联络。美国即嘛，现时美国战法就是安尼，二战后了就改安尼，连了后白，啊，排长无当联络啊，甚至排长啊，万一讲来阵亡，副排长随即开，副排长那阵来阵亡开。班长第一班的班长来指排长，拢是家独立作战，唔免阁顶管来咧宏观顶顶，排甲班也同款。以前阮咧做大头兵，吼、哦、啊九个人一班呐，吼、哦、一班拢九个，吼、哦、啊咧所以挂咧树拢吼，拢九个一班，吼、哦、九个，啊排甲班同款，班迄、那个班长含。排含顶管全部失去联络，迄、那个班长会当专管处理一切政务。班长若万一都失去联络，也是过星期，也是安怎？所有排这些兵马，即马一班讲无够高个，迄、那个班兵会当单独作战。你甲看最近的美军实战，不管讲啊，伊用对伊拉克也好。啊，是讲，即即嘛，现实对伊拢也好，所有啊，美国拢无伫本土战争，拢伫啊，差不多伫外地咧战争。单兵会当作战，一个兵啊，伊家己裁决，家己作战，家己处理，家己去撞杀，唔免听号令。即做单兵作战，热心的单兵作战。即番啊，那个美语老师记者咧甲问讲，我头迄堆。啊！你鼻啊，笃笃，目睭都落青鼻耳啊！哦，啊，广播长啊，你半日开，讲啊，这拢咧教英语的美语老师，其实就是拢教练团，而且佫无相片记者。喏，即马有哪下学着美军的战争部队出去啊？这个军事的记者，哦，这军事专门记者随时报状况、发布消息，哦，我们知影。啊！因在就按美军呢人数加遮济，也无刻意去咧回避，哦，无咧回避。参与的就按啊，平常时啊，就拢差不多因在教导，就按累计的热心单兵作战，啊呀，即个教练团的规个拢总观摩退出，都无参与啊。看你当兵安怎发挥，学了个特技，各国大赛馆学了个特技。拢有迄个台湾兵啊，有迄个地位，通去转换，因为这都有剧本，吼、哦，有剧情，有剧本，但是无照安尼出。我简单比一个例，我啊、做律师做哪个事啊？部队遐后边阿我对着，官爷后边更加拢对着，吼、哦，拢爱买乐器咧对，吼、哦、啊，迄、那个官爷今日去要做啊，譬如讲。哦，要做三片影台啦，吼、哦，也是要做啥物个咧？要做戏出，哦，也是讲四金桂金丹，也是含烈花、移山倒海， 啊，拢差不多进行，安尼讲讲个尔吼。啊，团主就讲今日要做这個，啊，你做啥？你做啥？都安怎？安怎？安怎？安怎？讲讲个尔。但是，毋是像咧做电影安尼一句一句照白。去你到台顶讲讲啊，你毋是恁家己虽然家己发镭啊，剧情照安尼做。所以咱即番个单兵作战就是共款。嘿，有当时啊，对伊讲落，伊讲。啊，迄、那个练破的，有当时甲弄到手啊，弄到啥货，这拢总做毋是调关的。以前咧演练哦，规模拢排甲做安怎，这无。即款就是讲，互恁去到各所在政府内到底弄到电话条啦，也是讲去共摕着啦，使甲破练啥物的，迄、那个指挥官，你家己当地毋免去你报告上级界，在地处理啊，随去处理。看你是要叫当地叫太阳店来修理，还是安怎啥货？单兵作战，但是顺我大哥来讲较详细。他拄仔有咧讲两点钟前，喏、哦，安尼差不多我要只啊，伫中岛之前啊临时来发布。啊，罗总统伫今仔日啊，伫午后的时阵来发布，拄仔我要就进步的进展。现在咱的政府税入税出平衡，无政府无机制，就是讲无去咧借钱，无政府无咧借钱，决定来去征列。孙元伫即款，你甲看咧电视咧报，迄文化部共删了了，国务机要也删了了，迄、那个要求骨咧了然咧讲安怎？要做善事，你该起立底下出来做。国务机要会本来就是咧帮助这些弱势族群，啊，是讲这些所有啊，比如讲啊，卖讲国语较歹听的胖啦，啊，是借着出来啥物，拢骗得一笔二算，拢咧家己倒下手，家己弱势工厂倒下手，即摆一角银都无啦，哥对只呛声，呛讲啊，你要做善事，你的代志。迄骨骨死人咩？你若讲年底去选落去，即帮人哦，真正是个台湾人，你都无良心吗？讲要做善事，叫伊家客转，迄是要照顾真正济人，去到要过年啦，还是讲端午节啦、肉粽节啦，因这弱势族群普通的袂当成个师傅自己做，因拢手工的嘛，豆豆我敲，豆豆我做做安尼吼。啊，那有较精密事啦，计较较悬事啦。啊，咱调工去甲买，咱嘛是常常安尼的做法，安尼啊，无半针。啊，即嘛遐遐所有百岁的团体咩咩叫啦，因为国务机要会删了了。罗总统讲政府，伊讲要恶事无要紧，但是税收已经有补改，税收补改袂当用啊，吼、哦，税收补改。伊即卖咱伫国务机会各种所建为第二站、第二站一角，你听无？调工对文化啦，对在所有诶啊，足需要诶啦，劳工诶团体啦、职业团体等等，啊，你拖慢较紧啦，啊，即卖才开始啦，啊，即医生部分通过是补发，甲七月开始计。罗总统讲，政府无钱善减善，但是每年多，因为照即卖已经伫。到第四季了嘛，八月个啊，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季，吼、哦、啊嘞！伫第一季经济成长率14.55%，上修个在嘞15.43%，吼、哦、啊第二季初步嘛是12.93%，连续三季拢双位数的成长。明年这税金，吼、哦，无必要国民党他妈的得买票，伊总先宣布。每年过了一日发一万啦，咱以后有哪请安尼个中央建议，啊，火插头前，啊，再给国民党讲讲的，安尼讲，恁家若五个发5万啦，安尼人一日从台湾输到转国，哦，啊，咱的罗总统一招先拍嘞，每年切今因的今年，咱今年的税收，今年的三月，你咧纳税嘛，同款。今年甲年底统计了，明年怎有烂呢？你听有无？啊，就安尼甲统计开，吼、哦、啊！所以伫这个前提之下，税入税出，哎，政府破50吨来，伊讲半世纪啊，一世纪100吨，50吨来纪录， 最管的是啊，这个税收无你讲台积电你带动的，而且佫唔免借钱的，所以呢，先啊，每年都的预算先发一万块，因为这个预算已经送到立法院啊，我甲你保证，哦，国民党两个甜啊，发一万无够啦，发五万啦，你甲看，你看会安尼袂？哦，口中的听友，伊即阵在后边赞声啊，咪甲互咱唱，其实咱的税金钱啊。啊，我嘛请个政府建议，啊，你退遮个，退咱个国库欠遮要创啥？看了发达国家要予国民党做钱，看你开，不如你着咱家己执行先发布，即嘛发做头前啊，因遐伫遐咧扑不掉啊，讲这有做买票，即嘛你甲看因个要选个遐国民党，讲这咧买票，民进党买票，讲话讲要向法院提出告诉。公这个就公开买票，靠别啊！你讲也无公开买票，恁一日讲要发三万啊，发四万，发五万呢？无公开买票，人咧罢免你的时阵，所以顶礼拜五资格总署继续公布哦啊，咱的经济表现一再向管来咧上修，原先预比哦，今年度第一季成长率。都只讲诶，14.55哦，第二季初步达12.93，连续三季拢总成长，所以咧啊，对出政府啊，税出税入啊了后啊，特别啊来偏离着这类算，我哋啊，咱诶每年度每年七普发只要户口诶，哦啊出事诶，拢算一个来。目一个领一份，大目多个无领双份，省略当算啦啊！每一个人发一万块，AI 红利全民共享。纳入普发现金了后，每年多预算，一日发一万，2300万人安尼都拢发了了。2300万人一日发一万，安尼算几个万人？我袂晓，因为我数字袂晓算哦。安尼了后。啊！资格总署讲，安尼收支阁歹命啦，哦，人情上无确定。啊，这若讲无选哦，本土政权哦，真正明仔着冤枉天公无错某哦，我袂甲咱骗哦。所以咱话讲倒转来，我讲的有哪个有理，啊，有哪照遵守，我逐工都要讲。陕北市若赢，我倒只甲问昨日一块鸡排讲。可能会要搁起五块啦吼，无你看明年啊，我要发的时阵就半来嘛，无得讲鸡排一块，听伊讲讲要起五块，乡北那赢发1000块鸡排，啊赢乡北赢一次，看要新北啊台北拢无管的，就发500块，其他各所在只要国民党的执政，民进党那是个得胜吼。哦哇！民进党执政吼，有哪共款？吼、哦，一管区发200块，我才发。昨暝一个讲我咧去神经病啊！啊，你加含咱这个选举无看念过，你要发？我讲我的电台全国性诶，我是咧拼全国诶。到时间拜托咱大家迄个时阵来加教训咧，我唔捌咧讨教训咧，我唔捌咧无款咧。到时间就真爱加无咧，因为咱今年要发。我那50000多斤的白米料吼，啊，得擦干米去啦。你得删了后，那真啊未发哦。这个鸡排，大家要倒下酒。虽然咱的预算三度通过，但是影响啊，可非常大。国民党里尾王晓莲提案删除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哦，如今遭受着这弱势团体公开来的抗议。原先国务机要费，认为拢偏伫向弱势团体采工礼啊、送礼嘛，鼓励着，那是讲阮这做议员的尽量着甲这弱势团体啊来甲，比如讲咧送礼啦，吼啊袂啊，即嘛中秋节来搞啊咧送礼等等，吼安尼啦。啊，结果咧，总统府本来规划有37间的庇护工厂，就是讲弱势工厂。加啊，即个所有啊，那就集中战将的团队，一定 吼、哦，买一盒，即系15,000盒，已经买15,000盒的盒，恐惊今年无法度通买，吼、哦、啊，所以15,000盒会当带动到啊，即系37间啊，即系所有庇护工厂啦，加弱势团体经营的啦，无论你做饼做啥，拢无管你，吼、哦，安尼，甚至过年的时阵，拢会当去支援一遍。啊！伫中秋节计划要买一啊，呢15,000个礼啊，到遮全买啦。王了言咧讲安怎讲？讲啊，你若总统，你若总统要做选书，你都有钱，你都家己摕钱采买。恁娘这阵啊，生意经未错尽个济啊，公开他妈扬言腔调，我是酒炸哥安尼啦吼，啊，无是要安怎？未过得因家己个堂兄。吼、哦，就这辈兄，那你甲问讲，你唔甲你小妹讲咧？伊讲无啊，迄个中国人啊，讲无好，因为外国拢评定伊是中国人嘛。吼、哦，啊，因为这辈兄安尼讲，因为阿公甲伊个老爸拢总是受日本教育，日本个官校、日本含军事学校拢有联系出来。啊，今仔日总比中国人讲伊无管当，讲伊是中国人。你甲看你有糟蹋有无？成果我进广告咧，咱的产品有哪袂歹？喏、哦，我唔敢鼓舞啥货，啊，拜托咱啊，要照顾身体。像我安尼，我昨礼拜又那母亲日咧，吼、哦，啊，昨个在去道场啦，了啊，倒转来吼，啊，我着还有个洗衫裤、宽房间啦、露土卡、出头了了，有那变甲三个半面咧吼，啊，身体嘛是也个。安尼，真好势啊！所以产品的保养有做，有需要拍38289500，07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加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素佳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时啊，遐油的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啊！强身牌健康每定人营养，这是医师。
2: 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嘛有在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血呐送较袂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联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欠命的话，你那个拍过厂商。黑甲帕3828950，特别伫咱的拜二甲拜四，啊，咱有提供着律师的服务，吼、哦。啊，观众朋友，啊，那有关法律要咨询，明仔载拜二拜托你上午9:30到位，哈、哦。另外，有哪甲咱拜托，就按只来甲咱拜托。咱伫新历嘅9月19，农历旧历嘅8月7到拜六，最早时啊9:30加下晡时啊，啊东港下晡时5点，伫咱嘅服务处啊，要来发10区嘅白米。咱即卖拢有咧普渡老拜拜过嘅白米啊，那拄啊你有良相嘅话啦，那家己要用都无会讲吼。那普渡嘅有良相嘅米。啊，麻烦，敢未当来支援、来支持、来发米，吼、哦！啊，直接甲咱拜托，因为咱就阮是啊，有10区含咱的社会局联络了，有10区人物大厦、交情、盐埕、基顶、三民、林啊、高山、新兴、前金，等于10区啊，这个区公所配合啊，将近一二类的都有2000几户哦。啊，一路发20台斤的白米哈、哦，啊，包括着在原住民区，加在话无计收入户，但是咱当地哈得配合的哈、哦，啊，总共啊那着差不多比较40000外斤，要上50000斤的白米哈、哦，啊，群众的朋友，啊，这条8万外万哦，咱真正实在是哈、哦，有加减啊为难的啊，哪会当啊到赞助？咱一台斤是28块吼，一台斤28块，一斗11斤半是322块吼。啊，感谢啊，这个米店吼，无甲咱调动价格吼。我讲吼，啊，即卖也差袂过关啊，那下当啊，卖讲到讲好趁一个工钱的范围啊，斗下手一个吼。啊，所以拜托各位白米呐，都要普渡过，不哩个你爱写这个，写这有拜过，咱买含新米，咱要夹那个定金利过啊，你好，感谢啊。有关拄只孙我讲的，十港高美汉宫42号食品演习，伫昨已经正式宣布结束，圆满的结束。公部长郭立雄伫博爱营养区实施精神啊，这个所有啊，这个单位。并宣布这晚圆满宴席的结果。参谋总长麦家秋上将、三军司令及各总政府的这个指挥官拢去参会。郭立明部长肯定参会啊，参面啊，这个汉光宴席 即个官兵无分日甲暝，包括后边军人投入来去演训哦。面对各项临时状况，随机应变啊，拄着大雨、拄着大风等等，甚至地形变化，甚至拄着落雨、水灾、交通无方便等等的吼啊，当时了意外代志发生，拢会当啊来。国军独立作战来完成的任务，伊啊代表咱的总统啊，这个三军统帅支援各级干部务实啊来检讨。伫即款咱有啥物所在较欠点的所在，等等哦，积极来去解决和演习发现的问题。当你即款处理的时阵，拄着啥物问题，种种啥话，拢爱提出来检讨，因为即款。唔是讲安尼，准备牛草便便种种，啊！你有当只落雨来，啊！这落雨来，啊！这个指挥官，啊，是讲连长、排长，啊，雨落在用刀的，啊，都当做水的拢掩盖啊，临时调动作战，啊，这个部署的方式安怎去调动等等，是临时啊，随时有那赶快概略做去救民，啊，甲帮助老百姓安尼吼，啊，有困难点就对答。定定哦，啊，我提出来检讨哦。郭立雄部长特别指出，今年演习延续的无剧本呢，有剧情无剧本哦。啊，就那像我拄则咧讲的，我以往做伫后台啊，即关系的广告的尔尔啊，就后今日你特别做对一出安尼吼啊，比如讲到啊，要做啊八仙过海。啊，是要做啥物嘢？文出啊，武出，都安尼讲讲嘅，尔尔，吼，啊，都家己去家己咧变化，家己讲安尼吼，啊，家己擦口白啊，种种，啊，即伫即款伊讲啊，来延续无剧本啊，所以咧，各级嘅指挥中心，喏，会使讲落来到班音啦，吼，为着苏联落来到班音，吼，即各地方嘅即个指挥官依据特情发展。临时下达军令，临时安怎哦？替中心化的运作，即马战争，就爱就美国、美军诶，美军就是美国的规格，美军诶替中心化，唔免听，因为临时任务，你要个枪支来的，敌人都到到你的头前啊！啊，敌人离你差不多一百公尺外，啊，你要个咧枪到中膛几枪，唔当几枪，嘿。哦，你得临机啊，去的应变，去中心，就这去中心嘛运作啊，清楚重点情报甲资料，友军对友军啊来去共同来去安尼火力来去支援，等等的整合，以及通电话，支援唔通国民党骗你，国民党的无人机载具，就是讲这个补助是民用的，是这厂商的。军的一革命还没过哦，你听呢？军人的一革命没过哦，无人机是干那厂商民用的哦，因为在中国指挥着啊，国民党讲无人机会使民用，未使军用。民用的就是咱这工厂讲几十万人的员工斗斗的，吼、哦、啊！罗秀文讲伊争取有到的，但立法委员也就通过，因家己台中甚至讲。台北市的这些干那工人发几万人，但是军的国防部的一革命都还未过，吼、哦，这款啊对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侦察无人载具等的能力，喏、哦，啊伊渐渐步入的演训。各位，你甲看咱即马乌克兰镇压俄罗斯啊，那种正式等于去安尼提前呐，吼、哦。安尼用钱呐，啊，迄个北朝鲜，迄个共产党，共产党都无人管咧吼，佮要调动北朝鲜几万的兵马，哦，不，几万的军人来实质来去咧参战，是安怎？干那靠无人机尔，吼、哦，乌克兰人到对台湾也无偌济，所以对逐步对无人机的演训，嘛，即款嘛，咱即个台湾，咱即个乡亲。你嘛是啊，需要要国民党军人也唔通用，干那民用伊知影，伊知影即款也无过，伊年底免算。所以咧，这无人机诶费用恶贵， 吼、哦、啊，但是军人咧也未过，一角银都无过，因为啊，北京嘛指令滴咧，吼、哦，包括这无人机用于演训啊，要求后续啊配合啊，这个新的兵力，吼、哦，看是要安怎过来去调整振动，吼、哦，提升机动分散啊，包括到每一位诶单兵作战，拢为了能力判断敌情等等。我个人认为，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也是讲乌克兰也好，因为单兵作战，个人就拢会操演无人机。咱国防部甲咱的总统府本来就计划这個，这个单兵作战，每一位士兵、二等兵、上等兵都会当家操作着无人机啊。但是咱无法度国防部计划甲真啊未过，闹无人机作战，等等。啊！就操作无人机，尔还是保护着军人安全的性命。郭立雄搁在内底强调，搁较好的武器需要有训练有素的官兵来去操作。所以咧，先进的科技，台湾虽然是 AI 种种拢排伫前段班呢，啊，但是啊，咱的国防这官兵的话运用，这条也无过。民用的是民间在做的呢，这条是民间做做的来交予国防部的呢。但是国防部家己有人权，家己有研究单位，家己有咧研究飞弹，国防部煞无多通家己有一条经费来制作无人机，甲民间买，归民间买。另外另民间呢，啊，即款的所有啊，即、這个无人机有当时啊，啊，即、這个无人机内底机密会用操作出嚟嘛？总也无像军人遐尼严嘛，是毋是？嘿，拢咧外销用啥物？啊，像讲即马捷克拢咧台湾大量采钢，采钢在支援啊啊，包括着乌克兰等等，迄内地机密无法度通作严守，因为民间的嘛，是毋是安尼？敢若台积电较严呀呐？对台积电，咱都已经国家化的关系，所以演习结束了后，啊，咱有哪？在这请咱大家共同关心有关的个广播所提出这个无人机这条哦，千万哎，那差不多有迄个民意压力。请问为何因太总安尼干呐？删几删掉，讲迄几百个总互你过，删伊个几百个都删掉心中，删掉啊！你若就讲啊，你若讲动掉行政院长倒英台啊，薪水无许呢？伊讲我个人私事，国家重要。哦，安尼啦，哦，啊，其他监察院啦、科技院啦，哦，啊，包括啊 ，NCC 啦，迄种规个拢独立了啊，拢无靠无手啊，一粒那当归。各位同我同唔甘的，就是讲即个他都讲的即个庇护工厂，即拍几间的中间，拢是每年总统府啊，用着伊的国务机啊费，一般的官员讲做特支费，哦，安尼啊，才冻结开。伊公开安尼讲，要用这条钱，足简单。阮以前你敢当个法律拢现官拢互通过，安尼随和你用，你甲看看这国民党安尼有傲慢无？今年度演习自啊，咧八月五日开始实施啊，来采用着实兵不实弹，喏、哦，实在兵现在武器啊，伫岛内啊无这个实弹吼、哦、啊，伫外岛部分实弹偏哦。金门马祖用实弹，咱台湾是吼实兵无实弹吼，啊，甲以及着啊，即、這个后备军人东兴36号演习，共同临时征调配合吼，落、哦、去轮训。参谋总长麦家秋要求讲，陆续有哪得爱从即款美军的作法，授权甲每一个兵啊、单兵的身上吼、哦，啊，并而且呢吼，尽合力个人的来去训练。咱啊，麦家秋安尼讲，咱唔是要去战争，咱要用啥？咱有够咧通防守台湾，那就咱为一间工厂，种种设备甲无必要外，何必要外人来侵入？安尼意思就对，吼、哦。啊，另外一个宣布一个命，宣布一个美国的命令，美国的服从。今仔日我传播一道命令了，连长传令落去排长，也是讲到。啊，旅长啊、司长啦、啊，顶管交代一道命令落，吼、哦，有当时紧急，嘿，有当时用口头的命令，啊，你的服从、 副送啊。副送以前我做兵也记得副送的啊，伊若讲了啊，那个建功一面下啊，伊调嘛这个啊参谋总长讲，下时接到命令了后，佮照安尼讲一遍，甲啊报告互上司知，大查你全部吸收着啊。那无咧，啊有当时啊气头气尾，啊话若讲了袂清楚，佮伫战场紧张咧，安尼吼，到到尾到底煞准备无啥啥，是毋是安尼吼？嘛有一款的可能吼。啊，佮另外后备军人的动员，咱讲教育调职，啊，即款的验证非常的成功吼。啊，又到台北后备旅后备旅陆军第137啊第137旅。啊！伊来证明全力动员，所有全力调动来，才会调到调集后备军人，拢总是后备军人调集哦。动员人数啊，招训20000人，调20000人，吼、哦、啊！第其他在所有指挥官什么的吼、哦，有人同款的，照伊本地都有连长后备军人啦，毛排长后备军人。吼、哦，毛赢到的后平军人，调动过来临时有哪个会当来指挥预定？哈、啊，后平军人啊，真可惜就是讲后平军人，麦家超参谋总长讲无何训练无人机啦，无人机经费都压未过，连咱的部队前线都压无无人机咧。啊，你各位唔通误解，讲安尼啊，国民党菩萨之心。啊，都总迄个无人机定位，迄是厂商的定位。拜托，站下一个，讲啊，都无人机的定位过安尼。我讲头目，迄是厂商的定位，国防的定位，一条2500，我站遐角也也未报到倒来嘛。啊，所以咧，讲嘛，咱的参谋总长最好哦，后备军人教育调职，有哪临时，有哪会当来操作着无人机？前线的兵都无无人机啊！啊，然后另外专用的无人机，专诶，使讲是特别的军人咧操作尔尔，这点真正实在是咱国家最需要的所在，能够成功个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拜托，甲厂商高官一来啊，咱照顾身体；二来，我节目会固定；三来啊，咱加减老迄个利顺的话，咱伫即款啊，这爱心米。安尼奖金要到50000，咱就较袂困难滴吼。有需要拍过厂商，也是拍38289755，控制38289755，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主文电话台南0623543535，2435435。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2粒，严重的早暗各食2粒。一盒120.2千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06235435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清一锅，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酸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清箱，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各位咱这认真人听众朋友，咱伫空中建立感情啊，比较40档。那自我开始咧播音较紧，比较40档。听我节目的10多档呢，是真正常、真济人。我拄则讲的，敢无夭寿？王妖言这个妖言的这个人，一个人挡着万众所有。行政院长的薪水猛领，公务人员这是危险的。人行政院长讲，我无领无要紧，国家为重。国务机要会，你总甲删一角，100几间这工厂。靠国务机要会总统府采购来甲做到礼啊，来啊，比如讲，互含外国的官员啦、啊、种种啦、啊，尤其咱台湾的中秋饼怎么名，等等，也是各种的礼品，安尼手插过，啊，去比两个大头乌蛋电视，啊，偌清的，若要做善事，摕伊的钱家己出来做啦，你甲听看嘛，国务机要会甲冻掉。国务会机要会若要回复，阮以前遮法律拢总回复，以前因的法律回复，就是讲遮个所有除了文武百官会当叫做遐面计，连生理人、厂商、董事长啊叫去啊，若无去一边罚10万块，台积电的董事长会当互你叫你去遐问一下哈，立积电的董事长即马过星期遐有呐大牌子的会当来叫你遐问一下哈。啊！若得是着哩，我电视都逐工骂，那叫我即个袂晓讲国语的，那机仔咧问哦。即讲爱互爱复回，安尼国务机仔回答会当无要甲删。 这真正五二经、三二经爱出出来呢，是讲做三二经嘛无够多，因为部分期拄我伊个社会处长，互调查局叫伊问，迄天在协商，啊，着总有那共款，安尼心情歹，因为所有个法令官大细人官员拢着着挂油那带五六案，因人还无带五六案呢，安尼啊嘛是交三二经，嘛是用三二经，伊都无代志咧。啊，咱这是讲 NCC 即毛呐，放空赢啦。我搁特别讲三二经，伊嘛无人当来搞法，检举起哩嘛无人裁定，因为都无人啊，无一条官因啊。那就以前阿扁总统监察呢散了了，啊，逐工遐个所有职员，干那司机，逐工遐车开叮当，开过来时间到，啊，下班回家安尼尔。安尼敢无看哦？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弱势团体、弱势族，你死人孤困，恁无要做善事啊！人总统府这条国务机啊，不是国家正常频率的，吼、哦！骂因叫特遣领个够，我六三三若做无够，伊要领一半好笑好答，特遣都领个够。啊，你今日讲倒遐讲，起码这个所有啊，这个差不多啊，弱势团体出来的抗议，抗议到好。伊公开讲，啊！你叫偌清德结束钱买啊？啊，国务机会，阮都唔可以啊！你甲看嘛，迄公关费会使讲切了角钱，是啊，公开天下一过啦！吼、哦，我们爱讲较笑亏咧，但是都有当时啊讲无路，请各位谅解。天气真热，雨有若化热就热，长个雨水嘛，正咧落正大啊！有呢回啊，人家乡亲最远有哪得爱啉莫酱哦。啊，出外交通特别小心，注意着交通的安全。好，今天这个节目伫遮做一个小结束，咱交过优待三分钟后，咱再个倒转来开讲哦。

0: 喷出广告。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一点钟，咱阁继续来讲到这次的汉光四十二号演习的成果。在这次十天的训练中，因为郭立平部长演习前回应媒体的一句“比想象的还多，比恁想的搁卡侪”，予国内乖媒体来注意到一挂阿多啊无共设置的身影，拢是拍着相机对调调。这是台美断交以来，予人感觉真罕见的现象。这更透露出社会对台美军事交流的理解程度，无像以前恩恩业业，有哪无搁有，嘛予台湾人更加好奇甲信心。台美关系紧密已经是天一般的事实，军事交流台面化，这毋是新闻。真正故意曝光的，往往毋是咱国军。阮姊妹仔认为，这是美军故意的桥段做法，故意曝光。甚至遮的美语老师、美军教练，也是观察团，嘛含国内外的记者，伫所处主动开讲，并且默契点点啊做的交流中，这哪像含一般百姓穿便服的路过民众。遮的美语老师、美军教练不便被记录，却乐意分享甲现场观察，以及分享以往丰富实作经验，和咱的国军做伙军演。若要评估这类交流的价值，媒体更应该观察的，就是毋是遐所翕的几张啊相片，挂在人头的点人数。其实，伫台美双方的军人是毋是会当互相来了解？

参谋总长麦加秋要求汉宫演习彻底摆脱过去演戏作秀的表演性科目，含军方伫全国媒体邀请访问之外，减少通知公开场所科目，咱会当了解即处的汉宫演习是如现场作战的演习，嘛是非常的逼真。麦加秋参谋总长更持续要求汉宫演习贯彻美军的去中心化指挥管理，将高层规则下放至每一个单兵，让单兵会当独立自主作战。咱伫即处的军演拢是参考美军的制度，历经十多天的随军记者科目鉴证，为翕相、录影、文字，嘛拢必须像国军官兵同款。具备单兵作战的本事，这正是美军作战的时随军报道的记者本色。所以若要让国军更迅速和美军的战法相比交流的战绩，也应该更加扩大美军的观察，若只上达指挥官效益有限，真正需要被听见还是吸收经验的，那是实际操作装备、执行战术动作的基层士官兵。美军教练团的配合，如果有战争管制，不如让美军教官会当直接和连、排、班的执行者来对话。阮姊妹啊，不是军人，但这是军方好友的心声。语言不是根本的问题。坦白讲，部队基层的英语两年和交流需求间仍有差距。问题不是在官兵不愿意学，其在制度上是不是有空间。军方现行挂书加及时以职务而非以能力来发放，具有挂记专长却未占挂书的缺者，等于无上之官。有挂记专长，军方无法度实在使用，有够可惜。阮姊妹啊，听军中好友讲，美军的做法就是将语言当作专长来管，外籍专长加级以语言分别来鉴定等级，按季发放。但伊语言每季有$500额度上限，而且必须年度复习、能力退步即停发。重点将来毋是付偌济钱，而是外籍能力被评列。被减黑可以累积，无必要每处安分大地就调人才。太古当然不是比较美方，但钱侪少是一种的鼓励。赖清德总统是关键政策的推动者，2018年伊伫行政院长任内指示打造双语国家，以军队有明确的对象可鉴证的删除。至少应该在每路平的挂记专长关卡，或者向下延伸到营部、连级，让语言成为可管理、可累积的战略。毕竟打开新闻，处处拢有看友邦支持台湾防卫的画面。咱国官兵却听外国语言，有听没有懂，这是非常的可惜。希望阮姊妹啊，初浅的讲法，值得有关单位的思考。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这做一段落。伫4点到5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伫新竹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感谢。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伫顶天我有看到交代一个事啊，一个大事，公开的骂政府，含啊以前的那就北二路迄个啊姓姓桂啊，啊姓屈啊姓郭啊。哦，迄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老师，迄个曲老师啊，桂老师，迄个啊，安尼讲迄个台湾的语言未使学外国语言的经费，三两角专门在学中国语言。伫佛教台看到一个大师安尼讲，吼、哦，那就曲桂枝老师讲的同款，讲的家己的这个语言文化历史又过要学，安尼学双语化，各位。即摆咧看迄个国际新闻上面，拢一直拢咧报英语。啊，你搭下搭边啊，搭拍字幕。所以，即个双语化教育非常重要。然后，教代都咧攻击政府，讲这中华文化遮咧侵略，国文都袂晓读啊，咧学英语啥屁相也无一块着。顺路啊，拄只咧讲啊，当即个所有美军教练团。来用美国的做法，你那是起码第一年无上位，为了翻译官还是怎？即马大家拢读大学毕业未嘛？哦，即马若要找一个小学的毕业未做变足少呢？我看无啦。哦，我以前规个内底规年啦，要讲兼有一个读初中的哦，无当兼半，初中的就做士官，所以我二等兵啊嘛啊，初中就会当以前读初中。就会当啊下士啊，而列入下士，因为以前读册少啊，所以即嘛，伫军里嘛是爱培养外语的人才，唔免经过翻译。咱即嘛国军有哪有一款的专长？吼、哦、啊，比如讲到即个外语，咱台湾含百几个国家，拢有派大使甲代表啊。那是讲到有专长，你嘛是，你甲看电视拍咧，像闽西的。到暗时啊，拢报英语，诶，英语咧报外国人话嘛，吼、哦。所以对军人，阮以前做兵有一个训练啊，补习班呐，吼。对，起码就全部读册，啊，拢伫列宁式的训练补习班，读读个有哪有反应啦，吼、哦，安尼啦，吼、哦。起码我都无去读，啊，起码我都到尾啊调伊伫空军，诶，款的空陆队，吼、哦，啊，都无去咧读。各位。那迄个虽然啊，是我教英文，即卖英语是第二语言，足重要哦。我有当时啊看到迄英语啊，我唔捌啊，我都问者助理，迄个读做啥啥物意思哦？连咧电视咧播嘛啦，那伊个节目啊嘛是拢有咧，干那讲英语个尔咧。台湾啥话会考英语我唔捌，我就讲问我孙啊，这是啥？啊，伊讲哦，这是啥在啥？安尼，所以即个英语话的基本，咱咧广播咧偏得医生。有专长的人啊，职务高级哦。卖敢那讲伫迄个伫苏联部队呾，敢那为了专门翻译个有职务高级，爱落实，因为无，咱已经学美国个嘛，啊，甲几个学美国个，咱着即个英语化普遍化，咱哩呾下呾含面即个美国军事教练团甲因个作业个方式，呾下呾去来合约，那差不多含美国同步安尼吼，对着。啊！你讲即卖拢是，你不能讲你拍棒球，迄、那个口令口号的话，我看人在训练狗啊，迄、那个狗啊吼，训练狗的口号啊，以前用日语，即卖拢有哪用英语呢？吼、啊，不是用即个花纹在教狗啊呢，嘛是用到吼，迄款的国际性的，人啊，你要国际性比赛，棒球国际性的比赛，我你嘛学的吼，哦、啊。第二啊，加即卖人咧讲的都拢无同款啦，意思都拢走偏去啊。诶，问题都语言发音问题都拢总无同啊。哦，安尼吼，啊，像英文以前人讲好浪哦，啊欠字三位侪啊，即卖人即卖咧讲的，诶音声都无同，所以咱的国军的教育啊，不在于量，孙中山讲在于精哦，咱伫咧靠部队咧做。吼、哦，唔是因中国共产党甲北朝鲜、甲俄罗斯靠忍耐战术，嘛是败呢。乌克兰的人口加人偌济，啊，敢那用无人机对抗着因遐所有啊，即个 肉便应该苏联的军事，以往是拢排伫世界第二坎哦。啊，我所以咱个来讲这个政治的吼，你看因为前啊，伫前江三岛通过115年度、今年度吼，2026年度，中央政府的预算案，其中文化部啊，这个宣传类4738万，全部占了了无到半角哦。公司的即马公司的要做啥？啊嘛，公司的即马无法度，拢甲占到无半点。三减吼啊，2185万，完全袂振动一吼。啊，另外讲台湾 pass 哦，这目我唔知安尼对答吼。建议讲12亿，全部扑不掉啦吼。即、這个节目是公司也是咱国个咧宣传的，无即我唔捌。文化部长李婉公开安尼表示。伊原底无法度通去了解，讲啊，你才对这，即系恁国民党嘅立委对这，啊，台湾人安怎做国民党嘅立委，啊，他系遮个要求骨，啊，尾啊，文化部啊，即个所有甲其他连续2年拢甲删了了，文化部3年拢删了了，好咧，后来人那个点破，伊讲灭灭基族。要灭这个民族，先灭伊的文化啦。无得就是北京之人，你要让台湾破功去，先台湾的文化扫掉就变中国人啊！我简单比咧，原住民因传统诶，那就白波族最大的民族，最大的原住民族，迄连语言也无，风俗都拢无呀。所以伊族主人就讲啥物咧？起码那个。啊，雷震波，这个准你成立一个啊，原住民委员会内底其中，哦，有白波族，有人咧申请出来，白波族的语言拢无呀，迄、那个一个风俗，那就讲到天顶天公地母五公拜地基主，这拢是原底，咱这白波族的文化，中国无迄个母五公，安尼吼，那后头那是。后头那边的人过身哩，啊，得阁等后头的人来当封官呢。无因无一款的风俗，吼、哦、啊，这些呢，这是台湾，因为是武系系统，所以要灭一个族，先灭伊的文化。李文安尼讲，李文来出席到啊，2026年管区政府啊，这个政策啊，这个说明会，伊公开来表示。文化部主管预算总共比上10亿万，哦，最后损失的是台湾整个文化外语馆等等。原住民为何原住民的文化太无？为何原住民的语言一族存不100个啊？讲呢？迄念咪得伊啊，卖讲迄干呐？讲我咧讲台湾话得哦。哦，我即马阁有出一些两字，迄有人讲袂使讲粗鲁话，吼、哦，哦，讲啊，爱讲到迄落啊，什么话，安尼哦，啊，讲较有水准的，安尼吼，像迄款的，迄款的，我讲的实在讲的都有哪些，讲的会发笑，这粗鲁话，对，我即本出嚟加减，人咧娱乐啦，讲好哇，这都，阮做囡仔正听，即马都无人咧讲啊。所以台湾的文化消灭掉，台湾民族就袂，原住民的文化、白波族文化消灭掉，白波族自然就亡矣啊！一定的道理嘛。原住民遐遐咧接触，啊，你甲看因的文化也无，你看因即摆拢讲国语啊，因即摆在互相对话讲国语，无法度用原住民去沟通等等，渐渐这个部落、这个民族就失去啊嘛。所以。啊！从这金牛删掉，目的就是要将台湾占透资金，一切要归中国化，吼、哦！啊，所以的不管去年度的总预算，哦啊，文化部5943万元全部删了了，啊，另外佮最后佮追加预算，哦，2亿8000万嘛是全部删了了，删到无半点。李婉部长有提起到文化部这个总预算，甲留1%，留百分之十的，要卫生纸拄啊好尔尔。 所以呢，伊想无啦，讲文化部才会和国民党这样咧切啊，啊尾啊，让大家点破。啊，你做文化部长，你这唔知，要灭基国，先灭基史哦；要灭基族，先灭基文化啊。你甲看嘛，要灭这个国家哦，啊，先灭掉伊的历史。中国人吃过台湾没历史，台湾四百年的历史，结果西班牙、荷兰统治这种历史，第三国当年王国、清国统治213年，日本统治50年，尾啊啊，这个外来政权、国民党的政府啊，原来才统治较近70-80年，但是其中到尾也是经过民意的洗礼，才换这个民选、民进党的政府来给他执政。所以讲，灭这个国家，先灭掉阮无历史。中国人噶，包括到啊，迄个省区诶，迄个即马讲辞掉无做老师啊，加迄个了解呢，超过台湾无历史嘛。吼、哦、啊，因堂哥公开出来讲，人讲啊，你嘛得甲恁小妹讲诶，你讲哎，中国人，迄规阮规个家族在甲讲，认为讲已经比中国人无效益啊。吼、哦，所以咧。啊！若要灭这个台湾的民族，总个地球消失，完全拢讲保护无好，先灭其文化。这看外要求骨，原来是北京的指令。哦，我个人安尼想，过去戒严时代，国民党打压台湾的文化，我按照保护无好无会学无，因为我7岁都伫日本回来嘛，我甲我的小弟小妹。回来要再学台湾的，啊，搁学宝宝们好的国语，啊，总尴尬嘞，总学无嘛。啊，迄爿读交情国小，啊，若讲到台语，挂一块九八，交情6班，一年一班，甲2年拄啊6班，喏、哦，啊，一班拢一块九八啊，甲你挂嘞。啊，到下课了，迄、那个九八啊，你若无抓着讲台湾的，甲挂嘞，爱罚5角。我捌6块牌啊，下班要下课时阵哦，拢挂伫我颔棍仔顶，罚3块。所以我从足切，敢若听到波波摩尔多切，加进87岁，有哪去袂晓讲？虽然当过5届公职，做过国大行政院顾问，安尼中评委做4届等等，党委理事长安尼讲，有哪做10-20年啊？因为我伫啊。迄、那个中国文化无法度，毋知是基因无共，无法度能接受。现在那辈，大家拢变成到迄个了然的王晓林共款，切台湾切到即款的，我都想无啦。哦，甘愿做中国的走狗奴隶，做文化的刽子手。哦，从公司规个甲冻结，公司是咧报公众报道，也毋是讲民进党在用公。公司的是咧报一般的啊，那个原住民的文化，啊是报客家的文化，啊是报台湾的文化。公司的无咧偏袒对一党，吼、哦。啊那安尼了后，公司的灭掉的，要搁存啊，存央视通去看了去，要看北京的，叫人看北京的央视，吼、哦。啊，暂关暂掉的文化，这个所有的咱伫台湾世界上。啊！会当来去盘那布置台湾的文化，要消灭掉的。哇！正甲阮孙阿讲，甲阿芬阿讲，讲你台湾你得认真学。阿公伫世间个几工唔知，要像阿公安尼来教孙，伫身躯边，逐工用台湾的，逐字甲你讲，这发音啊发安怎，听懂是安怎讲？这个人，人也会当叫做人哦。啊！那人啊，吊提第二箱，就是咧欺负人诶。哦，讲啊，这个那就讲客人啊，啊，迄吊第二箱未使用钱哦。人人哦，这大人啊，咧做人啊，种种我都安尼甲教你学诶哦。别个啦，无咧教，甲你老来时阵台湾咧无呀，敢那村里也讲。现在都要灭中台湾的文化，要灭掉日本时代反民化，叫人拢得爱改日本人的事，是咧讲到来去讲到因日本人的英语，但是有那无法度能消灭掉台湾本土这文化， 二战后我回来在讲的这些所有口开，这古早的土话这啊，这现在没人在讲了嘛，现在就没，你敢不听到，你连听都没听到，好个在我才出去奔出来、哦、这以后绝正义啊，在台湾国际舞台总是个声音就会到的，敢那纯中国声音，将所有的文咱家己一个了然的，不是一个人，这拢糟糕嘛！这国民党的糟糕，你若个票转我，你真的是在塞家己的嘴皮。你若讲我讲安尼无影，你若咧拜神的人，你家己也甲博，感情才会使散这文啊，将台湾的文啊散了了。你规个拢我中国，硬要通掉通掉，连领导的性命不啦都无通猜了。中国输人未使拜神明呢。这几天电视在报，你敢无看？啊，唔通讲无影呢？昨个政治节目当咧讲啦，这个网红讲做网红，几百万的网红，调岗的啦。啊，那观音菩萨咧上台咧剁个波，老看到你嘛得哎来口音入来咧，用观音菩萨公开伫几百万的网友头前讲个波，这闹事，连我家己用超人。啊！家己用镜头，我插花，当草人，草人打字的少，打字就写伊个名，生是八日。啊，就佮讲哦，比如讲我地心座，我当迄个草人，啊，佮插我花，当迄个草人讲，地心座你着吃东西哦，地心座你着破病死哦，地心座你着发阴谋哦，地心座你着夭寿骨咯，安尼死无人哭，安尼咧，安尼咧咧咧。啊，伊讲这拢袂是配合中国，到尾安怎，互吃东西啦？常你有看电视，你等一下看入来，唔通讲这无形的无影，唔通讲你无看就无影，电嘛无看，你太电视人，电风咧吹咧风，你嘛无看到太凉，冷气上来冷气凉，你嘛无看到，咱要尊重心，唔得讲这个文化无形的这啊，干脆咱就讲北京语，中国全部拢咧讲北京语，十四个啦，其他。不然规万种的语言拢消灭了了嘛？我个大当家安尼讲，二十当后可能台湾在咧讲的人出无几个，三十当后、五十当后，台湾话无影啦。比少数民族像即马原住民即马拢讲国语啊，按照个因家己咧沟通嘛，讲国语。原住民家己用因家己族民咧讲话，啊个。拢用国语，用北京语来讲。我拄着在少年辈，我咧讲台湾话，我家己的孙啊，较无伫身躯边。有当时啊，我讲台湾话，讲阿公说什么，有哪听无？我有哪要还？我要还钱呢？所以群众的听友，类似即款的不该，你若去选好是硬讲推啊，讲家己的头壳，先我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无啊？要照顾身体，二来和咱的电台节目，今啊双击到更加较大声嘞，吼、哦、啊！有需要咱大家交关产品，咱这是外界节目，拍38289750，我波头加控制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嘛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1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 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工食一粒都好食五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佮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吃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千一百的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嘅好菌会当照顾到你嘅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1: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嘅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嘅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
0: 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三千块，早暗各食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我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
1: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官，老师要拜托个厂商高管，请拍3828900哦，3828900哦，我波头加07。明仔载，咱有提供法律的咨询，请你9点半准时到位哈。9点半，另外，佮甲咱拜托一个啊，咱伫即个新历哈，伫即咱即个新历9月19，旧历8月7，今日拜六啊，早时啊9点半到下晡5点，伫咱的服务处啊，在发十区啊，即爱心币啊，即继续如何哈？啊，总共有10个区啊，来提供的这名单啊，总有那比较2300左右，其他各家原住民，各另外咱特别啊来得配合的吼、啊，啊，包括着其他在所有的主线团队咱来配合啊，差不多爱50000斤的白米吼、啊，拜托咱老婆多贵啊，有拜贵。啊，咱都那是讲都啊，会当那提拨或者爱心的吼，啊，拜托啊，当然会当啊，他支援之类啊，拜过你带用一块布条啊，吼，还是啊用纸壳大的箱，这有拜过，咱要定经历啊，个含这个米、新米个定拜过。 安尼较有礼貌哈。感谢咱大家功德无量，咱大家拢总是菩萨，好感谢。拄只我讲的，我心内不满，我相信各位大家也不满。国务机要会甲十一届和十七间的这工厂，这所有弱势啊，咧做饼用啥物做咧物咧，安尼伫啊，安尼西牛望月，看哦刺激喏。个另外无人机的唔通放误解，无人机的是民用的通过，哦，但是国防这军用的要采购的啊，一针都还未过，这咱来知。月山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部头甲控制，欢迎进山。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喂，邓议员，你好。
0: 啊，你好。
2: 哦，我有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中共哦，中共哦，迄观世音菩萨足悬咧，等下甲打破。
0: 哦，你有看吼、哦？你有看到吼、哦？
2: 有看，
0: 有看。
2: 等下甲炸伊吼，好，等下开，等下啊，以前观世音菩萨足悬，足悬，啊，甲炸一个吼，八，啊，甲炸一个，等下无伊。
0: 对。
2: 诶，啊，搁囥到囥咱遮诶台湾国诶吼。
0: 哦。
2: 嘿，中国香菇千万唔通食。
0: 吼、
2: 哦。千万唔通食，食侪你就生癌症出来啊！
0: 吼、哦。
2: 好。啊，大家啊，咱台湾人，大家都爱团结啦，吼、
0: 哦。
2: 唔通好。国民党诶，中国国民党诶，遮外省啊，咧甲恁糟蹋台湾人，糟蹋到即落型安尼啦，大家爱团结啦。
0: 好，谢谢。
2: 因足够欺负台湾人诶啦，啊，大家团结吼、
0: 哦。好，谢谢，我无被插话，脏你哦。政府用迄个地水观音，迄是骨力当诶呢？啊，总用个泡泡讲个迷信安尼。啊，所以即个网红队拢买观音菩萨，非要上来讲有神无神基础。迄绝对会拜观音菩萨，自古来毋是敢那台湾咧拜，东南亚、日本、世界、韩国嘛拢咧拜观音菩萨啊、哦！你为着毁灭宗教、共产党，比这佛啥物较大，无迄个无拜，绝对会拜哦。人咧做，天咧照，无哦，起码你反对宗教嘛，不应该是迄个网红，将迄佛像安尼在讲讲个破。啊！条国用个替身啊，写个名安怎讲啦？你这有影？迄拢迷信嘞！讲唔免解运，伊家己要讲免伊个名，讲伊就互车弄死，让互车弄死啊！哦，唔好！叶双玉王开红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先讲，来你先讲。
3: 嗨，郭大伯啊！
0: 啊，你好。
3: 我讲侪就无同款个啦。
0: 哦。
3: 哎呐，啊那七月都到啊。
0: 哦。
3: 嘿，啊吼，我是迄、那个。诶、欸，水边啊，总统吼、
0: 哦，
3: 啊，发遐个，我拢生活费拢用遐个啦。
0: 吼、哦，
3: 啊，我这老岁仔欠欠啊，我中华阿妈啦。
0: 吼、哦，安尼谢谢。
3: 我93岁啊。
0: 哦，
3: 欸、啊，我起码拢欠着的有啦。
0: 哦，
3: 我拢会甲你回一挂吼、
0: 哦。好，谢谢，感谢。
3: 啊吼，
0: 感谢陈老。
3: 七月九，我会甲你回一挂。
0: 好，谢谢。
3: 你的啦。
0: 好，谢谢。
3: 你来，我明仔载。你那在边来给你回啦。
0: 好，谢谢，感谢。
3: 因为我有在做爱心吼，讲改衫拢无讲摕钱啦。
0: 哦。
3: 啊，所以人有当时拢吼，
0: 会
3: 摕一挂物件来互我。
0: 安尼哦。
3: 啊，所以吼，水边啊，总统发的，我用的都够啦。
0: 感谢，谢谢。
3: 啊，我明仔载吼，
0: 好，谢谢。
3: 就来给你回一挂。
0: 好，谢谢，感谢。阿妈，谢谢。好，93岁阿妈。变相是啊，义务。你讲到解运上，我拄则讲义务。嘛唔忙90岁阿妈，102岁，笑嗨嗨，唔免业我也做工过。好心天有咧看，爱台湾绝对有好报。我无骗你，爱台湾绝对有好报。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4: 对议员你好。
0: 你请讲。
4: 上好，这个年底，这国民党干的牛奶嘴啊，拢甲提提起来。
0: 哦。
4: 以后就无这个现象啊嘛。
0: 哦，对。啊。
4: 哦，这国民党的是派甲历史的恶啊。
0: 哦。
4: 好，谢谢啦。
0: 谢谢。无人在要求的吼，你含总统恩怨，你是个人的政治理念无同。比如讲，咱咧选举，你含我对敌，是理念无同。你若无共，你袂使共动人诶生路啊！因为国务机要本来就有啊，咱诶县市长有特支费， 那就咱的阿嬷讲的，讲总统法的固定的时间到法，你未使立法。你讲啊，总统啊边啊，你发的迄条，伊明仔载去卖法，只卖因为拍底增加五千，预算拄啊过啊，我讲要求爱来补，吼、哦，话念不到遐，啊，只嘛搁另外其他福利我无时间能够讲，安尼伊讲要。啊，要对家，因为拄我即马过尔尔，啊，前个拢无领，啊，本来偏伫今年正月嘛，你嘛爱加减干部法，啊，中央有答辩，即条我有清楚，啊，我干那拜托讲你票卖转互国民党，安尼尔，安尼咁，我讲安尼咁无理，该发的，伊会等你补我，因为经费是做伊拄我过尔尔，吼，啊，都顶礼拜五过。啊，拄我过尔尔，照讲就是后个月发。我讲啊，你这经费今年正月就骗啊！国民党糟蹋153天无了，你过即马过，你嘛加减对倒转去讲，加补发一个。因国民党都家举手，举迄个18%斩掉三位，安尼个开始都有哪钱都发落啊，都领落啊，都补落啊，领啊，迄。安尼领到你来去讲较起步，我再讲这我争取的啦，即马钱发来发来伫我遮啦，18%你熬这道吼，我爱国民党能转互伊。啊，我拜托你，这条大众的公务人员总啊300多万尔嘛，其他2500万拢台湾人民嘛，甲恁拜托安尼敢无哩？吼、哦，叶双那开放38286866来你好，来你先讲。
5: 你好。
0: 啊，你好。
5: 啊，彭总统好！
0: 系，
5: 我咧讲啦，即、哦、过即王了连即吼，即国民党诶，甲含迄个柯文哲遐党啦，即两党都想要一骨啦，拢、
0: 哦、
5: 是要害咱台湾人啦，啊，伊都死拄定点啦，啊，较毋伊都俄罗斯建平真好，伊较毋过啦，那较要互咱台湾人去呀，啊，都未见效呢，死拄定点，甲来恁咧安诶钱，恁安诶汇款钱呢？啊，咱着饲甲，迄着过来遐，互糟蹋呢。那，敢有人讲看哦看安尼？啊，王了连啊，恁遮国民党诶，撮撮过去着过去习近平遐啦。
0: 好。
5: 看习近平有通官半一通，互恁做无啦？
0: 好，谢谢哦，干那礼无好哩。那骂我算同高骂啊！食菜人出家人咧骂我，看干人我全台湾全世界嘛干人我，大家嘛咧讲好话，哎，拢叫人做好，唔当骂人，我无法度，哦，啊，所以骂袂，骂袂有法度，迄条选票才会赢啦。外口骂到我这个骂30-40档啦，那骂那歹，你听好无？都干那选票断好开，牛人吹啊个北调，他拄我讲的安尼当有好念念，听一动你哦，听讲话，哎。
6: 啊，电话打你哦。
0: 啊，你好。
6: 我用口音无。
0: 好、哦，你请讲。
6: 哦，我讲起来。
0: 好、
6: 哦。阮这劳工的啦。
0: 哦。
6: 阮今物这70岁、80岁、90岁这劳工的啦。
0: 哦。
6: 阮税金，讲我就好啦。
0: 哦。
6: 我对面讲，我从7年开始分劳保。
0: 哦。
6: 到工厂。
0: 哦。
6: 到45岁，到50年。
0: 哦。
6: 我今物来领偌济了。
0: 哦。
6: 啊，变好你啊，3000块啦。
0: 哦。
6: 今晚两个字，加一个，搁加一个迄条路啊。今晚我这俩，你啊4050啦。
0: 啊，你的退休金太无
6: 了。4050啦。
0: 无啦，你老，唔是我请教，你的老保40-50档，你叫老保退休的咧。
6: 啊，我讲啦，我过去好工作，才做赚啦。
0: 无啦，唔是啦，无我即马
6: 是讲，
0: 无啦，你即个以前劳保迄条退休的，你著讲退休迄条太无呢。
6: 啊，不呀，不呀吼，咱当中即
0: 定是啊。唔是啦，唔是迄条啦。
6: 国民年金，
0: 无，唔是迄条。
6: 我落去哦，解决无着的啦，解决无着的，才好发3000块。
0: 来，我去讲者，劳保迄条不管对一党的政府在做。劳保期间到，拢会来劳保退，因为你讲我条，你讲40-50档，啊40-50档有劳保迄条退休的嘛？那是我加入啊，即个播音员加入电台头的，啊我退休迄我都无钱，哦，啊要做议员啊，70万我总甲领掉的，无嘛即一个月领2-3万、2万我有哦，即群都我申请要提嘛，安尼哦。啊，我无你啊，我甲伊讲，你做说迄条还一条，是讲迄条劳保退休的， 你太无领迄条着，我都唔知啊。吼、哦，迄是啥物原因无领着？我无了解啊呢。哦，这太我做四五十班，劳保无领半只咩呢？啊来领迄条，啊变啊即条，是当时无领，还是甲，还是无申请，还是安怎？我都无了解吼、哦。来，你好，请讲话。哎，
7: 喂，
0: 啊，你请讲。
7: 哎，大家好。英国台大家好吼、哦，啊，我讲吼，这赖总统吼，啊，全部要发一万啦，我甲拍破个啦，吼、哦，这叫做反彩渔民咯、哦，啊，我对赖总统无信心，啊，这翁小林、马文君呐、啊哦，啊，这吼在威权的乌白山，你知无？
0: 哦，好，有你来，你好，请讲话，哎，
8: 哎，阿叔啊，你好，
0: 哎，
8: 这个他阿多，那个先生伊在讲劳保。劳保吼，像阮两翁仔某啊，哦，一劳保，较早以前我的劳保是陈水扁总统，伊甲伊做总统，甲接过来，哦，甲接互伊到几冬。哎，你即马你若要退劳保，你头路若死掉，迄个公司就甲你讲啊，讲吼，你的劳保吼，你看要领还是要迄落？啊，你即马你若去劳保公司。你去到保局，伊即马就两一张单哦，你看，看是你要现要总领吼，啊啊是讲。
0: 无啦，伊迄讲总无领呢，伊领后边迄条就是无劳保的呢。
8: 安尼，伊无劳保的啦，伊哪够有劳保的吼？伊
0: 无啦，伊讲四五十八，伊讲四无啦，
8: 统伊就给你通知啊啦。
0: 你听我讲，
8: 就给你通知啊啦。
0: 无啦，伊讲伊六四五十单的劳保，啊，我就想无咧太
8: 难办。无，安尼一定无的，安尼伊家己付我伊的。因为自陈水扁总统，伊做总统了后，对咱这劳工的福利足好的。我安尼头路较早以前安尼食过两月头路，国民党做的时阵，伊无可能甲你扣我啦，伊尽量和你讲做卖领这个劳保。但是陈水扁总统做了后，伊就甲这个劳保的，
0: 甲
8: 这
0: 个
8: 劳保的拢接无我，
0: 对
8: 啊，即摆接无我，了后阮两翁仔某啊，诶，空诶劳保。你就一个会当现领，啊一个看你要每个月领，伊会一张单互你看，你来比较吼，看你即卖会看啥物人领较济，你后盖每个月领，迄可能当迄时阵伊一个共领掉个，啊那无可能，政府无可能去歪你这个百姓的钱，哎、欸、好，谢谢。
0: 谢谢吼，无啦，迄、那个我知影，我无作来啊。迄、那个劳保本来你认为总统之前是袂使接，到尾啊。讲爱两档内底接到尾啊，改六档，到尾阿扁总统，你进五十岁要退休一个月头路吃三万呢？啊，进六十岁啊，你进一个月吃三万的头路，啊，你以前少年家一个月赚两千块的头路，甲你接我来，你以前一个月两千块，你即嘛一个月领三万，无管你接我来，用尾啊，迄五年、三年的总平均吧，哦。诶，罗岗博士跟水源，希望拢伫罗岗的节目落来解释。用尾啊，迄三年总诶累一两年，一年大约伫领一个月迄、那个统计。啊，我无了解，讲你四五十单有办劳保，啊，他也无领半点，是安怎无办？啊，你也无申请，我倒一仔想无哩。啊，你若领劳保诶，五十万过，领过五十万过，国民年金无伊吧？这条咱拼未行，你听无吼？啊，即卖伊阁提现在顶顶，啊，所以基准是领五千，拢无啥物保，一个人呢，对不对？啊，普通老劳保都要领一条退休金，不管多少，吼、哦。啊，你讲四五十单，除非着迄个公司无甲你办劳保，哦，除非着公司无办劳保，做散工的，散工啊，买单加入工会呢。那像我正哥，那兼着一个。哦，电力个工会，我讲我以往无做，做二三十单交予别人，哦，啊，我个主任比较个咧做上级，哦，啊，伫服务处接某一个工会，万一当你到位咧食头路，啊，食头路即马都迄个头路，啊，你做临时工个，你唔通我等你，你来暂时寄淡些，讲安尼个办事，照顾未使讲的，你会当来寄来伫我服务处即个工会，吼、哦，等若有头路，啊，你才阁转出去。安尼，你有得纳一个月所纳遐个费，百二了，那做到你劳保年金，我讲完，咱就会了解了吧？搁听一道，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9: 哎、欸，郭大你好哈、
0: 啊。你好嘿。
9: 好食苦因嘞，迄个讲四五十年哦，伊未清未错啦。
0: 哦，
9: 哦，我报的工会，我领140多万。
0: 哦，
9: 哦，我阿伯那批的时，哦，年金我拿不到，我今嘛一个月呢领了5000。
0: 对啦，我想无咧，我讲伊四五十单拢无领。
9: 无，我听伊讲伊未清未错，是无可能无领。但最尾做总统时，单局做劳务的主委，吼、哦，提3000多亿出来补贴，拢接咧，大家拢有拢无等伊啊。
0: 他我50单拢无都无领半，即咩？我想无咧，我真啊唔知影讲。
9: 啊，你要看伊是，伊咧讲根本就未清楚啊。吼、哦，唔是我咧甲吐槽，讲未清楚，要讲话要有一个理性，吼、哦，要有理性，才知讲是，你有领无领？他咧，你3000块迄、那个。3000块就是讲，你几岁过，你拢无纳吧？
0: 对不对？
9: 哦，你纳片纳无着，啊，那国民年金开始的时，你那你也等于啊，当然后边就无得领。
0: 对
9: 了，你做一半领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好，我简单我来讲了哦。
0: 谢谢，好好。对了，我咧想嘛是安尼讲，是不是你当时现做劳工拢无纳保？吼，那安尼都无，我恁做临时工也无纳保，要甲你加。啊，我搁讲一个要进攻个，假使讲你进入长站咪，吼、哦，那无当，这是袂使讲的啦。我都讲啊，我都咧服务的。啊，咱有一个美术文化包罗万行的岗位，啊，第二家我也无伫岗位探加半点子，顶得啊，这拢义工来去得看的吼、哦。我做理事长，你加担遮，安尼你的劳保，即马进的拍底拢3万嘛，啊，了后。诶，你通过你搁食烤鹅头咯，啊，你得搁接我诶，唔通空。你若5-6个月无加入劳保，迄5-6个月就断站去。啊，接我就减领迄5-6个月。安尼，我讲诶意思你听有哦？刷落进广告，拜托产品你有哪高管一个吼？啊、好诶产品值得咱诶信赖哦。老师呀、啊。啊！你那个拍过手伤，还是拍3828975，0738-28975，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常常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3000。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清白肌可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籽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在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如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也话话要照顾身体，阿都也袂歹。拍过轻松，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我波头会去加控制，非常的感谢。拄则我有来讲到咱这台湾话母语啦，哈。伫涉事的文《青金报》《三国演》啊，能够。拍摄啊，有关《青金报》涉事新闻加《三国演》，咱伫台北各有来复制都大吼，因为伊免录芯片吼，够做2000块啊，有那钢板安尼挂2点钟的大吼，安尼是300块。啊，300块之外，另外涉事人文吼，啊，加迄本讲啊，啊，咱的古早人的土话吼，古早人的俗语土话啦吼，啊，迄我有那个改做法，好有做改落的吼，啊，那挂迄本，啊，对对，加老片文参改本，啊，古早人、正卡人的土话吼，迄我有那个另外录音开。哦啊，这大概是用迄个电脑一块块做，迄套50。台湾的以后无呀，要像我这安尼个，这是2000，啊，那就对对，这伫早前吼啊，得弄个那，即嘛咱嘛无多，通去来录遮开吼吼。啊，那需要一套350块吼，350块，这是伫2010年吼。啊，这2020年15当前录的，吼、哦，所以20当前、23当前是最后一批印的是15当前啊，啊，350块啊，以后要听台湾话啊，这贵本你安尼个啊 CD 倒落来当看吼，数量剩偌济我无了解吼，啊，这唔敢讲是偌宝贵，但是用台湾话全部用汉文读出来，即毛那真少啊，吼、哦。啊，有需要啊！你当啊，拍来去服务处了解哈啊，非常的感谢。 搁甲人拜托。我安尼讲啊，有当时啊，拢会扫声会扫，拼两点钟是重要，年岁也有啊，身体嘛叫做未堪折啊。顺便有咧食家己的产品，当然重要，年岁有这是事实。拜托年底即个未使输钱，我顾食即个吼。三四十年来，我毋捌顾食遮忝的，志远一再甲咱顾食啊啊！拜托志远，咱家己来自救一下。莫忘树上苦人多，唔但别只世间作者咁个人。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

0: 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我要记挂号，
3: 要记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8: 97.5，
7: 快乐混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东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 现在时间17点整。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听众朋友，你的腰子、你的肾正在默默被掏空吗？哎呦，我唔知咱听众朋友吼，你会去注重你的腰子无啦？注重阿佩姐这部内底讲有关腰子相关的这资讯啊。哦，我真重视哦。那当然，伫个办公室，大家嘛会开讲。哎，结果发现讲咧，我系同事吼，50通诶，俩登几乎只高诶啊。啊，结果咧，食药啊吼，食到种药剂，即卖剩40几俩，怎么办呢？赶紧邀请今日特别来宾艾米姐。
10: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因为伊咧3个月抽一届会嘛，哦，抽会了，回来啊，比比出来讲惨啊惨啊，阿佩啊，我腰子即马安尼袂安那，我讲袂安那，当然爱赶紧保养，你拢无听我甲艾米咧讲吼，有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哎呀，啊是咪？哎，这是咪？做侪人嘛是听咱咧讲嘛，拢无咧听咧吼。
10: 听袂落去啊。你是咪想讲靠可怜？咱讲在保养腰子，最主要是爱减轻腰子的负担。血压高的时候，久了之后，腰子的血管会硬化呢。你也想啊，咱腰子嘛是血管嘛，对不对？啊，规身躯的血管哦，你的血管都会硬化，你的腰子的血管没硬化吗？那一旦硬化的时候，它的功能是不是就会下降？
9: 是，
10: 讲你哪来？有的人拢是讲，我有什么糖尿病会上腰子？其实我咧讲吼，全部内底就对了啦。引发慢性肾脏病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糖尿病，一般以上，因为高血糖吼会损害肾脏血管跟过滤的功能。大家拢食过蜜饯吼，腰子吼，大家拢泡伫汤内底。会补气无？
9: 咱早起就一直听人讲啊，你慢性病哦，拢食药啊，所以才成腰子哦。唔是你想的安尼哦，但讲你只要你来糖尿病啊，高血压你无控制哦，好，才会伤腰子。
10: 对
9: 腰子的伤害更加大啊，但是偏偏就足侪人拢控制袂好。
10: 你控制不好，是你是不是更爱顾腰子？
9: 对啊，
10: 你更爱减轻伊的负担。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荤的，对不对？抽烟的人吼，他会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导致咱血压飙高。血压高是不是造成咱的血管硬化？所以你的腰子会伤到无？
9: 是。
10: 还有一种人是血脂较高的无？血脂就是血油嘛，对不对？它最容易阻塞咱的血管，它呢腰子也损害到无？
9: 是是是。
10: 还有一种人，大颗的
9: 肥胖。
10: 对，因为它一旦肥胖的话，咱的腰子的工作量就会增加。以100分来讲，一般正常人的体态100分就做100分，但是你啊大块的人，腰子可能要排200、排300。安尼时腰子的负担是愈来愈大，止疼药啊，乌白白药啊来吃的话，咱台湾上大的习俗是，哎呦我头好痛哦，我才有药啊，本药啊，你哪？

0: 我不理你不花我。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喜胜率会这么高？
1: 是
0: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泌尿科看泌尿科啊，胸腔科看胸腔科，心脏科看心脏科，在这个医院拿这个药，在那个医院拿这个药，啊，回来这个药怎么吃？一起吃，通通吃。在顾来袂伤有记吗？
1: 哎、欸，真的呢，我有只骨咧疼吼，我去病院看，伊开无同的止疼药啊。啊，另外我去诊所做个复健，伊嘛开药啊，我嘛是止疼药啊。哎、欸，拢无同呢。啊，我到底是要吃第一间的，还是总吃？
0: 啊，你想啦，今仔讲吃药啊，拢是医生开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唔是你乌白买。
1: 对啊，那信任医生啊，伊开好咱啊。
0: 对啊。
1: 咱就想讲应该甲吞落。
0: 啊，结果
1: 吞落了，药气都无。
0: 这是到底是对还是唔对？
1: 哎、欸，这可是。
0: 加上你啊，那你啥？你平常时水阁无爱啉，因为心肾一体嘛，你药剂无好，你心脏负担就重嘛，哈。
1: 啊，所以咧，咱就一直讲嘛，顾药剂目前呐、啊，上好的就是啥？
0: 咱的肾益菌
1: 是
0: 肾益菌，其实做足久、足久、足久、足久、足久的。嗯，咱嘛帮助真侪、真侪人哇、嗯！我捌听迄种的啦，我好啊，我好啊，我拢没吃，哦、我已经吃好啊。
1: 嗯，
0: 很有吃哦。
1: 嗯，
0: 他原本那个39过滤率原本在30-40，对不对？
1: 嗯，
0: 好、哦，啊，慢慢升到60，
1: 嗯，
0: 你就感觉好啊。
1: 哎、
0: 欸，这是错误的观念呢。
1: 哎、欸，这种人不是一百块吗？
0: 因为我讲60是即可。
1: 系啊，
0: 但是我咧讲哦，如果今仔你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嗯，你有蛋白尿的、
1: 嗯，
0: 你又很肥胖的人，有没有？嗯、你今仔日食有登来到60，对不对？欸、你唔想安尼怎甲坑咧？你敢知道？
1: 嗯
0: 你如果无，伊会阁落落来呢，它会再掉下来啊。
1: 嗯、
0: 我咧讲啊，上大课简单就是减肥尔，无其他的方法啦。
1: 吼，
0: 听、哦、有人甲咱讲啥，哇，减袂落来。
1: 哎呀，减袂落来就好啊，迄足困难的呢。已经咧吸空气，无食饭嘛是减袂落来。
0: 啊，减袂落来是。
1: 就完恶的呢。
0: 那我问你啊，安尼的时阵呢，你是不是爱阁持续
1: 更加爱顾？
0: 对，你更加爱顾，你爱持续，让咱的药剂的负担愈来愈轻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肾脏益生菌，我们碰过太多太多，就是怎样，原本是有30-40的，然后回到60，有的回到70，有的回到80，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好了。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你刚刚那些慢性疾病还在吗？
1: 嗯，
0: 你的蛋白尿没有了吗？你的泡泡尿没有了吗？
1: 嗯。
0: 现代人就搞熬夜、
1: 嗯、
0: 熬夜哈、哦，对正常人来讲都足伤有志的啊、
1: 嗯嗯嗯，
0: 更何况是你今啊已经有慢性肾脏病的人，
1: 伤害会更大啦。那底下嘛，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嘛，因为我以前拢想讲有志是不可逆，你知不？总共我今仔日我39过滤率存40，我就想讲、嗯，哎呀，我靠，安怎保养哈？我肾益菌安怎吃？顶多维持40而已，没变个较好。哎，结果其实唔是哦，哈，这么多年啦，包括我亲身吼，身边也有朋友，39过滤率一时会使成长哎、欸。好，一堆40人，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顾。啊，咱像我，唔是讲食肾益菌尔啦，啊，然后我搁逐天食火锅啦，食麻辣锅，嘿，袂使啦，好心诶，拜托诶吼。你讲吼，你主要食肾益菌吼，你爱整个饮食做调整。欸，人伊即卖拢70-80吧，但是就像艾米姐讲诶，我让他从很多不及格变及格了，嘛是爱保养啊，啊不，你还是会回到40啊。
0: 因为咱诶肾益菌，它是有。两大教学医院，一做临床实验的嘛，中国药大学跟成功大学，他有做临床实验，
1: 嗯、
0: 得知说哦，原来对咱的药剂减轻咱药剂的负担哦，哈、嗯，对咱的肾宝宝是有极大极大的帮助。
1: 嗯，
0: 而且人这物件一个有荣登 SCI 国际期刊嘞，
1: 嗯，
0: 啊，这不是我讲的呀、啊，这都是数据的物件、啊，
1: 是，
0: 嘛是爱你配合啊，
1: 嗯、
0: 对吧
1: ？OK， 對、啊、好，所以第一这部。肾益菌已经讲正等了这个时间，我嘛知影足侪人吼，就是伫这个规定内底原本哦，雄雄利用宣告公立的肾丝球过滤率存30-40，迄人生真正变后白。 而且很多人不在意。伊唔是啥物三十四十落啊，是雄雄六一讲你无爽快去病院啊，伊家己抽血检查要收存三四十，哦，那真是晴天霹雳啊！
0: 这种人大部分都是慢性疾病的人，你可能连四五十的是医生拢阿袂甲你讲。你可能按到三十几、二十多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你要注意哦。事实上，他如果在四五十跟他讲，他就去注意的状况下，他就开始去减轻，尤其改变饮食啊，哈、
1: 嗯，
0: 啊，让咱的尤其减轻负担，对不对？嗯、或许他不用掉到这样子，可是很多人都是到了三十。二十几的时候，医生才跟他说的。
1: 是是是，但是吼，咱阿是来讲，不要放弃，莫放弃啦吼。你真的是真正吼，已经掉到很低的，你更加爱想办法，然后给自己有信心，一些会使数字真的是可以回升的吼。因为这是真的真的真的吼，
0: 我跟你说，真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吼，这是真的真的，这个真的吼，不是跟他克生意菌呀，不是，
1: 对对对，
0: 都爱克你家己。
1: 哎，饮食对对对，
0: 对，你的饮食作息一定。要相当的配合，他有可能就慢慢慢慢慢回来。这你弄一张去查啦，很多人都说不可逆。比喻一个简单的例子的好啊，咱的水音甲嘴甲音甲鼻啊点管都一个跳较紧。鼻啊嘛吼，我讲很多人的肾脏可能弄音甲嘴加两两。所以我讲，迄三四十个，迄种音甲吹尔，你听吗？
1: 还有救，还有救。
0: 对，
1: 哦，你若真正吼没救，然后说要洗肾，哇，这又另外一个阶段呐，吼。好，所以咧保养真啊就重要哦。休困节来准备进功课。
2: 现在进广告喽。
1: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吼，哎、欸，这水唔好淹甲鼻啊哦，会袂赴哦。艾米姐吼，水今麦会淹甲嘴啊，对不？啊，咱要互咱听众朋友嘿，看会使退水无？哦，把这个洪水退掉，加心看，加你看看有嘿。
0: 诶、这个是八月份对不对？
1: 是。
0: 啊，八月份的啊，哪里
1: 知道？爸爸节，
0: 爸爸节，人讲啊哪里知道？母亲节吃两下，爸爸节到个无半下。
1: 可能。
0: 爸爸对咱来讲嘛是一支山嘛，对吧？
1: 是。
0: 好。所以咱针对咱八八节八月份的活动，咱来做一下优惠。
1: 咱们来做优惠组合，
0: 对，
1: 袂使 Amy 姐，安尼糟糕无半的。拄啊，你在咧讲糟糕无半呀，太过分啊！咱爸爸妈妈食两下啦，你看你哦，差别大哟。我见母亲节你讲上上迄干呐，诶，三工啊，几工分呢？对不？体验。
0: 我无咧上三工
1: 诶啦，
0: 我拢毋捌上三工，
1: 讲假称。
0: 好啦，为着吼，迄个互爸爸节，大家有无吼，送爸爸健康点点。我甲你讲，今仔日免费体验对吧？三 K 啊，
1: 一 K 啊，
0: 嗯，
1: 一 K 啊，
0: 嗯，
1: 哦，搁一届一 K 啊，足重要，爱问三摆，你送一 K 啊哦，
0: 对，
1: 哦。
0: 啊，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就对了吼，限人数20个，
1: 20个，
0: 嘿，啊，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啊，一克啊吼，0800356789，0800356789。20个
1: ，Amy，你真的是冷面杀手，上一 K 啊，你更加淡定。K 的电话，二十个而已，
0: 吼，你跟我讲八八节，我讲不坏。
1: 我想好，你安尼吼，很语气平静，讲要上一 K 啊，哇，真的是杀手级的。好，咱的电话是
0: 0800356789，0800356789，
1: 0800356789，0800356789，赶紧卡电话哦，谢谢 Amy 姐，
0: 谢谢。
3: 比赛开始，
4: 冲啊！
5: 人生是一场竞赛，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一争高下，千万不要让油肌问题让你失去战斗力。
3: 那要怎么办才好？
5: 来听我说，由四种菌株组成的泰肾奇生益菌，是由国内两大医学大学临床实验成功，荣登国际 SCI 期刊，让有机薄荷的人重建身体健康，消费者更一致认同，口碑一级棒哦。
3: 请问要怎么订购？
5: 很简单，一通电话，泰盛奇胜益菌服务到家。0800-356-789，0800-356-789。
3: 哇，终于可以活力再现，你拼人生赢家喽！
4: 不要买错哦，泰盛奇胜益菌。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快乐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现在该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好，这代志咱就足欢喜，啊，足认真安尼，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连线的单元。这个节目也当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三。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五。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三。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朋友地区请收听红霞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三。今天这边要向大家讨论的是剧毒价守路安保平安。哎，高雄博览的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2: 委员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咱今嘛哈，把次长报告，我最近刚才接到电话哈，就这人就甲讲哈，委员呐，啊这毒价这严重啦哈。哦，啊，逐天看电视哦，拢看到一挂毒者案例啦，哈。
2: 是。
1: 啊，恁中央政府哦，唔知较拍拼咧啦，哈。是。哦，甲这毒者处理好。嗯。哦，啊，当然我嘛拢甲足侪人讲啦，哈。他们讲咱嘛足认真咧处理诶，啊，包括修法啦，包括咱即卖掠毒者诶升级啦，哈。
2: 是。哦，
1: 其实拢比较早结束好。嗯。啊，当然哈，这做出来一时，过出来一面啦。
2: 嗯嗯。
1: 哦，啊，足侪犯罪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 是。
1: 伊当然硬扛硬扛。
2: 嗯嗯。
1: 所以哈，咱嘛真困扰啦。啊，但是身为咱的政府机关嘛，未使讲啊，干那困扰伫边啊尔，民众会当感觉困扰，政府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
2: 是是。
1: 好，所以针对即马毒价哈，咱交通部哈，有啥物较重要的想法，要来禁止？防止这个毒价的产生，
2: 是我哈、听众朋友稍说明一下、
1: 嗯、
2: 毒价的抑制可能要一寡部会来互相来一起
1: 哎、欸，
2: 对 对, 對，做会来哈、
1: 嗯，
2: 啊，可能爱有迄、那个法务部哈，伊、的相关的刑法诶、那個，对，啊，警政署伊的相关的迄执法，
1: 嗯，
2: 啊，卫福部特别是啦，咱毒瘾以后啊，也戒治就保分、
1: 欸、
2: 啊，交通部当然就是法令，就是他委员讲的，交通部就保分要安怎来、嗯？因为交通部所管理的，就是驾驶人也驾照，啊，故也车辆的部分，
1: 哦、
2: 所以哦，对交通部来讲、嗯，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做修法的动作，嗯
1: 嗯、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第一，伫咱交通部当然来讲，咱来个个咧罚定较严嘛。
2: 是是是。
1: 所以第二法呢，阮嘛大家拢有讨论啦，当然这是无分党派啦。
2: 嗯嗯。
1: 吼，大家拢会讲啊，这个毒价咱个定罚定较严，吼啊修法个修改，吼啊，让大家人唔敢毒价，吼这是第一，咱爱要求的。啊，第二，我咱定了以后，警察的执法嘛最重要。
2: 是是是。
1: 咱的执法即马其实嘛有升级。啊，当然，一个做无完整啊，一定要个加强啦。
2: 是是是。
1: 哦，啊，过来就讲啊，咱要安那吼后边一只刀变啊戒指啊，所以哈、啊，这包括咱的迄个卫福部嘛，拢要做会配合。
2: 是是。啊、
1: 我讲一个上个简单的咧哈、啊，其实进行这个烟害防治法，
2: 嗯哼，
1: 迄东西陈时中咧做卫福部长的时候，
2: 嗯哼，
1: 我妈妈跟陈时中讲哈，时中兄啊，即马烟有诶要开放加热烟，
2: 哦，
1: 有诶要开放电子烟，
2: 嗯哼。
1: 啊，这个差别是伫倒？其中咧，陈时中就甲讲吼，原则上加热烟会通过啦。
2: 嗯哼，
1: 啊，当然烟害防治法有一挂董事基金会弄一直都反对嘛。
2: 对
1: 啊，当然这见仁见智啦哈、
2: 嗯。
1: 社会我即马感觉讲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啦。
2: 嗯嗯。
1: 因为社会无可能一百趴拢无缺点。
2: 对。
1: 好，啊，当然就讲咱伫大方向一定要抑制住。所以伊迄阵咧甲讲诶，加热烟吼，主要就是讲，因为伊诶薰草拢固定固体诶嘛，做好诶，所以要变成毒诶机会较少。啊，电子烟哈，伊迄个烟弹是液体诶，啊，你若不良业者甲你掺毒啦，掺啥物入去哈，你控制未掉。
2: 是。
1: 所以你无得管制伊迄个烟弹哈，
2: 对，
1: 迄个烟弹诶品质，有没有掺入毒素？所以咱现在国家一直拢禁止电子烟，
2: 对，
1: 哈，因为他们讲抽烟人口嘛，就侪啦，
2: 对，
1: 咱伫只听众朋友，你买些倒选择啦。现在国家拢禁止电子烟， 因为电子烟是用迄个液体的烟弹，啊，液体的烟弹不良厂商要给你掺毒掺污的无入去，太简单。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电子烟基本上我们不会开放，啊，这么开放的是加热烟，啊，做者人叫是加热烟是电子烟，其实是无同款的。
2: 是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咱这个杜绝不准电子烟的通过跟防毒也是有绝对的关系。
2: 对，你好讲迄电子烟哦、嗯，就是因为就是讲诶，伊诶。加入什么东西？
1: 烟弹
2: 、欸，对，其实很不容易查。嗯嗯、那一加进去啊，电子烟，他说拿在手上开车，哦，边、嗯、开边吸
1: 啊，
2: 哦啊出哎哦阿德
1: 阿老毒
2: 阿德来啊，
1: 阿德毒驾，
2: 对毒驾
1: 啊，我那数据出来，他刚刚讲讲，我发生车祸，
2: 是
1: 伤及无辜，
2: 对，所以有关这个电子烟，那就嘛就是禁止了，禁止。
1: 所以咱即马伫即个修法的方向，交通部是毋是？那个咱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讲咱即马大概重点是要来修法。
2: 是，我来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嗯。修法咯，我依了咱的驾照的部分啦。
1: 驾照
2: 的部分，咱即马只要你吸毒，吼、嗯，吸毒哦，吼、嗯，吸毒，那你的驾照呢，那温得甲你吊销。
1: 啊，吊销掉、哦
2: 哦、就是说你毒驾当然是吊销、嗯哦、毒驾一定吊销、嗯、还有些人说啊，我吸毒但是我没有、开车、嗯、但是你因为吸毒本身就是犯法的行为、嗯哦、所以、就会经过一定的程序更惨我都知道你有吸毒的、那個诶前科、嗯，所以现在主流买上来咱监理机关、嗯、所以后摆像这种人也驾照买吊销
1: 哦，吸毒的吊销大奖，
2: 大奖哦，不是只有他一开车开始吊销哦、哎，哦，你在吸毒哦，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哦、
1: 只要你是吸毒，
2: 吸毒，哎，对、哦、
1: 啊，我只要警察单位啊、哦，相关的卫生单位已经有证明讲你有吸毒的前科，
2: 对，
1: 所以你只要有吸毒前科，我就主动的你吊销搞
2: 驾照，好、哦，所以就是讲你的驾照，你只要有吸毒的人，哦，吃毒的人，
1: 吃毒就是未使开车，
2: 未使开车，嘿，不管你有驾照去开车，还是讲你敢吃毒安尼，吼、哦，这部分可能爱处理，这就是驾照的部分。嗯，然后另外特别甲你，得爱处罚啦。我好讲、嗯，咱这个了吸毒的人本身就是犯罪。嗯伊甲咱讲，咱那个饮酒啊，无、嗯、哦，饮酒你本来就使饮，啊，但是你别使喝酒不开车，嗯，啊，但是吸毒就一定是不可以啊，所以吸毒的这类法则，吼、哦，所以来讲、嗯，咱即摆后摆你吸毒哦，吼、哦嗯，你迄个我先讲汽车啦，吼、哦，嗯，汽车咱你吸毒了，落伊就要甲你罚15万，嗯哼，一届就甲你罚15万，啊你。累犯有些人吸了毒了以后啊，也那个动没掉，也个毒瘾犯了，一个吸毒，个酒驾。我这话讲，吸毒又酒驾，第二次又要罚到24万。嗯哼哼。哦，啊，以后呢，逐次呢就罚，就是第三次就是24万哦，前次的罚款再加9万。啊。哦，所以第二次是24万。再加9万、嗯嗯，所以你就将要被罚到33万、嗯、啊！滴滴累加，哦，滴滴滴滴加累，滴滴加累，哦，这是一个头我讲的，就是你吸毒毒驾的部分。嗯、啊，有的人吼、哦，会那个拒绝，我在外面酒测，警察被那个毒驾的时候，叫你脱衣快塞，
1: 哦，拒绝毒驾，哎，
2: 拒绝
1: 酒测跟毒驾
2: 毒测、哎、啊，尤其是毒测的部分，嗯，你只要是毒测拒绝，嗯，那起码开始的罚你27万，饮酒的吼，酒驾是18万，哎、嗯哦、啊，毒驾较贵，27万，一届得27万，嗯，啊，过来，每届加罚18万，嗯，就是18万，佮加你加落，所以你第二届就是27万，再加18万，就是45万，嗯哼哼哼，啊，如果你是第三次，就是45万，再加18万。就是63万、哦嗯嗯嗯，所以后摆来讲，就是讲你拄到毒驾、嗯，不管你是毒驾是拒绝，哦，拢是足严重，足严重。哦、嗯，你不管第一你驾照会去吊销，哦、嗯，啊你罚哦罚足重的。嗯，啊另外过来就是一个，你做啦吼，你毒驾吼，你害人安尼弄死人，吼、嗯，这、哦、肇事致人于死亡，嗯、你是终身不得考照。哦，就是你、欸、这一生大概没有机会再碰到车辆可以去开车了。嗯、哦、，OK。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我们呢会也是一样，你要3年
1: 吊销执照，
2: 吊销驾照三年以后才可以考。哦，这就是有关啊。等一下说要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等一下还过来讲。我就话先讲驾照的部分，所以你也在发现讲这个修法咯。谢谢委员的立法院的支持。哦，所以可以发现，驾照的本身吊销，然后处罚也很重。然后再讲到那个车辆的部分。车辆的部分，你只要是独驾的那一部车，不论不问哦。这台车是不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就是你拿来独驾，一律没收。
1: 没收是很严重的。
2: 没收很严重的。当然有人会说，尤其是说租赁业者，我来租车，我怎么知道他的。所以当然，我们的法令本来现在就有一个规定，行政法法的22条，本来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如果不是非出于故意，还是非重大过失，可以免罚。但是这是要你已经散尽的告知了吼，等于你做租赁公司的哎，这个告诉员工讲，你要租车时，我爱跟你讲哦，我这未使啥，未使独驾，未使酒驾，你要签名呢，有公了，
1: 签名呢，
2: 有靠法度讲散尽告知了吼。
1: 我那叫朋友，是不是爱叫伊签名？
2: 所以叫朋友这个就是要和大家讲讲吼，你后摆要车照合朋友，你这个要足注意的。你要对这个朋友到底有独驾还是酒驾，独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甚至吼，等于我讲的，你还可能爱我头讲的，你爱伊都甲讲。不止甲讲了，你爱留下记录啊！你袂使讲哦，我有讲，阿每个人拢讲我有
1: 讲。要留下记录嘛？
2: 留记录，看是要用哪的记录，还是什么记录？吼，哪会有毒，还是讲正好有一个白纸黑字一下下呢？所以要来讲，就是讲咱对周边的朋友，咱真啦知影讲伊有食毒，咱就尽量啊，应该是讲避免车辆
1: 就。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讲吼，因为台湾人来讲吼。咱一般足侪人，伊袂爱甲车借别人开，
2: 是
1: 啊，这是大概系个人的习惯。
2: 是，
1: 啊，但是有诶吼，就讲啊，就朋友交情足好诶啦，厝内面家己的兄弟姊妹要开啦，
2: 是，
1: 你有当嘛足不得已诶，就讲好像无借伊足无人情诶，
2: 是，
1: 但是借伊万一若等下这种情形，安尼就真危险嘛，我车有可能向没收咧，
2: 有咧，
1: 所以就是讲你若要借朋友车。照兄弟姊妹车的时阵，你就传一个奈给伊，讲你这未使酒驾，未使毒驾，我甲你提醒。
2: 对，
1: 而且你还叫伊回一个 OK。
2: 对，好，
1: 啊叫回一个 OK， 那无，伊讲我无看到。
2: 对，
1: 好，你还叫回一个 OK， 你甲这个奈爱翕相留起来。
2: 对，
1: 万不有状况的时阵，你就当讲我有善尽告知责任。
2: 对，
1: 所以就讲不管是租赁公司也好。还是讲你要笑笑车笑也好，
2: 有当时有人讲，即马咱食毒了，去迄落偷窃，我偷你的车，你一定唔知啊，
1: 迄
2: 度无多，你得使用即个条文来讲，
1: 用偷窃，迄度无
2: 多，对，所以咱的法令内底有即个，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即个规定唔是要鼓励大家去免除免罚啦，吼，就是还是要求大家吼，对车辆要照合。救人的时候，可能要很重视，要注意，这是有关车辆救人的。
1: 所以我在这里再附送一次，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因为这对你来讲也很重要。
2: 是，
1: 就是说你车自己开，咱独驾零容忍。
2: 对，独驾零容忍。
1: 你不能独驾，你自己如果自己开，当然你自己要附送的责任。比如说你驾照，现在如果准是有食毒的，我就是三年；食毒的，我只要有资料，我主动给你吊销执照，对吧？
2: 对
1: 。所以你若所有的亲戚朋友，你要跟因讲，尤其有的囡仔吼，你管袂掉，
2: 对。
1: 你要跟囡仔讲话清楚。
2: 你驾照的
1: 去啊？你只要食毒，去予警方查掉，你就是吊销执照，
2: 对。
1: 你无执照，三年之内你就无可能会当开车啊。
2: 我委员不修补充一下，这种只是单纯的那个吸毒的，咱是规定伊两年啦， 头头我讲迄三年是独驾
1: 啊，独驾三年，啊吸毒两年，
2: 吸毒两年。
1: 就是我因为警方有你吸毒的资料，资料甲你吊销
2: 吊销执照，啊你两年袂使个，
1: 两年袂使啊。吸毒是两年，独驾是三年，
2: 对 对。
1: 但是反正我只要有资料，我就是吊销执照。
2: 对。
1: 啊，你以后要个考，你嘛足麻烦的啦，你不一定个考会过。
2: 对。
1: 啊，所以等于讲这独驾甲吸毒，我们严格的来限制他的驾照，
2: 对
1: 哈。啊，当然，你若去我抓到，该罚的，你要拒绝，所以这我得刑罚拢总加重。
2: 哦，加重足重，
1: 就是拢加加足重的。我要让你食毒的，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啊，这是第一。好，第二来讲，你的车辆少人，
2: 嗯，
1: 你的车辆租赁公司是租的嘛，
2: 嗯，
1: 你的车辆少人，会给你留下资料，
2: 啊，
1: 讲迄个你不能独驾，不能酒驾，
2: 嘿，
1: 啊，迄个否则你。迄、那个自己要负所有责任，
2: 对，慢慢慢慢，责任，
1: 没嘿，没责任，伊就是不能独驾，不能酒驾提醒他，
2: 对，
1: 啊，你要等对方甲你回一下 ，OK，
2: 哦，对，了解啊，
1: 会记你这个工课一定爱做，你车若要招人，这个工课一定爱做，
2: 嗯，
1: 啊，若无，真正对方你唔知影情形之下独驾，你的车冇可能去用没收，哦，这足严重啊，
2: 对，
1: 你若招人一台奔驰的，
2: 对啊，
1: 新的吼，给你500万好啊。啊，500万就没收呢？
2: 是，
1: 这算真严重的代志呢。
2: 对。
1: 好、哦，所以吼、哦，爱记你哈，酒驾驾照的问题，啊，毒驾驾照的问题，车辆没收，这足严重的问题。
2: 对。
1: 希望大家做伙来这个社会宣导啦。
2: 对。
1: 好、哦，就是讲，咱真正有决心，希望讲毒驾
2: 零容忍啦。
1: 好、哦，咱希望去排除这个毒的问题，啊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恁到这宣传啦，哈。好，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讲啊，安尼咱彻底来排除这个毒驾的问题。
2: 对，
1: 啊，当然就讲，即马要安那执法哈，好，包括警方执法，包括咱要那科技执法，交通部是不是有一套制度哈？
2: 嗯，
1: 看要那来讲啊，我第一修法都修了，阮立法院哈含交通部大家合作，咱甲修法修出来了，但后壁要执法，迄嘛是技术问题。
2: 是。
1: 所以咱等下休困一下，较请咱次长过来甲咱报告，就讲啊。没有那执法，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法的理想，可以在执法的现实上去完成拒绝酒驾这样子一个、啊、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来排除、啊、好，咱今麦先休困一下了。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登啊！这部现场，我是今仔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好，今仔访问的是咱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2: 是，委员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针对这个酒驾零容忍，咱一定要给发电话严。啊，当然后边执法边那个执法的完整，啊，所以哈，来不要让毒驾的人又伤害了我们一般无辜人的生命，
2: 是
1: 这是咱上重要爱要求的。啊，当然我们要希望毒驾的人，我们要让你减少，好咱社会哈，假毒的是万恶之首嘛，
2: 是，
1: 免让好假毒的减少。哦，啊，这嘛是咱爱国去努力个方向。哦，啊，当然针对毒驾，他都话得讲，咱包括吊销执照，包括没收车辆，这种最严重诶。
2: 对。
1: 哦，咱他都话讲诶，以外，啊，咱市场个要甲咱补充诶嘛。
2: 我国听众朋友补充一个哦，就是头下讲诶吼，讲你做迄个开车，吼，啊，你是已经是酒驾，你曾经酒驾了。
1: 嗯。
2: 啊，你酒驾当然驾照就会被吊销了。
1: 是。
2: 啊，吊销期间吼，啊，你佫为了来救别人的车。
1: 哦，
2: 救别人的车，哦，你去开，哦，无照驾驶，
1: 啊，哦，无照驾驶，救别人的车，
2: 对，啊，这种的吼，咱的迄个法律这届修法内底哦，就是讲吼，他都讲的处罚的额度啊，什么第二届你爱罚偌济啊，迄种加倍二分之一，就是加重二分之一，
1: 对，像这，据测27万，
2: 嘿，你做有迄种情形呢？
1: 加十倍，第二届
2: 加
1: 十倍万，都拄好45万。
2: 嘿，
1: 啊，你若搁是借别人个车，搁加25万，
2: 一半都对啦，
1: 对，变67万五。
2: 对，
1: 就是我就是搁加当个对。
2: 对，意思个就是讲吼，你土车的人哦，你唔通搁想方的，要去开车，家己无车，
1: 即个可能75万足当，
2: 足当。
1: 你咪当作当然有钱人吼，有诶，我讲钱是问题，钱是问题哈，我依法处理，佫有刑法的问题啦。
2: 是，
1: 你民事的部分就是罚则当啦。
2: 对。啊，另外吼，我佫甲大家补充，即届即个毒驾加咱的迄个酒驾，赶快同车乘客哦，你说随行呢？
1: 对啦。
2: 哦，嘛是爱犯。哦，嘛是爱换这类水洗的。
1: 我坐伫车顶，我嘛唔知伊要毒驾、要食毒啊，是要安那预防？
2: 是，所以这部分吼，迄个警署吼，你要后摆要执法的时阵，警察要执法的时阵哦，伊嘛是爱确认呐，就是讲吼，你家己要迄个是否你已经明知吼，伊讲一个，你明知吼或可得知驾驶人私用毒品，
1: 哎，
2: 然后你呢没有善尽劝阻的义务。
1: 哦，对，是不知，
2: 哎，不知，所以，咱即摆一个等于是讲，对于毒驾的人，吼，毒驾的人，哦，咱可能后摆爱甲民众来了宣导，讲毒驾的，刚才咱酒驾，赶快一定有一些特征，生理上的特征，你可以看得到，或有气味，车上一定有什么气味，
1: 嗯，
2: 哦。然后他的眼神啦、啊、呆滞啦、啊，然后
1: 奇奇怪怪的，
2: 奇奇怪怪的。
1: 你若看到你，甲你载的朋友一挂奇怪的感觉。
2: 对，啊，故迄个伊的空间感，你食毒内底，迄空间感，车伊拢袂塞咧中诶，就对了。
1: 摇摇晃晃
2: 。啊，做哪讲？看红绿灯的时候，落爱起步啊，伊个点咩顿灯吼，唔知咧撞啥迄种诶吼，反应迟钝诶，这种情形吼，尤其是车上有些什么粉末。啊，是迄个你头讲诶，电子烟的迄种迄个吸食诶，迄个器具，即种诶哦，咱就知影讲哦，即种迄个有咧食毒啊，啊，咱就爱甲劝阻他，你爱就爱劝阻，啊，但系讲啊，劝阻啊，伊咧塞车，嘛无可能顺他，咱头讲诶，用发个
1: 简讯啊，
2: 给回
1: OK 啊，
2: 哦，啊，咱就是可能爱甲劝阻的过程中哦，尽可能哦，就是爱留下证据啊，留下证据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因为咱弄手机啊，
1: 起码手机要装备，
2: 那你得搞聋哑，聋哑的情况下吼，啊，尽量劝阻他赶快路边停车。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如果我们发现他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可能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是最好的了。
1: 聋哑的对，
2: 保
1: 起码是讲你若先知啊，当然你也当预防不上车
2: 了。对，
1: 啊，上车的是你都唔知，
2: 对，
1: 啊，唔知就是像他都啊，次长讲啊。你爱观察讲啊，这个朋友咧开车怪怪，
2: 对，
1: 啊，甚至哈，我即卖少年啊，哈，我头拄讲个电子烟啊，
2: 嗯，
1: 伊开车开诶，
2: 嗯，
1: 摕出来数一数，
2: 对，
1: 啊， 你若看冰火咧竖电子烟哈，因为它有没有毒，你真的不知道。
2: 对，
1: 所以你若看，伊咧，因即马咱已经规定电子烟是违法。
2: 违法，对。
1: 啊，但是你看到伊咧竖电子烟佮违法，你要叫伊卖竖，伊就要竖。
2: 对。
1: 所以你会记得像这种情形，你都要录影。
2: 对对对。
1: 好，迄个诶，猫咪朋友，好，你这有可能内底若有掺着毒，好，还是讲你若有食着毒，这是袂使的。嗯，啊，我伫只甲你善尽告知责任。
2: 对。
1: 啊，因为你这电子烟内底伊有很毒无毒，你有法看袂出来。
2: 对。
1: 啊！但是我就是爱甲你告知，爱弄呀，做纯做证据的，对。
2: 对了，对了，
1: 哦，所以这个防灾嘛，做注意呢。
2: 对啊，所以我来讲吼，拄到这个食毒的人吼，这样足麻烦的。
1: 我那防灾爱学我这啊。
2: 哦，你做那防灾啊？你做那无注意来讲吼？
1: 系啊，我都唔知啊，结果都个伊个去用掠到啊，我爱个去用发。
2: 咱即摆发吼，就是乘客爱。十八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哈，6000到15000元，
1: 好，6000到15000，
2: 对，啊，但是哦，有些人是排除的啦哈，譬如说你看年长的70岁啊，都不该你要求啊啦哈，啊，故心智障碍，一本身都无都分辨那个啊，分辨那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汽车运输业乘客，咱坐大公车哈，咱坐公车内底啊，那个足侪人哈，啊你。
1: 我呀，我头前司机坐啊，我坐公共汽车，我嘛唔知伊状况
2: 啊。对，啊，大家就会较关心讲啊，迄公车啊，我听众朋友说明者，公车司机啊，负担这种大众运输，包含公车也好，台铁的司机也好，甚至飞行员也好，这个对我们整个管理上啊是更加严格的。哦，因为固定要有这个。尿液筛检啊，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服规定，都要停止他派班啊等等的。哦、所以这部分我们足严格来执行有关那个职业驾驶人的这部分、
1: 所以就是讲再一次啦哈，甲大家呼吁啦，好，咱的市长今仔亲身来个遮，吼、为着咱的独家玲珑人这认真哈，甲市长感谢哈。
2: 是，
1: 啊，当然讲，请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一定爱到这宣传啦。
2: 对，
1: 啊，甲这他拄啊，你不管是酒驾的啦，哈，啊，毒驾的，本人啦，驾照啦，车辆
2: 啦，啊，甲同车的乘客，
1: 同车的乘客，所以我就买
2: 方方面面咯，方方面面咯，
1: 特别强调同车的乘客。
2: 对，
1: 然后你若知影，你若无去甲制止，还是无去录音去保护自己哈。立马要去防范啦！
2: 是，
1: 好、哦，所以这真正算足严重。
2: 就是他委员弟弟一再强调了，独驾零容忍呐、啊。
1: 嗯
2: 就是这个真的是不容忍它发生的、啊。
1: 所以这含世界各国比较，咱安尼定，敢有比别人较严？
2: 咱那个应该是讲同步跟世界上来做，而且是全面的哦。嗯、我讲的哦，咱除了刑法以外，行政法也是。很高的一个、然后呢不只是我们这边、那刚才讲到电子烟的部分、所以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分头并进的学校外了解教育部也对在学校、也是一直宣导学生、对电子烟然后如何识别电子烟或是有吸毒的情形
1: 现在包括芬太尼、
2: 对
1: 芬太尼会上用化学者诶，所以伊即马泛滥是不是叫做严重？
2: 对啊，那阿古迄个依托米子，咱即马迄个把它变成迄个一级诶迄个毒品，一级毒品来讲，以前是3级，现在改1级，那一级以后就马上是刑法来处理。
1: 等于讲较早即个毒品，等于讲以前早期啦，大麻啦，迄种爱用种诶，
2: 对，
1: 种啊嘛真麻烦，即马像即个。芬太尼啦，依托米子，即个变化学，所以你等于伫实验室都或者做毒啊，
2: 对，
1: 啊你用做毒诶，没用正毒，做毒比正毒加足紧诶，
2: 对，
1: 所以像那阵全世界，哦，其实你包括中国遐芬太尼啦，包括加拿大遐被渗透啦，是讲吼毒品啦哈，包括美国像那阵里讲啊，迄、那个足侪物件我要。阻止非法移民入嚟啦，做些相关的问题哈。
2: 对，
1: 其实哈，包括委内瑞拉的毒枭，好，这些东西跟毒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啦。好，所以全世界即马拢在严格禁止这个毒哈对人类的危害。但是科技愈发达哈，做的愈简单哈，伊扩散力就愈大。
2: 对。
1: 所以咱交通部其实这方面嘛真辛苦啦哈。
2: 对，所以得有关毒品呢，也得公告的毒品哦，爱随着这个这种趋势的变化，要去改变。所以我常讲诶，有时候是三级毒品啊、四级毒品啊，就要升级到一级毒品来管理啊，你哈。啊，刚才我讲的诶，我们驾驶人的管理上哦，尤其职业驾照，我们也可能要把这个一级毒品做一些调整。
1: 对了，职业驾照这个咱交通部得再来管理。
2: 是。
1: 所以得包括咱的完整的制度，包括预防、执法、戒治。啊，防止再犯、
2: 哦、是啊，戒治诶，就部分我的他都要供，讲到后面就是说，三年可以考，当你要考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要先做
1: 戒治工作，
2: 毒瘾的教育，哦、我爱给你告诱你、哦然后你就要戒治，哦、去做毒瘾的戒瘾治疗，戒瘾治疗都好了以后。你可以再去磕驾照，驾照磕好了，不是马上分给你哦，佮放咧监理机关，甲你观察一年，
1: 磕到驾照，还佮一年以后开始。
2: 应该是讲你磕完驾照了，哦，伊唔是马上就分给你，磕完驾照了，哦，一年甲你观察，你在一年内底，你有佮了毒驾无？你说佮毒驾赶快，我爱发给你，即、這个毒你磕的就无。无好的对，顶来吼，阿古爱，
1: 你若有毒，有够重新吸毒，警方又有资料，
2: 对，
1: 他基本上又是吊销执照，
2: 对，
1: 我现在都无可能给你，
2: 对，所以伊就是无要发给你，好、嗯，你再古别古爱有驾照，拍摄顶课，你古来。顶课以前我就赶快，你爱古来教育啊，讲习啦，毒瘾戒治啊，拢古做了啊，我古赶快古甲你观察一年，你做了拢无，吼，无这个情形，我才发给你驾照，发给你我过的驾照两年，两年的驾照，
1: 两年，
2: 嘿，两年的驾照，
1: 驾照是
2: 两年，起码五人，甚至还有的是，那起码有的是可以不用换的。假设你不是风险很高的，
1: 对，正常人，
2: 做风险很高，我们最近公路局对风险很高的一再违规的，是换两年，吼，你安尼我好讲诶，你两年。我看，读两年啊，没问题，你再来换两年。如果两年后你又读驾了，拍谁回去吊销驾照？
1: 所以就是讲读驾驾照，咱保持两年追踪管理啦。
2: 对。
1: 所以就讲你要搁考的时阵，一定爱是去卫福部遐有戒治过，有戒治的证明。
2: 对，爱有戒治相关。
1: 监督的有戒治，迄个去受过这个。
2: 受这类的戒瘾治疗啊，还是讲迄个讲习啊，还是讲教育啊，因为会依据你不同吸毒吸什么毒品，有不同的戒瘾的方式。这些迄个规定，阮会甲卫福部共同来讨论。完了以后，你即马了要你都爱符合这些规定，你才可以再来科起科驾照。头我讲的科着了，唔是马上发给你哦。一年甲你观察。你怎无哦拢无这个问题？发两年下你。两年内底你怎没有问题？再发两年。连续三次。才会到一次发六年给你。不然都是两年、两年、两年看。
1: 所以就是讲，市长伫遮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嘛拜托恁到选择啦。反正阮就是会抓足严，
2: 是
1: 抓足严啦。
2: 对，不轻易让有吸毒的人使用驾照。
1: 对，即马听讲即马抓吼已经比较早加抓足济啊。
2: 抓足济。
1: 伊个差别就是咱个快筛的问题嘛，这是什么状况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2: 哇，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就是即个快筛，即个快筛，就是。毒驾这个问题哦，其实咧去年哦，渐渐滴滴发生，
1: 现在也足济嘛。
2: 哦，对，咱就是发现讲，哇，这毒驾迄个人吼，跟他愈来愈济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毒驾跟酒驾无同款，酒驾是为咱咧吹气啊，干嘛？咧去年十一月以前啊，咱无相关的试剂，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以后啊，就有用使用唾液的快筛试剂来筛选。你只要有阳性的，就是判定为毒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数量一下剧增了很大的一个数量我叫数目，我稍微可以给大家稍说明一下就是毒驾，我说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到今年的四月 一下呢就取缔了8355件。
1: 哦，八千多件。
2: 嘿，较去年呢，就是在前一年的同期啊，也就是他们在一月加四月啊，那有一个叫同期哈，他同期才1474件，艺术的提供透过快医唾液快筛。成长了4.6倍，所以就过了六点抓贼，所以那就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毒价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1: 很严重。
2: 对，那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哦，大家会认为说，哎，有准啊不准？那他会说，尿液
1: 靠那种伪阳性，
2: 很伪阳性。但是问了了解，尤其是警政署供哦，后来他们有去比对啊，因为几乎是他们。唾液快筛是阳性的，后来尿液筛选也都是属于阳性，所以这部分他们很有信心。
1: 丁爷快筛试剂加准，
2: 加准，加准，加准，
1: 足少有伪阳性。
2: 对。
1: 所以得讲吼，谢谢次长吼，今仔来到咱家吼，把咱家做报告。所以第一，咱的毒价其实因为。起码各有上面电子烟呐、各有上面酚酞尼，各有上面人工用化学制造的，所以食毒的向向继续好者。当然，咱最近抓到足侪食毒的案例，就是讲会当用唾液快筛，所以让因有好处的作用。啊，首先咱抓到的成绩嘛，继续悬，继续侪。但是咱为着要独家玲珑人，要搁预防以后卖，所以咱修法修足严。好，包括你的驾照吊销，包括你的车辆没收，
2: 同行乘客，
1: 同行乘客，你爱到要求，这个拢爱大家靠大家到宣传啦，因为你若无大家宣传，有诶唔知啊，到时警方嘛是加衰啦，
2: 对，
1: 但是咱就是靠咱大家咧，所有听众朋友朋友，迄个楼顶就楼卡阿公阿爸哈，拢爱讲得对啦，就讲传播甲这个宣传出来，咱希望讲真的政府，我们交通部。修法杜绝这个酒驾的问题，我们有很诺大的决心啦。
2: 是、哎，对，就是因为也谢谢委员啦、有这次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呼吁啊，就是说吼，酒驾、毒驾、酒驾都是对于交通安全是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毒驾零容忍一定是交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 是，
2: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继续加强啊，来努力。
1: 感谢，感谢咱交通部咱陈彦博次长，咱这回来拍片，嘛请条朋友你一定要到宣传，好，
2: 是，
1: 今天谢谢咱陈彦博。市长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2: 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4: 知啦。啊！
6: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

0: 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冈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是8点整。
6: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哎，这里有男主气开的歌曲，王世贤王叔梦一回，空中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8月17号礼拜下午6点的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好，这个顶礼拜一直到今嘛，其实咱台湾的天气都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啦，这个低压带影响，普遍水气介济。不过这种情况呢还不错齁，对着补充咱家的齁水口的水啦，还是讲山上的这个土地的滋润，都有蛮不错的成效齁。只不过讲齁，那是要出门的朋友齁，可能要特别注意有这款雷阵雨的情形。那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各地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你看，最近啊，全世界东西齁，有的所在在淹大水，有没有？像中国的淹大水啊，在日本齁，也是下大雨的情况造成人员的死亡受伤齁，啊，包括各有的所在在澳洲咧，讲有这边火烧山的情形齁，所以确实啦齁，这种下太多雨也不好齁，啊，如果太热咧，啊，山还会倒火齁，那总是啊，这种大自然的情况啊，确实难以预料啦。那这礼拜天气咧，普遍都还是处在这一种西南风的影响，那还是会有这一种无定时的短暂的阵雨啦。啊，主要是伫拜三到拜五这三天，讲是这礼拜落雨机会比较较悬的情形，那一直到拜六啦，那个下雨的情况还是会有，这款大雨的机会。那一直到礼拜咧，虽然讲这个方面有慢慢啊刷位西边齁，但是在东边跟南部还有这一种局部雷阵雨齁，所以这礼拜大致上齁，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应该嘛是会有啦，所以若有要出门的朋友齁，尤其是去山顶，你看像上礼拜有三个人讲为了要办一个所谓的登山活动，有三个人60几岁啊，应该颇有这种登山的经验齁，某些真有社会经验，但是面对这一种火头旁的攻击，两个人死亡，啊，一个人有去用救出来，所以你看，你如果没有这些防护装备的话，就算说你真的哦，很好走的，那没办法，那虎头风又不会比你较紧，哦，所以实际上在野外，不管是偌大雨，还是甚至这种落石啦，哦，像讲这热天人虎头风，你根本这虎头风咧树仔顶哦，为头干扔出来，你根本无从得知啊。那怎么办呢？就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所谓的完全无熟悉环境内底。那尤其是咱等下都有人去玩背山的朋友齁，像台湾里面爬山也是会遇到黑熊啊齁，请问阿华这个也常去爬山齁，都有水路是真欢喜，都有黑熊没安装啊，其实台湾的黑熊虽然没说盖大家，但也是恐怖啊齁，众生啊人平安比较较要紧啊齁，所以有时候在外面也是要能够天时地利人和嘛齁，天时地利人和齁，所以要注意，随时注意平安。好，下午咧赖总统因为这个上礼拜不是立法院才过了今年度三读的总预算，拖三百几天哦，那总有它的原因嘛。但实际上，每年都会中医生哦，那真的也马上又要送到立法院了嘛。啊，罗总统哦，讲今仔日哦，在总统府听到116年度的中央政府的中医生哦，那这个部分应该就是行政院提出来嘛哦，那交由这个跟总统讨论一下，再送到立法院嘛啊。那今天下午，有一个不错的消息咧，讲哦，你看这几年咱台湾呢，确实啦，股市吼，真侪人赚得到钱呢，包括做电脑、做半导体、做等住家的公司，也都怎么样，都大赚啦啊。所以，现在台湾的经济表现确实是不错。前几天不是才在说吗，台湾的经济已经是台湾已经是全世界第五大的经济体啊啊，其实都拜这些科技所赐嘛。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哦，已经来到双位数啊，11.05%，嘛是创下着39年以来的新高啦啊。 包括着明年度的中央政府中医生吼，税入啦，就意思是讲我每年都会当收偌济钱，拢已经算好啊，差不多会当收3,9,260亿，这是预估啦。啊，所以讲说落来吼，每年的时阵呐，股市也够较好啊，当然伊扣的钱买愈济嘛，搞不好每年经济愈好。这预估3,9,000,000，搞不好每年需要是4条费，嘛不一定啊。哦，这东西预估的嘛，那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少收哦。一预估是3,9,000,000，结果收起来嘞3,5,000,000哦，那可能就是哪地方又少了等等之类的。所以哦，今嘛，老政府啊，这展现了一个，和大家感觉真好的代志，因为怎么样？他们强调一个啦，吼，就是讲我收入来，吼，甲我要做的这些政府支出，吼，教育人民的福利等等，吼，那有盈余的情况之下，吼，要来吼提2,357亿来伫个明年要来普发现金，哦，一个人要来普发10,000块，吼，这叫做 AI 红利全民共享啦。哦、那为什么讲到这个也是说到全球 AI 半导体啦、哦、什么等等之类，这种是因为咱台湾这些供应链造成这款经济那么强的情形啊，除了发钱呢，包括加薪也好、哦、什么这个赖政府也会帮类似军工校加薪，因为军工校已经我们类似了几年都加薪了嘛，这些减税制度也要给它走出来，增加社会福利，减少大家负担、哦、那包括在讲的当中吼，也還有其他重要的任务啦哦。但主要的是第一项吼，因为现在台湾就人口少化嘛，少子化的经营，人愈来愈老嘛，囡仔愈生愈少嘛，那怎么办呢？哦、那包括进前咪讲0到18岁成长津贴嘛吼、哦，我一个月你欠5,000，欠到你18岁了啊，你出社会。那你就有多少、哦、大概110几万等等，这不用立法啦，已经编入去每年都有中医生、哦、那另外包括什么育儿津贴、哦、这个主要是要来加强、哦、希望大家可以怎么样给生一些，因为生小孩嘛，你也知道这些小孩就是国家的战力，国家的经济力嘛，这是第一项哦。第二项强化国防力量嘛，刚、哦、每年的国防支出啦会来到1,200几亿、哦、差不多是 GDP 的 3%， 这是国防啦。另外一个呢、哦、希望说打造一个有智慧的国家、哦、什么、科技啦、研发啦、人才、哦、第四项是公共建设啦、哦、像说什么铁路啦，包括你生活的社会环境啦、地水、哦、这个都公共建设吧。过来呢什么统筹分配管等等，这是主要罗总统讲出来五大项的这个政策面向的地方啦、哦、那嘛希望讲啊，要让人民生活比较较幸福、哦、那同一个时间啦，其实政府嘛有讲哦，讲2016年哦，现在都小英都总统，政府的中医生才偌济1.9兆啦，哦，还不到2兆，到明年度咧，其实就已经要到3兆9,000多亿的啦。哦、那确实啦，这就是表示全民共同努力出来的结果啦、哦、那这几年也一直讲到啊，咱台湾的什么 AI 啦、台积电、半导体、哦、什么龙头之的等等之类的、哦、但是有人是持反对态度啦、哦、有人是持反对，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做半导体啊、哦、整台湾呢都共有1,200万的劳工啊，做这半导体相关产业，吼、哦，这电子、电脑，才85万人尔，哦啊，其他的咧就不是半导体，可能就无赚他济啊嘛，啊、哦，无赚他济啊，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咧，李鸿源吼、哦，前内政部长出来恭维，一共这个危机是也值得警惕啦，哦，也只因为台湾今嘛安呢，5年后安呢，10年后干么一定安呢，无人知影啊。而且台湾这么小，很多的资源都来自国外，哈，石油嘛，国外哈，真多这些资源拢爱为外国上来到台湾，但台湾有可能随时都这么好，嘛不一定啊。所以你讲要分几亿万，不爱分几万哦，或者说怎么样，这未来哈，也很难去预料啦。那李鸿源讲什么呢？其实讲了一个 真简单。伊讲，因为咱即马台湾唔是讲半导体 AI 真好吗？吼 ，AI 即个机器拢爱咱台湾半导体来做。伊讲，万一中国的即个半导体 AI 产业超越台湾咧，安尼你台湾的竞争力伫倒位啊？对不对？那像中国现在都说，他也会做几纳米的半导体的，也会做这个什么光雕机啊、哦，什么等等这样。啊、当然技术不像台湾还好啦哦。那包括它的精密度等等，但是总是有一天啦，教我台湾要安装，为什么？中国就一世界去挖人才嘛，刚偷摕别人的技术嘛，窃取别人的这个所谓的营业机密嘛。所以其实他讲了一个重点，中共啦比台湾较厉害，台湾你就无竞争力啊哦。那你看嘛。台湾在50、60、70一直到80年代这几年，台湾一全世界制造业大本营里头，台湾嘛，台湾做手工有够多，插塑胶花，做衫裤，做成衣，哦，那再来嘞，再来没有了，再来这些所谓的代工厂已经被中国拿走了啊，现在台湾没了代工啊，哦，台湾现在变做 AI，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 AI 嘛，啊，所以其实，李宏远讲了一个重点，伊讲。现在台湾的半导体还可以做多久，你说都说 AI 现在是当在红灰头上面嘛、啊、未来你如果去中国超过到敢有法度、哦、被他超越，那我就说啦，那你台湾不要被中国超越不就得了，中国说他厉害一直进步、啊、台湾敢没进步，台湾也是会进步啊，那台湾的进步就只仅限台积电嘛，本人也是会进步啊、哦、对不对、哦、所以那就是说看自己要怎将这个技术改走起来嘛，那其实李宏远讲到他担心也不是没有错啦，他说、哦、你这样只有台湾要照顾这些半导体，万一这些半导体产业出现到问题，台湾经济就不好啊，变成台版的荷兰病啦、哦、啊什么是荷兰病呢、哦、其实荷兰病他不是说是一个疾病啦，他意思就是说、哦、如果是一个国家只靠到某一种的产业，好，比如讲你国家敢那有石油，好，比如讲像阿拉伯伊敢那乌石油都有钱啊，其他的人拢卖做啊，人民免交税，读书也免钱，啥拢免钱，每年够会当领偌济钱啊呢？伊阿拉伯有石油，啊那有一间阿拉伯无石油要安怎？哦，那你就要有这一种未雨绸缪的经营啦。我想，李宏远应该是安尼讲啦。哦，那为什么讲到荷兰病呢？哦，因为。伊讲1960年吼，头民国50年、49年，讲荷兰伫咧倒咧，伫咧北海啦吼，伫咧海遐发生，就发现了啦吼，发现在即个石油啦、加速啦吼，啊当然甲挖出来要去卖钱啊，啊但是咧，共即个时间吼嘛造成啦，啊工资起价啦。哦，啊！你拢靠石油，其他的工业拢失去了，即个国际竞争力就掉啦。哦，所以这个叫做一个荷，这个叫做荷兰病啦。哦，我想当然啦，即、這个你卖讲台积电啦，其他的产业，包括即个半导体产业链，台湾其实做开已经做30、40年，即个技术啦，要被超越一时半载嘛，无遐尼啊简单哦。但是总袂使叫做吼、哦、吃。叫做什么呢？叫做没有未雨绸缪，对吧？哦，这个就挖秘底下哦，坐吃山空嘛啊、哦！但是呢，还有新的科技会技术出来，呵呵其实也唔免烦恼啦。啊，至于讲即嘛 AI 好好的经营哦，罗总统是宣布每年要来分一万哈、哦，不管是10000的现金，还是10000的什么5倍券、几倍券等等啦、啊，其他的这个震动哈。哦一定会有话说啦、哦、一定会有话说。国民党的讲啥呢、哦、国民党文传会他就说嗯啊你阮国民党提出来叫做财政纪律喔、哦、不好啊你偌清的叫做 AI 红利喔、哦、是怎样民进党参破一个现金都要搞双重标准啦。哎呀这个我就想喔、哦、就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嘛喔、哦、那我就记得国民党好像是罗有一个罗文才委员嘛，罗明才委员嘛，伊马西亚第二国委员提出一个10000块的什么，什么现金之类，马西被崩的艺术啊，但是现在就一审卡在立法院呐、啊，好、哦，啊你讲台，你讲民进党的罗清德压乡对白啊，这样不好吗？这不是如你们国民党所愿吗？哦， 啊，无分钱，你也要叫人分啊？即嘛分啊？你再来讲民进党双标，嗯，啊，你嘛真奇怪，哦，对不对？就是说啦，即嘛哦，偌清的分一万块啊，啊哇，咁你袂使啊呢？即嘛呢，偌清的分落了，这钱拢大家的呀、啊。结果有功就民进党背哦，有过就国民党扛哦，大概就是这种酸葡萄心理嘛。啊，那黄国昌嘛是同款哦，伊嘛是讲了旧年啦，旧年讲啥呢？讲在亚洞哦，这个蓝白两党要来推动还税于民，要来破一万嘛，哦、啊民进党的妈哦，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嘛，哦、那黄国昌是认为啦，民进党双标啦，哦、民进党双标，那包括蒋万安讲啥呢？赖总统应该要换两班啊，啊那无亲像伊讲的哦，每一个菜都无啊，哦，他这个就是在酸赖清德嘛，意思就是讲哦。这一万块无偌济啦，买一个物件都无去啊啦，哦，所以蒋万你认为要分两万啦，嗯，安尼我阿华我嘛认为要分二十万啦、啊，对不对？有谁会嫌钱多？啊，讲实在要分啊，不爱分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分是大家拢就爱啦，对不？相信大家拢冇走去领，哦，啊，那卖分呢？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钱拿来做其他的哈、哦？不管是国防啊，或啊，是讲其他国家的这些社会人民的福利，啊，是讲要摕 camera 做啥？因为经济即马较好，经济即马是四，今仔日股票嘛是有起，流流啊起，对不？吼、哦，4600，46000几点？但过二十年了，台湾的股票敢未讲阁继续维持46000？啊，是真像有诶，即个股票老师讲诶，哦，预期会到10万点啊、哦，未来代志，明仔载代志，唔知呀。那不用先欠一挂分起来吗？啊、哦，因为这当然啊，这几万块大概分很领很用是真欢喜啦。哦啊，但是10000块对于一个人来讲，恭喜在啦，你来看总这10000块哈、哦，这个大家的钱2000多亿给聚集起来，那看有其他用途，我觉得也不错啦。哦啊，看大家智慧嘛。那讲完了哦，就是咧讲啦。讲当初两党哦，蓝白立委哦，这李焕益通过普发现金10000块，立民进党就讲违宪哦，讲甚至讲啥呢？讲民进党讲国民党啦，讲这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啦哦，这2000多亿每个人发10000，瘫痪国家啦，先穷台待统一啊、哦！那蒋万安当就是这样子啊。请问赖总统认同这款的讲法不？所以我就说嘛，政治人物哦，有时候开支票也要哦，不管是开支票还是作为批评啦、啊、你只是说批评也好啦，难保以后不会自己遇到这一些事情啦、啊、那如果遇到了，你别人就要用同样的标准看待自己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啊？所以，反对党哦，都有他批评的理由啦。那至于民进党，伊是认为啦，伊讲吼相关的政策啦，只要是吼、哦、不举债嘛，你袂使讲哇，即马奖分一亿，拢奖分2300几亿，是要借钱来分呢？吼、哦，安尼当然嘛唔好，对，我们要考虑到以后嘛，现在又少子化了，阿摆无钱，看现在囡仔变安怎？那现在这一代的50几岁、60几岁、40几岁以后，再过个几年，萝卜面顶还时阵。囡仔少啊，啊囡仔少，无人从事生产，趁钱的少，领的多，啊看要安怎？那这一些钱，如果当初不要每个人发10000、发5000、3倍券，那是不是拿来做其他的用途的话，是不是会更加理想？哦，这个，那民进党是认为啦，吼、哦，这些基础建设嘛有做啦，公共建设啦，社会福利，这个拢完成啊，对不？啊，即马税金收啊济哦，啊，因当然是支持所有即个经济成长的红利啦，拢要甲全民来共享啦。所以啊，这个当然政治人物有时候讲真的，批评别人之前哦，常常会回力标要射到自己啦。但不过哦，如果说真的要照顾到全部人民的话，当然卖举债哦，绝对袂当举债。过来咧，税收有多的话哦，那。这一些基础建设，这一些福利啊，还是讲社会福利津贴拢有啊，那再来发这个10000块、5000块、3000块， 大家都会很高兴。跟他星球节年终哦，终就是中间的终嘛，年终红包啊、哦，对不哈、哦？所以诶，慢讲国民党啦哈、哦，国民党啊，无本阿咩阿妈哦，阿本阿妈，那、啊、这种政治恶斗，讲真的，哎呀，大家酸民哦，看了都忝啦，看了忝。这时间休困一下，马上过回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时间是下午6:3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经济这么好哦，这也是希望说这些少年人哦，真的要多生一些孩子了，因为这个年轻人都是代表国力嘛，对吧？哦，那国家的力量，你不能说一个国家全部都老火啊，哦，老火啊，真够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但年轻人哦，还是有年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用处，对吧？哦，那几回囡啊，什么都不会，那就他就负责给老灰啊，叫做含饴弄孙嘛，哦，那年轻人就怎么样，去拼经济、拼事业嘛，哦，那年长者呢，哦，那希望好将来这个社会啦，哈，哦，让这些年轻人背后有一个安定的力量嘛。所以少年人哦，国力、战力也都经济力啊。但是咧，今年哦，这个光七月份哦，古顶个月七月份，归台湾出席的人口才偌济，7900几人，哈，啊，无到8000个呢。哎呦，吓死人了！到这种速度继续再下去的话，恭喜在啦，真正台湾那边等中国来怕哦。那光台湾人自然死亡，呵呵，可能过几几年了哈，哦，就连2000万人都不到了哦，这是很快的哦，哦，这是真紧。七月份才出世7906个，我的死人呢，17000个哦，等于是怎么样呢？这个死亡人数是出生的 2.17 倍。哦，什么意思？两个人死去了，啊，没一个孩子出世，要 2.17 个死亡啦。哦，啊，其实台湾已经连续67个月，哦，差不多有5年外的时间叫做生不如死。哦，生不如死。今年七月出世5000，啊，都七月啦。今年前七个月，哦，整个中华民国台湾就对了，哦，出世多少54000几个，去年还有64000，哦，今年变54000，哦，就足足少了10000人，哦，所以，太惨了，哦，这个是那艺术赶快啦，八公也是赶快，像日本也都是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少年人也不爱生啊，韩国也是一样啊，中国也一样啊，中国哦2005年哦，这偌济人出世咧，792万人哦，听起来台湾觉得哇，这人啊济哦，够700几万，因为他们人口多嘛啊，哦。那去年出中国哦，这792万人出世，会当讲创下了1949年哦，中国建政以来上低哦啊，在中国嘛是连续4年啊，生不如死啊。啊，你现在人口14489万人、哦，那所以说中国也面临到生不如死的情况，所以你看现在中国政府也加码鼓励婚育啦，哦，啊，在2016年取消一胎化啦，哦，包括2020年说，啊哦，一胎化你不要生，我开放你生三个，哦，2021年但现在开放生三个生五个其实已经不是重点嘛，年轻人还是不生啊啊，哦，那包括哈，哦，也有很多这些生育补助也是没有用啦，哦，所以面对这块的情形，其实中国的艺术，其实中国还更惨。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哈，讲，哦，包括着讲哦，生完囡仔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跟劳动保障不足，什么意思？女性朋友生完囡仔了，找无工作啊，劳动保障不足嘛，啊，哦。不孕症也是有很多，哦，包括现在要结婚的少年人呢，说什么呢？说不愿意，因为赚钱辛苦嘛，现在中国又内卷，赚的钱就少了，饲自己就都要要捉襟见肘啊，对吧？这少年人说什么呢？哎，我如果是又娶一个某，又生一个孩子，哇，那这样子未来养儿育女的成本又高了，哦，那所以看得出来啊，确实啦，哦，这款的经营不是只有我们这亚洲国家，其实外国也是同样，哦，外国也是同样，那看你有没有办法再让年轻人愿意生啊，哦，你说啊，现在生一个孩子，哦，未来有什么未来账户一个月在欠5000，对吧？啊，我们真的会这么有钱的时候又多赚一些，一个月在欠5万也好，10万也不好，但没办法，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哦，那就是希望大家多生一点啦。好，那上礼拜呢 今年已经是115年，今天已经8月17日了，对不？上个礼拜8月14日而已，115年总预算卡了351天，总算三堵了啦。我哪会卡阿济哦？国民党讲了很多原因啦，但主要是针对行政院不附属的这个事情，国民党就要跟你创这个地方啦，哈。那其实按照规定啦，按照咱中华民国这个主计处的规定，这预算法呢，应该是今年的预算应该在哪里？应该是在去年11月30日进行，就要在立法院决议了嘛。那按总统爱在12月15日来公布啦，那现在都已经8月多了，所以在过去两年多赖总统执政以来，那我们就常常看到啊，这叫做立法院毁宪乱政啊，这种咱一般民进党的人或者说什么这些人讲的嘛，那国民党也有他的这个主要的理由啦。那这个总预算呢，已经跌去顶个月啊，顶礼拜拜五已经三读完嘛，很快呢，马上讲明年度的总预算哦，上紧会伫后礼拜拜四行政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哦，所以你看哦，最快下礼拜要送交立法院，所以你看今天赖总统才跟这个行政院这些相关人等哦，副总统、行政院长啊、哦，什么什么等等开会，才决定说哦，安尼咱今年有给收一寡钱哦，那这些支出必要支出都已经支出了的话哦，那这样我们有盈余，我希望这些盈余是全民共享，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嘛。那上礼拜通过了三读的今年度总预算齁啊，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啦，惨齁、哦、叫做惨非常惨齁，惨到就没有办法目睹齁、哦、为什么这么惨呢？看起来是这样，国民党齁针对这个医生啦齁、哦、就也不让民进党政府好过啦齁、哦、那里面有删除太多东西的齁、哦、通案删除，像通案删除不管来的送来的这些政策决议、哦、全部一律删除、哦、弄给我的480亿、哦、包括国民党的立委，现在国民党立委翁小林已经叫做文化杀手、啊哦、那砍了很多包括文化部里面的这一些预算、哦、砍了这一些预算，那包括国民党嘛，冻结的行政院长卓荣泰高为72万薪水、哦、那讲真的啦，这一些政府官员的薪水真的可以给人家动起来吗？哦、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哦、那预算也没过、哦、总算现在拖了300多天过了、哦、那包括国民党、哦、对着赖政府也好、哦、过去这些不附属不提名的做法，立法院长呢就有话讲，他说、哦、这都是赢够啦、哦、立法院长现在口才拢讲这拢讲这，何谓因何谓果，为何造成啊？讲上这我不予评价啦啊！伊讲这是宪政相举啦，希望立法院爱如期完成，这是一对立法院这的当人的一个公法啊。那韩国瑜同时也讲到，为什么立法院的今年度总预算这么久才审，他就是要让你国家乱嘛。你如果没这样所谓的预算的时候，你根本做不出、哦、什么宣传什么来，他就是要让你内部乱、哦、那韩国瑜说啦，他说行政院长绝对不可以不复议不执行，什么意思？我们立法院所通过的案件你竟然敢不执行，那没关系，我立法院就给你卡预算、哦、就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你行政院没被执行，行政院长没来立法院总咨询、啊、台湾变成哪什么样、啊、这个就是韩国瑜对两造的说法的地方啦。那至于今年度的预算删什么呢？特别费统删63%，这个说什么、啊、所有的啦，所有的什么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什么国家发展委员会 NCC 什么，特别费统删6%，他不关心什么东西的地方。但我跟你讲哦，里面就是没有立法院的特别费哦，立法院立法委员你没给你的特别费修删一下也没删、哦、那什么媒体宣传费统删50%，我不管你上家问题来，你上来我一律统删50%、哦、国外旅费出国教育训练费 哦，所以所有的什么国发会、NCC、侨委会、陆委会，全部拢爱统三70%，我不管啦，我就是要统三就对我啦。啊、哦，我想讲那也没关系啦，反正你是立法委员，你本来就有监督的权利跟义务嘛。至于讲做了会使未使丢唔丢啊，我想人民去自有公平嘛啊、哦，下一次的选举就可以看出来到底什么人丢，什么人唔丢，什么人是对国家好的嘛。啊、哦，那至于翁小林呢，砍光文化费预算啦，哈、哦，伊跟他讲一句话啦，台湾的文化国际行销一毛不剩啊、哦，你若要宣传，你伫个脸书宣传，迄个免钱啊，上好啊。为什么？因为伊讲啊，文化预算就是青鸟的起跳啦，意思是讲啊，你文化部这医生啊，后摆要行销台湾，行销你文化部的物件啊，对不对？你全部都给谁的？给你相关、给你钟爱的这些媒体来宣传啊，规矩我就给它删掉啊，规矩我就给它删掉。那包括这个文化部的媒体宣传费4000多万，全部删除，所以他等于也不用宣传了啊。那其实翁小林有说了，一公里也被宣传哦，去脸书、去翠上面贴一贴文也是宣传啊。那对这个事情呢，文化部长李远啊，一公哦，哎呀，是啊，无啰理解啦，哈，连续两年去用删除，伊就变做代志啊嘛。后来那个李远啊，他也是讲了一句话，一公哦，欲灭其国，先灭其死啦。你要灭掉我们的国家、哦、你先消灭这个国家的历史、哦、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哦、你要将我们的族群删除灭掉、哦啊、你就要先将我们的文化也灭掉，那欲封其口，先删煤宣费，那等于是把我们文化部全部的嘴巴都贴起来了嘛，我们就不用宣传了、哦、我们就不用宣传了。那这个是李远的这个抗议啦，无声的抗议啦。那国民党立委翁小林他是说、欸啊、你李远是认为这280亿的经费真歹做事情，其实他就是删了这一些7000多万的媒体全消费、啊、其实这个文化部其实还有280亿的经费啦，他是说你脑这280亿的经费真歹做事情，这样你就赶紧离开、哦、别耽误了台湾文化的推广啦、哦、这个是翁小林讲的啦。那当然也有这一些因为翁小林进前讲吼，你行政院那不爱讲，你自己卡了立法院案子400多天，我们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的案子，你立法院应该去执行啊、哦、那你卡了大法官人事案600多天，其实没有啦，恭喜来立那个什么大法官赖总统吼、哦，赖政府也提了两次，一次是在2024年8月30号又提了一次，那隔年的3月21号2025年又提了一次，全遭否决嘛，对不对？他就是不要让你大法官完全成型嘛、啊、我想对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啦，包括他、啊说哦、这卓荣泰是一个无责任的行政院长啦、哦、但是呢前大法官黄鸿霞啦、哦、他就讲话了，他说其实他说李焕英确实啦、哦、有预算审议权啦、哦、你可以针对着浪费无必要支出的行为来进合理删减啦、啊、你要人冻结我们的薪资啊、哦，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监督政府的支出啊，这可能有违宪的问题啊啦。哦、啊，你立法院呢，你不会让我们这款瘫痪的效果嘛？啊、哦，那包括这个总统了哈、哦，这个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其实国务机要费你就知道，公共有一寡买物件给人诶，哦，或什么样之类的。还是总统有出访的，要买东西的，要干嘛的，拢是为这个物件出嘛。但这个就影响到了一个，月饼的订购的事实，因为呢，翁小林吼、哦、针对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吼、哦，以总统府分3000万嘛吼、哦，就是让总统府去做预算去使用嘛。但是呢，针对这个代志吼，这个翁小林吼、哦，这个伊是该减列1000万啦。3000万变2000万，啊，另外要冻结2000万，啊，等于就无啊嘛，好、哦，那怎么办呢？ 那减列一千万的存两千万，按两千万够冻结，那怎么样解冻呢？翁小林是要求偌千点啦，你要解冻一下啊？那你要总统要依照宪法遭搁置的五项法律案，你爱公布啊？因为偌千的公布了，这些法律案都先稳啊啦啊，所以呢，等于是国民党也好，哦，翁小林也好，就是用所谓的这一个机要费，哦。来跟赖清德的这一个五项法律案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交换嘛？你公布我就给你解冻啊！但是讲实在，一个正常的宪政的国家，干嘛使用这个代志来跟你讲啊？我就看你吼，你这案件拢无搞过，安尼我要来冻结你的什么机要费、你的薪水，包括窦英台，伊不爱附属哦，不爱附议哦。那你就动了人家的薪水，看开始比较较不合理啦，啊，比较较不合理。那这个原本是说今年的中秋节哦，这罗总统要用这个，这个费用哦，国务机要费，要甲37间的庇护工厂，这拢是弱势团体嘛，啊是身障团体买偌济咧，买15,000的中秋节礼盒啦，啊，可能影响因为无钱啊嘛，啊，那针对这个事情，王世坚也说了，台湾其实针对现在弱势团体哦，其实保护的也还不够，包括工作啊好啦，就业啊好啦，其他福利做的是远远不及啦。那王世坚立委是认为讲，你安尼做是无适当的啊。他真的不知道翁小林是在想啥啦，好，那紧接着下午翁小林哦，其实这些立委哦，讲真的也蛮爱泼脸书的。这个翁小林就马上泼了一个脸书，一共我跟你总统府哦，这个所谓的3000万预算哦，减掉1000万，冻结2000万，你就不能买中秋节的礼盒啊吗？你赖清德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冻2000万。你都无钱做爱心，无做买月饼，啊！你敢听得落去？哦，那然后那个翁小林就说：“你看在台东卖菜的单手脚阿妈，对不对？阿妈不是在卖菜吗？一支菜5块、10块，安尼欠欠欠，哎，欠个1000万金啊，捐出去呢？哦，捐款操作千万呐！啊，那为什么讲到这个阿妈？当然讲到做爱心呐！啊，那紧接着又讲啦，啊，你偌强调，你一年赚1000万。”却只想用公帑做爱心，用国家的钱做爱心。你个人开一个100万买月饼送这些弱势团体，敢有困难？啊，讲真的啦，哦，你要叫偌钱的买开100万买月饼，我想应该是无困难啦，哦。但是来讲实在，这个人哦，偌钱的也好，什么人，你年收千万，人赚偌济是人的代志。人选到总统时，伊就是这个薪水啊，一个月35万、40万啊。一年收千万，但人赚了多，不代表人就要提出来做爱心，这是个人欢喜感官的嘛。好，哦，那你怎么可以用说啊，偌钱你赚1000万，啊，你就比喻讲黄啊，什么陈树菊阿嬷哦卖菜，啊，你捐出来，啊，你偌钱你要捐，敢有困难？哦，那如果真的有困难，哦，翁小林说有建议他几个做法啦，哈，讲啊创啥咧？叫赖清德公布拖延已久的五项法律案件呐，啊。哦，包括送出大法官的提名啦，哦，啊，你做这些事情后，这2000万马上解冻啦。所以很简单嘛，国民党做的事情，翁小人做的这一些事情，卡脖子的事情，党这些所谓的机要费的事情，全部都是针对民进党啊，卓荣泰没被附属的这一些法律啊，来提出一个所谓的回应的作为嘛。哦，啊，至于有没有违宪哦，啊，唔知啦，这也没办法细论讨论啦，哦，这叫做哦，偌清德叫安尼做了，伊就马上解冻啦。第二点呢，讲叫像呢，叫总统府的副秘书长何志伟啦，去阿斗三工。为什么？因为他是阳性银行少主嘛，所以哦，伊希望讲哦，何志伟可以帮赖清德拔刀相助，为中秋月饼来买单啦。过来第三点啊，讲，叫做偌清德吼，向群众募资啦，做爱心买月饼就对啊啦。那讲真的啦，啊，你要做爱心，你规矩你翁小林，你就讲出来做爱心就好啊。反正你立委一个月嘛20万对不？哦，啊，5个月嘛上100万哦。那要叫你们这些立委做爱心， 好像也不是难事啊，吼、哦，啊，拢别人做爱心，对不？啊，你也别叫人做爱心，你唔爱请出来发想一下，吼、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立委，吼、哦，我们姑且不讨论讲到底民进党斗英台，还是讲总统无附属对啊唔对，还是有违宪无违宪啦？你要叫人做爱心，无你嘛先叫做什么投石问路一下，对不？啊，你也别砍人家的预算哦，全部都什么预算全部统删。哦，宣传拢统删，哦，啊，要出国，什么出差，这拢统删，啊，无我那无看到你立法院针对恁立法院，当年要出国的考察拢统删，嘛无啊，全部拢删掉别人，然后咧拢保护家己，哦，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啦，反正哦，这就是朝小野大嘛。那至于说未来人民的选择是什么，很快的。2026、2028就会展现在所有政治人物的面前哦，像丢像不丢，像牙像输，免个扁盖啊！啊，如果说真的，要这样子来瘫痪国家，相信哦，不是所有国家，不是人民的福气啦。那我倒是觉得，真正在立法，因为立法员公司啊，因选举嘛辛苦，因冇人脉，有这些人民的支持嘛。哦，啊，刚我今下需要不干呢。哦，有没有办法真正调压好改？啊，你唔只是对人民之好嘛，对不？好啦，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1: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站靠边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7: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上台，嘿，大家嘛咧听你这台，哦，四姑娘阿搁到了未歹，我安尼厝边头尾，大家拢报人知呢。阿强都招恁大家来，养生之道吼，报恁知，较袂食老变痴呆，食老啊了后吼，你。

0: 无人爱啊，无人爱。我常常讲，食老了后，上个大的尊严就是身体健康，身体臃肿。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莫讲要去帮助别人啦，只有我多帮助到你家己啊。有诶，食老啊了后吼，较那未，较那讲一个上个简单的脚骨也无烂哦，你都无在条下过恁家的户顶，你厝的都惊未出去啦。稍等下，我来讲一个八九十岁阿嬷，八九十岁还搁咧捡二纸呢，捡瓶瓶罐罐呢。哎呦，阿强哦，八十外岁还搁咧捡二纸，是厝内无钱哦？唔是，伊会当赚一块算一块，伊拢将着所赚的钱，因囝儿时时给伊的钱，伊拢总甲捐出去，捐予一寡遮艰苦人，予一寡无饭通好食的人，啊是讲即摆若捡纸刷了后吼，遮囡仔拢爱注册啊，无钱通好注册，无钱通好读册。读书的，伊感觉讲，遮个人足辛苦、足可怜，伊拢将着钱拢总甲捐出去。哎呦，世间哪有这种人，遮尼啊好？强啊，你这都较食薄的啦。啊，无你甲看啦新闻啦，今仔日哦，昨我才咧讲啊，尔三十外岁啦，规工硬生生，看他烦恼伊啊，阿鸟也未大轻啦。甲老爸发生着口角，出去外口买倒转来，对老爸身躯拖甲撸入去，搁甲拖出来，撸入去，搁甲拖出来。等甲因老母发现的时阵，老爸已经去互刣死啊啦，送去病院急救两工就死啊啦。啊，搁即摆全是加油的风波啦，掺草橄榄油，莫讲看他讲烤地油啦，即摆都掺草橄榄油哦，都出代志啦。啊伊个。啊！看看什么油都拢袂食哩，看那阿强个低脂油大行个，我这顶即摆八月七月二十七号才检验报告啊，尔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佫讲较济嘛无效，因为无血糖好袂哩。来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恁大家。阿强吼是有当一辈好工在个，你唔通看我是老西马呢？啊，节目都爱有头到有尾，听无清楚你莫甲我开。六十分钟久，你来听我说，即阵唔通阁加教话啊！加教话，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若要身体健康，今仔日古秘书恁真正爱食。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袂骗你啦。这地基你若顾了，哪会知吼？后摆都唔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啊，即摆风台又要阁来啊！啊，可怜，我甲看闪袂离啦。所以讲，你骨头顾好，骨头顾好。那查某人、女性朋友啊，大部分骨头若无力，脚骨若无力，然后一挂骨头的问题，也是讲骨头若含少，拢是钙质流失啦。啊，有诶讲，我有咧食钙片，我有咧食大骨汤，你都食都未赴伊老掉啊。有伊说会掉的，就是这个古秘书内底爱尔兰的红枣钙足好，上钙好，上钙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哈。你甲看讲真侪做囝儿时时，知讲伊的老爸老母食素食一世人，干那讲要食买一个好顾骨头的买无啦？有的钙片内底吼，有的牛奶也未食哩啦。我甲你讲，咱这是素食的哈。咱的古秘书，古秘书，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好，新闻故事传好势。要来报予咱大家，阿强一辈好在个，唔通笑我老西马。节目有头甲有尾，听无清楚你莫开。六十分钟听我说，即阵唔通加教话啊，加教话来。莫忘世上苦人多，就是讲艰苦的人足济。你嘛唔通袂记你讲世间上好心的人嘛有够济啦。你看迄怎想啊？遐瓶瓶罐罐。一天让你捡赚不到一百块呢、啊、这个阿嬷不是说赚到赚的钱就去买菜，甚至入在自己的口罩的里面，不是呢，他都赚到这些钱，必要哪有一笔啦，他就都总给捐出去。这个姓叶，人都叫他叶阿嬷。这个阿嬷、哦、生六个后生，生六个查某囝。哎呦喂，阿嬷你赚的那么厚生，啊不就像亲像鸡卵在捕人同款，有，看他孙三十几个啦。这就是有阿嬷这种的榜样，伊的囝囝孙孙大家都友好。嗯，啊囝孙这么坐过，阿嬷去捡二纸，这囡仔吼经过开会了后，感觉讲安尼嘛好啦。虽然老母年纪济啊啦，咱看到足唔甘啦，但是这嘛是一个意念啦。因老母讲，你若无我出去捡这瓶瓶罐罐哦，这敢若好敢若亲像啥嘞？这咱家己的所在做环保同款，啊无当时啊透早若出门，你甲看讲规裤脚的粪扫，你拢当作迄是粪扫呢？迄若摕去回收场哦，加加减减卖得一块两块拢总有呢。这个阿嬷是欠到这种程度啦。这个囡仔，这个孙经过开会了后讲好啦，你若要捡吼，唔通捡了伤忝。人这个囡仔，这个孙。 嘛不达不时都咧提钱都要开，啊伊嘛无在条开啦，伊都未晓开钱啊，伊都拢将着所有欠的，包括讲伊赚的钱哦，八十外岁啊，搁咧捡瓶瓶罐罐捡二纸，赚钱帮助别人咧，这落这世间无啦。头毛吹秋白，人搁翘久翘久啊，踮在中河市场边。加加减减哦，伊毋是逐工捡啦，即摆有岁数啊，身体嘛比较较歹啊，拢会当看到即个叶阿嬷。伊靠伊个双手啊，撞到即台拖车，即有当时啊，伊所捡的即个泥纸，即个瓶瓶罐罐，塔甲比迄个伊个人佫较悬呢。啊，即摆踮在市场边捡捡的了后，都爱佫塞即台拖车，塞去倒位，塞去回收场，看那来回要到加十公里呢。哎呦，夭寿啊！啊，像即落天咁好，迄实在是看着真唔甘啦。但是伊嘛是拢一步一脚印，稳稳啊塞，稳稳啊塞。有当时啊拄着透风路，伊都将着今仔日伊所捡的、伊所做的即个业绩，稳啊塞去到回收场，卖一正百块。啊！这曾经吼，地方一个警员呐，看到这个阿妈咧塞这台塞车，咧爬街的时阵塞无啥会起哩啦，豆豆啊堵啦，都参警员都看到个足唔甘，我都歹下来讲阿妈来，我甲你斗塞，撞到迄个爬街塞过去了后，阿妈都甲感恩甲感谢，这对各警员来讲，这是工作当中的一次举手之劳啦。但是这个阿嬷，伊永远都拢会记啊，伊都拢是会晓抱着感恩的心嘛。啥物人甲斗相共，伊都拢知啦。从此了后，你敢知讲这个阿嬷外心是外高追？只要讲若有看到这个警员在直轻轻舞啊，伊的奥多麦若等伫个遐，唔是踮在伊的奥多麦面顶啦，也是讲踮在伊的安全帽啊内底啦，素心汤啦、肉丸、肉包啦、鱼丸、贡丸啦，甚至水果饮料啦。哦，迄警员来同事讲，哎呦呀，是倒一个人伫仰慕你，去杀掉你的顶八卦，啊，下只阁未消化，敢若亲像阿强共款，安尼汉人遐尼啊好，啊，逐工都有人送肉包、熬素心汤，哎呦，熬饮料、熬水果，每一工的菜色拢总无同呢。警员嘛，唔知讲这到底是啥物人下啊？结果一工甲注意，才发现着讲，哎呦，原来就是捡泥纸的这个叶阿嬷。啊，这个叶阿嬷吼，伊买亲自看吼，警员啊有可能惊伊讲警员甲拒绝，所以讲当趁着这警员在指挥着交通交指挥交通的时阵呐，知影讲伊的奥多麦停伫倒位，就甲吊喺奥多麦，无就甲囥喺安全帽啊内底。我都讲过啊，唔是素心汤，无就肉包，甚至有当时啊肉丸。啊，那天气呐较热，就是饮料，甚至佫拍果汁。安尼一送一两年啦，你甲看讲会甘心嘛袂啦？警员到落尾手感觉讲唔通，伊就直接甲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吼，我拢有收着啊啦，但是即摆唔通阁送啊哈。阿嬷讲大人啦，啊你是看我袂起呢啦，你是看我讲我咧捡泥纸、捡瓶瓶罐罐、规身躯乌臭臭、太过烂了，我送的物件你唔敢吃许啦，啊无你是咧太唔敢收。哎呦，阿嬷唔是安尼啦。警员阁编出着一个善意的欺骗来欺骗这个叶阿嬷，讲阿嬷哦，你送的物件足好食，但是吼、哦，阮这派出所的规定啦，这一般的老百姓吼、哦、是袂当送警员啊任何的物件、任何的物资啦。你若送我的话吼、哦，人会想讲我是毋是在共乌西，甚至有可能会互调走去呢。你的一片的好意，阿嬷哦，我已经感受到啊！千万你唔通阁甲我送啊哈！我咧所长有咧交代啊哦，即摆人若阁吼送物件，互你食，送饮料，互你啉的话吼，有可能会被记过，有可能会被调走。啊，恁咧所长，我咧遐夭寿哦，唔是讲夭寿啦，即个规定是正确啦，啊，无你甲想啦。所有若去互阮警员帮助过的，这是阮的工课，这是阮的工课啦。这阮工课内底该做的代志啦。若互阮帮助过的吼，逐工若送物件互我，也是讲送食、送钱、送任何的物件，这敢毋是乌西？啊，就是因为有当时啊，若好意若去互所长，也是讲去互同事误会话，安尼都毋通哈。好啦，啊，若到了这个规定，我就卖送。结果停一站了后，拢无送啊。嘿。听讲最近吼、 一半拜啊，那天气啦，如何安全帽啊，内底有哪会出现着阴料？你看这个叶阿妈看外高水，看啊，替伊塞一摆塞车，这个温情安尼一个记几落年啦，记几落年啦。啊，原来才知影讲这个阿妈吼，伊这世人哦，尽量歹欠别人的人情啦。伊就将着迄摆这个警方替伊塞这个车，迄点的温情伊甲记条条，即讲我都结善缘，结好的善缘啦。啊，人这警方都安尼这么好心，啊，看伊点么咧指挥交通，哎呦，大粒官细粒官一头壳，你点么咧指挥，也无看伊挂嘴，我就来拍这果汁好食啊，安尼哪有够是无安怎啦？啊，人个警方咧讲的嘛有影啦，大家若拢安尼送的话，我乃造成着因的困扰啦。这阿妈吼。差不多点在一二十年前，二十几年前，九二一的地震的时阵了。伊看到足侪人拢失去着家己的亲人，失去着家己的家园啦。伊阁冲着伊所欠的，因这子子孙孙，予伊的两三百万拢总甲捐出来呢。这囡仔有当时啊想着吃，唔敢讲啊，无彩笑。啊，就想讲要予老母啊过着较好的日子。啊，这都家己的老母的个性啦，你也无在条甲阻挡啦。啊，咱钱好伊啊，伊要安怎开，迄是伊的自由啦。人因老母吼，有哪有甲只囡仔参详讲，即摆救治伊的地震安尼遮严重吼，咱是无解偌济啦。都我手头吼，安尼欠的啦，啊，搁我扣的啦，唔是讲钱扣钱呢，迄瓶瓶罐罐都敢那参照伊的钱呢。安尼吼，差不多两三百万，我来甲捐出来好唔好？囡仔有当时啊，听到真唔敢讲，阿母，迄你安尼欠安尼久的钱，你要甲捐出过转？啊，我后摆若死，唔是拢恁来呢啦？啊！你若无欠遮个啦，规矩阿母也甲捐出来。九二一咧在当个时阵，伊将着伊所欠的拢总甲捐出来。伊袂讲一摆安尼一摆，拢将着伊个所累积个两百几万拢总甲减捐出来。伊感觉讲做甲安尼会使哩也无哦。往后的二十几年、二三十年，伊逐工去捡瓶瓶罐罐、捡遮个泥纸，一工卖吼差不多正百块，嘛是拢总甲欠起来，欠到若一个数目个时阵，拢总甲捐出来。这点在新北市啊、中和这个所在啊，人讲这都是北部的陈述局。陈树局，你会记你迄个阿嬷无？伊就是卖菜啦，啊嘛有一个阿嬷吼，踮在迄个高雄港。看啦，十块的便当，就是惊讲这员工、这工人哦，吃无饱。你著一个便当偌济钱吼，会当阁加饭、加菜、油菜，恁个食到饱才去做工啦。这看啦，讲看啦，这房子哦，食到破产啦。因囝吼，事业嘛真有成就，因老母一个死了，伊接起来做，惨真嘛惨，因囝都有那无滴个啦。啊，这阿爸妈吼去拄着记者在甲访问啦。哎呦，阿妈哦，安尼你这世人哦，所管的拢总管偌济，看啦，知影讲九二一，你管两三百万，啊，刷落去整整后后这四五十年、五六十年，拢总管偌济。啊，迄后我多去算，我都若有，我就甲管。嗯，像即卖，譬如讲，若有热囡仔，若无通我注册。无通我注册的话吼，我嘛加加减减都那有啦，手头都那有，无咱都卖讲对唔对？啊，那无你那无去谈，看来要靠这个囡仔吼，这个囡仔是要靠人迄伊嘛拢已经有家庭，我是生六个后生，六个查某囝，啊，大家拢成家立业，嫁拢嫁真好，娶嘛拢娶真好，大家都对我真友好。啊，到老加摕一束啊，我即卖拢卖无甲收啦，较早拢啊，到也唔当摕遐济，摕红包包五千、六千啊，六千就好。啊，包这一两万，较早拢会讲哦，恁趁钱真辛苦，免包啊济啊。我即卖无同款啦，即卖吼拢生活拢无问题啦，包我拢甲欠起来，拢提出来共斗三工。我甲恁讲，即若共斗三工，你若害人吼，你暗时啊拢未困去啦，真正未困。你若共斗三工哦，参暗时啊都困加多去啊，都还阁会笑，真好。啊，你若讲到这吼，这两工啊。阮个溪头一间国小啊、国中啊，迄村长讲强啊，啊当吼一寡只囡仔吼会学杂费，就是讲吼即学期要学个只器材啦。啊，你顶摆都后捐十万，啊，即摆吼你甲看，你敢有若要斗三工一个无吼？若要阁叫只囡仔去卖一寡因迄厝内摕来遐洋娃娃啦，安尼五块、十块、五十、一百，安尼肯是要肯到伫当时。我讲好啦，你若有需要的，做你开嘴啦。人阮即摆嘛有管一事安尼， 迄是拄仔去讲到这個，我才讲互恁大家听。阿强哦，阿甘爱写啥物感谢状啥，爱写你的名，还是讲爱踮在迄个网络甲你公开无？我讲唔免啦，尽量卖互知影就好啦，参我的名都唔免落来。无啦，迄无落来都袂使哩。你像恁公司的迄个统一编号，有哪爱互我安尼，你嘛会当报税呢？哦，你有讲到这安尼对，嗯，会当互我报税就好。啊，咱若看到这囡仔这学期吼，都一挂遐学杂啦。哦，该学习的物件，一挂遐器材无在调买，啊，迄一摆买落拢爱几落十万呢？唔是讲咱做一摆拢难关的啦，安尼迄都无意义啊。买拢难关嘛，拢无要紧啦。我都甲校长、甲团长讲，恁都去招啦，招一挂好心的人，同齐来做一好事啦。啊，若剩落来无的遐，才拢互我就好啦，看偌济拢总互我啦。啊，咱这是要咱甲亲像这阿嬷安尼比，迄阿嬷出去外口捡瓶瓶罐罐，透风落雨，日头遮尼大，都有那八九十岁，搁咧塞起台车呢。这个瓶瓶罐罐啊，但对恁来讲是粪扫啦，但是呐，捡到阿嬷的手的啊，这些废弃物啦，最后拢变成啥物物件，你敢知？一旦讲经过叶阿嬷的手捡起来，你后搁摕去回收场。变成到现金，只要恁咧讲的粪扫废弃物拢变成啊，另外一个家庭啊，支持伊啊，继续行落去的一个机会啦。你唔通看这五十一百块呢？积水成河啊，积少成多呢？这阿妈是遮尼啊辛苦啊，欠长呢都是几落十栋，伊都发愿啦，甘愿要去救别人，中和阿妈的情义重。就胜过这些头家好嘅人。早期啊，生活是足困难。阿嬷伊发愿啦，要在世间，伊所赚嘅、所欠嘅啊，要互艰苦人添温暖。也阿嬷嘅名留互咱大家好留恋。啊，欠钱救人，惊人知。这个叶阿嬷嘅一生是咧做好代。阮名卖成介无彩，阿强哦，伫咧现场报予咱大家知，即款辛苦的过程，阁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念好经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也新北市中和遮好的实力，其实社会哦，角落是无真济。我来盼望着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亲像这种活泼地球啦，强啊！你着讲这個，听着唔只会食饱，听着唔只会甘心。啊，无像你讲的，哎呦，迄毒药啦，三十外岁就杀死老爸啦，迄你若咧报吼，我拢会家己切气呢。啊，台湾社会袂好好。王家受怕拢咧搞风波，啊！民意代表若选举就烧正错，啊！即款的新闻不如无啦。社会浪费的事实，正常名流是踢倒家，目头看悬无看低，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台湾贫富差真济，如何处理是课题。争权夺利，想要做皇帝，不如叶阿嬷伊的朱世家啊！朱世家，加讲欠债欠因几十栋，法院捐钱救别人，中和阿嬷情义重，胜过头家好业人。啊，早期生活较困难，阿嬷救人在世间，一千两千添温暖，留予咱这世事好流转。啊，欠钱助人惊人知，阿嬷一生做好代。阴是卖命，介无彩。阿强现场报恁知，讲这款辛苦的过程，嘛有菩萨的慈悲心，心存感恩好风景，真是人间的照明灯。中和这好的实力，社会角落无真济，盼望台湾的媒体多多宣扬活泼地。啊，台湾社会未好好。冤家相拍搞风波，民意代表烧正错，这款的新闻不如无。迄社会浪费的事实，正常名流踢倒家，目头看悬无看低，感恩知足的有几个？啊，台湾贫富差真济，如何处理是课题。争权夺利做皇帝，不如阿嬷的朱世家啊！朱世家来来讲着阿嬷，阿嬷，阿嬷，阿公，阿公，阿公，我甲你讲哦。 你身体有哪爱顾好，你才惊会处理啦。啊，食老啊了后吼，第一摆就是脚骨上解摆。啊，迄那骨头那含烧吼，都有哪引起着酸痛，规躯酸痛了了。你嘛希望讲，敢那参照一间厝啊，地基那固在，你要摊也袂徛，你要摊也袂屈，你要摊也无在条爬起爬落。迄比少年人行着搁较好势哦。有当时啊，少年人哦，那咧行搁行输只阿公阿妈有咧照顾身体哦。啊，即卖目前业界上界新呢，上界新呢，互我感觉讲上。骄傲的会当讲话大声，就是讲参食素食的朋友，你都会当食，你无听唔对。你要食固定骨、固软骨，要食固骨头、固骨架，参食素的朋友都会当食哈。
1: 迄啰手哈，粉碎性骨折哈，啊，食食的有差啦，啊，脚头崴着嘛，食了较好啊。
0: 啊，你是安那奈手太粉碎性骨折？
1: 我倒啊，倒去倒相向啊！
0: 哎呦，啊你走路，走路目睭拢起起呀？
1: 无啦，要爬坎啊，倒去崩落去啊！
0: 安尼哦。
1: 哎呀，倒相向啊！
0: 啊，裤脚爱共爬无？
1: 免啦，无无爬啦。
0: 我惊楼梯哦，你跌歹。
1: 嘿，袂啦，迄个要去远个坎啊啦。
0: 安尼吼，哦，要去远啊？你要去？你搁有咧种物件？
1: 无啦，阮林长因遐啦。我家无种啦，互人种啦。
0: 吼、哦，你要算要去园啊，甲烤菜就对啦。
1: 无啦，要去因遐人政府要来刮刮，未使种菜啥，爱去勤辛苦耕啊物啊，我去斗耕啦。
0: 哎呦，啊你出主意着好心，结果怎去拨落去？
1: 哎，啊我无安那，我常常伫行，那无停无止啊，讲怎去拼牌，人伫后壁甲杀个款。
0: 安尼哦。啊你袂晓歪头甲叫哦？
1: 啊，叫都无怪人啊你！
0: 哎呦，啊无形的甲你杀个！
1: 我就想讲，可能是安尼啊。
0: 吼、哦，啊
1: 咁，无我都拢伫遐出出入入都无要紧啊，无代志啊。
0: 无影，我咧讲吼。
1: 嘿。
0: 有当时啊，咱若食老啊吼，骨头的密度若无够，你有当时啊，走路若无力吼，嘛会形容温累呢。
1: 啊，我吼，脚头崴着吼。啊，我着安尼个要拄好小看，要安奈，甲你真艰苦吼。啊，我有食别人个诶吼，有食啦。啊，甲你无啥食，到尾去话听着你个节目吼。啊，我要来食一个，脚豆腐着较好啊。
0: 啊，掺你迄个手个粉碎性骨折嘛，有较好啊吼。
1: 有啊，本来拢会定者安尼哦，即嘛较袂，真久啊，四年啊啦。
0: 安尼哦。
1: 铁啊，迄个螺丝加十三支啦。
0: 吼，啊，你毋着爱等迄、那个。迄个铁啊，计较好诶时阵才拔起来讲。
1: 哎，八计我都提起来啊。
0: 啊，你有够戆！你来像这金啊，计当好诶时阵才来去拔螺丝甲拔铁啊。
1: 哎，螺丝也无值钱啊，你。
0: 阿母啊。
1: 哎。
0: 啊，安尼即摆吼，食食诶，脚嘛较有力，手嘛有较好啊，吼。
1: 脚头崴着迄个较好啊啦。
0: 好啊，阿母再见啦。
1: 好。
0: 好，再见。

0: 啊，那就
1: 寒
0: 就去
1: 求皮。你知影，
0: 我都已经93岁
1: 了。哦，你今年93哦。哎呦呀，你的声音听起来够真优秀哦。
0: 哎呀，你拢安尼讲，害我拢无啥加卡电话，人阮拢开，等甲人若讲过煞，我才卡呢。我即满拢唔敢甲你讲这个讲啊。去予身体检查，伊讲我下骨头吼，
1: 迄
0: 款迄款真严重嘛，变普通哦，电工照起来拢是白色的，我下已经变乌色了。
1: 哦，我咧讲，你迄都是含沙位啊啦。
0: 含啦。
1: 你迄都是因为吼密度已经无够啊啦。
0: 含啦，啊伊就是讲，伊就是讲吼，迄款叫我唔好去乌白行。唔
1: 到跋倒，
0: 就严重。
1: 啊，迄有影哦，迄若跋倒，唔是断手骨，无就断脚骨呢。
0: 嘿啦。
1: 啊，你就是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吼。
0: 哈。
1: 阿母啊，你着出门爱洗日，啊，身体顾好。
0: 有啦，我嘛是孤大老人啊，我唔是无囝啦。
1: 吼、哦。
0: 囝拢一人一夫吼，人伊拢家己有买厝。
1: 哈啦。
0: 我嘛。无迄个意思，讲家己正转来，媳妇无转来，安尼唔好，我就我家己住。
1: 无要紧啦，阿母啊，我咧讲吼，人即卖少年囡仔拢一人一补，一人一收，家己咧补啊啦。
0: 啊啦。
1: 啊，唔免你替伊补啦，人伊就补到拢会熟啊啦，会脆啊。
0: 啊，人伊是要正是要转来，啊，唔过媳妇是。
1: 我都等啊，
0: 因为
1: 伊嘛伊
0: 病
1: 毛囡啊。无要紧啦，啊你即摆吼，医生甲你讲安尼，迄个骨头较含沙为了，啊你即摆顾了安那？
0: 真好啊，我着食起来都真有感觉，讲我行路嘛加
1: 行较远
0: 啊。
1: 哦，行路加较远。
0: 我拢免啥掠过啊呢。
1: 安尼哦。嘿。哦，啊你顾偌久啊？你食偌久啊？
0: 都食真久啊，哦我。我
1: 唔食
0: 几
1: 啊十啊！吼，安尼无怪啦，无怪你即摆，咱即嘛拢无咧乌白讲哦，你安尼十几个月啊啦吼。
0: 哎，食真久啊！
1: 阿母啊，我咧讲哦，啊，确实有影有效吼。
0: 哎，那确实有效。
1: 对，啊，我就讲吼，有那，你要食啥物物件，拢爱有耐心啦。即摆拢唔
0: 免
1: 个
0: 乖啊，朋友看到拢讲，啊，你即摆来，你较早拢爱耍一只车，你即摆来拢无耍，我讲。啊，唔免说，我都会行。
1: 安尼吼，阿母啊。
0: 我嘛有甲你介绍，我去阳明山，我家己拢会去阳明山，热天啊，拢去阳明山。我嘛遐嘛提迄落啊去互看。
1: 安尼吼。
0: 人讲，恁来遮济岁啊，搁遮敖行。
1: 吼。
0: 食啥，我就甲讲，我就食啥。
1: 安尼吼，阿母啊，我咧讲吼，你若去阳明山，另讲哦，我开车甲你载咱来去遐洗温泉。
0: 好，你来。
1: 啊，我想说，请你吃一个饭啦，啊，无你替我介绍遐济听友来听咱的节目。
0: 我跟你讲哦，多谢啦，你这无用的，我就是啊，当时嘛看你是唔甘，因为你这无用。
1: 袂啦，阿母，我跟你讲吼，你先听我讲吼。好啦，阿母安尼好吼。
0: 好，
1: 阿母谢谢。好，请我收吼。好，阿母再见啦。
0: 好，
1: 再见再见。
0: 谢谢啊，拜拜。
2: 感谢。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过来，上年纪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是毋是咧哭袂落？你是毋是要爬起来袂好势？你是毋是爬上楼梯安尼作作叫？哎呦！啊，食老啊，看来即个骨头上钙歹，因为你的骨头含沙。为什么骨头当会含沙？就是钙质流失，尤其是查某人啦。查某人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足紧的哦，人阮有咧食牛奶，人阮有咧食钙片，你食的都未赴伊老掉啦。唯一都是这个爱尔兰的红枣钙，而且伊个是素食的哈。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只要那药房伫咧卖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一模一样的物件，因为这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啦。我伫咧只心中来推广哦，咱克林俱乐部，即个上年纪的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即个古秘书对你来讲是足重要的重要啦。你敢无希望讲食只个苦的落？ 你敢无希望讲爬起来？你偌久无爬起你恁家的楼尾顶烧香啊啦？有诶，甚至家己厝诶火顶都下未过。对，即摆开始，咱就开始来甲食，敢若亲像咧起厝诶，地基先甲固在，都毋惊讲树尾咧做风台。即、這个古秘术是目前踮在业界当中，食骨骨头、食骨顶骨、骨软骨上盖新诶。而且难能可贵，上届难能可贵，就是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你敢知影讲真济一挂遮的师兄师姐，较早过去，包括讲我的老母，要找一个食素食的来割骨头，真正找无。这个古秘术真正是造福着人群呐、啊！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你一天甲我食两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就会有那上山讲，哎呦阿强哦，有影确实有影有效啦。真正有影有效啦！伊起来讲有效，无趁汤，无趁业，伊的用意伫咧倒位呢？就是希望讲咱坐坐听众朋友，你爱听会落啦。而且阿强一盒毋是卖咱三千六百块啦，人伊拢用犹太的介绍，犹太哦，咱一寡只手民趁食只阿公阿嬷会当食会起着好的物件，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哈。今仔日一百盒，一百盒，我来甲遮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做一个犹太。会记哩，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嘛，食久了后，你听走久了后，我甲你讲，你的骨骼就会用，你的骨头就袂含烧，你唔只有法度爬起爬落，你唔只有法度屈落爬起来，你袂因为着你的骨头来退化，安尼吼听甲作作叫。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有来现场甲我祝福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你去药房买一盒3600。我替你欠1000块，我替你欠1000块，安尼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的时间啦。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古秘术的，有现场卡来甲我注文的，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阮哒哒哒，我搁摕一块珍珠沙文送你，好唔好？来一百盒尔啦，阿公有阿妈、爸爸妈妈可爱，我马上。你听阿强的嘴，我袂害你。阮老母食了有够好，常常吼都拢嘴挂点在嘴边讲阿强哦。这古秘术阿母食了遮尼啊好，你都爱好好啊推广啊。我讲母啊都袂袂招闻，啊人一个听到讲我犹太2500块对遮药房哦，我若无讲介公平，甚至有当时啊血量歹乎我呢。我讲无要紧啦，有咱就甲犹太，咱就甲犹太，就好甲咱亲像咧做功德、做好事共款。啊嘛，就爱听种朋友，你爱信会落啦。我知啦，你较早以前哦，伫食割骨头的产品，食有够济啊啦，拢是错的啦。为着要割你的骨头啦，来杀死偌济条的性命呢？用牛骨啦，用鸵鸟的骨头啦。啊，用迄个寻龙鱼的啦，有诶用壳起的啦。啊，食了有效就无要紧咧。啊，若食了若无效，你甲看讲遐动物看偌可怜就好。这唯一爱尔兰的红藻钙是深海内底受到保护，这是素的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一百阿万尔，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一百阿万尔。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今仔日犹太2500块。我教你一块珍珠撒文，以上广告。

0: 好。
1: 你好。
0: 嘿，阿强姐。
1: 我要爱食。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跟你讲，即卖时间是42分吼。因为广告未接完，今仔日一百阿伟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买一个古秘书。
0: 要买几暗哈？
2: 两暗。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你若像安尼一摆，若甲叫两盒，看那50个人去啊，尔啊，真正有影足好诶，好啦。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
0: 是哦。
2: 是电视听，老幺听你诶声足好听。
0: 吼，无影啦，阿母啊，你毋甘嫌啦嘿。
2: 我逐工听咧，我即下我伫听。
0: 安尼吼。
2: 时间若到，我就听。
0: 吼，谢谢，感谢。
2: 你什么卖什么古秘书？
0: 哈、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解说吼，感谢大家啦。啊，都大家无气嫌，我常常讲菜脯滚哦，恁加减罔亏咸啦，头底好听。迄阮老母讲，迄若钱请伊，伊都未高兴教我听呢。阮老母是安尼甲我讲呢，伊讲阿强哦，啊唔好你加载呢。恁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咧讲的可爱乌巴桑啊，大家都对你吼实在是有够好。无你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讲真咧，摕钱请我听，我都未高兴甲恁听呢。啊，唔只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多谢恁，啊，我咧做嘅物件，足够今仔日这食骨头的，你一定爱买。喂，你好。
3: 喂，阿强呀。
0: 哟。
3: 哎，
0: 叫
3: 哎，
0: 较
3: 不
0: 得
3: 听
0: 哎，
3: 古秘书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业界当中上盖新的配方就是古秘书。即卖世界先进国家的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包括咱台湾的药房即卖嘛有伫卖哈。阿强伫个只犹太，你一盒2500块，甲你欠一盒顶的1000块呢，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呢。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岁数啊吼，咱的身体啊，咱的身体你留啊甲顾一下啦。尤其是讲骨头呐，含烧骨头顶多呐，无够的话吼，人个医生嘛有在讲咧，嘛引起着规身躯安尼酸痛了了。打药补抹药膏，迄拢是暂时的尔。即卖上新的，上新的佫食素的哦。你无听唔对伊哈，即盒是素食的哦。所以讲，你甲看讲，看那食素的朋友的人口遮尼多，即卖有咧食古秘素的一大堆啦。迄食了了后，拢甲阿强感谢呢，因为因都找无啊，找无讲要食骨骨头的，素食的，就看咱咱这个古秘书啊，尔。呀，我今仔日一百盒内底同款，一盒甲你犹太2500块，啊，你若现场有加注文的吼，拢加买一盒就好啊，卖买伤济啦。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老板的朋友买两盒，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份啊嘛。啊，你若现场加注文一盒。我就摕一块珍珠撒文送你，注文两盒就送两袋哈。喂，你好。
4: 喂。
0: 你好，我阿强。
4: 哎，古秘书。
0: 要几盒？
4: 一盒。
0: 好，稍等一下哈，来，一盒就好啦，卖买遐济啦，一盒就好啊啦，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啦。啊，你若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啦，因为咱有货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你的骨头若未用哦，哎，喂，你好。
5: 喂，你啊，你卖古秘书哦？
0: 是，
5: 啊，
0: 嘿，我阿强啦，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喂，你好。
3: 啊，你好哈，我要甲你买古秘书
0: 的。要买几盒阿姐啊？
3: 我买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吼，你若捌买过的吼，捌买过的，大家逐工咧听我的节目，拢咧听啥呢？哎呦，阿强哦，啊，当迄古秘书敢有啊？要那无那去药房的买一盒，都是3600块呢。我讲真的啦。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等于会当来咱遮买甲两盒啦。这就是阿强对听众朋友诶一个交代，因为物件好，我要阁互你开上性，互你用上好诶啦。啊，有岁数啊，你后吼，你有当时啊，即卖你有感觉讲爬上楼梯已经有足食力、足食加，甚至有诶无在调爬，有诶无在调落楼梯，有诶无在调跍，有诶跍落爬未起来。我讲吼，阮老母安尼食食的吼，即卖若剩啊地板沙啦， 树仔茶啦，包括讲冬仔茶啦，迄有当时啊，我若看伊咧卖吼，啊是讲较落去啊，伊都啊，我讲母啊，你敢有需要做甲安尼？伊讲啊，都拢怪你啦，怪你，互我食到即摆。你像今仔日哦，一个住喺宜兰来，啊无吼，我即摆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听。伊拄食安尼讲阿强，我若无甲你呵啰两句啊，我感觉足艰苦的。伊讲谈的遐尼好啊，东山啦，咱一个黄太太。拄好我甲留电话来，来电话满线紧接。喂，哇，09286。
6: 喂，
0: 欸，黄妈妈，黄太太，我阿强啦。
6: 有。
0: 哈，啊，你讲安那，你食古秘素食了安怎好？
6: 真有力了，背楼梯都免换啦，不气力啊，真有力了。
0: 啊，你较早嘞，较早是安那爱换？
6: 较早车好啊。
0: 好车也是奥多麦弄掉呀。
6: 家己掘。甲你面前拔倒去，我做加班啊，钱无伊也着注意
0: 安尼。安尼啊，拔一个安那，伤着脚。
6: 拔一个，咱咧做话，这个脚趾头这里无。
0: 嘿。
6: 腰这个啊，夹在这个断。
0: 吼。
6: 啊，人。啊，落来啊，拢唔敢啦，啊，才食迄种，食你迄种吧。
0: 啊，人迄讲拍断手骨、脚骨、颠倒用安那。
6: 有啥物用嘞？佮真用，拢免换一切，够难啦，即摆感觉真有难。
0: 你食几盒吧？你食几盒？
6: 哦，我嘛。但
0: 是
6: 真
0: 嘛无
6: 几
0: 啊，敢
6: 真有
0: 力啦！
6: 我
0: 即间
6: 都
0: 买
6: 两
0: 个啊啦。安尼吼，好，安尼好，安尼简单就好啊。阿母啊，谢谢哈。
6: 好啊，
0: 谢谢。谢，喂，你好，喂，喂。
7: 我这个小辣椒嘞。
0: 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哦，今仔日回家教育啊，尔。啊，你到哪有咧听我的节目？我讲，遮阿公阿妈，遮个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你个脚骨加较会行，加较会爬，较有在条路楼梯，有嘛？啊，若有，你着爱保养。有诶，即卖甚至已经无在条裤啊。啊，咱即个古秘术啊，即本底是咧做囡仔咧食长青，补充着钙质上钙紧诶。有诶，讲我拢有咧食牛奶呢，有咧食大骨汤呢。但是你流失的都袂赴你食啦，过来就是讲咱这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你一天加食两粒，就好敢那参像讲咱咧起厝一天啊，甲你添两块砖啊，一天甲你添两块砖啊，贴久了后，规间厝就会来完成。啊，地基你嘛爱拍好栽啦。伊会号这个名，就是讲咱骨头的密度，即卖病院拢有仪器会当检查，要互你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互你保护有够安尼知吼，安尼你唔只有法度徛久，你唔只有法度屈，你唔只有法度闭。我常常讲，迄屏东阮迄个失徛阿母啊，讲啊阿强哦，你若讲即南部即个所在吼，看那靠我甲你讲句吼，你就做未起哦，感谢啊，啊这吼所有的通路。包括讲日本、韩国、美国，伫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即卖足时行诶。伊一盒就是合咱台票3600块。今仔日你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诶，我无要卖你3600啊。尤其是讲现场登记注文诶，遮阿公阿嬷、遮诶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后摆准讲我遮若买无，为虾米若会买无？因为厂商毋敢提供啊。咱讲卖2500嘛。人这药房的嘛会抗议啊！你倒去药房的买一盒就是3600，你免惊断货啦。即当阵点在即100盒内，你来甲注文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一天食两粒，即60粒装的，一天食两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就是犹太你2500块，喂你哦。
8: 喂，
0: 阿
8: 强啊。
0: 有。
8: 我甲你问讲，迄古女士，古女士呀，食卡骨了。
0: 你名，
8: 你是食饱食还是还袂食饭就食？
0: 拢会使哩，你名讲唔对，爱罚6000。
8: 安尼哦，我做袂晓讲。
0: 嘿嘿，我咧讲吼，你著食饱前，一天只要若有食两粒就会使。你稍等一下来，我叫小姐甲你解说下。一天只要食两粒，也咱这所有吼，伊统一啦，都是拢做60粒装的啦。你要做较低，伊嘛无爱啦；你要甲欧燕，伊嘛无爱啦。就是拢爱用伊个品牌啦，吼、哦！啊，面顶个电话会当拍咱个啦，你去药房个买一模一样，我色水拢同款哦，就是卖你3600块。啊，你若今仔日来注文，就是一盒25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 啊，你若买两盒，就会当食两个月。啊，你甲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会讲，哎呦，有影呢强啊！迄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食啦。哦，较早以前哦，若要食哦，人阮遐囡仔大家都真友好哦，买啥物加哦，哎呦，敢若亲像点啊加安尼乌苏苏哦。啊，若有效就好呢，啊，若无效，迄是贵三三哦，敢若咧食金啊加个哦。你爱相信科技，生物科技的进步，生物科技的进步，即卖拢用浓缩的。所以讲，你一天甲我食两粒，尤其是讲食素的人口有够多，即卖有咧甲咱食古秘素的人有偌济，你敢知？包括吼，有的师兄师姐啊，迄我都讲来吼，是人人口足济啦。都像阮老母讲的，讲阿强阿姐食好吼。你都爱较直讲咧，我讲啊，有话我就会讲，无话我就无讲啊。也毋过有诶阿公阿嬷伊嘛是信袂落呢，伊都爱等甲讲，哎呦，即摆若退化甲讲拢未行、未行、未行，都轮回啊啦，未行要食甲会行，无可能啦，无可能啦。你像拄食迄东山宜兰东山迄个黄妈妈嘛，伊讲哦，伊即摆哦会当徛着较久诶时间，脚骨加足有力。伊无起来上山，讲一日都足艰苦。喂，你好。喂。
9: 喂，小姐。
0: 啊，小姐，稍等一下哈、啊，来，我时间滴要到啊哦。那还袂注文的吼，你电话紧卡，后手剩三分真久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都有讲过，你物件唔免加买济啦，我一盒都真愿意甲你服务啊啦。一盒若食完了后，你搁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过来了后你就会主动来甲咱感谢。
10: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
0: 来，诶，这若无电话号码，卡来拢会安尼呢吼，奇怪。这若要讲起来，有哪科技的进步啦？隐藏号码伊就会先甲你提醒讲，这有可能是诈欺的呢。会骗人诶，拢用迄落隐藏号码吼、哦，啊，无要紧，有诶人厝内电话会设定安尼啦。啊，咱这手机啊嘛会当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现场注文，啊，这时间搁伫要到位啊，呐，啊，未注文诶朋友哦。紧哦，要那无这批吼，这一百盒真紧都卖完啊呢。要那卖完，都爱搁等后礼拜是毋是有货？啊，那无货，咱嘛无在调讲啦。敢那亲像讲迄个咀嚼定囡仔咧食迄吼，明仔载吼，毋知会来啊袂？已经差不多两三礼拜无讲过啊。啊，明仔载准讲哪会来吼？囡仔咧食顾目睭的哪会来吼？我则叫头家来讲哦，恁大家听。诶，即卖店在诊所的药房，诊所啦，就是眼科的诊所。像即卖若休热，咱厝内老孙老囡仔吼，拢会带去眼科去看，讲目睭是毋是度数愈来愈深，吼、哦、去做目睭的检查。啊，这医生就会甲你建议讲吼，爱食啥物物件，食啥物物件。即卖这咀嚼即定经过咱电台推广了后，哦，销路真正有够好，好来。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安尼明仔再接过来吼，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2: 97.5，
11: 快乐云嘉南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平湖
12: 96.7，
11: 快乐红霞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初心随欲转，微妙皆难解。地界风和心，心和得安乐。世间人的心啊，常常对着欲望流转。心若好，做好事；心若歹，做歹事。其实一个聪明的人，咱要学会晓控制自己的心。人生当中，人的心像国王，接着咱的眼、耳、鼻、舌、心去做事。要如何让咱的心会当做好的代志，对众生众人有利益的代志，唔好去做歹事、恶事。这样看咱如何控制自己的心。

咱来了解世间五欲六尘啊，予咱产生着各种的欲望。有的人贪财好色，有的人攀断好食。世间人啊，时时伫五欲当中不停的追求，逐天伫名利地位内底周旋，心啊永远袂安稳。咱来知影，心如果贪心贪欲，人就袂平安快乐。做人做事，咱来像一个国王，保护着自己的国家共款，予咱的心会当得到控制，控制咱的欲望，控制咱的贪念，予咱人的心啊，袂随着欲望四处流转。心若够有条，人才会安乐，生活才会自在，人生才会平安。做什么代志，当然也会顺利。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咱正当咧老个活动当中哦，要碰好康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黄莺莺所唱的《相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费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咱啊，台湾人啊，人啊，对着合欢山啊，拢非常的这个啊啦，这个会当讲，但有这个会当讲非常的熟悉吼。因为咧，真侪人拢去过合欢山啊。其实合欢山顶悬有一个全台湾海拔上悬的公路吼，就是五岭吼。其实咧，伊咧够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过去滑雪场的遗迹。来到合欢山顶馆，你会当看到杜鹃花，会当看到雪景，而且最近，竟然呢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合欢山这个观景平台下骹的便所。哎呦，便所有啥物特别啊？这便所吼真特别，因为伊拄好起底南投跟花莲的地方吼。来遮上便所咧，你会当同时跨越到南投跟花莲吼。啊，其实南投。咱这个台湾的合欢山吼，大家这个所在其实真侪人来爬山，顶管呐有真侪，这个当中嘞，风景美丽漂亮，而且嘞真好的登山路线。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合欢山吼，台湾人人人熟悉吼。啊，其实咧，合欢山顶端有全台湾上高的海拔公路，就是武陵吼。啊，这个所在咧，其实咧真水真漂亮。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起来到合欢山，你会发现着讲，哇，这吼会当讲是一个吼会四季啊，一年四季啊，诶，拢有无同款景致的好所在吼。啊，真侪人起来到顶端爬山。啊，最近呢，顶馆阁有一间民宿吼，哦，安尼真受到民众的欢迎吼，因为这间民宿真特别，伊拄啊好起伫南投跟花莲的界线吼，啊，经过整修了咧，真侪人咧特别来从这民宿咧，为南投跨过花莲，为花莲阁跨登个南投，真特别吼。啊，其实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你也发现着讲，合欢山吼，伊咧唔是单单一座山哦。来到合欢山顶馆的时阵吼，你也发现到伊咧是一连串的这个啊那山峰吼，因为合欢山是由着真侪座这个高达着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交织而成的，一年四季有真水真漂亮的景致。除了冬天会当赏雪以外吼，其实咧伊那亲像一座这个空中的花园同款。四处你会当看到高山花卉吼。包括玉山龙胆、阿里山龙胆、高山蔷薇、高山百合，包括台湾虎杖、赖萧、佛甲草，哦，一挂这个高山花卉，哦，点缀甲规个合欢山真水真漂亮，吸引到真侪游客，哈，啊，其实咧，合欢山，哈，是由着七座山峰所组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到合欢山爬山的人，人人拢知影，哈，合欢山顶端包括着石门山。合欢山，合欢山主峰、合欢山东峰、合欢北峰、西合欢山、合欢尖山，包括着西门北峰。啊，其中七座山峰内底都五座是台湾百岳。哇，哦，来到合欢山，顶馆得当爬百岳哦，无唔对哦，大哥大姐也真简单哦。其实较早过去吼。因为合欢山遮会当做白月，就讲第伊个高度有到3000几公尺。啊，其实较早要起来无公路的时阵，你是爱为山卡一直爬爬去个山顶的。啊，因为进头一步吼，安那讲，因为进直接会当驶到合欢山顶悬去哩，所以已经减少着下卡一段的山路去啊吼，爬白月嘞变做嘞真紧张吼，原因嘛伫遮吼。啊，那呢有一座，这个就是唔捌爬过白月人伸手。人吼来爬拢真简单嘞，就是石门山吼。石门山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吼，来个顶关吼，爬起来真简单嘞，有影吼，海拔吼3200几公尺，排名第66名。吼，伫咱花莲秀林乡看到南投的那乡的交界，啊，毋过伊是一座足容易亲近的百岳。因为咧，登山新手吼，大家吼想要突破百岳咧，爬这座这个会当讲这个石门山吼，会当讲得上轻松的代志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呢，未介困难呢。大哥啊，大姐啊，大众级的吼，石门山吼，单程大约750公尺，来回半点钟。顶管五木栈道个时间，咁你。去你个顶馆，咁你一般爬山咁款，来回半点钟就解决啦。所以有简单无？简单的完成着你的百岳挑战哈。啊，其实咧，各有两条哈，嘛真轻松，就是合欢主峰，合欢主峰哦，大约2公里，哈，来回哈，大约2点钟。啊，其实咧，大部分来讲拢是水泥路，扛着缓坡，啊，途中会经过着军事碉堡，哦，啊，展望之后，哦，有机会你拢会当来挑战哈。过来进一步嘞，就是合欢主峰、合欢东峰、合欢东峰单程嘞，只有1.2公里，来回哈，2.25小时，哈，当中的时阵嘞，嘛是通阶梯木栈道，盖好北啊，真难转啊，而且合欢东峰是这个咱顶馆吼欣赏着玉山杜鹃最好的一个好所在。啊，龙桥是啊，有靠挑战性的无有喏，哦，爱攀岩哈，甚至较进阶。长度嘛较长诶，就是合欢北峰吼，合欢北峰大约2点钟，来回差不多4点钟，经1公里吼，伊陡升，因为你伫关山顶关3000几公尺啊吼，诶陡升较有挑战性吼，啊慢慢啊慢慢啊，就到高山草原的所在，风景是真水
吼、哦，啊，毋过咧，当中咧一定比下多啊，吼、哦，前三座较辛苦，啊，包括着合欢尖山，单程吼、哦、只有400公尺，来回一点钟。虽然伊毋是白月，毋过咧，伊地形真陡峭，所以咧爱攀岩，吼、哦，爱攀岩，吼、哦，当然是有难度，吼、哦，有机会你咧体能好，吼、哦，爱攀岩，吼、哦，你爱动的话。哦，当然啦、啊，哦，来遮轻轻松松来回一点钟，400公尺就当去甲去你甲合欢尖山，吼、哦，啊，有较高级的无？哦，这不是高级无，这是较辛苦、较困难的吼、哦，就是合欢西峰。合欢西峰的话，单程吼、哦、大约6.7公里，哦，啊，你咧当然要有经验，因为伊来回真久，来回就10几公里呀嘛，吼、哦，啊，而且大约需要8点钟至10点钟，啊，要去西峰要先经过北峰。所以咱那都话北峰的时阵，是不是都已经爱过这个河湾北峰，大约都是爱过三起一抓都要2点钟，来回都要3-4点钟啊，系啊，啊都要加一段落去。所以要去西峰进前，都个爱去北峰，哦啊，北峰来回都个爱诶，西峰来回都个爱8点钟，加上头前4点钟，都要10几点钟。所以这当中的时阵，民众爱有做过功课，而且咧有登山经验。而且呢，诶，体能状况好，当然呢，较来挑战西峰吼。哇，邓老师，哦，安尼来合欢山爬山真趣味呢，有影真趣味。因为呢，你会当针对着你诶需要吼，你咧去挑战你想要挑战诶即个呐诶高山百岳吼，非常诶特别吼。啊，而且风景真水真漂亮，找机会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会当来试看卖吼。等一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咧。但你有输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志，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哎呦，陈律师哦，安尼加续足济呢，有影吼，大个大志啊，咱的感恩回馈你，你也做的话咧，伊就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伊就是加量不加价礼盒组，所以非常的优惠，非常的好。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栋较俗啊！吼，这道活动买不到，真歹势，你都要原价来看。不单单的爱加开足些钱，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当然呢，错过了上好的时机吼。但是书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几年烫天供电计小，听众朋友拢知影。但是书介绍的产品，咱价钱公道，品质可靠。当年烫天呢，咱的介绍拢真稳定。大哥大姐食陈律师介绍产品，拢知影。这价钱哦，足实惠，而且呢品质真好。啊，不过呢，咱定好时机，当然吼、哦，要来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长期爱护甘支持，所以特别利用这时机推出了感恩回馈礼啊，做就是要来感谢你。所以今年主席两罐这位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善立德酵素一罐2000粒，两罐这位叫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1100块你也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2000粒加赚550，只存1650。哦，继续550呢，有影吼、哦，大哥啊，大姐啊，你是进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啊是你这个到时阵你咧，佮加开550，阮加2000来赶，当然是进赶紧来陈律师送咯，是不是？等于拍清我这组的号吼，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这拢是加赚加送的哦，错过了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要关机来关哦。做这大哥大兄哦，安尼我得赚钱啊咯，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咯，真内行吼、哦。因为你碰到你亚洲拢是等于千五阵吼、哦。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的产品，有咧食的人赚钱一年份甲碰起来，善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错过了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大哥啊大姐啊。你都要加开足侪钱来买哦，爱赶紧来抢抢，因为陈律师要甲你提醒，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嘿，活动真紧就结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食陈律师产品的人，你莫等到活动结束，你咧较愿过来赶，爱趁这时阵电话赶紧卡侪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哈。进陈律师当咧活动，赶紧咧一年份甲捧起来，因为咧继续足侪钱哦嘿，电话赶紧卡侪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歌曲，江辉所唱的《单行道》，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你也发现到哈，真济厝边隔壁啦、街头巷尾啦、亲戚朋友啦，会去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血管脱掉的哈，哎呀，中风的问题哈，真正讲哎呦，陈药师啊，有影呢。哦，阿进吼，诶，人诶话吼，真正爱小心爱注意呢。有一个人，陈老师来讲，听众朋友听吼，哎呀，大哥大姐，咱嘛对陈老师来授课吼。这个人吼，就是这个宏基诶创办人施正荣先生吼。施正荣先生的话吼，伊咧已经八十几岁，不过咧，伊诶人生过程当中啊，伊诶人生过程当中。伊个心中装了14支个血管支架，破纪录吼！伊讲啊，讲起来吼真歹势，因为咧，我咧心中内底吼，即个安尼当中个时阵吼，竟然咧破纪录吼，装14支个支架。啊，这当中搞进人主席吼，七八十岁啊咧，伫进前要到八十岁时阵咧，要搁咧做心脏支架手术。啊，可见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咱尤其是血管的健康，含着保养，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呐关键。这个宏基创办人吼，施正荣先生呢，伊吼已经八十几岁啊吼，啊，这当中伊常常这个感觉足歹势啦吼，这个。用到这个轻松的口气讲，家己是台湾支架界纪录保持人吼，因为伊的心中装了14支的支架。伊伫人生的过程，伊经历过心肌梗塞、中风，甚至咧两度面对着生死关头。啊，当中伊的心路历程是安那吼？陈老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即个施正荣先生吼，伊讲其实过去啊吼。伊自细汉的时阵，因为伊是孤囝，所以老母总是将上好的物件留互伊食吼。伊讲我细汉食真好呢，我细汉的时阵吼，妈妈常常就煮猪肝啦、猪脑啦，连食卵吼都是爱双蛋黄的，甚至咧红蟳啦、墨鱼啦、土龙啦，哦，妈妈吼有啥物好康的吼，都特别教我顾身体、补身体。啊，不过咧，其实伊讲人生吼，有当时啊，就是安尼。人吼，伫生活当中啊，吼，食伤好，啊，甚至食过头，结果食个负担大。伊打30几岁的时阵啊，30几岁的时阵去林口长庚做健康检查，一般的健康检查，结果30几岁呢，伊的胆固醇都已经过关了。结果咧。阿未到50岁，伊就发现着伊血压高啊，怕几会喘啊。迄时阵吼，伊怎赶紧的去台大医院吼做检查，结果医生讲：哇，少年呢！迄时阵啊吼，伊迄个施董事长吼，伊讲：哇，施董事长，你吼心中有几啊条吼脱掉的呢？所以迄时阵吼。就赶紧的用气球扩张手术吼，来改伊帮助伊啦吼，即个就是从心脏左塌的部分吼来做处理。大哥大姐啊，我讲到这个时阵吼，你有发现到无？一个人生活当中30几岁尔，你的胆固醇过高；40、50岁尔，就血压高、拍球会喘，甚至咧心脏咧，就搁去即个啥？做导管，吼、哦，用气球扩张术来做处理。所以迄时阵吼，伊咧要过无觉醒，伊就讲反正有病就看医生就好啊。吼、哦，啊生活当中，因为伊的工作做无用嘛，啊压力嘛真大嘛，所以应酬嘛真济嘛。生活当中同款的安尼落落落落，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咧非常的即个安尼辛苦无用吼。哦结果有一次，伊55岁时阵，看到太太吼，
去参加一个晚宴。伫咧食饭的时阵，伊就感觉胸坎闷闷，怪怪。所以咧，面咧小块油油，啊，唔过咧，因为大食饭啊，应酬啊，吼，所以咧，当掉时伊就啉奶。结果太太发现无对，但讲啊，你是安那？因为我的心中闷闷怪怪啦，不要紧啦，哦，等下就较好啊啦，哦，等下较来食药啊啦，哦，还是个休困者就好啊。太太讲，你莫即个当中。你莫迄落呢，吼、哦！你身体有啥物问题，咱赶紧呢，吼、哦！咱不卖食啊，咱来看医生。嘿，你莫想客气，到时阵呢，身体也出问题，要安那？伊讲袂啦，袂啦，啊，真当个食饭啊，要挂急诊，笑死人个！啊，袂当啦，人身体也有啥问题吼，都爱赶紧的啦。吼、哦，你搁拖吼，对身体无好啦。吼、哦，迄时阵哦，太太坚持。一直叫伊吼，饭都爱停起来去看医生。所以咧，到尾啊，怎甲大家讲歹势吼？哎呀，看着太太吼，陪伊吼去看医生。结果一到病院的时阵，医生讲赶紧咧，手术。医生讲哦，夭寿哦，好加载，你这心脏哦，拢塌掉的啊，赶紧的来做处理。迄时阵伊讲哦，好加载呢，啊，无阮太太吼救我一命吼。我可能呢，食饭食到一半呢，可能怎心肌梗塞怎无去呢？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了解着讲，哇，人生哦，真正的吼，有当时啊吼，人啊，诶，生命啊，其实伫冥冥之中呢。当初时啦吼，咱讲诶讲，当初时施正荣先生的话，如果迄时阵无听太太的话，坚持搁要即个应酬食饭。无定着可能食到一半就倒了，所以咧，伊咧早期啦吼，系啊，少年的时阵拍球都会喘啊，结果发现着心脏都已经塌掉呀，因为三十岁都胆固醇过悬啊。但是苏弟这波当我甲恁讲过吼，我讲人的身体内底，即个有胆固醇是好的，唔过如果好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就是 LDL， 那呢就容易卡伫血管壁。加上着伊四五十岁呢，着高血压吧，血更容易发炎，胆固醇愈容易卡掉的。莫怪咧，诶，五十几岁呢咧，着心肌梗塞啊，三条拢塌掉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着了解着吼，这其实一切冥冥之中，咱的血更的变化是一天一天。吼、哦，啊，身体吼、哦，其实咧，有当时啊咧，伫冥冥之中。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哦，人生就是安尼哦，系啊。你的身体吼，你无去注意吼，还是你无去插伊，有当时啊咧，话派就派去。所以咧，生活当中吼，咱真正啦，吼，咱当然拢爱小心啊，吼，拢爱小心。啊，那呢吼，进一步，但有说要讲话听众朋友听，就是讲，真侪人想讲，哦，好啊，啊，心脏都拢支持啊，啊，是不是的健康啊，无代志啊，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是不是安尼啊？唔是吼，安那讲来。那个对陈律师吼，咱进一步来了解吼。结果咧，你敢知啊？前前后后啊，施正荣董事长的话啊，伊咧前前后后啊，不单单咧，伫1999年，然后伊55岁时阵，心肌梗塞住院，即个就是即个处理吼。啊，伊吼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哦，真正咧，因为吼。这个心脏塌掉的吼，处理几下到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伫生活当中吼，真侪人讲哈，啊心脏有问题，啊医生都已经做处理啊，啊是安那个塌掉的？大哥啊，大姐啊，咱来研究吼，但是说今仔就是借着施正荣先生伊的状况，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你看哦，伊咧30岁时阵胆固醇过悬。四五十岁的高血压，吼，甚至医生都已经做过导管的处置气球扩张术。所以55岁时阵呢，40几岁都已经做过气球扩张术啊。结果呢，当中呢，伊嘛是阁无注意，到尾啊，55岁呢，三条血管都拢塌掉的。好，啊，这就是伊第一道做心脏支架。我问你吼，听这边你话话。30岁、40岁、50岁，有无？
咱做这样讲啊，当初伊四十几岁以后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啊甚至咧血管有脱掉的，医生嘛拢有开药好食。啊是安那五十五岁时阵三条血管拢脱掉，可见食药啊是辅助，养生保养真重要，是不是？好、哦，啊邓律师等一位做一位讲话台中朋友听吼，结果咧。1999年五十五岁时阵有无？系啊，突发性的心肌梗塞，这第一次差一点啊死无去。好加在紧急，伊在咧食饭的时阵嘛，紧急送医做心导管支架，吼、哦，这是伊头一次下支架，吼、哦。来，过1999年哦，吼、哦，过来过过十年，吼、哦，当中的时阵呢，伊的冠状动脉伫即一二十年做支架了，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所以第二十年就是位于55岁到78岁、七八十岁之间，这20几年，伊陆陆续续进入到心导管几下道，每一次入去，医生就讲有所在搁脱掉啊，搁做；有所在搁脱掉啊，搁做。大哥啊，大姐啊，啊，唔是有咧食药啊吗？啊，而且咧，拢有咧看医生啊，啊，血管会搁脱掉的哦。好、哦，你来看卖哦，来你注意听哈、哦。心脏脱掉准煞，结果伫2005年的时阵，佮三枪掉突发性中风，颈动脉脱掉的。伊去中国出差的时阵，中国出差的时阵，差一点啊昏迷去，结果赶紧的紧急送去病院吼，脑部吼、哦，哇，医生一照来讲夭寿，脑吼、哦、有几下所在脱掉的，所以赶紧的佮用着微创心导管。技术进入脑部溶解水栓救回一命，

所以你也想看卖，唔是心脏塞掉的呢，伊连脑都塞掉的，伊连大脑都塞掉的吼，阿无大劲，搞尾啊嘞，伊嘞，即、這个下肢、脚的动脉，嘛因为塞掉的，搞尾啊开刀治疗。所以一进吼八十几岁啊，对无？一进八十几岁啊，吼，一直2023年，2023年大约三年前。伊拄啊好要阁做手术支架，装第十四支的心脏支架。我咧讲啊，这时阵你就发现着，你看，第一心脏塌掉的，对不？心脏三条重要的这个冠状动脉拢塌掉的，好、哦、啊，分分别别120年来塌掉的，得阁做支架，塌掉得阁做支架，前前后后打心脏塌掉已经做过几啊道的支架。有影无？有影，无答应，连脑都去塌掉。好，脑塌掉，准说连脚都去塌掉的，所以下肢的腿部动脉嘛塌掉的。啊，你讲哎，陈老师阿卡会安呢？啊，唔是有咧看医生，唔是有咧食药啊嘛，养生保养啊嘛。所以陈老师要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你要如何养生保养，你要如何疏解压力，你要如何调整你的生活，甚至你要如何跟医生配合食药啊控制。个如何保养你的血管？这对着血管的健康来讲是一件你必须爱用心去思维的代志，用心爱去思维的代志哈。所以施正荣先生吼，伊讲啊，人生吼经过安尼遮尼济道的生死关头，伊了解到用心保养的重要，吼，所以伊真正是足健康，啊，食饭饱拢会跟太太去散步。伊讲好家在啦吼，阮太太吼陪伴伫我身躯边，当初救命吼，就是医生救我一命吼。阿伯呀吼，即个安尼身体当中咧，伊跟太太咧，拢互相关心，啊，而且互相关怀，啊，甚至互相帮助。所以伫人生的过程吼，伊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啊。人吼，想要健康，你想要幸福，你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伊讲吼，我前前后后吼，安尼出入病院遮尼侪道，心中装十四支的支架。伊讲我家己嘛，感觉真歹势。啊，毋过咧，无想到啊吼，真正这血管遮尼歹顾。生活当中吼，困爱困有好，生活饮食爱正常，吼，食食爱健康，养生保养，各方面的拢爱去注意。吼，伊讲吼，真正健康。不是健康，人不是长血寿就好，是爱你食到血寿长，而且身体是健康自在的。曾经啦吼，伊就想一个问题，伊想讲哦，好家在，我真食到八十几岁啊，阁会行，会活动，会行路。伊讲当初像我这种的血管啊，如果万一塌掉的中风啊，还是失灵啊。我尽可能就倒伫眠床顶啊，甚至咧，就阁请人来照顾。所以今仔日伊做有福报的，就讲伊曾经心脏安尼几啊道塌掉的，拢安尼及时吼，及时当中咧做处理，连大脑去塌掉的，嘛拄着桂林吼，甲伊大脑塌掉的所在做处理，甚至脚嘛塌掉的，阁去开刀手术。所以咧，这血管吼，和你咧未定打击。咱来想呢，万一你啊一点一滴一个所在注意无好，可能引起的就是一世人可能爱倒伫眠床顶请人照顾。所以人生是幸福是快乐，上重要是关键你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也未健康，未出门，未行路，未自由，未自在，真正的吼，搁较侪钱吼，当中的时阵嘛减一份趣味。所以这个施正荣先生吼，伊就讲啊，伊讲啊，健康才是上大的本钱啦。人生吼，食到几岁无重要，上重要是你是不是食到这岁数，身体会行路，会出门，吼，会健康，会自在，吼，这才是上重要的价值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像是今天的分享，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大哥大姐，咱台湾人足侪人食真好。食家吼，血流血有关，真正讲啊，
不要紧啊，有病看医生，做者等下中风啦、啊，心肌梗塞未附上医生，就算讲送去病院拢上班，结果回来变成植物人，吼、哦，变成失能，倒伫眠床顶，甚至咧，佫容易咱来知影咱的血管真歹顾。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知影吼，生活当中你压力大啦，你睏无好啦，包括着你食食无健康啦，包括着你生活无正常啊，各方面拢会导致着你血管当中歹的胆固醇提升。歹的胆固醇为对来，歹胆固醇就是咱身躯的胆固醇变质哩，变歹去，伊就容易卡伫血管壁。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除了看医生吃药啊以外，你甲看，足侪人心肌梗塞啊，药啊冇咧食啊，是安那个第二次过来弄颈啊，甚至第二次咧救袂回来啊，是安那？因为药啊是辅助，啊你生活当中养成保养，食较健康诶，食较营养诶，食一寡咱增加着咱血管当中的氧气，帮助咱血管的软球，和咱的血管袂卡油袂卡伤，各种的营养保养嘛是真重要诶，你讲是毋是？因为像施正龙先生伊讲诶，伊讲食到即个岁吼，七八十岁，啊，万一一个身体吼过了无好吼，倒伫眠床顶，痛苦诶是家己啦。你讲是毋是？吼、哦，趁即个机会，含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请说广告者，广告者较继续进行咱诶节目。大哥啊，大姐啊，确实台湾人食足好吼，台湾人。生活当中时时冰箱开开都有通食，所以食了过头，食甲过油，食甲过好，食甲过济，增加着血管的负担。啊，这种生活当中吼，如果你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你的血管卡油卡伤，尤其是歹的胆固醇过高，就容易卡伫血管壁。因为冥冥之中五年、十年吼，一天一天，你真歹去按算。不过不是每一个人吼、哦，拢会当像施正龙先生运气遮尼好，每一次发生着危机，拢拄着贵人相助。所以你也看社会当中真侪民众，血管脱掉、心肌梗塞、中风、失灵，倒伫病床顶要行无方便，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会可能咧性命都休止。所以，遮血管的健康，足侪人会感觉讲。啊，我倒咧看医生，血压、血油、血糖有咧食药啊，感觉安尼阁无够。那呢，既然食药啊就好啊，是安那阁遮尔侪人中风、失智、失能，遮尔侪人心肌梗塞，可见药啊是辅助，养生保养才是真重要。生活压力有疏透无？睏眠有好无？运动有够无？食食有健康无？有食一寡帮助血管健康的保养无？这就是咱。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要维持着食老健康的身体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你真少年啦，用啊，陈老师，我还个少年的啦，我三四十岁呢，你身躯有荷尔蒙保护，所以咧，你少年的可能咧，你胆固醇高啦，你血油高啦，哦，因为你有荷尔蒙保护咧，可能你的血管弹性较好，较无啥，即个就是讲实在话啦，就是较要搁会康健啦。不过人生你过了五十岁啊，咱的血管用五十年啊，这个血管有的血压、血糖、血油已经长期，这血管拢定型下去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你阁无保养养生，足容易血管就卡掉的、脱掉的。大哥大姐，陈老师啊，有哦，我平常时吼、哦，我有食一挂保养品哦，是不是？我大哥啊、大姐啊，你食什么保养品啊？哦，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唔过，陈老师来请问你，要叫你一群食遮尼侪种，讲实在是不方便。那呢，敢有一罐好的产品，会当将遮个产品、保养品的优点结合做伙，做一伙甲你营养保养，有，陈老师甲你找着。就是咱介绍大三通，咱的大三通卖了非常好，因为咱的大三通品质非常的可靠。大三通内底有十种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纯度真纯，所以咧，合理咧，诶，即功劳咧会存久，吼、哦，
过来，咱有丰富的植物性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你 DHA、EPA， 和你的功能咧，较袂破坏壁溃。过来，大三通内底有银杏精华，含着虾红素、红藻萃取的虾红素，连细条都会通。咱的大三通内底最重要的一个物件，就是伊咧，够帮助你清除自由基的维生素 A、C、E。咱的大三通内底维生素 A、C、E。帮助你这个样清除自由基，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咱来了解自由基，就是刺激咱的胆固醇变质变歹，让伊容易卡伫血管，最重要一个关键。因为自由基也容易就得到血管发炎，自由基容易就得到胆固醇变质卡伫血管壁。所以你看大三通有好无？咱有维生素 A、C，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过来，大三通内底够十兆的铁质，增加你的氧气，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含利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大三通内底也够卵磷脂，帮助你公路内底卡油卡箱清好掉，和你的公路壁较袂卡油卡箱。大三通内底伊咧够 DHA、EPA、叶黄素、PPLS 加上着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丹尼索的大三通吃到轻松了零，因为很多大哥大姐说有什么丹尼索爱心爱人医生在看药在控制，我如果吃一些用心保养的，那你的大三通确实是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品质很好的好产品。大哥大姐白白要开钱，当然要吃最好的丹尼索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1200块，大三通美国进口的品质，一克也1200块。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有维生素 A、C、E， 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伊够丰富 B 群，够卵磷脂 DHA、EPA、叶黄素、PPLS， 安尼即罐有赞无？所以前啊，做侪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真正呢，食你的大三通了吼，即功能感觉较轻，啊，人较轻松。啊吼，人精神体力拢加足好，行路较好行，较轻松较了零，真正大三拢做好用。那呢，进来观赏秀，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起，咱的活动真紧的结束。陈老师进当咧活动，趁进的机会，大三通有咧遮人，一年分十组，赶紧来甲碰断，因为错过了这机会，陈老师要甲你提起，真歹势。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些钱来买。但进陈老师活动一年分甲碰断。大三通十组，新界球四组，三里德消数五组，爱赶紧爱小抢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哈，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

0: 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今天像陈律师讲的，你看哦，施正宏先生伊运气真好吼，伊正正啊，娃呢血管脱掉，伊唔是要食药啊，伊嘛唔是要看医生哦。唔过像是要跟讲的，就讲你有在食抗凝血剂，你嘛有在食降血压药啊，会佫脱掉袂？其实嘞，你如果生活当中饮食啦、生活啦，包括着即个健康运动啦、睡眠啦、睡眠无注意，其实咧药也是辅助，药也是辅助。人生哦，做者大个大事，其实恁的血管壁、迄血管拢无好去。你也看施正宏先生，伊心脏血管脱掉的，结果伊脑咧脑的血管嘛无，脑嘛脱掉，脚嘛脱掉。所以即个所在脱掉的，唔是单单拿。你的血管搭这所在无好呢，其他的血管拢无好，也拢脱掉的。养生保养是真重要的，因为万一血管也脱掉的，可能影响到就是后半人的后半世人的人生。咱袂当无注意，是不是？好，后来赶紧的吼，陈老师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无遐。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屏东九如的庄大哥在问，伊讲陈老师，你伫节目当中有讲到一间安养中心，是对一个地区，这个庄大哥想要看卖。其实咱各管区拢有迄个，就是我迄个养生村呐、啊，养生村，陈老师讲养生村，养生村就是你身体好，无问题。啊，陈老师我跟你讲过啊，价钱拢偌济，我用讲一个月差不多三四万块啦。三四万块，三万块到五万块的翻掉，吼、哦、嘿，啊当中呢差不多十几平到二十几平的翻掉，吼、哦、啊去到遐有各种活动，有人陪伴，吼、哦、你唔免烦恼厝都爱修理，吼、哦、啊有各种的活动免费让你参加，甚至呢，去遐呢，都有固定的餐厅，你会当包餐厅自助餐食饭，你要包唔包？你要外口食蔬菜哩，啊你买当包餐厅食饭的，伊达工几啊十种的菜式让你选。啊，不过陈律师要甲庄大哥讲的，讲只要是这部讲的是依照咱台湾上规模的长庚养生文化村，吼、哦，长庚养生文化村，啊，你拢有当预约去看卖。啊，不过伊伫桃园龟山，吼、哦，伊伫桃园龟山，啊，其实各管区拢有，高雄啦、屏东啦、吼、哦、南部啦，其实各管区拢有，所以庄大哥会当就是就近探听看卖啦，吼、哦，就近探听看卖，就讲。基本上来讲啊，吼，有机会你要去桃园龟山看一下长庚养生文化村，长庚中街，吼，长庚养生文化村一档啊，其实各管区吼，拢有一挂养生村，啊，这养生村的概念拢无啥共款，因为进的规范，进的规范呐，吼，概念呐，吼，当中的时阵要个就是慢慢当中要个咧统一的，吼，啊，唔过你也当去了解。哦，啊，不过进目前长庚养生文化村吼，进了超过4000多人咧排队，所以去唔是马上就有啦吼，可能拢在排队，好不好？好，简单甲庄大哥报告吼。后来板桥的蔡大哥咧问吼，板桥的蔡大哥讲，陈老师，我有肝面神经失调，去病院检查，医生讲脑部有脑干钙化。我这脑干钙化当中，我待这就会讲吼，看到大动脉有杂质，医生有开药啊，加最近有较好小看，吼、哦，啊伊小公车是我要听你的建议吼，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个保养，那呢保养这保养品，敢会当辅助帮助我这血管较袂卡油卡伤脱掉的，吼、哦，啊个有。肝面神经失调有啥物帮助？后来蔡大哥来，陈老师吼，简单甲蔡大哥报告一下吼。第一啦吼，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先了解到一个当中的重点哦吼。因为蔡大哥咧讲，伊讲脑干啊，脑干钙化的问题，这一般来讲吼，伫医学上脑干钙化是真少的，因为真少人的脑干钙化。啊，什么是脑干？我简单来甲这个庄大哥报告一下吼。脑干就是连接咱大脑牵着脊髓重要一个枢纽，伊包括中脑、桥脑、眼脑。脑干伊就是咧负责心跳、呼吸、血压，吼，包括着咱神经的感觉牵运动，吼。所以咧，临床上真少脑干钙化，真少。你这种现象真少的吼。啊，种消失啊，哪呢？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真歹讲，吼、哦，真歹讲。有的副甲状腺咧控制钙质，吼、哦，也是讲有当时啊，你这个就是你的循环较歹，血管钙化，吼、哦，啊，佮加上着咧，有的是感染，吼、哦，有的有一寡特殊的原因，真歹讲。唔过真少钙化的脑干呐，吼、哦，但有叔公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真少这种的案例无介济。好、哦，这种的案例无介济啊。
如果脑干钙化的时阵咧，造成着走路袂稳，肢体硬硬，动作吼会变慢，甚至咧有当下头壳会讲看物件小塌，吞物件会砸着、夹着，讲话袂清楚，吼、哦，甚至司机的吧。啊，两小时啊，那呢这边安怎？讲实在话啦吼，医生那边有开药啊，吼、哦，会当缓解你的症状。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庄大哥食激素啊，帮助血流循环的通诶。来促进到你脑血管，吼、哦、血管的循环，和你的血管，因为哈多啊庄大哥有讲到嘛，大动脉毛杂质啊嘛，对不？啊，咱动脉吼，因为动脉大条嘛，所以一开始咧，就是有纤维化，有杂质啊，两日间慢慢啊，慢慢也容易钙化，所以你咱的血管就是安尼，尤其生活当中，进台湾人吼食较好，所以。容易食过头、食过量、食过侪，导致着血管容易卡油卡伤，尤其卡歹的胆固醇。啊，加上着大个大只运动无够，睏眠品质歹，这拢会增加着身躯歹胆固醇的几率。啊，你食一寡保养的，就讲减少着我身躯歹的胆固醇的囤积，好我的血管较袂塌掉的，好我的循环较好，我的血管袂塌掉。因为像施正龙先生伊讲的，食到重要唔是你几岁啦，是你的叮当袂叮当啊。万一血管啊塌掉的啊失灵啊倒伫眠床失智啊中风啊，这拢增加着家己的辛苦的。所以要预防食老个会惊，就是血流循环来通，这都真重要。啊，因为你脑干的问题嘛，但你说干嘛食一寡血管的保养，这是真好的。血管循环的保养是真好的，所以你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但你说干嘛是真赞吼。来第二，你搁讲到颜面神经失调的问题。顏面神经是咱大脑的第七对脑神经，第七对，吼、哦、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咧，顏面神经失调的时阵，你可能会出现着目睭歪，吼、哦，嘴角落堆，吼、哦，半边的面吼，诶、哦，当中的时阵咧，未顺失，甚至目睭无多开开，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和你生活当中食物件也好，讲话也好，产生困难，吼、哦。啊，唔过伊有可能慢慢啊恢复无，伊有可能会恢复。啊，唔过恢复了偌好，爱看你保养了偌好。有个人顏面神经失调恢复了，伊后遗症真少。唔过有个人顏面神经失调了，恢复无啥会起来，同款嘴歪歪，甚至会流嘴沫，甚至讲话袂清会砸着、夹着，因为伊是脑的神经嘛。所以你食寡血流循环会通的。不单单就是活化着你的脑血管，伊个影响着脑神经，啊，帮助你顏面神经失调会当较紧恢复，吼、哦，较紧恢复。所以简单，陈律师简单做一个总结吼，庄大哥咧问个讲，像是我脑干钙化吼，脑干钙化搁要恢复有困难啦，因为这伫临床上较少人有脑干钙化，啊，你加上着吼、哦，你的血管，吼、哦，你的血管有无？咱大脑大动脉的血管吼，大动脉血管毛杂质啊，所以陈律师感觉除了医生开的药啊以外，食寡血流循环通的血糖，真好，预防着你的血管塌掉的，吼、哦、啊，帮助你脑干钙化较袂恶化，吼、哦、较袂恶化。啊，两小时食的好袂爱隐瞒啦，吼爱隐瞒，啊，不过至少就是避免伊恶化，吼、哦、你走路、讲话、运动较袂恶化，因为。脑血管吼，万一啦拢塌掉的啦，还是脑干出问题啦，动脉出问题啦，迄造成着大个大只，可能伫食老的未来，可能伫生活上会做无方便，甚至还人照顾。吼、哦，啊，加上你看你嘛是咱脑的顏面神经第七对的神经失调去，所以可见你的抵抗力真歹。吼、哦，啊，你血流循环嘛无好。吼、哦。啊，可能生活当中你要运动、要行路，拢产生困难。真正讲啊，陈律师运动较健康，啊，问题是你有法多运动无？你运动偌济？啊，你养生保养做有够无？你循环有好，你有体力无？这个重点。如果你都行路都袂行啊，啊，人都无得无元气啊，你要哪运动？所以你现在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让你有力会当活动，这个重要观点嘛，重要的概念嘛，你讲是不是？吼、哦，但这机会甲板桥蔡大哥啦，拍摄板桥蔡大哥，吼、哦，好、哦，甲板桥蔡大哥报告一下，吼、哦。
来，陈老师再看一下，等我一下。哦，高雄的郑太太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吼常常吼会喘无气呢，吐大气、竖气、吐大气，这要如何来改善？大哥啊，大姐啊，吼，高雄的郑太太常常喘无气，所以你要出力，出力呼吸，出力吸气，出力呼吸，出力吸气，吼、哦、啊，通常呢，就这种大哥大姐呢，就是安那。做实验讲，哎、欸，像是像那我都爱出单啊，吼、哦，那像咱的深呼吸安尼，爱都爱特别出单啊。什么原因？就是无出单，树卡无开；无出单的时阵，树卡无开。啊，有几种的状况，陈老师讲哦，这位这个高雄的侦探来听哦。第一，就是你鼻也未通，过敏，鼻也未通，鼻也树无开，所以你嘴单单用嘴树树无够，所以要骨力树。因为很多人有过敏的问题，好、哦，啊来第二就是心肺功能歹，心脏也是细胞，吼、哦，出现了就是你要吸气啦，吼、哦，要吸气啦，要呼气啦，感觉呼吸较无够，所以爱出来甲喘，好、哦，啊，这种人长期就是较缺氧，氧气较无够，好、哦，啊，体力较歹，啊，睡眠品质无好。啊，可能佮加上着胃肠嘛袂舒适，所以陈老师吼要甲即个郑太太报告的讲，你爱去思考，针对陈老师来讲的，大约就是即几项：第一，过敏的体质，哪呢跟胃肠有关系？胃肠啊，吼、哦，用小事先啊。最近做侪人也过敏呢，做侪人过敏也起来，因为秋天秋湿，所以最近做侪人吼过敏的体质拢也起来。最近啊，真侪人啊，拍牙痒啦、流鼻水啦、皮肤痒啦、目睭痒啦、头壳皮痒啦，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咧，诶，即个安尼胃肠肚肚啦、胀胀啦，最近足侪人也起来。哦，我这就会回答好啊。小梅姐咧问吼，嘿，高雄的小梅姐咧问，头壳皮真痒，吼、哦，感觉头壳皮打湿，真熬得头胀，是安那？最近足侪人诶，唔是拿小梅姐你安尼俩，最近足侪因为。天气的关系，天气啊，天气的关系，就得到这个咱的身体爱去适应到秋天，所以皮肤会干，皮肤熬痒。好、哦，阿强师拢甲恁讲过啊，大哥大姐，请恁最近一定爱会记哩。好、哦，头壳皮吼，伊较歹搞的原因就是讲，头壳皮内底有藏头脏。所以伊不比一般的皮肤你摸会到、看会到，因为伊个头髪砍掉的。所以咧，像小梅姐最近头壳皮痒，因为秋天秋色，作者大哥大姐头皮也痒，吼、哦，请恁一定爱逐工洗头，洗头了后，请恁一定会记哩哦，吼、哦，洗头了后一定爱用小风吹哦打了，用冷风吹哦打，啊，请恁一定爱逐工洗头，吼、哦，爱痒恁的。呛水呛哦，袂痒，会痒，咱就是洗头啊，呛水呛哦，袂痒，呛哦，袂痒，吼啊，咱洗的时阵一般洗发精洗对当，吼、哦、一般洗发精洗对当，啊洗了就是上重要的，洗了即个拖好清气，然后请你一定就是小风吹好了，换冷风吹，冷风吹较大，冷风的意思来讲，因为你小风吹了大大，你用冷风去吹，你会发现着个淡淡的。内底有湿气，头髪内底藏湿气，伊就愈干。啊，你只要把着这个步数，听众朋友，头壳皮会痒的人，把这个步数，你逐工洗头，逐工有加呛水，逐工有加吹好干，伊水分就会回流回来，就会较好较舒适。吼、哦，啊，最近较会啦，最近较会，就因为秋天秋色的关系，所以小美姐免特别食什么药啊，唔免。但律师感觉讲，上重要就是洗头的方式。啊，如果真正要保养，两小时要食什么？物件来保养，但你说干嘛？就是最近秋天秋色，就是爱甲肠啊益生菌酵素过好有够，吼、哦！啊，皮肤打皮肤痒，拍卡就流鼻水的，啊，都啊像这个冰冻，冰冻郑太太，吼、哦，伊讲超市，我想啊，最近拢爱吐大气，但你说干嘛讲？如果心脏细胞无问题啦，可能郑太太你是偏亚过敏啦，偏亚过敏，偏亚过敏，偏亚舒卡无开，鼻塞。偏亚过敏输卡无开，啊，两小时啊，我如果偏亚过敏那一边来调理，
吼，尤其最近秋天也较明显，所以咧，咱咧都是为肠调理去，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真重要。中消是咸啊肠啊吼，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我就较袂过敏，皮肤痒，较袂拍卡上头皮水，因为肠啊主宰着咱重要的免疫能力、免疫力。所以尤其伫秋天、秋收时，最近益生菌酵素加强一下，吼，照三顿，吼，咱也嚼起讲。好，你的皮肤较袂打、较袂痒、较袂拍个像流鼻水。你敢知有诶囡仔偌可怜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最近因为秋天秋收嘛，对无？吼，啊，真侪囡仔吼，都即个安那拍卡像流鼻水。所以小朋友拍卡像，看耳鼻喉科。爸爸妈妈吼，少年的啊，爸爸妈妈看到囡仔拍卡像，赶紧来带去耳鼻喉科看。耳鼻喉科就开流鼻水诶。过敏药啊，好一只。然后小朋友个皮肤痒，皮肤痒个几千块，皮肤啊，过去看皮肤科，皮肤科医生个开皮肤痒的抗组织胺类固醇，可以抹皮肤，抹皮肤。嘿，过来，吼、哦，这个小朋友目睭个痒，所以可以看眼科，眼科医生讲说过敏。所以用过敏的麻药水抗组织胺类固醇的点，甚至很多小朋友最近呢，巴肚呢很厚肚很厚肠大便排放大便放不出来，就又用灌肠给通，有够可怜的这个孩子，真的这个孩子你看他要吃流鼻水的药，他要抹皮肤的药膏，他要点目睭过敏的麻药水，他呢大便又排放就又用灌肠给通，通过肠啊，愈大愈熬便秘，愈熬便秘。啊，种超市阿卡会安尼，因为你体质拢无甲调啊。囡仔人个体质真好调啊，囡仔个体质失调去，所以伊皮肤无法度维持着伊正常个功能，皮肤就容易熬大熬痒，鼻啊就容易鼻塞、拍甲上流鼻水，目睭皮就会痒，甚至胃肠消化歹、大便歹、放袂骨溜、袂骨香。你用专业个益生菌酵素甲调整就好啊。啊，无你要一直叫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是不是？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个想法嘛，讲是不是安尼？对不？所以哦，陈老师感觉讲，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有时候啦，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像哈多啊，正太太讲，讲陈老师啊，像那我鼻腰未通，拢爱骨力，我像那拢爱大力喘气，照你讲，心脏细胞。啊，六脉安尼啦，唔过陈老师感觉郑太太应该唔是心脏细胞的问题啦，因为心脏细胞问题，你可能就会找心脏，你心脏细胞问题，你就袂遐尼轻松啊，唔是数无贵尔，可能你人会真无爽快啊，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郑太太你是过敏的现象，对，鼻啊较歹数贵，鼻啊鼻塞啦，吼、哦，鼻啊鼻塞的问题，啊，如果像陈老师讲的，郑太太你的鼻啊鼻塞啊，包括胃肠嘛无好。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调整体质，鼻也较会通，啊消化嘛较好，人就较健康，好不好？好、哦，跟那个这个正太太报告，好、哦。后来好像是广告一个嘿，广告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最近秋天秋收真严重吼、哦，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纷纷的感冒、过敏、拍卡像、流鼻水。巴肚一直堵，一直胀，一直一生无爽快，甚至大便真歹放。真正人讲，像是太安呢，我请问你哦，你要食几种药啊？拍卡上流鼻水，食过敏药啊？皮肤打皮肤上抹药膏，目睭上来点目药水，甚至咧巴肚堵、巴肚胀，一卫生来食抵生剂，甚至巴肚胖胖巴胀来食排气，大便歹放过来食两片这泻药啊？哦。你吃六七种的药啊？啊，你讲陈老师啊，无变呐，做无爽快呢？陈老师要甲伊讲，你体质失调啦。你这秋天秋色，就是身体体质爱甲调整好，为咱的肠啊调整起。咱肠啊胃肠也调节着咱的免疫力，和咱适应着天气的变化。所以真侪人，你最近胃燥、胃堵、胃胀、一下生胃食道逆流，胃袂爽快。因为即秋天秋色消化会较歹，所以胃咧做够堵、做够胀、做够一生胃未消化，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
过来足侪人咧，胃肠顾无好，体质足够过敏，皮肤干、皮肤痒，甚至咧拍卡痒、流鼻水，甚至目睭痒、头壳皮痒。但刘叔甲恁讲，肠啊调整好后，你的皮肤较袂干、较袂痒，你嘛较袂拍卡痒、流鼻水，嘴嘛较袂干干，较袂溢酸，甚至大便会较顺气。用哎呦，邓老师真正有影，像你讲的哦。啊，最近吼，益生菌酵素啊加强的，体质都好起来了呢，真正真好用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邓老师要甲你提醒哦，人生就是安尼，人生吃着物件，身体会养健。所以咧，邓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不但长期帮助足济大哥大姐身体过好，何里咧？这个。体质够好，和你面对着环境的变化，当轻松舒适，够你消化好，和你排便顺。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最近三立德酵素叫三顿加食，咱呢，和咱来适应着秋天、秋色天气的变化，不但和你消化好，和你排便顺，和你体质好，较袂当面一直抢一直咬，好不？那呢，趁紧来观赏秀，因为陈老师当咧活动。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是要2000粒哦，进单的书等你话，同你两罐之后叫加上一罐细罐的，定义嘞，搁加赚500元哦，2000粒赚500元，只存1650元呢。所以三立德酵素这个时阵关上好，啊，恁到个囡仔分你的孙家，这为囡仔足可怜呢，为囡仔哦，进天气变化，秋天秋收，这个过敏了吼，一直拍卡像流鼻水，啊，食流鼻水的药啊。阿爸皮肤上的药膏，啊点目睭上的目药水，甚至咧腹肚肚、腹肚上大便排放得个灌肠。人生唔免遮尼可怜啊，体质来甲调整好。如果你最近胃定定肚定定胀、定定一生未消化，腹肚胖胖、腹胀、大便未顺，包括着皮肤干、皮肤上过敏足严重，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体质调整真重要。想要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一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真是上好的时机，等于你一个月1000多元尔，赶紧的，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哦。活动结束，你都要关键2000里来关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热线助理解服务哈，电话加养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解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下吼。树林的林大姐在问吼，头壳叽叽叫，那鸡神叫几工的吼，这是什么原因吼？来，林大姐请说来讲吼，真侪人头壳叽叽叫，无就耳仔叽叽叫，啊，到底是头壳叽啊耳仔叽？基本上来讲，就是脑。啊，是耳的神经出了问题，好、哦，我讲了解哦。啊，是那神经的敏感，因为你脑部循环较歹，这种拢是伴随着长期较高超烦、较歹困。好、哦，这第一点，较高超烦、较歹困。好、哦，啊来，生活当中，陈老师嘛要甲你提醒吼，真侪人叽叽叫呢，所以唔是单你尔呢，足侪人会安尼呢，因为台湾歹困的人足侪，啊，脑的血路循环嘛较不好。啊，用超市安尼边啊，做者看医生诶，啊，就是食一寡镇静诶，啊是兴旺诶，啊是焦虑诶。讲一句实在话啦，你因为安尼要食一寡镇静、兴旺诶、焦虑诶，吼，甚至咧胃旺，搁食平衡诶，吼。即陈老师感觉讲，治标无治本啊，因为治无好你诶叽叽叫，只是用药啊来治咧呢，只是用药啊来治咧呢。啊，用超市安那安尼边啊，要看什么医生？通常医生会感觉这较偏向着退化，就是你脑部循环较歹，血路循环较无好，长期较歹困，吼、哦，所以咧神经咧产生着退化现象，所以就记。啊，超市要甲林大姐报告的讲，基本上啊，足侪人安尼啦，吼、哦。啊，生活当中吼，陈老师来教你一个方法，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吼、哦，你甲想啦吼。人的世界够可能拢无声音，无可能对无？好，你住山顶，啊，你着住山顶啊，阮山顶吼，吼，真安尼热天哦，啊，机神吼，逐工踮遐机机几工诶，啊，你着当作讲啊，住山顶啊，听惯习就好啊。好、哦，林大姐，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啦吼，听惯习就好啊。啊，得，反正我得当作我伫山顶住啊。顶管树啊，足济啊，所以基层四界咧基，啊，都四界安尼基基叫，啊，都带关系就好。好、哦，啊，用超市啊，这会好未好？我感觉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来活化血管跟神经，有的人会较好，啊，有的人时好时歹，啊，有的人未好。好、哦，啊，所以陈老师干嘛讲？我相信树林的林大姐，你可能看过真济医生啊啦。哦，中医西医嘛拢看过啊，唔过拢是辅助为主啊，咁是，好、哦，那呢，进村咧就讲，咱来促进咱的大脑血路循环，血路循环沟通，就今仔陈老师咧讲的，你像施正荣董事长，对不？你甲想看卖讲，对啊，你看，伊拢十四支心脏拢健啊呢，结果大脑啊中风卡中风的，所以做者大哥大姐，恁血管循环无好，血管循环无好，神经就退化，卡麻手臂，头晕目暗。甚至耳啊叽叽叫，大脑叽叽叫，吼、哦！啊，这相对的问题，讲实在话啦，吼、哦，讲实在话，伫进医学上呢，会偏向退化，偏向退化，啊，退化就是无药啊通医嘛，吼、哦，会当用一寡药啊缓解你的无爽快，唔过家你治未好嘛，啊，你哪呢？促进你的血路循环，和你的神经活化，无定着伊会较好，啊，无定着伊较袂定定叽，啊，无定着伊怎好伊。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村内就是靠保养，啊，树林的那一个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趁正常是时机，吼、哦，食寡血路循环来通，你会较好困，啊，体力嘛较好，吼、哦，啊，不管有好无好，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就讲，啊，你就甲当作着大自然的声音，你住伫山顶，吼、哦，啊，习惯就好，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啊，你就是爱加强着困眠品质、血路循环，血路循环较好，会体力较好，困眠嘛较好。氧气较充足，伊较袂恶化，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树林的林树林的林大姐讲者吼。来啊，请老师看者哈，今仔问题足济，我赶紧来甲恁回答。盐城区的郑太太咧问吼，倒脚脚盘右边骨裂，已经五个外月啊，走路阁会疼，脚头嘛会疼。倒病的骨头拢一直，哦，倒病的头一直会偏头痛，要如何来改善？
辛苦啊，郑太太，小叔跟你讲哦，你这袂困难改善呢。来，邓老师跟你报告一下哈，你免烦恼，因为你受伤嘛，骨裂嘛，对不？所以你正边倒边的脚盘嘛，吼、哦，右边骨裂嘛，所以影响到你的走路嘛，对不？影响到你的走路，啊，影响到你的走路了后，你真的出现了些问题，因为你正边倒边受伤嘛，啊，倒边受伤。甲病倒病出无同款难嘛，所以长期落来咧，你的身躯吼，咱身躯两边吼，伊会造成着半边咧紧绷，因为你爱出来咧长期病啊。啊，你卖看你脚哦，你讲像是我是脚咧，像那我头会疼，半边出来无同边紧的时阵，连咱的肩胛头嘛会对咧偏你，啊，肩胛头会偏你，肩胛头两边力都无同款。包括你伫坐，你伫行，所以拢会产生着问题。简单来讲，你卖看一只脚，我倒脚出问题，结果影响着我规身躯，就是筋骨就开始容易酸痛，筋骨就容易紧绷、变硬、变硬，甚至咧，咱前来痛、偏头痛，就是你的肩颈紧绷嘛，肩颈啊，啊你肩颈前来紧绷。肩胛头先来按硬的，因为你脚无爽快嘛，脚无爽快的时阵，伊会牵、小牵、小影响。你伫行路，你伫坐，你伫倒，拢会造成着两边的筋嘛无平筋嘛。所以陈律师简单甲郑太太报告，盐城区的郑太太来讲，你甲思考一个问题，你也趴伫眠床顶，人家你捏捏，你会做爽快；，甲你按摩捏捏，你会做爽快呗？会呢？哦，陈律师啊，我人吼。脚只偏吼，啊，肩胛头我了了，我较舒服呢，较袂头壳疼呢，较舒服呢，是安那？因为你规个肌肉拢紧绷啊嘛，对不？所以陈律师先啊讲，啊，像这个郑太太的话吼，你最好处理，对你第你身躯的肌肉拢紧绷，因为你脚受伤的关系，所以造成着你走路、你坐、你两边拢无平均，吼、哦。啊，照你讲啦，骨裂啊啦，吼、哦，五个月啊，应该是好啊。因为你是骨裂而已嘛，你不是断去嘛，你今天说骨头断去啦，骨头断去啦吼，咱骨头断去，结果嘛半年八个月就好啊，是不是？啊，你骨裂照你讲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好足济啊。所以，但就是要甲你提醒下来讲，你自从迄只脚受伤了后，第一，你身体无保养；第二，身体无复健。所以你也想看卖，先啊，正走路会疼，脚头也会疼，因为当初受伤了，这只脚无好出力，无好出力了，你拢无注意到福建康放松。啊，你讲超市啊，正够救无？要够救，因为五个话位尔嘛，半年尔嘛，够救。啊，你讲超市变哪救？来，陈老师教你，吼、哦，第一，你坐啊坐好，坐好正，吼、哦，脚头的问题要立脚踏车，脚头的问题要立脚踏车。因为你真开始会当做福建啦，搭脚踏车上好，搭脚踏车，嘿，买一台室内脚踏车来搭，袂歹，好了解哦，搭脚踏车上好，好、哦，啊你左边头壳会疼，迄肌肉紧绷的问题，好、哦，肌肉紧绷的问题变哪所解来，等你说家里吼，因为你真肩颈拢紧绷嘛，好、哦，肩颈拢紧绷嘛，啊，你的骨头基本上骨裂应该是好啊，骨裂好啊，你就是剩。你进村的就是村啥？村肌肉紧绷，肌肉紧绷加上着啥？咱的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两个重点：肌肉先爱紧绷，循环慢。所以人家你抓你啊，你会较爽快。我讲有影无？你趴伫眠床顶，叫先生脚只偏个，你抓你啊，你就继续爽快吼。用哎有影呢？翁个啊，逐工来抓，翁个讲，我有严格个讲吼。哎呀、啊，啊，当中的时阵呢，先生可能无法度达刚家你俩零，是不是？啊，你就是爱第一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因为你长期这五个月来受伤了，你的循环变慢，体力较无好，肌肉容易紧绷，所以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这第一点。好、哦，第二点，因为你的脚头嘛无好啊，骨头脚头嘛无啊，第二你钙质来补充 ，Q 天来补充，胶原蛋白来补充，过来补充 B 群，好、哦。所以这两项来配合，但就是相信你真紧就好啊。好、哦，
这太太来请说来讲，你真紧的好，因为你只是你身躯的循环歹，肌肉紧绷，关节退化安尼尔。吼、哦，第一，像等于说来讲，爱搭脚踏车，关节较袂疼。吼、哦，啊来第二，阿妈关节硬啊硬啦，肩胛头头壳疼，这些问题拢是因为你最近受伤这五个月肌肉紧绷引起的循环较歹，所以食过火炉循环的通的你就轻松啊。好、哦，爱了解吼、哦，啊一边爱甲你的关节骨头，因为你的骨裂的骨质。钙质无够啊 ，Q 天无够啊，胶原蛋白无够啊 ，B 群无够啊，两方面都补充，一边补充着 Q 天、胶原蛋白、B 群、钙质，一方面促进你的血流循环。但是说来讲，过关斩将，增进你身体的空间啊，好、哦、放心嘛、啊、哈，好、哦、免烦恼，好不好？后来这个林雅区吼，来我时间无啥够，因为问题真侪啊，我赶紧回跟你回答哈。林雅区的于大姐在问吼，伊用消是。最近这三天吃东西都很咸，同样的东西、哦、别人吃都感觉不太咸，是怎样我吃就感觉特别咸、哦啊、咸到为止去、哦、这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很趣味、哦欸、这个来陈老师、哦、跟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哦、你俩去的于大姐、哦、是怎样最近这两三天我的脂会感觉真咸，什么原因？咱的脂正常人食，吼、哦，正常人食食物件，诶，奇怪，别人个袂感觉咸，啥那会感觉真咸？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可能吼、哦、最近你的嘴暖较少，吼、哦，啊是安那，嘴暖较少的时阵，对着味道、味道感受会较敏感，吼、哦，啊是安那安尼。可能啦吼，但你说来讲，你免烦恼啦吼，这真紧就治也好啊。可能是你的电解质丸啊失衡，加上着胃肠过了较无好，所以脂的嘴暖较少，导致着你对着你咸分会特别敏感。吼、哦，阿亮超市，那呢，我要来调理，来真简单哦。吼、哦，但你说家里吼，第一火气较大，火气较大，讲最近这三天你睏较无好，火气较大。所以麻烦你最近吼、哦、白滚水加强一下，一天啉到2500至3000，吼、哦、啊暗时啊困的时间哦爱困较饱，所以较早去困的，吼、哦、10点就去困，再些6点起床，吼、哦、会记哩。白滚水先啉哦有够哦，好不？白滚水先啉哦有够，吼、哦、来第二，你最近吼、哦、如果会动的话，但就说感觉你有小可电解质失衡，电解质失衡的意思来讲。你身躯咱的电解质失衡的时阵，尤其对着咸分，吼、哦，你会感觉咧，会平衡会较歹，感觉食着咸的，感觉伤咸，吼、哦，像这种的感觉。阿龙超市，阿哪那边安怎？来，陈老师甲你讲哦，你注意听吼。食、哦、瓜，陈老师感觉讲，食瓜这个水果吼、哦，水果的时阵，水果食瓜较退火，靠钾离子，比如金蕉，嘿，比如金蕉，吼、哦。你最近吼、哦，你一天啊吃一条至两条的金蕉，靠钾离子诶，吼、哦，阿姨平衡了就较好啊，吼、哦，无啥物问题，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但就说，甲这个林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第一，可能电解质消化失衡，个水分失衡，吼、哦，啊，所以最近胃肠嘛较歹消化，吼、哦，所以胃肠啊较歹，食寡帮助消化酵素益生菌来调整，吼、哦，啊，嘴暖得较济，舌较袂遐敏感，吼、哦。啊，来第二，最近火气有较大，所以水分爱啉有够。啊，加上着咧，钾离子爱平衡，所以如果会当最近食寡金蕉，好不？好、哦，食寡金蕉，唔免一工食几啊条，唔免。好、哦，你啊一工食一条，好、哦、一工食一条都够。好、哦，一工食一条至两条，加加两条，好、哦，安尼就会当啊。好、哦，啊好去就好去啊。好、哦，啊基本上来讲，胃肠消化有较歹啊。好、哦，啊嘴暖分泌有较少啊。啊，睡眠有较歹啊。好、哦、啊，水分较无够啊，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的哈、哦。好，来我赶紧看一下哈。来，请说看一下。好，六角乡的林大姐咧问哈、哦，六角乡的林大姐咧问，最近咧困的时阵，倒边的耳啊，拢会酸痛，拢困渐渐，好、哦。进前跋倒了，脸颊有弄到，楼梯有震起来，
有去伤到正病的筋，目前有针灸，不过针灸也无啥改善，有当时啊某一个角度都会痛，吼、哦，这当中要如何来改善？后来这个耳仔后边吼，耳仔后边遮，耳仔后边遮，这嘛拢牵涉到咱最近的肩颈，吼、哦，肩颈的筋膜，因为你进前就是六角下林大姐咧问吼，进前有伤到正病。所以正病的筋吼，嘿啊，正病诶，进前有伤到正病的肩膀的筋，目前有针灸。嘿啊，但是看你筋有针灸，哦，你去可能中医师给你针灸正病的筋、肩膀的筋，敢是？吼、哦，啊，不过你主要是耳仔后边的酸痛，咱的耳仔后边就是阿妈棍家。对吧？嘿，阿妈棍子的酸痛，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好，那呢，陈老师甲六角乡的林大姐报告哈、哦，你这做好改善呢？啊，陈老师家里哈，你注意听，因为你甲想看一个重点哦。来，陈老师来看哈、哦，是倒病尔嘛？对不？倒病左边尔嘛？好、哦，左边这边在痛，好、哦、对不？左边这边在痛。好，来，你哈、哦、对陈老师哈。哦啊，你试看卖哦，吼、哦！来，咱手掌下着，手掌去后边阿妈棍，倒边只咧听有无？甲放松，只肉甲垫垫好松，垫甲肩胛头只甲垫好松。啊，是安奈听？因为像说来讲，你进前有弄着，所以这所在肌肉较紧绷，肌肉较紧绷，尤其困的时阵，两边的较无平均的听呢。啊，筋嘛放松了，伊就会较好。因为陈老师感觉讲，你最近吼，系啊，你最近可能是肌肉较紧绷，啊造成的问题呢。啊，因为你平常时拢有咧保养啊，所以你差别伫对，差别就是用手，甲咱耳仔后边，包括肩胛头，只甲放松、放凉，伊就会较轻松啊。嘿，放松放凉啊，定定啊，无叫人吼。后壁你家己垫上好啦，你家己垫。阿妈棍筋后壁就是耳仔嘛，耳仔后壁你耳仔后壁才咧听。两边正手垫了，我倒手垫，系对，两边拢爱垫哦。吼、哦，你，陈老师来讲哦，你正手你的气，你气的时阵对无？正手的时阵，你的气着倒边这边，倒边跟正边这边。啊，来我倒手起气的，甲两边的筋嘛放我凉。伫耳仔后边阿妈棍筋的肉只，嘿，对，耳仔后边阿妈棍筋的肉。后来换地对，地对，咱耳仔对落来，伫阿妈棍看着肩胛头的交界只，对，嘿，只拢甲地地有伤，地地有伤，你就马上好啊！你哎，只要是马上就较轻松啊，对，只要是就感觉这门针灸啦，因为这是肌肉紧绷啦，吼。啊，现在肌肉紧绷，因为最近天气变化越来越大，所以做者大哥大姐睏无好，睏无饱，睏无舒服，你自然肌肉就较容易硬，容易捏。好、哦，啊，得靠按摩加捏捏就好啊。好、哦，基本上，但有说干嘛讲，这无啥问题。啊，你讲超市我进前弄着面呢，好、哦，弄着面遐问题呢，迄差不多好啊啦，好、哦，迄差不多好啊。啊，进摸一个角度都会真疼迄。对进前受伤到的筋，迄慢慢啊好就好啊。进前去受伤到筋的所在，某一个角度会疼，迄就是筋膜去伤到。啊，筋膜去伤到迄个所在，伊慢慢啊好，伊未马上好。所以伊爱半年一年，吼、哦，伊爱半年一年较会好。啊，你迄唔免烦恼，迄就是某一个角度较会疼。平常时你某一个角度会疼时，你就较小心、较注意者就好啊。啊，你进就是讲你耳仔后边这边的肌肉。较紧绷，吼、哦、阿妈棍筋兼肩胛头只，甲聊聊伤，放我伤，是不是？咱有闲的时候，咱来甲聊伤，放我伤，就较轻松啊，好不好、哦？所以放心哈，这个六角乡的林大姐，但有说感觉这无足大的问题，上重要的就是你的肌肉较紧绷俩，吼、哦，轻轻啊放伤，人就较好，较舒服啊、哦，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哈，先回答个只哈，好拍摄哈，因为问题太侪去啊。来哦，陈老师广告的来广告的。咱大哥大姐吼、哦，做侪人关节退化对无？
关节袂翘，有的骨头就容易离开骨裂，有的关节就容易疼。所以骨头需要的钙质，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 Q10， 咱来甲食好有够。你也知影，咱毋是少年的啊啦。做者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啊，陈老师啊，像你讲的有影啦。食老啊吼，就是靠营养啊，营养啊食无够吼，骨头小块跋倒来就断去啊，啊就离开啦。啊吼，这个筋骨软骨啊吼，就拢安尼一直磨损，安尼疼，安尼艰苦啦，走路啦，爬楼梯都会疼，都会艰苦啦。啊，你免后你的软骨来 Q 天来有够。啊，你免后你的骨头的钉，骨头的营养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来有够，是不是？所以咧，生活当中要有咱的心脏收缩的正常，骨头骨的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会节奏轻松，各当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咱咧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内底有上丰富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第二型的优质杜鹃蛋白，有十足的 B 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够丰富的钙质，十足的钙、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来增加着你骨头的健康，和你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所以大哥大姐食陈老师心钙 Q 食到非常好，大哥大姐陈老师注重食你的心。钙 Q 了后，走路可袂起骨叫啊，落楼梯轻松啊，真诶，走路加足轻松，加足好行。吼、哦，较早咧，要去买菜，也是要走路，啊，得起骨叫，啊，甚至咧，得小骨小磨，有够痛苦。啊，心钙 Q 内底就是提供你营养，提供着你保养。大哥大姐有咧食诶人，但要说要甲你提醒，心钙 Q 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一个月较1000外块尔咧，你看外省。人生五十岁过，你要找到一罐有 Q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够 B 群、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保养品，一个月开你1000外块，看外省。啊，进个愈俗，因为陈老师当咧活动，心爱求一年分四组都够，因为大罐装的一罐伊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心爱求一年分四组都够啊。啊，咱今年心爱求卖到非常好，你讲阿威啊？陈老师咧讲有你，人生五十岁过啊，钙质爱食有够，米群爱食有够，胶原蛋白爱食有够 ，Q 天爱食有够，食一罐心钙 Q， 趁陈老师咧活动赶紧订，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键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8: 具，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啊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吼、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

0: 天给我时间啊，我会和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1: 对，
0: 和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1: 是
0: 啊，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1: 对，
0: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啊一台一台的台数啊愈来愈增加，包括。啊，过来新的一个年度啊，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1: 无唔对
0: 啊，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啊，来要和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培养感情，啊，互恁做一个啊，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1: 是，
0: 因为全国我敢讲啊，阮的节目和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啊，有的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啊，对几分钟要创啥、啊，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啊，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啊，那会当诶，就是我拜托讲，我那咧工商，啊，就尽量和我工商一下，啊，和我专家一下啦，吼。啊，但是我专家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哦，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吼全国最长辈时代。
1: 是是，
0: 其实论真讲，啊阿伟、阿发、阿财，甲我啊，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趁钱为宗旨，阮只是拢有工课吼、啊。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阿财伫公司拢有担任职务，啊，阮拢有阮的薪水。
1: 对啦，對啦
0: 啊，阮拢甲暗时啊，那会当涨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吼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谁人讲，阮有这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到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啊，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囡仔大细大汉，啊，讲实在，啊，有诶三顿，啊，都无照正常咧食啦，
1: 对啦对啦，
0: 啊，讲真正诶，较早啊，咱毋只讲一个笑话吼。包括这嘛发生伫我的早间顶馆，我细汉，阮早间真细汉的时阵吼，伫我住伫我姐姐遐，我的姐姐啊真疼伊吼，拢食鱼头鱼尾，鱼身吼早孙啊食，我的早间，这真实的故事哦，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我的早孙啊讲啊，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1: 因为姑姑介食。
0: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
1: 嗯，
0: 吼、哦，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互早孙阿食。
1: 嗯，
0: 啊，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1: 对啦，对啦，
0: 伊嘛是一种爱的表现。
1: 对，
0: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是大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都去咧乌鲁顺，啊！阮爸都去啊溪边咧捕西多子看流水啦吼，啊！那打捞都去咧捕西多子，啊！那无都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啊，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1: 对啦。
0: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1: 是
2: 是。
0: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仔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1: 对啊，佫真清气。
0: 对啊，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侪人加。孤落家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到骨头软铿铿，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

0: 未半斤街，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1: 历史
0: 台湾公布的历史，
1: 是
0: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那我有尔。
1: 嗯，
0: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济骨头的处方，你予大家食食无同的。啊，你若干那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予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
1: 嗯，
0: 迄个讲骗的，
1: 无可能啦。
0: 哎呀，吼，对无？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算，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3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啦。生癌叫做啥？
2: 绝症啊！
0: 哦，对，
1: 对
0: 哦，阿发讲对啊，吼、嗯，迄、那个时阵呐，听到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都惊死啊！
1: 惊死
0: 的，吓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1: 对，
0: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1: 哦，妈妈是
0: 啊，我一个兄嫂人啊，啊，昨日人较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1: 嗯，
0: 但是伊当然有食过我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1: 对，
0: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阿膏，
1: 嗯，
0: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捡起来藏，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得一半以上医甲死，嘿啊，啊那无得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2: 对啦，
0: 嘿啊，吼，人偏方处方，
1: 嗯，
0: 乌白报乌白食，
2: 啥物都食啦。
0: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通年，我的早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早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时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真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子欲养亲不在吼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仔仔。结果我的爸爸肺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3条歌，2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也搁住伫家己当初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予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1: 对，
0: 伊有。得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得头奖？
1: 无可能
0: 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奖是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闲。这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袂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给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三小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1: 对。
0: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都无地找啦，
1: 真好找啊。
0: 卖讲病院啦，
1: 嗯、
0: 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 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吼，但是暂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1: 无
2: 啊
0: 啦，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防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嗯，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哪会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七十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妈嘛七十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无拢七十岁吼，因阿妈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1: 嗯，
0: 酸啊菇你若生伫别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菇，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1: 一丝仔尔。
0: 系、嗯、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伫酸州伫酸水丛顶悬的酸啊菇。贵三三，但是正港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2年外前治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1: 要开刀，
0: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来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爸，咱搁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搁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爸，咱先回来。当爱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项产品，啊、我伫电台，防食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鳞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芬林
1: 金丝大哥，
0: 金丝大哥，吼、这恁拢知影，吼，因为阮公司真正酸啊菇，逐工都人卡电话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嘿啊，一天上少拢10通以上，
1: 嘿
0: 啊！啊，阮干那若要认真欠人个啦，唔知几百组，但是阮无个物件，我唔捌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个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个囝，我甲你讲，我家己个亲外甥啊，买一个目白生一个肉瘤，嘿啊！像大骨木遮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啊膏。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一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良性诶，
1: 拄
0: 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的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若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袂发炎。都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诶，吼，啊！迄到最后你若无甲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防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 未发表之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我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还佫现在啊身体真空间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3: 即
0: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3: 系
0: 啊，电台播的啦吼。啊，咱来个欣赏看卖，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含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的。啊，咱则过来转来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3: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因为家宏初出哈，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只特别个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个写歌的老师哈，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互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卡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吼、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花，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花，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肩胛。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记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不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现在我搁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啊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因为我的爸爸啊，人家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住伫西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住伫西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即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住伫西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工，最后打通迄十几工。啊，你甲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唔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共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的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的节目。我平常时啊，我的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的节目啦，吼。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但是我相信啊，真侪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杨丽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即个三黄，即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即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叫做白浆，一支叫做
0: 酸
1: 阿膏。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酸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浸妈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环，我无回。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敲互伊，我讲水浸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浸妈妈，啊恁啊，才赶紧要买三环，你毋是打前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佮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系啊，
0: 要去挂台人生都完全都无效
1: 啦。对，嗯，系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药剂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家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膏。来吃，吃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膏予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鳞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真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仔足有效诶。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诶。我讲诶，即拢真正带伫燕巢，
0: 无毋着。
1: 啊，我逐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系啦系啦，招弟妈妈。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来，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迄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家己中部拢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向阳。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高丽菜的，嘿啊！啊，伫阮公司的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
0: 嘿，
1: 结果摸一红，摸下酒来送我。伊讲感谢我，互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即个酸阿膏，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我研究即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济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台台南口中溪、吼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济大间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让知影，
0: 当然，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
0: 对。
1: 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嘉义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厝了，带三个囡仔，一工向阳敲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带外了，带外籍个太太啦，吼、啊，伊讲吼，啊，伊癌有够严重诶，已经扩散啦，吼，啊，胃癌、肠仔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报本
0: 人，报本人啦。
1: 伊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的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这三个囡仔 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迄种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带迄外籍个太太都早着走去
0: 啊
1: 嘛，吼、
0: 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
0: 嗯，
1: 啊，带袂掉，
0: 嗯，
1: 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斗请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风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
0: 嗯。
1: 结果伊当去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啊。高医生若叫你毋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若无够钱，我借你。哦，你继续吃，赶快来治疗。
0: 当然，
1: 啊，结果佫吃咱的三黄，吃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的丈人，我无可能就参我的丈人啦。
0: 这是一定的。
1: 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
0: 嗯。
1: 哎呀，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
0: 对对。
1: 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好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仔糕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陈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哦、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仔糕。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痔疮，这种食拢足紧就好啊。
0: 嗯，
1: 吼、哦，唯独上奥妙的是伊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哦。老实讲，这是咧造惨我家己。
0: 对。但是做口业啦，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0: 当然，
1: 这口业就像阿伟讲的，这做伫我的身躯。
0: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酒、甲食好枣。哎呀、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家兴盛。不信者，行不信啦、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关东西。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啊，可袂白袂痒袂焦。有诶，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牙对肝气变肝癌；牙对腰鞘气变腰鞘炎；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伫电视有咧卖哦，
0: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0: 嗯，
1: 三立、明视。TVBS
0: 甲大师，
1: 甲大师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艺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遐杨丽，啊若无就是巧哟。因即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诶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诶呢。
0: 对对，
1: 吓啊，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丽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即个产品。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影杨丽含于天真好，于天因查某囝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甘愿用性命去拼生迄个查某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甲查某囝生落来性命无去。
0: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0: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有良性诶，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诶，嘴破嘴臭，暗时搞晚困袂去诶，吼，风大诶，啊是你有生癌，你有 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毋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师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讲来交往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0: 是无毋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甲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拄啊甲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诶，
0: 两类
1: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阿哥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
0: 是
1: 20组了，吼、嗯！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伫癌症，恁若真有带着癌症，有生肿瘤的，吼、哦！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佫生哦，癌症化了了，咪佫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莫互发炎，莫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也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0: 萃取的，
1: 吼，迄机械正特殊，敢那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伊的要治疗伊的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的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敢那我咧卖尔呢。
0: 对，
1: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0: 对，
1: 到尾伊怎甲权利卖哦？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去甲电视台写报告，
0: 爱去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0: 因的同意个应准啊。嘿啊，
1: 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1: 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的。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那？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都好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送只啦。
0: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刚才甲你倒用。哦，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送一楼无？
3: 我，嘿。
2: 我送伊一定爱送的啦！
3: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一话拢
2: 讲无，
3: 无我嘛送一下啦。
1: 吼，你送一下，安尼买一下送两下。
0: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送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漏开，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天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送一下和咱长辈是大。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中辈时代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喔，
0: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喔，食无效互你健康棒啊吼，买一盒送3盒，阿仔阿伟送一盒，嘉宏阁送一盒，买一盒送4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沟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尔，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种袂活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火旺盛的就对了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甲饲。癌指数要降低，3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组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的癌细胞无存在。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到阵有诶活3冬、5冬还搁咧活啦，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仔糕全国就对啦，即个做深蓝的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七十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的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在讲生气的，四级的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那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生姜啊膏。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吼，外口叫因开始接嘛吼，拢总新听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杯浓缩。啊！你去除，哎哦，你到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那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啊食3-5包啦吼。来，
0: 来，维力好，
3: 维力好。
4: 哎，
3: 爸爸，
4: 食一
3: 撮
4: 啊，细撮。
1: 来好，来三黄吼，来电来个，生阿哥啦吼，来电来个，来维力
3: 好，维力好。
1: 哎，陈大哥。
5: 哎，
1: 来
5: 你生阿哥，
1: 细撮还好，来电来个咧吼。
0: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客啊介绍，互你买5盒啦。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那生癌，秋分惨雾，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诶，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诶未食，落头毛诶落头毛，乌打散诶乌打散，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即拄啊，敢若家宏敢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互你诶癌症会当降低你诶癌指数。今日若要3000块，会当互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新加用心，安尼呐，甘愿讲，好生癌，不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来关心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著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诶，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维六，
4: 嘿，
1: 你
4: 好，喺双南宝下几多好不好？
1: 来好，等来个咧，
0: 吼，哎呀，
1: 这真正有够赞诶物件，吼、嗯哦，我著讲啊，10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哦。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维力，
3: 维力好。
4: 来
1: 要一组吼，来电来行咧
0: 吼。
1: 啊，20组呢，大家电来卡手快，卡手紧，爱惜命的电来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酸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之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走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阁来，酸仔膏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维六。
4: 哎，
1: 买
4: 三
1: 黄
4: 大
1: 组的。啊，
0: 无大组的，无大
1: 组的，你捌买过呢？无啥人要买大组的。
4: 有啊，我食过2-3组伊啊，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一粒的肉，
1: 剩咧。哦，
4: 肉
1: 哩。好好好。
4: 啊，食到拢真拢好伊啊！
1: 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
0: 好来电来行咧，
1: 好，来维六，嘿，阿甘大哥，
6: 嘿，
1: 来六，来一杯酸阿哥吼，来电来行咧，
0: 电来行吼，
1: 嘿啊，哦，电来够侪，来维六，来新田友啊，喂，新田友啊，
7: 电台啊，
1: 嘿，电台对，你要酸阿哥呢，
7: 嘿，
1: 来电来行咧
0: 吼，
1: 嘿啊，来维六，来杯酸阿哥吼，新田友，嘿。来电来个嘞
0: 哈，
1: 啊来哦，这电
0: 来
1: 维力
0: 好，
1: 维力
7: 好，
1: 维
7: 力好，喺双黄来，好来一
1: 个，来双黄好，来电来个嘞
0: 哈，好来，
1: 哦电来拢摸
0: 上，我拢摸上，等下电话甲拍头，
1: 哎陈大哥，来要上阿哥，
0: 大座大座也无嘞，
1: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写起来哈，
5: 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6: 食了进瓜子素真稳定。
5: 安尼吼，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等
0: 一下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5: 来
0: 我了，九八，
5: 来妈妈，来了，你要生阿公。
8: 哎，哎，我安尼吼，你叫家你买来食，不然是底层安尼弄啊，
5: 有
8: 等
5: 啊等。哦，这底层，这底层有够劲的，
0: 非常好，嘿。
5: 系啊。
8: 哦，啊，你要，我就是食有效。
5: 好好好。
8: 哦，啊，再要甲恁买，
5: 嘿，
8: 哦，
0: 好，好啊，好啊，
8: 啊，你着用好啊，吼，食啊，买买买，买用遮尼啊，鹅啊，
5: 啊，着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寄咧，
0: 欠费
5: 啊，
8: 啊，你
5: 着
8: 甲寄两个大组来好，
5: 遐无大组，遐着等下若有，我计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电话寄咧，电话寄咧，电话寄咧，
0: 好，来电话寄啊，好，
5: 来来，就云君妈妈，来三黄一中，来电话寄咧，
0: 好，
5: 来。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安尼啦，
0: 挂落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在叫电卡。
5: 他讲你电话卡着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吼。
0: 对。
5: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0: 六千块，
5: 送一下啦，
0: 无问题。
5: 啊，够嘛，送一下，安尼多十二下。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东北时代电视台一盒卖三千九啊平啊，今日一盒互你买到五盒的物件啊，
0: 对，
5: 一盒的介绍来，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来，你好，新台友啊，来，你好，要上网啊，
0: 大哥来广州位，
9: 我点播呀，我之前有甲你买。天
5: 魔
9: 有
5: 哦，好，你有搞咩天魔？
0: 来，你等我坐哦。
5: 啊，那无名。
9: 天魔，我有资料。
0: 好，你等我坐，我等你等我坐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啦！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敲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0: 来，哎、欸，小叔叔妈妈，
5: 来了，来要孙阿哥。
10: 我直接个谢谢。
5: 要孙阿哥呢啊？喂，来你等来个，来等来个，来回了，来回了，嘿，来要孙阿哥，好，来等来个啊，哎，来回了，来徐大哥，来要三黄啊。
0: 好，
5: 来电话
0: 来
5: 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唱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孙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吼，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交无感情的，今日家皇家己开放啊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盒，万二块，大王家送你六盒到哦，三十盒一个完满，吃乎你的癌症好哩哩。大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东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酸阿哥，吃乎你癌症好哩哩。只要你袂阁再生癌，只要你袂阁再生头阿尾，只要你癌症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若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啦。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那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管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0: 是，
5: 嘿啊，来话你好，来金声呀，
0: 哎，金声大哥，
5: 来金声爸爸，来你好，来你要算阿公哦。
11: 我讲啊，我问你啊，
5: 嘿，
11: 现在是迄个叫啥？
5: 三黄啦，来你电话叫
0: 咧，
5: 我电话拢满线吼，你电话佫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0: 喂，你好，
5: 来陈大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三千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佫送两盒，十二盒优惠六千块，第大组的总共三十盒，互咱准备时段，咱的爸爸妈妈开一万两千块。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哩哩啦！
5: 大组爱送人啊！
0: 对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 098。
5: 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讲听到癌感觉无希望诶，癌症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癌症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癌症是无药医诶，啊，暂时癌症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诶酸阿哥，你绝对无可能癌症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酸阿哥。跟你电话关心卡、啊。
0: 喂，你好。
10: 喂、
0: 哦欸，大哥你好。
10: 我改车大主诶、
0: 欸。哦，你要改车
10: 大主。
5: 来
10: 啊，
5: 来
10: 吼、
5: 啊，特大24啊，加送6啊，12000来电话起来啊。
0: 好来。哎、
5: 啊、这哪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五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痒诶、尿诶，有肝病诶，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0800-097-09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买，我袂要紧啦。无甲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得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000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全消嘛，消一半。
0: 是
5: 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哥，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哥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0: 喂，
10: 你好，我要买
5: 做
10: 三
5: 环，做三环好来，等你讲，
0: 等你讲呀吼。咱今日吼，那如果听一讲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的。咱三黄拢总会使抗发炎，
5: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吼，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毋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硬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哥三黄哦，
2: 你早了敢无够？
5: 无啊，差无啊吗？
2: 我靠，早来无啊！即马写超过8组了呢。
5: 安尼，你即点钟赶紧先写写咧哈。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
2: 对对对。到时我就出兵啦。
5: 头家真咧应酬，唔知有无？那即点钟写拢准算啦哈。
0: 是。
5: 电话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家红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唯一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哥甲治好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生癌不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要潘林大哥，嘿、
12: 嗯，
5: 来你要要生阿哥吼，
12: 你
5: 好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0800-097-098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今日是谁，只要你生阿哥甲买当来食。我100%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线卡服务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0: 啊，来维六，
1: 来维你好，
2: 我
0: 来要什么讲？来电来
1: 呀，我来是朋友哦，你久等者哈。
0: 来维六，伊华妈妈，来要什么讲？
3: 我
1: 迄个
3: 我
1: 张
3: 阿
1: 妈，好来你等我
0: 者哈。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1: 哎哈，这独家听一点钟诶啊，欢迎哈继续跟我们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诶，即个三黄精粹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得少少优惠啦。啊，短短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0: 下了了，
1: 下了了啦。
0: 二十组细组诶，啊，十组大组诶，五组特大组诶。下个无半组，外口唔知佫欠人几组、啊，
4: 欠人即马佫十几组咧，
0: 啊、欠人十几组，
4: 十几组咧，
0: 哎、啊，十几组袂要紧，甲夫妇会顶来吼，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 是
0: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遮个大家庭，遮长辈时代，遮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4: 大家好
0: 啊！感谢咱所有遮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 是，
0: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啊个伫咧，
1: 对，
0: 但是十年前的危害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幽园高进，拢无癌指数，两年外
1: 是
0: 来为了。
2: 你好，帮我叫一组大组诶。

0: 被挂起四级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这拢有真实的所在。家风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系丈人吧。
1: 当然啦、啊，哦，
0: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啊，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打电话我，伊讲家风，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啊，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30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散黄，互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难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甲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互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平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庄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王有够好诶，吼、哦，我鳞癌去互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恰恰敲电话咧，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近期写节目，恁拢共阮听有吼，讲加红啊，产品老，迄都食无效诶，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三皇，我妈妈我无三皇，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进前，拢爱搁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那拢退掉，哎呀、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个。中北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 公司门口安尼，
0: 阮咧嘛无算行啊啦吼、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听又叫阿祖住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起。啊，半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口腔癌食，我的酸啊果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叫甲他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侪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阮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70岁。得生癌，食酸阿果，食到活到107岁。因阿妈70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阿公拢70岁生癌，食到105岁，就是靠酸浆果过去。30年代，爸爸妈妈，东部有便宜无？无便宜，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 维
2: 你好，我要做些
0: 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因为我真拢无做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10几桌，吼、啊！我等下，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癌起，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30年代、40年代、50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啊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拄仔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伊百毒百

0: 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哈，这三皇国宝精粹，亲来黄金啊！爸爸妈妈，食会到这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计划三档、五档，就是食三皇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肠顶端生出来的酸阿哥才叫酸阿哥哦。
1: 对。
0: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哥，迄款无咧卖。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啦，
2: 差一点，差十外分尔，
0: 一点钟搁加两台加入就对啊啦
1: 吼。
0: 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那剩会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爱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啊，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篮，阿财送一篮，阿伟送一篮，这救人命的，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拢真实事实。今买一篮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篮3000，送四盒5盒3000。电话0800-0997-0980啦吼，他都阿恁啊卡袂通的，降息的当卡，他都阿拢无甲恁接的，外口的当接啦。最后30组，销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癌症，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癌症诶，超过50万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97-0980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生癌症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哥。啊啦，大组诶，先煞互恁啦吼。
1: 是。
0: 大组诶，15组。今日中辈时代买2组4组的10盒，
2: 阿伟阿伟，赶快给我送一盒，
0: 啊我赶快送一盒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等于15组6000块的，
2: 有
0: 12盒啦吼！
2: 是，
0: 这我跟你讲吼，四组我是用1K啊的介绍卖你5K啊，中辈时代来啊，电话拢满线，我到开始接吧啊，啊来为你妈妈。
3: 我要爱一
0: 道
3: 大
0: 组
3: 的，
0: 咩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2: 之前买用过，买用过
3: 啊。
0: 啊，吃了好不？
3: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0: 现
3: 在即卖拢消去了，
0: 拢消去啊吼。
3: 系啊，拢消去拢
0: 无去了。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只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管。迄到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来下咧。
2: 好来，你等来下啊，好，好来，
0: 来威廉，来新听友啊。
4: 哎，
0: 来你好，
2: 妈妈你好，
4: 你要留我用一组
0: 来，好来，等你家里啊，孙阿哥，
2: 来威
0: 你好，来庆和大哥，
5: 我要一组，
0: 哎妈妈，你得大组的哦，得大组是万二呢，
5: 没啦，我要大组的啦，
0: 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5: 有啊，因为今日买几啊万啦，
0: 啊吃好，孙阿哥吃了好不？
5: 嘿，我昨天你吃下啦，
0: 吃了感冒。
5: 啊！伊讲
0: 食
5: 了袂歹，所以我
0: 倒
5: 有
0: 听着，
5: 我
0: 讲
5: 无说啥买一大组。食
0: 了袂歹吼，这真正赞
2: 的
0: 啦，
2: 嘿、
0: 我
5: 真
0: 抓，
5: 我真
0: 抓
5: 买
0: 2万几
5: 的
0: 咧。是吼，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咧种做爱，就是
5: 艳照啦，
0: 吓，伊伫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5: 吓，阿
0: 恁，恁哪知影伊伫艳照？
5: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0: 听。哦，伫燕巢，我当作啊，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在燕巢，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电话行咧啊。
5: 好，
0: 来中午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三万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会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学了甲会得志。我著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个，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著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2大组，24盒对无？
2: 对。
0: 家宏家己送你6盒。10组得，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 会惊向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阮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暂时电视台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2: 哪位你好？
0: 哪位你好？
1: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的。
2: 特大组的。
0: 啊，哎，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1: 你什么人啊？你也知道我你是有买啊？
0: 我家宏啊。
1: 啊你家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恁订订的，啊佮卡去买佮加订，恁就拢甲我讲。
0: 啊，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票
1: 啊。系啊，啊无会啊，即卖我暗时佮转来，啊我也即啊，我想讲叫我佮买订啊。
2: 佮知影好好听，
0: 知影要对价
1: 的。系啊，我佮拢啊暗时有闲，佮拢会听啊，我也在罔听啊，我就讲我伫家宏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0: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1: 系啊，
0: 爸爸口腔癌，
1: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嘴皮啊，啊到尾啊，阮个想讲啊，挂落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就讲啊拄啊听着家宏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最好个，爱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感谢包个拢控制啊最好个，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0: 啊，恁爸爸恭喜啊！哎呀，
1: 好啊！恁的白桑枝啊，嘛做好用的，啊，做好早，啊，加咧做伙
0: 食。好，你来做你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朗，
2: 不会
0: 脱啊。
2: 哎呀，这阵我咧困觉
0: 啊。省啊多食啦。
1: 啊有哦，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啊，先做甲恁问一下。
0: 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批就干啦，食这地当朝你好利利啊哈。来，电话空八，来电话个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2: 喂你好，
1: 来，
0: 那位大组的吼，来电话加咧，啊特大组的敢若十组尔，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伊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伊就消掉啊，免一礼拜的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王啦癌食无好，你食甚物都无好啦。当不是到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之言，四季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当不是大，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位你好，
6: 喂你好，搞一下这特大组的，
0: 来电话加你吼，我的同事住伫东京遐厝了嘛，食甲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掠鱼啊，来位你好，收人啊。来，妈妈三万要大组的啦吼，来电话加咧吼，哈哈，那巧的拢会晓买大组的，买特大组的，因为这一旦甲你嚼，你长筋嚼，你癌细胞拢不在，袂阁生啦吼。我都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家宏的产品哪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就希望来位了，来先听音吼。喂喂
2: 喂
7: 喂，
0: 嘿，来位了。
7: 有啊，真正会使治外病无？
0: 来，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会当上网去查哦。
2: 你等我一下，
0: 电话个咧。
2: 来位了，
0: 你好，杨哥。
8: 喂，
0: 妈妈，嘿，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
8: 我要上网。
0: 好，来电话个咧。
2: 好，你电话个吼。
0: 来位了，来西东遐。
2: 喂，郑大哥你好。
0: 哎，爸爸来这边上网哦。好，来电话加你哈。啊，来位了。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发家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服务啦
2: 吼。
0: 啊，中北时段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
2: 来位了，
0: 来位了。哎，王爸爸，
9: 要上网
0: 咧。要上网吼，你有食过无？
9: 哎，无啦。
0: 食了好无？
9: 有啊，食了
0: 袂
9: 好啊，食了抵抗力
0: 非常
9: 好啊。
0: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疫力一百一中诶吼。来，即个连食癌都
9: 有
0: 啦，有即连食癌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疫力简单啦吼。来啊，好来电话加咧吼，来位了。
10: 我要大组诶。
0: 是个。
10: 哎，你
0: 要大组诶啊？
10: 好，
0: 来。啊，有得大组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10: 啊，来
2: 特大
10: 好好
2: 好，好特大的吼，好好，安尼你电话来啊吼，好来，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家里的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的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细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特大组的总共30盒 优惠12,000元，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常常的洗头发尾，皮肤的白皱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同款一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到遐尔啊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都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上房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即算简单嘞。咱啊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这种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严上重要一项，就是咱本身啊，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也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的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0: 两不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的。我今日如果伫只甲讲白贼啊，即做我家己的口业，
2: 是
0: 我无需要卖你只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同款会当买。三日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带的大灯眼带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个好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阁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好癌细胞未阁再生，肿瘤未阁再生，拄啊敢若食三黄有这个机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个，啊，我著讲啊。吃吃你才算钱嘛，不要紧啦。家宏家咧大声跟你讲，爸爸妈妈，吃癌一定爱吃三黄，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生癌即马有药医啊哈，吃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0800-0098-0098，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元。长辈时代，这电视台咧买一盒就3,900+啊，啊那两盒吼就6,000+，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2盒送你10盒，等于12盒6,000元。啊，那大组的24盒，加红加你送你6盒，开你12,000，让你感情好哩哩，让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性命要无去唔知，啊，我甲你讲，你若唔食，感情随时化惊就惊，感情足恐怖的吼。长辈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叫看开去。和碳位淋巴啦，碳位下海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伊性命都无去啊！啊，我甲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遮尼无价值？无价值3,000元，无价值6,000元，无价值12,000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00元会当食好你的感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0800-0097-0098，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肿个了的，迄就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化红，即卖人讲化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2: 好来，喂你好。
11: 哎，我要买一
0: 组迄
11: 大
0: 组
11: 的三
0: 环。好，来
2: 等
0: 下
2: 个
0: 你啊。
2: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2: 你好，那个三环帮我寄一组大的来。
0: 好，来等下个你
2: 哈。
0: 啊，来喂你好，妈妈。
13: 嗯，你好。我要
0: 改
13: 吃大
0: 桌，头拄仔也无
13: 听
0: 到。哦，你要吃大桌
13: 吼，
0: 好来，等下
2: 个
0: 你
2: 吼。不要通知哦。
0: 好啦，
2: 拄仔争取一个优惠，拄
0: 只桌头都无啦。我家己开的。
2: 好来，等下个
0: 来，
2: 喂
0: 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来妈妈。
13: 我要
0: 吃
13: 到上大
0: 桌的。上大桌的，你买过无？无要上大桌的。
13: 有啊，我真正加红，你加红吼。
0: 嘿，我加红着。
13: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的贵人呢。
0: 嘿。
13: 我甲你讲啊，我个人来甲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呐，
0: 哦，
13: 我差不多
0: 简单得，
13: 一检一当一份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啊叫医生会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升升啊到2.7啦。
2: 我真大粒呢吼。
13: 嘿，有够一天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0: 嘿嘿。
13: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到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13: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吃，吃了3个月，我又回诊啦。医生跟我说剩0.6啊。
0: 哇，恭喜！
13: 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搞转外
0: 科，转外科差不多要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13: 听你系啊，我听着有够欢喜的啊。
0: 这双黄有够赞的，我就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只，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双黄。
13: 嘛，一直要
0: 敲电话
13: 来感谢，就想讲恁拢
0: 做无闲
13: 的啊。
0: 啊，多谢多谢。哎呀，敲起来共分享一下，倒，唔免甲感谢啦。你安尼敲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面，知影讲三黄食癌食的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13: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吼。
2: 来，
0: 好来电话个咧，电话个咧，来位你好，来依林大姐。
14: 嘿，
0: 来你好，要三黄哦。
14: 小的一组，
0: 好，来电的家的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的0800-0997-09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尔，我的生理鼓鼓长长，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无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2: 当然啦、啊。
0: 中辈时代，我是安那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中辈时代，都、就是靠信用两字，卖面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你好，好收啊。
15: 哦，我这
0: 个
15: 大红哦，那也遮厉害，啊，这情况真好。
0: 妈妈，情况
15: 那也遮尼好啦，哈、啊，都和你活。我500岁嘿，啊，拢免破病啊，让你安尼家庭圆满，
0: 多谢，
15: 你到时拢长岁寿。
0: 多谢，好收啊，妈妈。
15: 我听几工啊，娘，你知啦，吼，我有甲你买啊，
0: 嘿嘿，我知。
15: 买鱼丸嘿
0: 啊，啊，食了好不？
15: 鱼丸，啊，今嘛阮查囝。我叫
0: 伊
15: 食，
0: 还
15: 未食
0: 咧。好，咱的鱼油你放心，这有够赞的哈。
2: 是，
15: 哎呀、啊，
0: 我家人本人，哎呀、啊，
15: 就
0: 和
15: 你
0: 食过百回，
15: 多谢，
0: 和
15: 你
0: 拢未
15: 死。
0: 啊，无啦，
15: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
0: 也
15: 足后悔，我查囝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0: 啊。安尼吼，
15: 嘛是气喘癌，我听到安尼。
0: 对啊，阮爸爸嘛气喘癌，啊，我若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无伫咧啊。
15: 啊，我若较歹听到你的节目，我早间嘛袂无去。
0: 不要紧。
15: 你才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电台做4年。
2: 4年。
0: 嘿。
15: 4年哦。
0: 嘿。来，妈妈，我电台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台下咧，祝你身体健康。
15: 我你爱活五六百。
0: 好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台下咧。
15: 你情况太好了呀！好，感恩。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三黄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
2: 对。
0: 咱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了。来要三黄吼。来，特大组的吼，来电台下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就这些听友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虎啊，是大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彰化的秀团病院检查的啦，指数安怎都无再条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中辈是大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我一个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讨我的电话。
2: 是，
0: 哎呀、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嘿，来，
16: 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16: 我要三
0: 黄，好，来等一下咧哈，
2: 好来等一下哈，
0: 啊，来威六，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威六，
16: 喂，搞假是做迄个大哦，
0: 就大好来行的哈，好，来等一下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哈，咱食的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吃也毒，啊！我讲啊，癌症非绝症，癌症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的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会着，你的生命就会延长，你的癌症就会好去。电话0800-0997-0998啦，来位了。
17: 喂，我等下有买四组，要买介绍大组。
0: 好，内行的吼，
2: 内行的吼，
0: 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
2: 来电话
0: 来位了。 来喂你好。
18: 喂，我要一
0: 座
18: 大
0: 座的哦。哦，要一座大座好，来电来行你啊。
2: 好，来电来哈，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哎，我要一座大座。
0: 好，来电来行你。
2: 好，来电来行。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袂食是身体健康，才是咱的。我著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2: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9: 你好，迄三黄我一个特大组诶。
0: 来电话行咧吼，
2: 好。
0: 哎呀，来，
2: 咱今日诶三黄哦，毋是干呐会当治疗即个癌症尔。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
18: 诶，我要
0: 买
18: 大
0: 组诶。大组诶，
2: 我来电话行咧吼。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哦。喂，好，
2: 来
0: 来来，
2: 等
0: 我
2: 一下哈。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诶足济吼。
2: 是。
0: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著讲啊，我上家己上亲诶人体验到，我著讲啊，我诶丈人致癌四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为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喂了。
18: 哎，啊，我要订一座迄
0: 三黄
18: 特大
0: 哦，好，要特大吼，来你等下个咧哈。
18: 哎呀，
0: 袂歹
18: 啦，
0: 袂歹吼，有食过呢。
18: 真正。有啦，前几啊届啊，
0: 啊，食了哪好？
18: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18: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算讲我有生迄息肉啦。
0: 吼吼吼。
18: 啊，
0: 这食食个息肉一定连工你都袂阁生啊。
18: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吼，系啊，恭喜。系啊。继续食，吼好。
18: 顶大特大组个啦。
0: 好好好，来电话
2: 来电话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著讲啊，癌症非绝症，全国电台对一个敢安尼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物，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敢安尼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回你有美丽啊妈妈。
18: 嗯。
0: 你要第三
2: 王哦。
18: 我是
2: 讲
0: 三
2: 王
18: 叫你做。
0: 好，来你带无方便电话起来吼。啊，我著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第二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第二，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吃位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
2: 来位你好，
20: 你好，我甲你买大组的
2: 单。啊，大哥，咱住倒位？
20: 诶，住
2: 台中。台中了，好，啊，咱亲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2: 对。
0: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也叫阮头家甲我卖去电视台。
2: 是。
0: 我全啊无通卖。
2: 嗯。
0: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话咧报诶。
2: 是。
0: 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就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的艺人，于天的好朋友，伊讲啊，家宏，恁若较早讲咧，于天恁走囝。都救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公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危险。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别项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顿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敢若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2: 是，
0: 来喂你好，来秀珠啊妈妈。
18: 嗯。
0: 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
18: 我
0: 要
18: 6000的，啊，恁讲上大
0: 组。上大组的万二啦，经济能力稳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哎呀。
18: 我
0: 上
18: 当局会上。
0: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2: 系明仔载就你收啊。
18: 啊！我是讲，阮即摆是无安怎买来放咧。
0: 啊，买来放咧，慢慢啊，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 那有生食的好啦，啊，预防未生个如何，
2: 更加好，
0: 你知无？
3: 啊，
2: 来，你等我一下啦，吼，
0: 来，等等个，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遐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那即马人啊够好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哀悲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无爱听阿伟，无爱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皇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皇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0: 来，请下人过啊吼，来，喂，你好，于小姐。来，你好，要三皇哦。来，好，等你过来哦。但讲当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门，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要三皇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财。
2: 对
0: 啊，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财，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家财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皇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侪人吃癌拢吃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治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就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阮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皇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皇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搞阮买。好、哦，来
2: 小春
0: 妈妈，
21: 来你好。我先拄啊订一个细数的吼，我即个为介介一个细数六，安尼六千
2: 个。好，你要来你订那个啦，
0: 好，好来订那个咧，订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宏敢讲。但是哎，做会到，阿家宏做会到未？只要你让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若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咧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癌症啦。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来，
3: 三皇要
2: 大
3: 做
2: 诶。
0: 好，来，
2: 等一下咧，等
0: 一下
2: 哦，喂，你好，
0: 来，你好，
22: 你好，我要一座一座做诶。
0: 公公兄，你捌买过呢？无啥买着大做诶，啊，食了好无？
22: 有啊，有啊，迄块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0: 嘿，啊，食食咧，
22: 啊，食食拢好足侪啊。
0: 嘿啊，迄就是拢甲你诶盐、甲你诶红退掉，甲你恭喜哈，来等一下咧，
2: 哈。等一下，哈。
0: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三皇哦。哎。嘿，来等一下咧，哈。
2: 啊，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2: 是
0: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伊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癌症，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甲变甲老废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利利啦。
0: 生癌症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啊。你甲挂三黄落去吃，癌指数随降落来， 蒸馏水消去啊。今日我就讲啊，足侪听友开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的消去。一个啊，这个、水流啊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着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果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果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皮，口腔癌。
2: 是哦，阮家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哦，伊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0: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来，你好，要三黄哦。
1: 一组六千
0: 的，好来电话
2: 好来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对啦，吼，啊，钱问导游袂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啦，你会惊死啊，
2: 系
0: 啊，来位了，来洪翠大哥，
4: 我要甲你
0: 妈妈，
4: 高雄啊买款你都，
0: 生阿哥。
4: 要买，
0: 要甲
4: 买，
0: 安尼
4: 卡袂住。
0: 卡袂住嘛，啊，着电话拢满线
4: 来，
0: 你电话
4: 去
0: 啊。我交红啊啦，妈妈。
4: 红阿妈
0: 啦。哦，红阿妈。
4: 安尼会走无？
0: 红阿妈，你电话去咧，红阿妈，我交红啦。
4: 我你讲，我订要甲订细组。
0: 好啦，你电话去咧，电话去咧，红阿妈，电话去咧哈，我交红，这阿妈刚刚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甲你卡来。
2: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5: 你有
0: 位
5: 上
0: 网
5: 家
0: 家
5: 说
0: 做一件，好来电话去安尼哈，哦，咱这新听友够侪，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2: 买哈。观念拢真好
0: 啦。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盐甲防降落来，你都袂生癌；盐若防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啊。
2: 来，喂，你好。
5: 我
0: 要得多，要得多。有买过呢？无，要得多。
5: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都长期坐办公室，然后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啊买说多的来食看下，啊，就真正有效啦。
0: 有效吼，好，来电来行咧，多谢哈。
2: 好来，
0: 好来，喂，你来珍珠妈妈。啊，你唔收卡？
23: 诶，
0: 南州的食拢不要紧，嘿啊，来电来行咧吼。拢袂要紧，我的产品你南州的食拢袂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喂，你提醒啊。诶，提醒啊，爸爸。
24: 咖啡
0: 三黄
24: 六
0: 千的好来你电话给你啊来电话0800-097-098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好的中北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予家己一个机会我就讲啊今日癌若甲你食无好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这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的电话0800-097-098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2: 好来，刷卡熬夜了，好不？
0: 那座数超过伤济啊！
2: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得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加放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加放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鳞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台南水仁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甲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酸啊鼓励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写了这么有自信，这样物件。予我心疼，嘛予我心欢喜。疼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个伫嘞。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齿，高进活甲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伫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互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互你食光会好诶。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家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啊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四盒，买予你食一个小料亭，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叠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料亭，24盒，我家己佫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予家己机会，我甲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啦。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感情袂死啊，感情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让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让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卖三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卖。
0: 是，
1: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 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若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哦。啊，我讲我无可能就算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够紧，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沾着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但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敢若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其数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互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食，互你癌细胞袂阁生，只有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欸、来收音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三黄哦。
2: 唔
1: 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足惊，
2: 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因为吼，大家吼，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恁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都爱是毋咱人啊，要安尼做做好个阿婆，你个生生世世都
1: 好。来，你等下个咧啊，
0: 谢谢
1: 啦。
2: 我咧学佛咧，拜佛咧啦。
1: 啊，你好，系啊，啊我嘛拜妈，
2: 我
1: 讲讲咧，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祖诶，
0: 系啊。好啦，你等
1: 我一下，
0: 感谢你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东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吼、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嘛，西药毒啦。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即个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卖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着福气的人啊，我著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着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著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国宝精粹，拍倒癌症，敢若三黄会当甲拍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啊八，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盒。家宏送你六啊，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唔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伊讲纸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人性。
1: 救阮丈人一命，
0: 对，
1: 哎呀、啊，我就讲啊，恁拢那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讲恁 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滴滴这杂杂滴滴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扰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去，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包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长辈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卡家己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你，让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非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生头发尾，常常白上了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瘤、肉瘤的，也是吼，咱来这生活烂三八，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为你好。
1: 来，好去啊！哎、欸，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加红啦。
3: 加红啊！
1: 嘿嘿，
3: 哎、欸，我该加油真啊！
1: 好，
3: 做好了你的做生意东西。
1: 多谢多谢。
3: 我头我做完啦。
1: 好好好。
3: 放较久有要紧
1: 无？不要紧，这不要紧，这当放年半。
3: 两
1: 年半尔，
3: 嘿
1: 嘿，会当放两冬，你若卖拍子，其实袂要紧。
3: 对啦，
1: 迄拢伫室内啦。对对对，要去其实放两冬袂要紧，但阮是因为有啊法规，阮写年半。
0: 哦，嘿啊。这种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腸癌指挥官。大腸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1: 去，无钱；
10: 气温若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0点整。
17: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先生，你的先生，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现在该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哈，做代志咱就足欢喜，啊，足认真安尼，哈。你现在收听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先生，这部空中立法院单元，这个节目也当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建广播电台 FM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朋友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今天这边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拒毒驾守路安保平安。我们交通部我们的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 委员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咱今嘛哈，把次长报告，我最近刚才接到电话哈，做者人就甲讲哈，委员呐，啊，这毒驾真严重啦哈，哦，啊，逐天看电视哦，拢看到一挂毒驾的案例啦哈，
1: 是，
0: 啊，恁中央政府哦，唔知较拍拼咧啦哈，哦，把这毒驾处理好，嗯，哦，啊，当然我嘛拢甲做者人讲啦哈，他们讲咱嘛做认真咧处理的。啊，包括修法啦，包括咱即卖掠毒者的升级啦，哈，
1: 是，
0: 其实拢比较早结束好。嗯，啊，当然哈，这做出来一时，过出来一面啦。
1: 嗯嗯，
0: 啊，啊，做者犯罪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是，
0: 伊当然会硬扛硬扛。
1: 嗯嗯，
0: 啊，所以哈，咱嘛真困扰啦。啊，但是身为咱的政府机关嘛，袂使讲啊，干那困扰伫边啊尔，民众会当感觉困扰，政府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
1: 是是，
0: 好，所以针对即卖毒者哈，咱交通部哈。有啥物较重要的想法，要怎来禁止、防止这个毒驾的产生？
1: 是，我哈、听众朋友稍说明一下吼、
0: 嗯，
1: 毒驾的抑制吼，可能要一寡部会来互相来一起，
0: 哎、欸，
1: 对 对, 對，做回来吼、
0: 嗯，
1: 啊，可能爱有迄、那个法务部吼，伊、的相关的刑法诶、那個，对，啊，警政署伊的相关的迄执法，
0: 嗯，
1: 啊，卫福部特别说啦，咱毒瘾以后啊，也戒治就部分、
0: 欸、
1: 啊，交通部当然就是法令，就是他委员讲的交通部这部分要安怎来、嗯欸？因为交通部所管理的，就是驾驶人也驾照，啊，故也车辆的部分，
0: 哦、
1: 嗯、啊, 啊, 啊, 啊，所以哦。对交通部来讲、嗯，就是会针对这两个方向来做修法的动作。嗯嗯
0: 嗯、啊哈哈、啊，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第一，伫咱交通部当然来讲，咱来个这个法定较严嘛。
1: 是是是。啊，
0: 所以第二方面，阮嘛大家拢有讨论啦，当然这是无分党派啦。
1: 嗯、
0: 啊、
1: 嗯。
0: 大家拢会讲啊，这个毒驾咱个定法定较严，啊啊修法个修改，啊好，大家人唔敢毒驾，啊这是第一咱爱要求的。啊，第二，我咱定了以后，警察的执法嘛，足重要。
1: 是，
0: 咱的执法，即马其实嘛有升级。
1: 是，
0: 啊，当然，一个做无完整啊，一定要个加强啦。
1: 是是是。
0: 哦，啊，过来就讲啊，咱要安那吼，后边一食毒变那戒治，啊，所以哈，这包括咱的迄个卫福部嘛，拢要做个配合。
1: 是是。啊、
0: 我讲一个上较简单的咧哈，其实进行这个烟害防治法，
1: 嗯哼，
0: 迄东西陈时中咧做卫福部长的时候，
1: 嗯哼，
0: 我妈妈甲陈时中讲哈，哎、欸，时中兄啊。现在婚有的要开放加热烟、
1: 哦、
0: 有的要开放电子烟、
1: 嗯
0: 啊、这个差别是在哪里？那时候陈时中就跟他说原则上加热烟会通过啦、
1: 嗯、
0: 哼当然烟害防治法有一些董事基金会都一直都反对、嗯
1: 哦
0: 啊、当然这见仁见智啦、
1: 嗯、
0: 社会我现在觉得说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啦、
1: 嗯、
0: 因为社会不可能100%都没缺点、嗯好、啊，当然就讲，咱伫大方向一定要抑制住。所以伊迄阵咧甲讲诶，加热烟吼，主要就是讲，因为伊诶薰草拢固定固体诶嘛，做好诶，所以要变成毒诶机会较少。啊，电子烟吼，伊迄个烟弹是液体诶，啊，你若不良业者甲你掺毒啦，掺什么入去吼，你控制未掉。
1: 是，
0: 所以你无得管制伊迄个

0: 烟弹哈，
1: 对，
0: 那个烟弹的品质，有没有掺入毒素？所以咱现在国家一直拢禁止电子烟，
1: 对，
0: 哈，因为他们讲抽烟人口嘛，就侪了哈。咱直接听众朋友，你买些倒选得了。现在国家拢禁止电子烟，因为电子烟是用迄个液体的烟弹，啊，液体的烟弹不良厂商要给你掺毒掺污的无，就太简单。
1: 对，
0: 所以我们电子烟基本上我们不会开放。啊，这么开放也是加热烟，啊，做侪人叫是加热烟是电子烟，其实是无同款的。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咱这个杜绝不准电子烟的通过，跟防毒也是有绝对的关系。
1: 对，你好讲迄电子烟哦、喔，就是因为就是讲诶，伊诶加入什么东西？
0: 对，烟弹
1: 。对，其实很不容易查。
0: 嗯，
1: 那一加进去啊，电子烟，他说拿在手上开车。边、哦、开边吸
0: 啊！
1: 哦，阿出哎，哦阿德，
0: 阿老毒，
1: 阿德来啊！
0: 阿德毒驾，
1: 对，毒驾
0: 啊！阿我那数据出来，他刚刚讲讲，发生车祸，
1: 是
0: 伤及无辜。
1: 对，所以有关这个电子烟，那就嘛就是禁止了，禁止。
0: 所以咱今嘛在这个消法的方向，交通部是不是？那个咱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讲咱今嘛大概重点。是变来修法，
1: 是我来和大家说明一下吼。修法咯，我依了咱的驾照的部分啦。
0: 驾照
1: 的部分，咱起码只要你吸毒，吼、吸毒哦，吼、吸毒，那你的驾照呢，那我得给你吊销。
0: 吊销掉。
1: 哦，就是讲你毒驾，当然是吊销。毒驾一定吊销。还有些人说啊，我吸毒，但是我没有、开车。但是你因为吸毒本身的是犯法的行为，
0: 嗯
1: 哦、所以、就会经过一定的程序，更惨，我都知道你有吸毒的那个前科，所以现在主疗买上来咱监理机关，所以后摆选这种人也驾照买吊销。
0: 哦，吸毒的吊销驾照，
1: 驾照也不是只有他一开车开始吊销哦、你在吸毒哦，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哦、
0: 只要你是吸毒，
1: 哎，对、哦、
0: 啊，我只要警察单位啊、相关的卫生单位已经有证明讲你有吸毒的前科，
1: 对，
0: 所以你只要有吸毒前科，我就主动的你吊销
1: 驾照，好、哦，所以就是讲你的驾照，你只要有吸毒的人，哦，吃毒的人，
0: 吃毒就是未使开车，
1: 未使开车，嘿，不管你有驾照去开车，还是讲你敢吃毒安尼，吼、哦，这部分可能爱处理，这就是驾照的部分。然后另外特别甲你，得爱处罚啦。我好讲，咱这个吸毒的人本身就是犯罪。伊甲咱讲，咱那个饮酒啊，无、饮酒你本来就使饮啊，但是你别使喝酒不开车，啊，但是吸毒就一定是不可以
0: 啊、
1: 所以吸毒的这类法则、哦，所以来讲，咱即摆后摆你吸毒哦，哦你迄个我先讲汽车啦，吼、汽车咱你吸毒的落，你就要甲你罚15万，一届就甲你罚15万，啊你。累犯有些人吸了毒了以后啊，也那个动没掉，也个毒瘾犯了，一个吸毒，个酒驾。我这话讲，吸毒又酒驾，第二次又要罚到24万。以后呢，逐次呢就罚、就是第三次就是24万哦，前次的罚款再加9万。所以第二次是24万。再加9万、所以你就将要被罚到33万啊！滴滴累加，哦，滴滴滴滴加累，滴滴加累，哦，这是一个头我讲的，就是你吸毒毒驾的部分。啊，有的人吼、哦，那个拒绝，我在外面酒测，警察被那个毒驾也是叫你脱衣快塞，
0: 拒绝毒驾，
1: 拒绝
0: 酒测跟毒
1: 驾，毒测啊，尤其是毒测的部分，你只要是毒测拒绝，那起码开始的罚你27万。喝酒的吼，酒驾是18万，毒驾较贵，27万，一届就27万，过来每届加罚18万，就是18万，佮你加落，所以你第二届就是27万，再加18万，就是45万，如果你是第三次，就是45万，再加18万。就是63万、所以后摆来讲，就是讲你拄到毒驾、不管你是毒驾是拒绝，哦，拢是足严重，足严重。你不管第一你驾照会去吊销，哦，你罚哦罚足重的。另外过来就是一个，你做啦吼，你毒驾吼，你害人安尼弄死人， 吼，嗯，就是肇事致人于死亡，以及终身不得考照。啊，哦，就是你，这一生大概没有机会再碰到车辆可以去开车了。嗯，哦 ，OK。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我们呢会也是一样，你要三年
0: 吊销执照，
1: 吊销驾照三年以后才可以考。哦，啊，这东西，这东西有关啊。等一下说要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等一下还过来讲。我就把钱工尬脚的部分，所以你也，你也在花钱工就该修法了。谢谢委员的立法院的集齐，嗯，哦，所以可以发现，驾照的本身吊销，然后处罚也很重，嗯啊，然后再讲到那个车辆的部分，哎，车辆的部分，你只要是独驾哦的那一部车，不论不问哦。嗯，这台车是不是你的，嗯，还是别人的，哦，就是你拿来独驾，嗯，哦，一律没收，
0: 哦，没收是很严重
1: 的，啊，没收很严重的，啊，当然就有人会说啊，啊，我为了，尤其是说那些租赁业者啊，说，我来租车好了，我哪会知道他的，哦，嗯，所以当然，我们的法令本来现在就有一个规定，行政法法诶，22条，本来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如果不是非出于故意，嗯，还是非重大过失，嗯，可以免罚，嗯，但是这是要你已经散尽了告知了，等于你做租赁公司你要这个告诉员工，嗯，你要租车的时候我要跟你说，哦，我这不可以啥，不可以独驾，不可以酒驾，嗯嗯，啊，你要签名这样，有公了，
0: 啊，签名这
1: 样，啊，有靠法度说散尽告知了，
0: 啊，我如果叫朋友，啊，是不是要叫他签名，啊，
1: 所以叫朋友真的就是，这就是要跟大家说，你后来要车叫给朋友，你这个要很注意，你要对这个朋友到底有独驾还是酒驾，独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甚至哦，等于我讲的，你还可能爱我头先讲的，你爱伊都甲讲，嗯，啊，不止甲讲尔哦，你爱留下记录啊，你袂使讲哦，我有讲，啊，每个人拢讲，我
0: 爱留下留记录嘛，
1: 留记录，看是要用哪的记录，还是什么记录吼，哪会伊有毒，还是讲有怎样一个白纸黑字一下下呢？所以要来讲，就是讲咱对咱周边的朋友，好，嗯，有咱做那知影讲伊有食毒。哎，咱就尽量啊，应该是讲避免啊车辆
0: 少。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讲吼，因为台湾人来讲吼，咱一般足侪人伊未爱个车少别人开。
1: 是，
0: 啊，这是大概系个人的习惯。
1: 是，
0: 啊，但是有诶吼，就讲啊，啊，就朋友交情足好诶啦，啊，厝内面家己的兄弟姊妹要开啦，
1: 是，
0: 吼，啊，你有当嘛，足不得已诶，啊，就讲啊，好像无少伊足无人情诶，
1: 是，
0: 啊，但是少伊。万一若倒来这种情形，哦，安尼就真危险嘛。我车有可能向没收呢。
1: 有嘞。
0: 所以就是讲啊，你若要借朋友车、借兄弟姊妹车的时阵，你就传一个奈给伊，讲哎，你这未使酒驾，未使毒驾，我甲你提醒。
1: 对。
0: 啊，而且你还叫伊回一个 OK。
1: 对。好，
0: 啊，叫回一个 OK， 啊，那无，伊讲我无看到。
1: 对。
0: 好，你还叫回一个 OK， 啊，你甲这个奈爱翕相留起来。
1: 对。
0: 啊，万不然有状况的时阵。对，但讲我有善尽告知责任，
1: 对
0: 啊，所以等于讲，不管是租赁公司也好，还是讲你要招招车主也好，
1: 啊，有当下有人讲，诶，即马咱食毒了，去了偷窃，我偷你的车，啊，你一定唔知啊，
0: 啊，你都
1: 无多，你得使用这个条文来讲，
0: 偷窃，
1: 对，所以咱的法令内底有这个，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这个规定唔是要。鼓励大家去免除免罚了哈，就是还是要求大家哈，对于车辆要救合救人的时候，可能要足重视，要注意，哦，这是有关车辆救人的。
0: 所以我伫只个甲你附送一个啦，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好，因为这对你来讲嘛足重要，
1: 是啊，
0: 等于讲你车家己开，咱独驾零容忍，
1: 对，独驾零容忍，
0: 你袂使。独驾，你家己呐，家己开动了，你家己要负所有责任。哈，嗯，比如讲你驾照，哈，即马那准是有食毒的，我就是三年食毒的，我只要有资料，我主动给你吊销执照，嗯，对吧？
1: 对。
0: 啊，所以你呐，所有的亲戚朋友，你也跟伊讲，尤其有的囡仔吼，你管袂掉，
1: 对，
0: 你要甲囡仔讲话清楚。
1: 你驾照的
0: 去啊？哎，你只要食毒，去予警方查到，嗯，你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啊！你无执照，三年之内你就无可能会当开车啊！
1: 啊！我委员不少，补充一下，
0: 是
1: 这种只是单纯的迄，那个吸毒的吼，咱，是规定伊两年啦， 他都我讲，迄三年是独驾
0: 啊，独驾三年，啊，吸毒能力，
1: 吸毒能力。
0: 就是我因为警方有你吸毒的资料，我就给你吊销
1: 吊销执照啊，你两年未使个，
0: 两年未使啊，吸毒是两年，独驾是三年，
1: 对，
0: 但是反正我只要有资料，我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你以后要个考，你嘛足麻烦的啦，你不一定个考会过，
1: 对，
0: 啊，所以来讲，这独驾跟吸毒，我们严格的来限制他的驾照，
1: 对
0: 哈。哦，啊，当然，你若扣我抓到，该罚的，你要记着做，即个我这个刑罚拢总加重。
1: 哦，加重足重的，
0: 就是拢加加足重的。我要让你食毒的，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啊，这是第一。好，第二来讲，你的车辆少人，
1: 嗯，
0: 你的车辆租赁公司是租的嘛，
1: 嗯，
0: 你的车辆少人，会给你留下资料，
1: 啊，
0: 讲迄个你不能毒驾，不能酒驾，
1: 嘿，
0: 啊，迄个或者你。迄个自己要负所有责任，
1: 对，没得责任，
0: 没得责任，伊就是不能独驾，不能酒驾，提醒他。
1: 对，
0: 啊，你要等对方给你回一个 OK，
1: 哦，对，了解
0: 啊。会记你这个工课一定要做，你车若要招人，这个工课一定要做。
1: 嗯，
0: 好，啊，若无话，真正对方你唔知影情形之下独驾，你的车冇可能去用没收，哦，这足严重啊。
1: 对，
0: 你若招人一台奔驰的，
1: 对啊，
0: 新的吼，给你500万好啊。
1: 嗯，
0: 啊，500万就没收呢，
1: 是，
0: 这算真严重的代志呢。
1: 对，
0: 好，所以吼，爱记哩哈，酒驾驾照的问题，啊，毒驾驾照的问题，车辆没收这足严重的问题。
1: 对，
0: 希望大家做伙来这个社会宣导啦。
1: 对，
0: 好，就讲咱真正有决心，希望讲毒驾
1: 零容忍啦。
0: 好，咱希望去排除这个毒的问题，啊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恁到这宣传啦，哈。好，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讲啊，安尼咱彻底来排除这个毒驾的问题。
1: 对，
0: 啊，当然就讲，即马要安那执法哈，
1: 好，
0: 包括警方执法，包括咱要那科技执法，交通部是不是有一套制度哈？
1: 嗯，
0: 看要那来讲啊，我第一修法都修了，阮立法院哈含交通部大家合作，咱甲修法修出来了，但后壁要执法，迄嘛是技术问题。
1: 是。
0: 所以咱等下休困一下，较请咱次长过来甲咱报告，就讲啊。没有那执法，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法的理想，可以在执法的现实上去完成拒绝酒驾这样子一个啊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来排除啊。好，咱今晚先休困一下了。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1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今天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今天访问的是我们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5: 是，委员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针对这个酒驾零容忍，我们一定要给他发电话给他们。啊，当然后边执法变那个执法的完整，哈啊，所以哈，来不要让毒驾的人又伤害了我们一般无辜人的生命，
15: 是
14: 这是咱上重要爱要求的。啊，当然我们要希望毒驾的人，我们要让你减少，好咱社会哈，假毒的是万恶之首嘛，
15: 是，
14: 免咱好假毒的减少，吼，啊，这嘛是咱爱国去努力的方向。啊，当然针对毒驾，他都要得讲咱包括吊销执照。包括没收车辆，这都最严重诶。
15: 啊，
14: 咱头拄仔讲诶以外，啊，咱市场阁要甲咱补充诶嘛。
15: 我阁听种朋友补充一个哦，就是头仔讲诶吼，讲你做迄、那个开车，吼、哦、啊，你是、嗯、已经是酒驾，你曾经酒驾了。
14: 嗯。
15: 啊，你酒驾当然驾照就会被吊销了。
14: 是。
15: 啊，吊销期间吼，啊，你阁为了来救别人的车。
14: 哦。救别人的车。
15: 吼、哦，你去开哦，无照驾驶
14: 啊，啊，无照驾驶，就把人的车，
15: 对，啊，这种的吼，咱的迄落法律即个修法咧，对哦，就是讲吼，他都讲的处罚的额度啊，吼，什么第二届你爱罚偌济啊，迄种加倍二分之一，就是加重二分之一，
14: 对，像这第，
15: 嗯，
14: 注册。27万，
15: 嘿，你算有迄种情形咧？
14: 加十八，第二加
15: 18万，
14: 都拄好45万。
15: 嘿，
14: 啊，你若搁是借别人个车，搁加25万，
15: 一半就对了，变67万五。
14: 就是我就是搁加人个对。
15: 意思个就是讲吼，你土车的人哦，你唔通搁想方的，要去开车，家己无车，
14: 这罚人就75000足当，
15: 足当足当足当。
14: 你莫当作当然有钱人吼，有诶，我讲钱是问题，钱是问题哈。我依法处理，搁有刑法的问题啦。
15: 是，
14: 你民事的部分就是罚这当啦。
15: 对。啊，另外吼，我甲大家补充，即个毒驾加咱的迄个酒驾，赶快同车乘客， 哦，你说随行呢？
14: 对啦，
15: 哦，嘛是爱换，哦，嘛是爱换，这类随行。
14: 我坐在车顶，我嘛唔知伊要毒食，要食毒啊，是要安怎预防？
15: 是，所以这部分吼，迄个更速吼，你要后摆要执法的时阵，更才要执法的时阵哦，伊嘛是爱确认呐，就是讲吼，你家己要迄个是否你已经。明知吼，也讲起来，你明知吼，或可得知驾驶人私用毒品，
14: 哎，
15: 然后你呢没有善尽劝阻的义务，
14: 哦，但是不知，
15: 哎，不知，所以咱起码这里等于讲，对于毒驾的人，吼，毒驾的人，哦，咱可能后摆爱甲民众来了宣导，讲毒驾的，刚才咱酒驾赶快，一定有一些特征，生理上的特征，你可以看得到。或有气味，车上一定有什么气味，
14: 嗯，
15: 哦，然后他的眼神啊，呆滞啦，啊，然后
14: 奇奇怪怪的，
15: 奇奇怪怪的，
14: 你若看到你，甲你载的朋友有一挂奇怪的感觉，
15: 对对对，啊，故迄个伊的空间感，你食毒内底，迄空间感，车伊都拢袂塞咧中诶，就对啦，
14: 哦，摇摇晃晃
15: ，吼，啊，再来讲，甲红绿灯诶时阵吼，落来起步啊，伊个点样顿灯吼，毋知咧撞啥迄种诶吼，反应迟钝诶，这种情形吼，尤其是车上有些什么粉末。啊，是迄个你头讲诶电子烟诶一种迄个吸食诶迄个器具，即种诶哦，咱就知影讲哦，即种迄个有咧食毒啊，啊，咱就爱甲劝阻他，你爱在劝阻，啊，但系讲啊劝阻，哎，咧塞车嘛无可能顺，他咱头讲诶讲发个
14: 简讯啊，
15: 给 OK 啊，哦，啊，咱就是可能爱甲劝阻诶过程中吼，尽可能哦，就是爱留下证据啊，留下证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因为咱弄手机啊，
14: 起码手机要做方便。
15: 那你就搞聋哑，聋哑的情况下吼，啊，尽量劝阻他赶快路边停车。
14: 嗯嗯
15: 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如果我们发现他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可能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是最好的了。
14: 聋哑的对，
15: 保
14: 起码是讲你若先知啊，当然你也当预防不上车了。
15: 对，
14: 啊，上车的是你都唔知。
15: 对，
14: 啊，唔知就是像他都阿次长讲诶。你要观察讲啊，这个朋友咧开车怪怪，
15: 对，
14: 啊，甚至哈，我即卖少年啊，哈，我头拄仔讲啊，电子烟啊，
15: 嗯，
14: 你开车开诶，
15: 嗯，
14: 摕出来数一数，
15: 对，
14: 啊，你若看朋友咧数电子烟哈，因为他有没有毒，你真的不知道，
15: 对，
14: 哎，所以你若看，伊咧，因即卖咱已经规定电子烟是违法，
15: 违法，对，
14: 哎，啊，但是你看到伊咧数电子烟佮违法，你要叫伊卖数，伊就要数，
15: 对。
14: 所以你会记得像这种情形，你都要录影。
15: 对，
14: 好，猫咪朋友，你这有可能内底有掺着毒，还是讲你若有食着毒，这是袂使的。我伫只甲你善尽告知责任。
15: 对，
14: 因为你这电子烟内底伊有系毒无毒，你有法看袂出来。
15: 对，
14: 但是我就是爱甲你告知，爱录影，做存做证据的。
15: 对了。
14: 所以这个红仔嘛，做注意呢。
15: 对啊，所以我来讲吼，拄到这个食毒的人吼，这样足麻烦的。
14: 我那红仔爱罚我者啊。
15: 哦，你做那红仔啊，你做那无注意来讲吼。
14: 哎呀，我都唔知啊，结果都个伊个去用掠到啊，我爱个去用罚。
15: 咱即摆罚吼，就是乘客爱18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吼，6000加15000元。
14: 好，6000加15000。
15: 对啊，但是哦，有些人是排除的啦哈，譬如说你看年长的70岁啊，都不该你要求啊啦哈，啊，故心智障碍，一本身都无法度分辨那个啊，分辨那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汽车运输业乘客，咱坐大公车哈，咱坐公车内底啊，那个足侪人哈，啊你。
14: 我呀，我头前司机坐啊，我坐公共汽车，我嘛唔知伊状况。
15: 对。啊，大家就会开关心讲啊，迄公车啊，我听众朋友说明者，公车司机啊，负担这种大众运输，包含公车也好，台铁的司机也好，甚至飞行员也好，这个对我们整个管理上啊是更加严格的。因为固定要有这个。尿液筛检啊，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服规定，都要停止他派班啊等等的。所以这部分我们足严格来执行有关那个职业驾驶人的这部分的哈。
14: 所以就是讲再一次啦哈，甲大家呼吁啦，好，咱的次长今仔亲身来个遮，吼，为着咱的独家零容忍，这认真哈，甲次长感谢哈。
15: 是，
14: 啊，当然讲，请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一定爱倒这宣传啦。
15: 对，
14: 啊，甲这他拄啊，你不管是 酒驾的啦哈，啊毒驾的啦，本人啦。驾照啦，车辆
15: 啦，用啦啊加同车的乘客啦，
14: 同车的乘客，所以我就买
15: 方方面面咯，方方面面咯，
14: 特别强调同车的乘客。
15: 对对对。
14: 但吼，你若知影，你若无去甲制止，还是无去录音去保护自己哈，你嘛要去用法啦。
15: 是是是。
14: 好，所以这真正算足严重。
15: 就是头委员弟弟一再强调了，毒驾零容忍呐。嗯嗯。就是这个真的是不容忍。它发生了，
14: 所以这和世界各国比较，咱安尼定，敢有比别人较严？
15: 咱那个应该是讲同步跟世界上来做，而且也是全面的哦。我话讲诶，咱除了刑法以外，行政法也是很高的一个。然后呢，不只是我们这边，那刚才讲到电子烟的部分，所以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分头并进的。学校外了解教育部也对在学校也是一直宣导学生对电子烟，然后如何识别电子烟或是有吸毒的情形。
14: 现在包括芬太尼
15: 对，
14: 芬太尼会上用化学者所以现在泛滥是不是叫做严重？
15: 对啊对啊，那阿古迄个依托米子，咱即摆迄个把它变成迄个一级的迄个毒品，一级毒品来讲，以前是三级，现在改一级，那一级以后就马上是刑法来处理。
14: 等于讲较早即个毒品，等于讲以前早期啦，大麻啦，迄拢爱用种的，
15: 对，
14: 种啊嘛真麻烦，即摆像即个芬太尼啦、依托米子，即个变化学，所以你等于伫实验室都或者做毒啊。
15: 对，
14: 你用做毒诶，没用禁毒，做毒比是比禁毒加足紧诶。
15: 对，
14: 所以现在进全世界，其实你包括中国遐芬太尼啦，包括加拿大遐被渗透啦，是讲吼毒品啦哈，包括美国现在真诶讲啊，迄、那个足侪物件，我要阻止非法移民入去啦，足侪相关诶问题哈。
15: 对，
14: 其实包括委内瑞拉诶毒枭，即个拢是甲毒。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啦，所以全世界即马拢咧严格禁止这个毒吼对人类的危害，但是科技愈发达吼，做的愈简单吼，伊个扩散力就愈大。
15: 对，
14: 所以咱交通部其实这方面嘛真辛苦啦哈。
15: 对，所以得有关毒品的，也得公告的毒品哦，爱随着这个这种趋势的变化，要去改变。所以我常讲诶，有时候是三级毒品啊、四级毒品啊，就要升级到一级毒品来管理啊，你吼。刚才我讲的我们驾驶人的管理上哦，尤其职业驾照，我们也可能要把这个一级毒品做一些调整。
14: 对了，职业驾照这个咱交通部得再来管理。
15: 是，
14: 所以包括咱的完整的制度，包括预防、执法、戒治啊，防止再犯。
15: 是啊，戒治的这部分，我的他都要讲，讲到后面就是说，三年可以考，当你要考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要先做
14: 戒治工作，
15: 毒瘾的教育，我爱给你告诱你哈，然后你就要戒治去做毒瘾的戒瘾治疗。戒瘾治疗都好了以后，你可以再去科驾照。驾照科好了，不是马上分下你哦。佮放咧监理机关，甲你观察一年。
14: 科着驾照，还佮一年以后可以再。
15: 应该是讲你科完驾照了，伊唔是马上就分下你。科完驾照了，一年甲你观察，你在一年内底，你有佮了毒驾无？你说佮毒驾，赶快，我爱花下你。即个毒，你考下就无好得着，定来吼。佮爱
14: 你若有毒，有够重新吸毒，警方又有资料，
15: 对，
14: 他基本上又是吊销执照。
15: 对，
14: 我现在都无可能合理。
15: 对，所以伊就是无要发合理。你做佮要佮爱有驾照，歹势停课，你佮来。停课以前，我就赶快，你爱佮来教育啊、讲习啦、毒瘾戒治啊，拢佮做了啊。我赶快，我给你观察一年。你做了拢无，吼，无这个情形，我才发给你驾照。发给你我过的驾照两年。两年的驾照。
14: 两年。
15: 嘿，两年的驾照。
14: 驾照是
15: 两年，起码五年，甚至还有的是，那起码有的是可以不用换的。假设你不是风险很高的，
14: 正常人。
15: 如果风险很高，我们最近公路局对风险很高的一再违规的，是换两年。你安尼。我好讲诶，你两年 我看
14: 接下来的是
15: 读两年啊，没问题，你再来换两年。
14: 嗯
15: 啊，如果哎两年后啊，你又毒驾了，拍谁回去吊销驾照？
14: 啊哈哈哈！所以就是讲毒驾驾照，咱保持两年追踪管理啦。
15: 对对对对对对。
14: 啊所以就讲你要搁考的时阵，一定爱是去卫福部遐有戒治过，有戒治的证明。
15: 对，哎，有戒治相关。
14: 当然，有戒治迄个去受过这个。
15: 受这类的戒瘾治疗啊，
14: 还
15: 是讲迄个讲习啊，还是讲教育啊，因为会依据你不同吸毒吸什么毒品，有不同的戒瘾的方式。啊，这个迄个规定，我们会跟卫福部共同来讨论。啊，完了以后，你即马了，你都爱符合这些规定，你才会来科起科驾照。啊，头我讲的科到了，唔是马上发落你哦。哦，一年甲你观察。你怎无哦拢无这个问题？好，发两年下你。两年内底你怎没有问题？再发两年。
14: 嗯哼。
15: 连续三次。
14: 哎。
15: 才会到一次发六年给你，不然都是两年、两年、两年看。
14: 哎，所以就是讲市长伫只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阿妈拜托恁到选择啦。反正阮就是会抓作严，
15: 是
14: 抓作严啦。
15: 对对对，不轻易放，不轻易让有吸毒的人使用驾照。
14: 对啊，即马听讲迄个即马抓吼，已经比较早加抓作侪啊。
15: 哦，抓加抓作
14: 侪。啊，伊个差别就是咱个快筛个问题嘛，这是什么状况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15: 者。哇，听众朋友讲者吼，就是即个快筛，即个快筛，就是。毒驾这个问题哦，其实咧去年哦，渐渐滴滴发生，滴滴发生。
14: 起码两足侪嘛。
15: 哦，对对对，咱就是发现讲，哇，这毒驾迄个人吼，跟他愈来愈侪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毒驾跟酒驾无共款，酒驾是为咱的吹气啊，干嘛？啊咧，去年十一月以前啊，咱无相关的试剂。
14: 嗯。
15: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以后啊，就有用使用唾液的快筛试剂来筛选。啊，你只要有阳性的，就是判定为毒驾，所以这样的话哦，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数量哦一下剧增了很大的一个数量哦。啊，我加数目，我稍微再给大家稍说明一下哈。
14: 嗯，
15: 就是毒驾，它共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哦，跟今年的四月哦，一下呢就取缔了8355件。
14: 哦，八千
15: 不要。较去年呢，就是在前一年的同期啊，也就是在一月加四月啊，有一个叫同期哈，它同期才1474件，艺术的提供透过唾液快筛成长了4.6倍，所以就过了六点足侪，所以那起码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毒驾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14: 很严重。
15: 对，那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哦，大家会认为说，有准啊不准？那他会讲，尿液
14: 靠那种伪阳性，
15: 伪阳性啊。但是我来了解，尤其是警政署讲哦，后来他们有去比对啊，因为几乎是他们。唾液快筛是阳性的，后来尿液筛选也都是属于阳性，所以这部分他们很有信心。
14: 第二个快筛试剂加准，
15: 加准，加准，加准，
14: 足少有伪阳性。
15: 对对对对对。
14: 所以等于讲吼，谢谢次长吼，今仔来到咱家吼，把咱听做报告。所以第一，咱的毒驾其实因为起码够有上面电子烟呐、啊，够有上面芬太尼，够有上面人工用化学制造的。
15: 嗯，
14: 所以食毒的香香继续好者。当然，咱最近抓到足侪食毒的案例，就是讲会当用唾液快筛，所以乎因有好处的作用。
15: 啊，
14: 事实咱抓到的成绩嘛，继续悬，继续侪。但是咱为着要独家玲珑人，要搁预防以后卖，所以咱修法修足严。好，包括你的驾照吊销，包括你的车辆没收，
15: 同行乘客，
14: 同行乘客，你爱到要求，
15: 对，
14: 这个拢爱大家靠大家到宣传啦，因为你若无大家宣传，有诶唔知啊，到时去用法嘛是加衰啦，
15: 对，
14: 但是咱就是靠咱大家咧所有听众朋友迄个楼顶就甲老卡阿公甲阿爸哈，拢爱讲得对啦，就讲传播甲这个宣传出来，咱希望讲真的政府，我们交通部。修法杜绝这个酒驾的问题，我们有很诺大的决心了。
15: 是是是，对对对，就是因为也谢谢委员啊，有这次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呼吁啊，就是说哦，酒驾、毒驾、酒驾都是对于交通安全是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毒驾零容忍，一定是交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4: 是，
15: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继续加强啊，来努力。
14: 感谢感谢，咱交通部咱陈彦博次长，咱这回来拍片，阿妈请到调朋友，你一定要到宣传，好。
15: 是，
14: 今天谢谢咱陈彦博。市长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5: 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有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头啊个蓝做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伤济啊啦？
1: 无啦，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塞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出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00。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4: 哦，
5: 也当正常老去，煮物件袂给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嘞。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教育部督促饲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5: 哦，哎呦喂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前灯才通行吼。
1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2点整，
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着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着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遂，平安富贵，赚大钱。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6。哎，我冇听到电台是安尼念的哦，0495一二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大家人的念法无同款，我已经惯习，但我是安尼念嘛吼。你嘛听了真惯习啊，我形容来改，嘿，你袂惯习，我跟你讲，我比你哥还袂惯习。今仔日，这部一开始，我要跟你分享，我唔知恁哥有咧家里的同学联络无？像阮家吼，阮家算整卡，足侪人有可能一世人，伊拢无出去外口，而且老一辈，因一世人可能敢若读小学，敢若捌字尔，所以小学对因来讲足重要诶，国民学校啦，国民学校以前拢毋是讲小学吼，不是说小学，拢讲国民学校吼，因为读国民学校，无毋对，阮家真侪人。拢也阁甲即马哦吼，有诶七十岁，有诶八十岁，阁咧开国小同学会。啊，你是毋是咧想七八十岁啊，阁咧开同学会，剩几个？有影？因就是讲活一天有可能减一个，所以一年吼、开咧几啊遍。足古锥诶吼，每一个人只要想法无同款，因做出来都无同款。你若讲即个。较悲伤的人，咧看代志吼，较无乐观的人，伊就讲啊讲啊，我这老啊，甲人开什么同学会，安尼大家拢哦，拢大家拢再见啦，啊，剩也无几个啊，开同学会要创什么？

当然都咧变成无法度去呀。哦，也是讲坐咧轮椅有啦，冇人坐轮椅去。哎、欸，坐轮椅，伊坐轮椅去遐，暗过人伊个同学，佮有法度甲伊送。人安尼嘛是佮咧开同学会，人因讲安那，我甲访问啊，伊讲我生命都剩一寡尔，我即马都袂惊，我哪会袂叹？我佮过生命的时阵，我袂好好啊来甲我的生命好好啊发挥，好好啊佚佗，敢拢要倒来拢袂叮当啊才出來？嗯。倒来拢袂叮当啊，是拢袂出的啦吼。所以心态若好，真正足济代志都拢无共啊，规个世界拢会欢喜起来。我感觉有个人的心态真正足有问题，啊，再来怨叹讲，这个世界对伊有够无好的啦。家己的心若改变，我感觉足济代志都拢改变啦。因为这个世间唔是讲你上大，另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无法度去掌握这个一切，你嘛无法度去影响着一切，你唯一会当改变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真侪代志是自己爱来改变这个世界，主人都会对你改变。你若自己无爱改变，啊，干那咧怨叹这个世界奈对你才无好，对你才无公平，是安那别人有你无，是安那无照你的意思来行，你干那会愈来愈艰苦呢？因为本来就无人会照你的意思来生活，包括家己的囝嘛同款啊，敢毋是？嘿，像我饲的迄个姑，开钱买来，家饲遐尼啊侪年，伊敢会照我的意思来过生活？嘛袂呢？有时啊，我哪敢骂伊哪行呢？敢有咧甲我听？嘛无呢？啊，要安那？无多，敢我都改变心态，甲学了啊，真牛，也阁会行，对无？哎、欸，安尼想想，家己嘛感觉真好笑，心情又搁好起来呀，敢毋是安尼？来来，搁倒来吼，搁倒来讲着同学会啦。我现在要讲着同学会，上重要就是阮这个老师，伊对阮这班真正就有感情，而且非常的好。阮迄时阵读册，一班六十个，阮装卡吼，一班六十个，阮六十个学生当然嘛有人再见去的，过来的再见去的。有着感情的，有出车祸的，即几个来再见去。阮老师到阮三十外岁时阵，一个一个甲阮找转来，再见的无啊多啊，吼、哦，啊嘛去用关的，啊几来食毒的去用关的，拢有一个一个甲阮找倒转来，甲阮规班哦，啊有赖安尼规个做伙，阮老师甲阮找转来呢，伊讲阮这班是伊为师范大学毕业了后。第一个教的学生，而且阮这班的学生，当然你讲好无？大部分拢是好的学生，有诶嘛真正无好。你讲互关的遐，我感觉嘛毋是，嘛因嘛毋是真歹。这就是有时啊家庭足重要诶，一个家庭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老爸老母对因若好爱咧，伊可能都袂惊骗去啊。要无其实因拢是。足好足好的人，真正足好的，我嘛感觉真善良。不过都无法度，家庭非常的重要。我感觉家庭真正非常重要，尤其人讲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嘛是有影的。所以咱做爸母的一定爱甲家己做好正确的观念，爱互囡仔。咱无一定爱有钱，也毋过咱爱正当的做人。咱无一定爱真好个，唔通为着要趁钱。来做着唔对的代志，吼、哦，唔通为着要赚钱来做着唔对的代志。这个观念若正确，一世人都拢行对啊。阮大部分呢，譬如讲，阮这班是国校啊，吼，有做医生的，有开火车的，像我做广播的，啊，嘛有人做老师的，也嘛有人开大公司的，啊，也嘛有人厝内底开饭店的，也嘛有人做山的，种田的。做山种田的上好个啦，老实讲吼，也阁有人呢，因家真正眠床脚拢放金仔条的，啊，迄个创啥？金仔伫个厝的用用，啊，人靠电脑咧趁钱，啊，那趁的唔知影。听讲金仔有啥物？虚拟货币，金仔大哥大姐，你敢知影？虚拟货币，因的钱吼，用电脑去趁的，电脑过来霸台放伫个厝的哦。哎、啊，电脑在替趁钱啊，一块一块安尼咧画，画出遐个钱会当去换咱台票，会当去换美金，这就是一个虚拟货币。即卖有一款的行业，哦，足侪少年啊安尼咧做诶。

无同款啊，趁钱啊，有人专门咧算股票。哦，阮这班60个，大家拢真厉害哦。当然，我感觉上厉害就是伫厝诶，拢无做工课，查某诶伫厝诶教囝，煮三顿互翁食，甲厝款了真好。其实这款诶女性上伟大，伊诶一世人着奉献互伊诶家庭，就是想要甲因翁顾好，甲伊诶囝顾好，甲即间厝款好。真正非常的伟大，这款的妈妈上伟大呀！我们班内底，我感觉上钦佩的，就是家庭主妇。恁无人会当安尼做，无领薪水，逐天做的代志阁拢同款，而且伊阁想要家己做甲上好，干那妈妈这个角色才有法度做甲安尼。当然，爸爸嘛真辛苦啦，爱伫个外口安尼拼来拼去，争来争去，就是爱摕钱回来维持这个家庭。嘛，足辛苦的吼。不过因为我是女性，我知影这个妈妈，这一世人的伟大，为着家庭来奉献，一箍拢无摕到。啊，若要甲暗摕只钱呢？吼，你都拢无趁钱，规工家己甲我摕钱。哎、欸，有无有无？足侪人较侪来拢安尼来讲吼。阮老师常常拢会传一寡正确的观念来甲阮讲。虽然伊已经无咧教阮啊，也毋过伊常常拢会伫个即个赖内底、手机啊内底。甲阮讲真侪真正确个代志，开始来甲你分享一下吼。即阮老师讲个，阮老师讲吼，幸福伊袂家己来哦，你爱家己去找伊。即我常常讲个观念是共款，也阁有伊阁讲哦吼，伊讲哦，世界是你个，嘛是我个，也毋过伊是属于家个，真真正是啊。到尾啊，伊是属于你有身体健康迄个。即世界有真侪趣味个。好耍的、好吃的，你若无健康，你含嘴要开开食物件拢有困难，对不？所以这世界是属于身体健康的。也阁有哦，阁来，阮头家，唔是阮头家啦，阮老师讲的。阮老师讲，伊讲不管你是做生意，也是做人，尤其是做生意的，这个信任就敢若一张纸共款，这张纸你若撩起呀。这张纸你若撩去啊，你永远拢无可能回来甲原本同款。信任非常的重要。阮老师拢会伫赖内底吼，伊会甲阮教足济代志。伊虽然无做阮老师啊，因为伊是一个写册，伊写足济册，而且伊是一个台湾足有名的书法老师。我可能一讲大家就知道，有咧写书法的吼，写这个毛笔字的，一讲就知影伊足有名的。伊写真真济册，嘛有写真济历史的册。伊会教阮真济个代志，伊若想到伊就教阮教。尤其伊讲这个信任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信任，那一张纸，那撩起，永远拢无法度转来原本的模样。你做啥？包括开始嘛，感觉是安尼。有个人开来讲，哎、欸、呀，恁这有好无啦？恁来甲我骗未？我真正足刁滴嘞！你来问这个话，我一天爱接个电话，真正几百通，我无甲你骗嘞。我有时也讲较骚声。爱接的电话，几啊百通，拢会甲问讲，哎、啊，这真诶啊假诶啦？啊，你会甲我骗诶嘛？我有够刁滴咧，我敢应你一个话，我毋是干呐做你一个人诶生理尔，而且我毋是针对你一个人咧讲话，我要骗，我嘛无可能骗你一个哦。啊，大家嘛毋是拢遮尔啊戆，逐工几啊百通电话，咁几啊百个人拢遮尔啊戆，毋是安尼呢？你讲是毋是？就像讲这个咱诶孤陋寡家好啊。咱个孤陋冤家，孤陋二仙家外口足济人咧卖。我甲你讲一个实在话，开始自从卖孤，即、這个咱个孤陋冤家了后，大部分会马上转来买，拢是捌买过别人个孤陋二仙家个。真正你若捌试过别人个孤陋二仙家，你阁食过冤家，食阮个冤家过，你就知影讲吼，最爱金买来炖。我无甲你骗，真正大部分。买完阁随倒来买，有够侪占大部分啊！老人客第一遍因为捧场，啊，阁来内底哦，八成的人拢是捌去外口买过孤陋二仙家，食过咱的冤家了后，是马上阁倒来炖的，马上倒来炖。因知影讲哦，知影讲孤陋二仙家遮尔厉害。以前讲爱食几斤食几斤，原来这是只要食到正的价值，是马上互你有感觉的，而且。买孤陋二仙家本来就咧买价值啦，我要买规斤透蓝的孤陋二仙家，也是要买原本一斤完整的价值。
我食完整个加一学校，也是食套南的学校，也是搁等下浸酒，搁等下煮，搁等下再还原的这学校。真正要买过的人，真正马上搁等下买，唔免我加讲的，唔免我袂去加讲的。啊，若唔捌食过古老李生家的，就讲啊，这贵啦吼，讲讲。这无法度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立场，对不？譬如讲，这个要买车，人有的人啊，我来买一台普通的国产车就好啊，啊，四轮嘛是会开。啊，有的人我就是，想讲，我即马有一挂条件啊，我要对家己较好诶，我要买较好，我买一台面路的来开，啊，面路的第一它舒适，第二安全性较高，第三出力够有面子，无同款嘛，对不？大家人的选择无同。啊，想讲买包包，啊，别人的某都300到一个就会使，啊，人迄个哦好呀，人的某，人伊买一个包包，看起来含这一个牌子都无，看无牌子，啊，得乌乌一卡安尼39万，爱马仕 Hermes 一卡，即马爱超30-40万，而且你阁有钱，阁无一定买有诶呢，这无法度嘛，无同款，每一个人要享受的是无同款，啊，所以只要若要享受过古老人生家，你就知影，好，还是爱紧来买开始嘿。哪讲真正海河，真正省有够济，过来我是真真正正食入去古老人生家的价值。我唔是食这个套南中药粉的啦，套南这个枸杞的啦，也是讲套南糖的，大部分因拢爱啃真济的糖。我食这奇怪，我那食古老人生家，唔那压火气，啊，我个这火糖嘛拢压起来，啊，那古老人生家食起来都无甜啊。迄是互你食起来无甜，啊，毋过内底糖分是非常的侪，照我都规地规角伫个遐，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这美感吼是爱阮有唱的才知影，美感是爱有唱的才知影。你敢会晓讲啊？我嘴尖是甜还是咸？其实这拢会当用化学的物件去改变的，掺落就知，甲你掺落就好啊啦。糖放伤济，我着放一寡较苦的中药材，你着无感觉。要唔过食落，你的身躯是有感觉的。有的糖分随压起来，有的血压随压起来，所以因拢无法度逐天去补充骨碌力增加。伊嘛甲你讲，唔免逐天补啦，因为知影逐天补，这火气会压起来。骨碌力增加是遮尔啊贵的物件，以前皇帝爱逐天补的呢，干会当互皇帝火气压起来？那压起来是爱抬头的呢，所以这是。真的是安尼，有法度互你逐天补充，佮袂压火气，袂影响你的血糖，袂影响你的血压，是爱安尼啦。啊，若要买过，真正知，就知影，唔免我加讲，家己随忍落，随有感觉，随过来买哦。你像因过两三天了后来买，唔是拢摕迄三组、四组安尼来摕呢，十组、二十组，甚至有即马上关记录是一遍摕35组。我无甲你骗，一边摕35组，因甲因的朋友做伙买，甲伊的朋友，因本来就咧食古老李生家啦，啊，古老李生家一斤即马爱炒16000-17000，甚至有诶甲2万啊，摕35组才偌济钱尔，所以因感觉讲，伫个只摕35组海好，规年份诶拢摕起来，甲因朋友做伙公家，因是买甲真欢喜，买甲一直甲我说说呢，我甲你讲，因为只古老李生家真正。无赚的啦，所以你买搁啊济，我嘛无足欢喜。我这是我这真正的吼，嘿，迄、那个哥哥甲我问讲哦，啊，我甲你买10多组呢，啊，你来拢无欢喜，咯，啊，就无赚，你叫我要欢喜啥？上重要你来讲，你互我赚1000块，赚2000块，我嘛感觉讲今仔日会过工会欢喜，我袂说就无赚，你叫我要欢喜啥？有赚的是恁呢，捌买过就知影，有赚的是恁吼。哎呦，阮老师讲的话，我煞袂记哩。我要爱讲这個，过来，搁讲一个。阮老师讲的，这嘛真重要。阮老师讲哦，趁钱爱有良心。当然你爱趁，你才会过工。要唔过有油水的所在，上熬骨头哦。因为这个古老人生家乌乌暗暗，就阮老师讲的同款。有油水的所在，上熬骨头。看人咧有法度卖遐济钱，你敢知影？这古板。好的古板一斤敢会当萃出无甲一两的加，啊那这个六角嘞，这个六角同款啊，你嘛是爱用好的六角，你凊彩用的六角还是真臭臊的。好的六角四斤哦吼，才有法度甲伊控出差不多要2两的加尔，哦甚至有的甲三两四斤甲三两，所以即一般的控拢是一斤六角。甲这个古板是1:2安尼落控的，
所以介绍只系遮尔啊悬，因为空出来的价值无济啦。啊，你若用套蓝的，当然免讲啊，就甲像安尼买阮的冤家登去套，一斤阁套三斤，甚至有个人一斤套五斤。啊，伊就讲，即我家己的中药房呐，啊，我都卖你人外口卖几万块，我都卖你六千七，一斤卖七千，一斤卖八千，我卖安尼就好，家己人，家己人赚不来，就是像安尼。哎呦哎呦，破着！哦，我敢那讲伤济，我敢那讲伤济啊！因为我讲到这张吼，阮头家讲的，有油水的所在，就是上高骨头的所在啊！我就会想到这吼、個、啊！所以这是要甲大家分享的。我看我唔要讲落，我若讲落，怎么讲伤济？甲这个事实拢讲了了，你咪阮头家搁要搞咩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歌吼，就即马真济台语歌。拢去予大陆迄边翻作国语的，而且卖了非常的好。咱以前好听的台语歌翻作国语，同款嘛真好听哦。来，开始邀请大家做伙来听一下这首歌，陈英杰《红背山》，唱作国语的哦。邀请你做伙来收听。

足侪人卡来，真正吼，起码在咧讲要买古罗里增加吼，头过阮口遐有讲啦，你即马我阁继续，我即马都话都讲袂出来。电话控诉叫25123459，我接到我家己电话讲袂出来哦。你阮头家有讲，即马开放同款，会当用犹太组3盒8800哦，开放10组尔。我搁听一首歌，开放10组，买完就无啊吼。10组古罗里身家，你有买到3盒8800？第一外口是一盒哦，有诶卖19000，有诶卖21000咧。我无甲你骗，一盒19000-21000，伊是正原价，干那买加一年古罗里身家诶加一，你要等去套人。你一斤套到3斤，套到5斤，迄你家己的代志。啊，毋过阮就是冤家，互你真真正正食到一斤的冤家的，一盒是一斤呐，3盒等于是3斤的冤家。3斤伫外口上无买50000块，今仔日8800，啊，毋过限10组尔，卖完就无啊。搁听一首歌，这首歌接完就卖啊吼，歹势。我接个接电话，接个我家己嘛唔知咧讲啥哦。来，金卡金卡，拜托诶。哦，啊，卡完十组接完就无啊，我要阁继续做节目啊吼。介绍者，这首歌国语的爱拼才会赢。啊，唔是啦。龙珠的文明啦，看一下唔对，龙珠的文明，龙珠的心情，龙珠的，我真正接个话，我袂讲，龙珠的心情，故意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是凯奇哦。来，咱过来讲哦，即马真侪药啊啦，药品拢有这个副作用，尤其咱拢知影吼，癌症即马有可能也够有药哦。癌症也够有药啊，标靶药物，甚至有的是这个口服药物都有效啊。哦，癌症即马也够有得救，要唔过阿兹海默症是无得救的。阿兹海默症甲即马是无药啊，最近出一个药啊，要唔过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强，有偌强？就是吃落了后马上再见，遮尼啊强。所以这阿兹海默症。这有影，咱若有法度去注意，咱来提前来注意，因为有时啊，等你发现到阿兹海默症的时阵，已经是上尾期啊。你家己都唔知影，你身躯边的嘛唔知影，发现的时阵已经尾期啊。有可能后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我家己放屎尿已经唔知影，我无甲你骗，阿兹海默症就是这么紧。当你发现讲你有小可有问题啊，人已经过中期的时阵。后礼拜有可能你放屎尿已经无法度去控制啊，甚至你行出去已经袂记哩你是食，就是这么紧，这就是大家人足惊的，有危险性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所以开始今晚要甲你分享一个，有八种，你若有出这个八种的这个镜头，拜托，开始甲你拜托，一定爱紧去病院做检查，紧去病院做检查。过来，那有物件会当来补充的，你紧补充。要无，伊就是有可能一礼拜，马上你规个人就拢无共款啊。伊就是遮尔紧。第一，你的判断有困难，听好哦。你有以上这问题，你一定爱马上去看医生，绝对爱马上去看。医生甲你评估，你有可能已经有失智症啊，轻度的，你得爱紧去家己找的方法。来去救家己呀！第一，你的判断有困难。譬如讲，即马人敲电话讲哦，凯奇啊，你即马去这个提款机，甲我转一千块，吼、哦、啊，我是诈骗的吼、哦，你即马去提款机转一千块，我就卖来甲你骗。凯奇就讲，哦，我若转一千块给你，你就袂甲我骗。好，我即马随来转，嘿，这叫判断有困难。正常的人嘛，听到这是不是讲？你就跟我讲，你诈骗集团啊！我无缘无故转一千块给你，哪有可能？正常的人是有法度安尼来判断。我跟你讲哦，失智症的人是无法度判断的哦。伊会跟你讲，我即马是诈骗的，你转一千块我就卖给你骗啦。伊会马上去转给伊哦。所以这是判断出现了困难，要注意。第二，你的兴趣来改变。有的人永远在咧下烧茶，泡一下老人茶来啉咧，要唔过？突然间，伊无爱啉茶啊！那叫伊讲茶泡好啊，叫伊来啉，唔爱。加果子好食，伊嘛唔爱来。兴趣形成改变的时阵，原本你对这项代志就有兴趣的，逐工拢想要去做，严格你形成煞无想要去做啊，嘛爱去。家己爱知影哦，这有可能嘛是老人痴呆症的前期啊、哦，吼、哦，头一期的哦。过来，我嘛会，讲话的时阵一句话讲了十外遍。我嘛会，所以我两面嘛要去挂号啊。一句话讲十外遍，我两面嘛要先来挂号吼。一句话讲十外遍的，这嘛是。啊，搁有无法度去用？譬如讲遥控，你袂晓去切，爱切即卖遥控真济吼，一支切冷气的，一支切电视的，啊，搁有切电风的，即卖电风嘛有遥控啊呢，电视的啦，电风的啦吼，啊，搁有啥物？微波炉嘛有遥控的呢，哦，啊，佮有个人的迄窗帘嘛有遥控的，伊无法度去分辨这支遥控是咧用啥物的，哦，这支遥控是咧切电视的，还是咧切冷气的，伊无法度，甚至有个较严重诶，遥控甲手机啊，定定分唔着去，摕遥控起来咧饲电话，摕手机啊起来咧饲电视的，无法度去用这个工具，这嘛有，这嘛是哦，定定唔知影这个遥控放咧倒。手机也变咧冰箱诶，哦，足侪，啊，这嘛是爱紧诶，来，两面开始要挂号，咱做回来。啊，未记你讲今仔日是几月几号？
其实这安尼讲吼，这是医生讲的啦，袂记得今年几年啊，几月几号，这我嘛定定袂记得。啊，毋过像讲有老人痴呆症的人是，伊即马看哩贴啊，伊就知影讲今仔日吼是一月几号啊，一月二八号，今仔一月二八号，伊就看一月二八号，啊，毋过伊随看随袂记得哦，哩贴伫伊头前，各有法度随看随袂记得，哎，这就免讲啊，绝对是有问题啊。也过来，钱对咱来讲有重要无？有呢。不过若有老人痴呆症的人，伊袂晓算钱哦。十块加30块，佮加50块，安尼偌济？80，真简单。吼、哦，啊，过来，啊，电话钱吼、哦，即马爱六3800。哦，啊，过来，电话钱爱六1200。啊，过来，我唔知爱六偌济啊。伊无法度讲伊手机啊钱。电话钱、电话钱、手机啊钱，伊看到这个销单，伊无法度去纳，伊唔知影要纳偌济，伊说乱去哦。伊若收一张，还阁知影讲要提来去洗面纳，伊若收三张，伊就袂响啊。你莫笑，啊，都三张拢提纳啊。我甲你讲，伊说头家说拍甲了乱去，伊唔知影讲三张做伙提去纳，嘿，就是安尼，这么简单，伊无法度去判断。过来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定定。要约伊去，譬如讲，你今仔爱来去看医生哦，吼、哦，你今仔这个医生挂号，讲你爱来复诊，爱去看哦。下早啊，搁甲提醒因囝，下早提醒讲你下晡爱去看医生，啊，下晡已经袂记哩啊。对这个人叫伊讲几点爱去创啥，伊会当马上袂记哩。要唔过若有人讲伊歹话，也是讲。伊扣分的人即卖咧创啥？伊拢会记哩哦、喔。伊扣分的人下晡要创啥？伊拢会记哩哦、喔。啊，毋过拄着讲几点叫伊创，伊就拢袂记哩啊。即款的你嘛爱，这就是我那个个开始同款，连咪我要去看医生，你看来对我来。过来上尾啊一项，我话那有，这个舒克的反应加足慢呢。譬如讲吼，啊，咱知影讲这个车咧来啊。咱行较慢嘞，予车先过。啊，毋过伊看到车来啊，伊毋知影讲咱来行较慢嘞，予车先过。伊我那目睭那个看，啊，毋过脚那个行。伊个头脑无咧，袂通去判断讲伊即马爱做虾米代志。也是讲伊看到讲，这譬如讲咧食火锅好啊，食火锅这个汤已经滚啊吼，啊，这火锅料已经熟啊，咱紧家扶起来食，毋好一直煮。伊就看这个汤滚啊，火锅料熟啊，啊！伊先去给伊滚炒5分钟，伊才去提，反应超较慢。我这有较夸张啦，啊！不过我就是咧讲，反应足慢的，反应慢，我无甲你骗，这是已经初期咧退化。你莫想讲吼，要等到啊，真正有镜头出啊，你才要来食药啊。啊！你才讲开始啊，啊！你迄个脑量数有咧卖无啊？啊！我即摆医生甲我讲吼，我已经无药啊，叫我补充一寡吼。啊，脑咧食营养素，啊，我有听你咧讲这脑营养素有咧卖无？你唔好等到你有镜头啊，才要来买，啊买啊，才会想讲吼，啊，我已经开几千块啊呢，我得要随好，敢有可能？你这是一直累积起来，有可能已经累积一年啊、两年啊、三年啊，唔是你钱开落，你唔免食就好啊呢，无可能啊！你若搞买脑营养素，你一定爱食，食你就知影讲真正有效果。原本咧乌白想的。啊！你明明无代志，我就常常乌白想，感觉压力真大。而且我的头壳咧一直响，一直嗡嗡叫，响啊，敢若有咧一直叽叽叫。啊，头壳拢困袂去，啊，记忆拢足歹个，哦，搞迷茫个。这个已经其实是有小可有镜头照出来啊。脑量数，我真正建议你啊，紧补充。真济人补充完脑量数，伊拢讲哦，我唔知影效果哈尼啊好。以前食个银杏，无怪即卖银杏拢无人咧食啊。啊！你的脑连锁外口足少的呢，当然嘛少，因为贵啊。外口咧卖 MMN 咧足贵的，人是讲啊，其他的物件甲掺一挂 MMN， 互伊效果加啊好咧。人是用起来个去甲伊串开的安尼尔。哦，那这中药材去串开的，我唔是呢，我满满的 MMN 呢，你知影无？迄成本外悬的，所以你叫我咯随食，感觉讲我的头壳敢那随有效。哎，我的头壳敢那虽有帮助，我感觉加足清醒，我感觉较袂爱乌白想，而且我较袂安尼搞迷茫，无唔对啊！伊就是安尼，看你掺偌济嘛。大部分摕这个 MMN， 因为是真贵
哦，这个原料是非常的贵，拢是咧加强药效，掺一寡寡的加强药效。阮这是真正研究出来，而且不少重注，就是要让你有感觉，有感觉，食了会安全，食了会有效，咱人客才会回流。啊，其他的电台才会讲，哦，这凯奇的物件真正好呢。我嘛是爱来叫皇家制药的物件。安尼，第一买出去较安心；第二，人食了有效，才阁会转来阮的节目买物件。含别个电台都要来叫阮的物件去卖啊！讲明明知影，阮家己有咧做电台哦，阮买真侪节目咧做，别个电台阁要叫阮的物件去卖，人敢有空？人敢有戆？对无？人去拨的货敢无济？阁要来叫阮的货？真正的啦，无甲你骗的。所以你若有咧犹太，尤其是脑量数，一定一定。爱扎登去，你有这个镜头的，请你提早来预防。啊，无这个镜头，你嘛感觉讲烦恼，吼，会当安神定脑，吼，安神足重要的呢。你神呐，我都安落，这就是食安神的呐。你我都安神，你真济的问题都我都来做解决，上无你心情嘛较开阔。哦，过来，你的气有时啊吼，咱会感觉规个人白掉咧。你吃完了，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放松的，因为安心了，你整个人很放松的，整个人感觉很舒服的，说不出来，欸，我就说不出来我哪里在艰苦，啊，不过吃完了，我来感觉很舒服的，其实就只有你安心放松，人就不一样，人就整个好起来，头脑就整个清醒起来，这么简单，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我刚才讲的是这个安心的，来吃这个脑的脑连锁，哦，尤其这个退化老人痴呆症，请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有时啊，你发现的时阵，过三天

你若脚头有痛，是毋是有个人会选择来大药包、膏药膏，也是有人拢来看医生，来注这个玻尿酸，一剂6000块，啊来注一遍，一礼拜有诶爱注三遍，还是讲有诶一个月注四遍诶吼，啊一个月开几落万块，啊个愈注愈大坑诶吼，啊愈注愈无效吼，注玻尿酸，啊有诶食止痛药啊，啊有诶食来路不明诶物件，食食搁去西药剂诶吼，用遮尔啊侪方法，就是为着讲伊诶脚头有足痛诶，脚足痛诶，要来去解决这个真痛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病，叫做髌骨疼痛症候群，很多人有的。这个髌骨疼痛症候群就是你坐咧嘛会痛，尤其你坐咧坐真久，脚头会痛哦，大腿骨会痛哦，啊那走路咧脚会软，而且会感觉讲你这个脚头吼，安尼一直咁样弯落去，脚头就无力的啦。过来哦，你伫外口便所咧屈落，根本就是屈袂落。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人拢有？其实这就是髌骨疼痛症候群哦。啊你，这是因为骨头有诶走起，过来上重要就是讲有诶人肌肉组织，你的肌肉已经萎缩了。啊，有诶人是因为伊诶筋去甲你诶骨头慢伤硬，影响到你诶骨头咧叮当。诶，这嘛有哦。筋慢受按，这嘛也是去影响到，所以这个髌骨疼痛，你的脚头有痛，大腿骨痛，脚头无力，会软脚，这拢是髌骨疼痛症候群，骨头走起，因为有可能骨头走起，有的就是你的肌肉没有力气了，肉已经软起呀，无力啦。其实这个骨爱顾，肉嘛爱顾。你骨头真硬，肉无力，你同款嘛是袂行嘛，吼，同款嘛是袂行。尤其你坐咧，你感觉脚都会痛的，敢若坐咧脚都会痛。你的这个大腿骨都会酸的，而且坐咧你会感觉你脚头骨会痛的，这拜托的哦，你一定要注意到，你即马已经退化，你的肌肉已经在流失了。上重要，你会当去补充到你补骨嘛，软骨。筋骨啊，够你的肌肉同款会当给补着，因为你即马真痛，痛甲足艰苦啊，所以你会去看医生，注这个玻尿酸，一剂6000块，一个月注四遍，你嘛要去注，就是要袂痛尔嘛。啊，医生叫你讲，你要去做运动啊，做虾米运动，你身体会，你会较袂啊痛，会改善。明明动都袂动，叮当啊，你要安怎去做运动？对不？啊，医生就讲，啊，我敢来当开止痛，互你吃尔。啊，无吼，你家己落去食一寡，会当补着软骨、髌骨，也佫有增加你润滑度，佫增加你肌肉耐力的物件。哦，等你小可有力，小可还袂痛的时阵，你就要紧去运动，紧改补转来。当然，大家都会想到要来食骨碌力增加，因为骨碌力增加是第一，会当增强你的肌肉，增加你肉肉吼，互你较订单的啦。肉定等你才有力头去把你的骨筋掉咧啦，再来把你的筋会当放松，黏在你的骨迄个筋爱放松，你才袂骨一直慢掉咧，所以造成你这个脚头会痛，造成你大腿骨会痛，造成你行路脚头就要弯落，哦，这筋爱放松，哦，再来也个有这个骨伤爱补充啦。你骨髓脑补充，你咧走路的时阵才袂硬歪硬歪。你走路的时阵才袂感觉讲啊去磨到你的神经，你会痛。骨髓爱补充，才有法度互你走路，才袂去卡掉咧。哦，关键性卡卡，什么叫关键性卡卡？要屈落的时阵屈袂落，你要坐落的时阵坐袂落。足侪人是安尼哦，你干那要坐一个碰椅，你都坐袂落，关键性卡卡。唔通阁去注这个玻尿酸呐、啊？你玻尿酸吼、哦，就是干那甲你的骨头去甲你灌按摩头，咱是骨头吼、哦、爱去按摩头敲着刷，愈食会当愈好，卖骨质疏松哦，骨头会愈食愈用，唔是讲硬甲你灌这个按摩头落呢？因为你安尼灌，啊唔过伊流失了，伊就坑愈来愈大，啊你哪灌哪个钱，伊坑得个愈大坑，你搁那补，你嘛补未了。搁那煮，你嘛煮袂完。一个月开2-3万块，底下咧煮你甘完，而且搁愈煮愈大坑，愈煮愈无效。你予你家己今仔一个机会，因为今仔一直卡来买这个骨碌力增加，阮头家规气讲，今仔开放，予大家会当搁一遍，用上优台的介绍来买骨碌力增加。
我无甲你骗啦，恁一开放落，拢是老人客来买，而且会来买，拢是有食过古老人参家的人，食过，伊才有法度去比较，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效的，真正真紧的食出效果的。我有感觉哦，最近来买古老人参家的人，拢是捌食过古老人参家的，而且会一边哦买十组、二十组，甚至到三十组的人，因以前食古老人参家，感觉讲。这个物件这么贵啊，那效果也无遐尼啊好。啊，无再开始这古老人参家，伊是原家，而且也免煮、也免泡、也免浸酒，透开直接吃。我来试看卖啊嘞，回去吃两罐尔，谁来买？十组、二十组安尼咧提呢？回去吃两罐尔哦。伊讲，哦，这真正是古老人参家的原家，水甘水洋气。无任何臭臊味，而且真正像开始讲的，有这个鸡精的味呢。真正阁袂歹啉，哎，计感起来，感觉咧行，有较稳哦，感觉咧坐，有较轻松哦，敢是真正只价值都有差，计感觉啉一罐，有影有差呢，效果奈只尔紧，食到真正的价值，才有法度真正去体验到，是安那古老人参家的这么贵，是安那古老人参家这么多人要买，是安那古老人参家效果会这么好。只要你补充有够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你也有法度吸收的，无掺任何的添加物，全部都是原生态、原家哦，而且佮做个医疗等级的原家。内底鲟龙鱼骨，这个鲟龙鱼骨对这个咱的软骨的补充是非常有效果的。非常有效果的，佮佮你添加鲟龙鱼骨哦吼，佮你添加鹿茸哦。原本你的这个脚头有较无力的，鹿茸佮你添加落，你就加足有力的哦。鹿茸是咧食软脚，大家拢知影。古老人参家本来就会当食软脚，佮来佮佮你加鹿茸，效果是好上再加好。所以伫个这个中医病院内底，即马中医病院内底拢是有医生的推荐，咱来补充。哦，诶，食品就是这支医疗等级的古老人参家，有的人一盒卖16,800，有的人卖21,000，啊，毋过拢真侪人咧买，因为做一支玻尿酸得爱6,000块啊。今仔日咱若感觉讲，医生一定甲你讲，你若感觉两天补充一罐嘛是会使，因为伊的价值是有够的；三天补充一罐嘛是会使。因为伊个价值是有够，伊是让你真真正正食到古老人参家，唔是让你偷懒真济，会让你牙花去，会让你高血压的这些中药材，唔是，伊就是要让你食价值，要让你补软骨、垫骨，要让你补你的肌肉组织，这尔简单尔。会当逐天补充，你嘛会当选择三天补充一遍。咱即马若要食保养的，三天补充一遍。四天补充一遍，一组提上去，你补百外斤呢，补半年啊加呢。你若无把握这遍的机会，我嘛无法度啊啦吼。电话家己紧卡，0495123455，把握这遍的机会，机会真正无济，也无这保卫费非常的贵，效果阁无遮尔好。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鹅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3点整，
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景燕师，我感觉哦，咱皇家制药哦，咱兼做人足济生意的，你知无？
1: 讲
0: 啊，就是哦，咱白的人哦，卖迄个古老李生家，
1: 是
0: 卖敢咧变变叫，一斤加几啊万？
1: 是，
0: 咱奈咱。咱奈无，
1: 咱奈无，
0: 咱是有古老的身家啊，是啊，那咱无提出来呗。
1: 为什么咱？你的意思是讲，啊，咱的药厂有咧生产研发咧特殊的原型家，
0: 对，
1: 啊，拢有咧甲国美局合作，
0: 对，
1: 啊，为什么你的节目无咧推广？
0: 无唔对，是啊，那咱全部拢互国美局买去，是啊，那买藏一挂，伫咱的通路。
1: 其实啊，其实啊，这点我要甲开始，包括着咱所有空中的时段报告
0: 哈。是。
1: 一般的啦哈、我讲坦白话，啊，咱一挂同业也是啊，即个听众，比如恁问误解我的意思。
0: 是。
1: 一般咱的了解叫做什么话？叫做古乐怡仙家
0: 哈。嗯嗯。
1: 其实这个名大家耳熟能详。
0: 是。
1: 大家嘛知影讲古乐怡仙家是好物件。
0: 是。
1: 啊，是一种大贴药。
0: 对啊。
1: 对身体帮助非常的大。
0: 对啊。
1: 但是我讲，咱皇家制药为什么、你敢无去感觉讲足奇怪？
0: 足奇怪啊！
1: 啊，咱药厂都有咧研发萃取浓缩特级的。一个原型家
0: 是
1: 啊，为什么咱干那拢要甲国美局合作？
0: 我是知
1: 啊，咱节目不爱推广，因为
0: 国美局因为指定咱的家啦。
1: 因为我来讲啦，吼，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啦。
0: 是
1: 吼啊，但是讲到这個，我特别甲听众朋友来解说啊，吼，因为这是咱的社会责任啦。
0: 是
1: 那亲像他拄啊开始讲的，如果咱皇家制药今仔日那是一般药厂，
0: 是。
1: 他有迄个讲有生理，咱无爱做的道理啦。
0: 嘿，我就感觉奇怪呢。
1: 啊，你感觉奇怪？我顺便借这个机会甲听众报告，你认真听啦。
0: 好好好。
1: 一般古乐怡仙家人咧练者，大多数拢
0: 八
1: 工七暝啦，八天七夜啦。
0: 对对对。
1: 啊，你敢知影？公卖局是一个公务单位，
0: 是
1: 咱全国的药厂遮尔啊济间，
0: 为一指定咱的，
1: 为什么敢那指定咱皇家制药？
0: 哎、欸，对呢。
1: 啥物原因？来，我第一点我解说一下。
0: 好，
1: 一般古乐怡仙家，因咧练咧控，
0: 是
1: 通常拢八工七暝，
0: 是。
1: 你敢知影咱的是爱几工？
0: 咱的几工？
1: 十二工。
0: 十二工。
1: 啊，十二工就是十一暝。
0: 是。
1: 好来。啊，这差别伫对，我该解说一下。
0: 好好好。
1: 一般药厂咧控股落二线价，就是啥？
0: 嗯，
1: 一卡大卡，
0: 是
1: 大卡路啊。

0: 啊，是文化，
1: 慢慢啊控。
0: 对，来，啊，我解释一项。嗯，他拄啊，我咧讲诶，一般人咧控八暝七日的牛肉鱼先加，
1: 是，
0: 有可能话是用水倒水。嘿，你敢知影咱药厂，咱完全是伫无尘室内底，而且咱的无尘室是达到着国际标准哦。咱是工业局特别甲咱指定的，
1: 是
0: 你敢知影？咱准备的水是纯水。
1: 纯水，
0: 纯水就是讲完全无杂质啦。咱药厂爱保证讲真正水，是完全零杂质。咱的药料厚度爱外高，
1: 是
0: 国际标准的设备，
1: 是
0: 有顶级的药料，
1: 是
0: 有完全零污染纯水，
1: 是
0: 咱家就会做炼制。啊，咱炼制拄只我有讲哦，咱是炼制十二天啦，
1: 对，
0: 但是要炼的成功。未成功，盖在伫第六日，
1: 第六天安那
0: 第六天，市面上作者一家是用快火，啊，咱是用文火炼制，
1: 是
0: 真真正正的加一原型加才会当释放出来。
1: 哦，好好好。
0: 后来啊，我坦白讲，有当时啊一寡较无标准的做法，就是啥，火非常强的，用快火硬度加药料药材，而且的营养素加一控出来，但是吹伤强吼，有当时会臭火大呢。
1: 啊，臭火大就袂用一啦。
0: 会啊，他也袂用一。
1: 哎，那也。
0: 那无标准的做法，就是臭火大都袂输，敢那讲钉屁共款吼。
1: 是。
0: 啊，都吐吐的。
1: 嘿。
0: 即卖水搁加一挂。
1: 嘿。
0: 吼，啊，这个冬瓜搁放落去。
1: 嘿。
0: 吼，啊，蜂蜜搁放落去。
1: 嘿。
0: 共款咧炼加。
1: 啊，蜂蜜放落就开始炼嘛。
0: 啊对啊。
1: 啊，中药放落就无迄个臭火大味
0: 啊。对啊。
1: 啊，搁炼起搁乌乌，哎，拄啊好。
0: 系啊。哦。所以。开始都有哪有问到重点，
1: 嘿嘿嘿
0: 啊，其实我也真不爱讲这段啦。
1: 哦、
0: 啊，咱药厂，咱皇家制药，每天时时刻刻，尤其到第六天的时候，咱会安怎检查这个原型加质伊的活性？
1: 活性，
0: 活性胶质够不够？
1: 这我有听迄个公卖局来讲。
0: 对
1: 伊想要检查，就是加内底是不是有活性，这叫效果。
0: 加质是爱真真正正的原型加质，才有。真真正正的效果啦，
1: 是是是、
0: 哦。啊，你若讲干那要食一个黏黏 Q Q 的，咱
1: 塑化剂
0: 不妨卖食啦。那要定定的，你就加固化剂啊。
1: 固化剂、哦、
0: 啊，你若要软 Q 的，啊，就足简单，咱就加旁边
1: 啊，糖啊。哦、
0: 对对啊，你若要规地拢乌，啊，你就加冬瓜就好了，好、啊哦、对吧？哈、
1: 哦。哇，你真的、啊。
0: 所以这段我非常不爱在节目顶来提起啦。
1: 这拢讲完嘞，航空啊是安内乌乌，你往哪讲出来？
0: 是啊，
1: 所以点点你嘛讲啊。
0: 咱皇家制药的标准为何工业局要指定跟咱合作？
1: 是，
0: 重点就是伫遮。
1: 咱的原型胶要出厂，一定要维持活性有够，
0: 对，
1: 才会当维持着伊的效果。
0: 而且第六天如果若真正有达到着标准哈，温火温度哈。搁降一半，透过着这个焖煮、焖熬的这个阶段，当然当真真正正把水分100%背咖喱，
1: 背咖喱吼。
0: 然后呢，伫咱这个无菌的填充室哈，咱的每一罐定量来改做无菌填充。
1: 是，
0: 也这个无菌填充的水准，咱连玻璃罐哈。那个玻璃杆的厚度，咱都拢有注重哦。包括你要上盖的时候，这个挂要锁起来，透过机械，伊也是一个生产线，要锁起来的时阵，咱连出家、出原型家的日期，都拢直接喷印起嚟。包括你每一罐起来拢种同款的，
1: 符合着那个国际标准，
0: 对，
1: 食品的标准哦。所以叫唯一指定。
0: 是，所以讲像这款原型家，你要太有通好讲像市面上的安尼，那菜市啊咧卖豆腐，大家嘛有。
1: 无简单嘞，啊，经验是
0: 差伫遮尔。
1: 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啊，那像安尼啊，这家这尼啊无简单，
0: 是
1: 啊，咱哦。爱食偌济金较好。
0: 来，我讲开始，你咧请教这个问题，你又搁问唔对啊？
1: 我搁问唔对。
0: 哦，这個、我拍摄
1: 啊！
0: 无，来，这個、我这爱导正哈，这个听友的观念小可解说，伊才会清楚。
1: 啊，
0: 一般人咧食牛肉以前，家拢讲食几斤？
1: 对啊，
0: 多几斤？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對啊、
0: 来，其实迄是咧食迄个重量。
1: 食重啊？那讲是啥物？食重量？
0: 真正的原型加，伫咱专业的角度是讲，你食偌济加一类啦。
1: 哦，是爱食这个活性的加一，
0: 唔是你食偌济菌类去啦，
1: 唔
0: 是安尼啦。
1: 对，就敢若食姜黄，你是食姜啊的泡，也是讲你食这个姜黄素有效无效？
0: 啊，就是安尼。
1: 哦，
0: 有效成分萃取起来的原型加，
1: 是，
0: 这是真。

0: 真正正有效胶质。
1: 哦，啊，不过有人讲哦，
0: 对，
1: 而且骨碌里生加一斤啊，这尼啊贵，我已经食咧一二十斤啊，拢无效。
0: 对，
1: 原来就是伊无食到这个
0: 万兴加。伊唔是万兴加，
1: 活性加。
0: 伊唔是，伊唔是一条龙，连接而成诶。
1: 哦，一个掺其他诶物件，
0: 都可能一寡固化剂嘛，掺一寡抗病嘛。哦，啊，甚至有诶要较乌诶加冬瓜嘛，是毋是安尼？啊，你若要较浅色诶，啊，无就加黄芪嘛，
1: 是是是，
0: 啊，就换咖啡啊嘛，
1: 啊，佮佮掺枸杞佮冬呢，
0: 系啊，
1: 啊，你掺掺诶就一斤变两斤啦。
0: 迄色水吼会当调啦，我坦白讲啦，你要乌就放冬瓜，啊，要红就放柑橘，甚至于有诶放啥，你敢知？放红糖，这不好说啦，吼，
1: 真正不好说，
0: 真些。
1: 啊，那像我咧放啊侪物件吼，啊，咱搁爱去甲有诶浸酒，吼，啊，有诶搁爱个煮，是不是？伊本来就无活性啊，
0: 是啊，
1: 搁再制过会再破坏它的胶质跟活性。
0: 当然，当然，过来开始我补充一项，为什么足侪消费者听友会讲啊？我高血压，我有这个或者火气较旺盛，我唔忙食九六二先加，其实伊是正确诶，
1: 但是咧，
0: 但是我要讲者就讲。你是因为吃到他拄阿我咧讲的再济而成诶，
1: 再济，
0: 你迄毋是原型加，内面毋知加啥物油料，
1: 是，
0: 咱拢无清楚嘛，
1: 是，
0: 安尼，
1: 伊得乌乌一
0: 点，啊，所以讲你食落去野火、动火，算足正常的啊。
1: 唔
0: 过咱若想讲皇家制药咱这标准的吼，咱拢定量，定性。
1: 是，
0: 吼，啊，而且是高浓度，
1: 是，
0: 吼，诶，活性诶，原型加，
1: 无唔对，
0: 达到着工业局甲咱制定诶标准，
1: 是，
0: 咱才有出品，对油料、涂料，到甲制成，到甲定量、定性、填充，
1: 是，
0: 包括着生产制造日期、到期日期，拢直接伫阿巴挂。好，这个玻璃跟那挂顶管的直接把咱说明跟做清楚的。
1: 所以咱这已经达到医疗专用版的硅鹿原型胶啊呢。
0: 你若有一挂外骨骨伤吼，外骨伤害啦，包括为粉碎性骨折，啊，甚至于是啊非常严重的一挂骨质疏松症
1: 吼。
0: 如果你若无真正补充到原型胶吼。无法多吃出伊的效果，
1: 所以真侪人哦，譬如讲中医诊所，也是讲有诶，即马中医病医，其实拢有甲咱少量尔，无多侪。
0: 少量啦，少量啦。
1: 那有即个医疗专用诶硅鹿二酰原型胶，
0: 对，
1: 缓解咧用。
0: 啥物款人适合着咱诶原型胶，你知无？
1: 啥物款人？
0: 来第一点，
1: 好，
0: 严重诶骨质疏松症，听众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吼，每一罐。用30cc，
1: 是，
0: 吼，啊，30cc 来，minus 你的骨质密度，但 minus 两度、三度左右，迄算足严重的啊，
1: 吼，对对对，
0: 你照三顿，吼，啊，连续一个月，吼，连续一个月，你的骨质密度会当恢复到咱大概是伫少年时阵40岁迄款骨质啦。
1: 哇，40岁骨质也袂
0: 歹
1: 啊！
0: 因为伊内面有活性的原型加，
1: 也当刺激到这个造骨细胞的活性。
0: 当然，当然，
1: 爱原型加哦，
0: 一定爱原型胶。哦，这点我来报告一下。
1: 医疗级的，
0: 对，这当前的骨质疏松，连续三十天
1: ，
0: 每三顿饭前，30cc 的摄取，
1: 是
0: 啊，开始来。我今日有早来节目顶吼，
1: 是，
0: 还多我放你的主播台，你即卖甲拍开
1: 哈。好。
0: 你咧讲几斤？
1: 咱
0: 药厂是讲你的加就是几两，
1: 是，
0: 唔是看斤啦？
1: 啊，咱这一罐几两加？
0: 差不多两半。
1: 两半
0: 的加。咱每一罐内面都有两半的加，啊，每一盒内面就是有10罐。
1: 是。
0: 等于说讲每
1: 一斤哦，
0: 每一盒都买到一斤的原型加。
1: 买到一斤。
0: 啊，我来解说一下，原型加真济咱其他的动检吼，伊会来咱药厂吼，加减啊拨。
1: 啊，就免得去控啊嘛！
0: 啊，伊即卖倒登去就无个控啊，
1: 是，
0: 伊就原
1: 因
0: 规卡追追追，
1: 嘿，
0: 啊也无成家，啊，咱的原型家套落去吼，
1: 嘿，
0: 啊等于是毋是就拍保啊？
1: 对，
0: 所以那原型家一斤加值啦，等于外口不管啥物款造型的等于3斤啦，
1: 3斤。
0: 来啊，开始我请教你，如果你那消费者你要爱原型家，还是要市面上拍保的3斤？
1: 我当然要原型加，要吃就直接吃好，
0: 当然啦，
1: 透声我也知
0: 道，
1: 是啊，再吃个香油剂。
0: 他拄啊，我唔只足自信的讲，那骨质疏松买那是两度三度的，咱正原型家，你三顿饭前尿半，
1: 尿半，吼、
0: 哦，啊连续一个月。一个月来骨质密度一直拔定起来，
1: 一直拔。啊，那软骨骨刺嘞？
0: 生骨刺我强调，生骨刺袂好。嗯，但是那生骨刺的患者，就是因为你骨质疏松，
1: 是是，
0: 你姿势不良，
1: 对，
0: 两骨歪错变形，
1: 对，
0: 你来使用咱的原型家，伊有你的骨浆骨脆，直直拔定起来了，两骨袂阁凹翘起，迄、那个骨刺搭袂变严重。
1: 好好好好，
0: 你搭唔免因为骨刺愈严重去开刀。
1: 对对对对、哦。
0: 啊，这有哪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赶快来照三顿。
1: 照三顿、
0: 哦。啊，每一顿饭前尿半、嗯，一罐的尿半的加啦。
1: 是。
0: 好、哦，安尼。啊，
1: 拄则咱检验师讲的是，你爱食迄个原型加，食了有够哦。
0: 一定要原型加哦。
1: 啊，食有够，唔是讲我有食就好，食有够、
0: 哦。是。
1: 好、哦，过来检验师。
0: 是。
1: 两脚徛袂住的，走路有声音。
0: 旧脚筋，包括阿妈骨筋、眼、股望筋、腰子筋，熬闪着、熬转着的，也是讲咱的脚手啊，吼，较硬正。
1: 枕头啊，拢顶酷酷，袂凹翘的。
0: 三
1: 工有感觉，
0: 三工都有感觉，头袂歪的啦，
1: 眼
0: 袂累的啦，脚头比白叫的一礼拜。啊，旧脚筋、脚底点疼，啊是腰会酸的，吼、嗯哦，三工。我咧讲的三工，就是拢爱照三顿哦。
1: 啊，就是爱嚼膏，你莫讲我有食就好，嚼膏哦，加只嚼膏。
0: 啊，那脚头要去开刀的
1: 吼，开刀的。
0: 我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差不多有七成的几率你唔免阁开。
1: 七成。
0: 咱这个原型家，不四顿，连续三礼拜，你半一个时间去有医生，做一个关节腔内视镜的检测 ，X 光的检查，
1: 是。
0: 通常咱脚头的软骨生长1.5公分，啊，你吃两礼拜，迄等于甲你补七成回来啊，
1: 对啊，
0: 甲你生长七成倒回来啊，
1: 嘿，
0: 而且开始，咱这吼除了原型家做主要的元素以外，
1: 是，
0: 你敢知啊？
1: 嗯。
0: 咱嘛是无咧计较成本呢，
1: 是，
0: 咱搁添加鹿茸萃取呢，
1: 搁有鹿茸蝶来滴，
0: 咱搁添加鲟龙鱼骨萃取呢，
1: 搁有鲟龙鱼蝶来滴，
0: 咱搁添加软骨素呢，
1: 也搁有软骨素，
0: 系啊，搁添加骨骼沙面呢，
1: 搁骨骼沙面二型胶原蛋白，
0: 是啊，甚至于咱搁添加着透明质玻尿酸呢，
1: 哇，
0: 透明质酸叫做玻尿酸呢，
1: 嘿嘿
0: 啊，安尼你若有使用是毋是也免注玻尿酸啊？
1: 安尼无怪，伊拢叫咱这是医疗专用版，
0: 对，也免去注胶原蛋白啊，
1: 有影呢，
0: 对无？啊，软骨、定软骨拢甲你做一个补充啊嘛，
1: 嘿嘿嘿
0: 是毋是安尼？包括你定骨、软骨中迄个润滑，
1: 是
0: 迄、那个葡萄糖胺的出诶这个营养素。咱特别拢添加呢，而
1: 且咱，而且咱，
0: 我为什么咧讲啊？都平平一字孤落二仙家，
1: 是
0: 那会天差较地
1: 哦, 哦。
0: 啊，为什么公卖局咱皇家制药有法多甲伊合作？
1: 是，
0: 是一指定的啦。
1: 欸、啊，咱即马是中医病院的，
0: 是，
1: 甲咱一支叫做医疗专用的龟鹿原型胶。
0: 应该是我爱讲这讲原型家，是咱外口的一挂医疗通路，筋骨路带动症的。
1: 但、
0: 哦、是讲为车祸的这个骨伤口，
1: 吼、
0: 还是骨头有裂去的吼，这非常紧的一支配方。啊，所以这我甲听众解说安尼，应该大家会谅解。吼、
1: 欸，
0: 唔、是讲咱啊兼做做侪生意，你若要一般迄咱都啊提袂出来啦。咱若无咧做伊就
1: 咱爱食有效、而且我们爱的是信用，
0: 是，
1: 也够。长期大家对咱的肯定，
0: 对，哦、就是讲一个观念，你要正千足的金啊，
1: 是，
0: 还是要有透重的金啊，
1: 刷金迄款的啊，
0: 你要爱黑也要正正千足的，
1: 哎，啊，就讲这骨碌女生加干啦，食这个筋骨碌吗？
0: 筋骨包括女性朋友的更年期嘛有效啊。
1: 哦对对对，中医有讲过哦，咱中医可有讲。
0: 比如讲一寡女性朋友，比如讲啊，暗时啊熬饼干，
1: 对对对，哦，
0: 啊，就月来风，咱的早间新妇月来风，
1: 哦，
0: 啊是讲较早骨头有骨伤，天气的变化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对对，哦，
0: 包含着僵直性脊椎炎，
1: 是，
0: 啊，加着性地较歹的更年期症状，
1: 是，
0: 哦，甚至于来脆皮，来
1: 脆皮，
0: 咱的脆皮吼，这就是一种肌肉组织，
1: 是，
0: 啊，咱这款原型咖喱脑。有甲补充吼，三工至两礼拜，妈妈、老大人、男性朋友拢同款，脚床皮无细细，
1: 是
0: 肌肉组织较无弹性，
1: 是
0: 较无球度的，也阿妈骨的皮老老黏黏的吼，你透过咱这个原型家的补充。 下其实三天两礼拜左右，你家摸你的嘴皮吧。嗯，你会发觉讲，我较碰皮，我的皮肉吼，嘴皮肉较饱甜。
1: 这就是补充着加只胶原蛋白，补掉就好啊啦。
0: 啊，目睭皮较袂直直盖落来。
1: 对对对，啊，目睭皮咧盖遮就艰苦。
0: 眼袋吼，眼袋较袂直直倒塌落。
1: 这有影咧。
0: 啊，然后你咧行路吼，迄个肌肉无力的症状，迄个肌肉组织无力咧，准面筋啊要准袂大，要开一个罐头，
1: 开袂开，
0: 啊开袂开诶，还叫做肌少症。
1: 肌少症，肌肉无力。
0: 对对对。
1: 有手啊，唔过无啦，甲无手是同款。
0: 你注意啊，看足侪老大人是安那目睭皮直直盖落来，啊，都肌肉无力啊。
1: 啊啊，迄头拢安尼打起安尼咧
0: 弹。全面性的原型家，除了针对骨质密度无够、定软骨补充，以及外连皮肤的玻尿酸，连着咱的胶质的
1: 粒子、胶原蛋白做一遍补充，
0: 着重的萃取，甲着鲟龙鱼骨的萃取，包括着葡萄糖胺。软骨素
1: 是
0: 全面性的配方，
1: 全面性、哦啊、医疗级专用原型胶。
0: 咱皇家制药生产的原型胶，
1: 嗯嗯，
0: 市面上的是免啦，叫咱做比较。
1: 不怪啦，不怪是咱公美叫唯一指定的哦。
0: 是没错、啊，所以其实检验师，我直接甲咱挂保证，你着所有的筋骨咯。问题
1: 是，
0: 如果你无列出这款原型胶，
1: 是
0: 可能性市面上的胶，你效果劣质，若有效，甲你恭喜。
1: 嗯，
0: 你继续加补充，是啊，那无感觉算真正常啦。
1: 啊，那咱的一斤加伫个外口，人潮拢做几斤？咱的完形加医疗级的。
0: 外公，不是开始，这部分我来看，有请我当组长，我先联络一下，好不好？我先联络一下啦，系啦，我先联络一下啦，系啦系啦。伊，咱当组长是叫我来甲听用朋友来解说你，
1: 袂当讲伤济吼。
0: 系啦。
1: 哦，安尼我知，因为毕竟咱嘛是有咧帮别人做，因为省掉真济成本啦吼。
0: 是啦。啊不，因为吼，咱这公主有当安尼内变去破掉咱东航的诶一个商业秘密啦。安尼讲嘛
1: 对，啊是啊，检验师设想比较周到。
0: 真的啦，吼啊，所以你咧甲我问讲啊，这介绍我讲诶，这敢有方便伫节目顶讲？
1: 咱大家拢知影，若要食古老李生家，咱就是爱食伊的家质。啊，这个家质咧，都爱食这个原型家，而且会当保持伊活性诶。完形家，咱皇家制药唔是干那要赚钱尔，上重要咱够社会责任，咱来分享什么是完形家，让大家知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感谢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解释，那那个恁党署长那讲哈，咱党署长，
1: 我讲吼，嘿，我开始咱公署是的，这段讲较细声嘞，
0: 讲较细。
1: 啊，如果那有一挂这个合作同行的吼，我较歹势啦，啊，因为咱是安尼讲啦吼，这听众有知的权利，
0: 这不对啊，
1: 听众有了解。
0: 对
1: 啊，来我讲吼，那咱有唱的原型家吼，咱有两班呐，
0: 两班，
1: 董事长杜家豪讲，咱有分两班，
0: 公美局买的是特级还是一级？
1: 当然特级的啊，
0: 公美局给咱买特级的，啊，公美局给咱买介绍，这敢当讲？
1: 这袂使讲。这边在讲，因为这有签秘密合约，
0: 保密条约，
1: 保密条约来一级是6800，
0: 是
1: 一级的原型价是6800，
0: 是
1: 啊，那特级的哈，公美局的还有秘密一个保密条约哈，那边在讲，
0: 是
1: 啊，我讲熟悉的我嘛唔知，
0: 我知影咱的外口，伊那个签中药材，佮签甚物类呗，咱一斤的价差不多外口会当拍薄做3斤4斤，
1: 三斤左右，你卖讲三斤四斤，你要变五斤嘛，我多，因为原型胶它的粘度活性足悬的啦，
0: 嘿，
1: 这就秘书刚刚讲，人咧控迄个规条当归肉落去控，甲变规个当归角啊，
0: 嘿，
1: 所以讲一。一点点啊，都
0: 一点点啊，就够。别外口人拍波了，真济啊。
1: 甚至哦，我讲老大人，咱这长辈时段，坦白话，如果这组原型加特级的，安尼你这世人真真正正捌食过着特级的原型加，你才会知影讲啊，莫怪人这个做特级。较早我食的迄，咱袂使讲讲无标准，
0: 是
1: 迄算。普通入门的，
0: 差你家里啊，零售的标准款呐。
1: 所以讲，咱有当时啊，病，咱伫这个节目顶咧做一挂，做健康常识的报告，包括着产品的研发制定吼。咱讲事实的，有当时啊，该讲我讲，啊，不应该讲的吼。你爱体谅我的立场。
0: 好，我知。啊，咱的原型家就是爱甲这个公卫局为制定的，
1: 对。
0: 啊，有这个中医病医用的这个医疗级，
1: 专用骨外伤吼，骨头外伤，
0: 医疗级的原型胶。
1: 迄款动静的骨头筋骨头病啦吼，咱讲事实的，迄其实用一级的就足好用的啊。
0: 无人要顶级的，
1: 啊，无买无要紧。
0: 嘿，
1: 吼，我唔是要高声听友，一定爱甲咱定讲。
0: 是，
1: 我就是讲，借用这个节目，予咱一个观念，讲真正物件有分好歹啦。
0: 是，
1: 唔是，
0: 家唔是要规斤规斤的食啦。
1: 你要食斤数的，要食斤数的，其实啊，都原型加套补起来，会当做五斤、做三斤、做十斤，迄水
0: 拢会使，拢会使，看你家己嘛吼。
1: 强调特级的哦，
0: 特级级的。
1: 啊，内面佫有添加鹿茸萃取哦，
0: 佮鹿茸萃取，
1: 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哦，
0: 佮胶原蛋白。
1: 内面佮添加玻尿酸哦，
0: 佮玻尿酸，
1: 佮有软骨素，佮有鸵鸟萃取哦，
0: 佮有软骨素，佮有
1: 葡萄糖胺的萃取哦，
0: 佮葡萄。啊，这都是医疗级专用的原型胶啊！
1: 是啊，啊，你要爱，
0: 我要这款的，
1: 不二价，对，不
0: 二价。啊，敢会当搁加送一盒？
1: 开始，你家己要爱吼，
0: 嘿，我家己要爱。
1: 这咱私底下，咱我等下甲董事长讲啦吼。啊，但是特级的这我唔敢答应，就是8800，吼，无买无要紧啦，啊，望捧场。哦，真正，因咱这特级的啦，无共款啦，真正唔通啦，系啦，系啊，系啊。
0: 今仔日检验师一定有讲啊，像这有一个社会责任，爱甲大家讲，爱食
1: 原型胶，
0: 爱食原型食物，
1: 对，
0: 唔好食这个添加真侪添加物诶，
1: 啊，
0: 咧造成咱腰子的损伤，
1: 对，
0: 会更的糟蹋，哦，咱爱食原型的，
1: 啊，咱一克啊里面有10罐，
0: 嗯，
1: 啊，每一罐拢6磅，吼，6磅的原型胶伫内底哦，
0: 对，
1: 啊，你甲担一个担。担一嘴啊！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无同，
0: 真正是无
1: 同。你也知影讲，开始甲检验师包含着阮药厂的用心啦。
0: 正好的咖喱啉的哦，是真正会甘。
1: 对，
0: 那安尼哦，伊唔是讲黏，因为无添加任何的化学添加剂。
1: 对，
0: 伊是只讲入口即化的胶。
1: 是，
0: 真正马上
1: 牛
0: 起哦，
1: 真正无同。
0: 入口即化的原型胶哦，
1: 真的，
0: 微入二仙胶哦，
1: 是
0: 哦，入口即化，
1: 是，
0: 你真正爱感受一遍。
1: 以上甲听众朋友来说明
0: 啦。啊嘛，今仔日感谢检验师啦，
1: 谢谢。
0: 凯奇爹家要感谢我的头家，也够感谢我的公司皇家制药。这边咱所推出的骨碌里森原型胶， 伊那讲是非常顶贵的原型家，而且伊是医疗等级的原型家，又添加真济对咱的骨骼、对咱的肌肉组织、肌肉组织、对咱的软骨组织帮助非常大。从伊的大件病医来底，伊是算医疗顶级的、医疗等级的龟鹿原型胶哦。一般真正爱手骨头非常粗的人。吃吃的起的，一般的人吃这个骨碌二酸加丁扣扣的，他就感觉说已经很贵了。其实我们买这个圆形胶是比丁扣扣的也更贵，因为第一在原料的选择，我们就不可以用刺激品，因为用刺激品水感它没法度水油去，原形胶是要让你吃下去你就有法度入口即化，让你感觉到什么才叫做无掺任何的化学品，感觉出的你就知影什么是顶级的家是无掺到任何的化学品，所以有青无青水感就知影嘞。咱伫大金病院拢是好嘢人，真正真好嘢，才有买这原型家转去直接来用，直接来补。伊拢甲因的朋友讲，这是啊真正。完形的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而且内底的成分是有法度达到这个功效的，让它一加一大于二，比原本的骨碌二酸加的功效也更加悬的，直接提升的，所以一盒卖要到20,000块。人因有啥物珍贵的物件毋捌买过，珍贵的物件毋捌食到，人因食了了，因就讲这品质有影有好。回购率是非常高，甚至有人定期就是安尼来补充。外口的家，因拢唔敢叫你逐工来补充，因为你若逐工补充，火气马上就压起来。逐工补充，有的条啊子就生出来，有的就开始上，甚至有的就开始心脏出问题，血管出问题。因为拢是掺着化学的物件，因嘛唔敢叫恁逐工补充。啊，那好嘅人，逐工用骨碌二酸加来疼身体。因爱的品质绝对爱管，有法度让你逐天吃，袂惹火气，袂涩，甚至逐天吃，身体愈来愈好诶，愈来愈硬诶。哦，按摩头敲着刷是爱敲着正按摩头咧，毋是去敲着迄款海沙变海沙乌崩一下就吹气诶呢。大家人嘛想要逐天来啉。赶紧把家己紧疼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医疗等级的龟鹿原型胶，会记哩哦，是一盒要到20,000块。医疗等级的龟鹿原型胶，阮头家希望讲，大家人会当来食会起，所以介绍吼，阮头家真正是掠个掠，算个算，已经比阮的成本也搁较低啊。过来，阮头家希望大家唔那食会起尔。大家会当听哈久长的，紧甲原本腰酸、脚痛、人无力哦，也是讲骨质疏松真严重的，会当一段时间紧甲伊固定来。啊，毋过骨碌二酸加，而且是冤家，若要食一段时间，我毋得爱开咧10,000，毋是我不爱食，是我这个裤底啊无遐尼啊深啊。阮头家当然嘛知影，阮头家甲我。我拢是艰苦囡仔，真正拢是艰苦囡仔。迄时阵想要来食一下较好诶，毋是咱卖呢，是咱真正的厝内底条件无法度，拢知影。所以囡仔，阮头家特别要用这边，唔呐讲要大家食会起，要有大家听较久长诶，紧甲身体紧听起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哦。这是阮做药厂诶。希望会当到三港更加济个人，所以今仔日特别8,800，唔是一盒，嘛唔是两盒，希望三盒予你炸转去，量食好足。阮头家嘛知影，要听起来唔是随食哦，伊就随拢好起来，唔是一定爱听一段时间。所以伊甲阮个医师团队研究足久个，三盒是一个基本完美个疗程，所以伊真正喙齿紧。

咧呢，伊希望讲，就干那这边尔，过来真正无法度啊吼。三盒哦吼，外口那三盒是要甲三斤的古罗里山加，等于爱三万外块。今仔日8800，互你摕三盒倒转去，伊真正是喙齿紧加咧哦。8800，要让你摕三盒倒转去。这三盒是阮医师团队所推荐上好的一个完美疗程。8800，就互你扎转去。唔，那要让你食上好的，佮要让你量食了有够。钱要让你开比人佫较少，摕转去的物件要让你比人佫较好，效果佫要比人佫较强、佫较紧。这款介绍是无啊，这边卖完绝对起价，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295-7235，古罗里森教我好，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腰酸、脚软、精气神不足，要来补，也是讲你的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希望讲会当来听到弯曲，佮会当来听到咱的骨质，听到咱的骨本，顾到咱的软骨、垫骨、相顾的，只有骨碌里身家，也毋过有个人心火更无好，有个人火气足够动火，有个人食物件无法度食新素，你干那会当选择一支唯一无添加任何化学物件，会当互你每日安心来使用，佮袂互你压火气的，咱的龟鹿原形胶，而且这边互你提登记的，佮袂互你提医疗级的登记，内底添加的成分会当加强到咱的软骨垫骨，加强到咱的这个球度，加强到咱的弹性。今仔日你扎登记是实实在在要让你吃到这个价值，唔只有法度马上给你补充入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过了这边就无可能卖3800这款的犹太，是阮头家知影，真正是艰苦人，伊只更加需要，互伊的筋骨。哦，好，伊个脚手会当更加好诶，卖定定腰酸背痛，才有法度阁继续来做工课，继续来赚钱。以前做过头诶，即马家己伫个厝诶，啊，后生新妇嘛拢无伫咧，我爱家己顾家己，甚至爱家己来顾老婆，唔则更加爱甲身体顾好。我嘛知影爱补啊，条件都无稳准，请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即边8800。三阿婆，你扎登去，外口真正足足三斤的骨碌二身家的玩家哦吼，绝对要你食出感觉，绝对要你食出效果的。阮若买落，真侪人一定会跳起来，也毋过阮不管，甲阮同款无钱的人，则是更加需要爱补的人。电话请你紧卡哦吼，0295-7235，0295-7235，这比阮批发了别人的批发价也更加低啊！后摆来等你想起来，等你后悔，嘛不是这个介绍啊吼，因为嘴齿紧加咧，嘛无法度加真久啊。我们头家讲哦，这个介绍真正是嘴齿紧加咧。0295-7235。

相信古老李先生的好歌，所有的台湾人应该拢会知影，广告非常的大，好歌非常的贵。这个古老李先生在以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这个古跟落这两项拢是非常有灵性，而且对咱的人体的寿命、对咱的健康拢是非常有帮助的两项药材。伊会当打通着咱的任督二脉，以补心、补心、补血、养阴，会当益气生精哦。所以咱气血对旺，对当大家延年益寿。所以一个益生啊，这个名声出来，益生是因为这两项就厉害的，补心、补心、补血、养阴。唔那安尼哦，咱的中医古典《黄帝内经》内底又阁有写到，这个那骨质疏松的，就叫做骨尾症状。伫个以前古册中医的古册，骨尾症状，伊是会当迄些去伤到心的。骨尾症状跟咱即马骨质疏松是要同款，而且伊用的药都是骨碌李仙家。伫个以前《黄帝内经》。伊就知影讲用骨碌李仙家来帮助着咱骨骼，会当强壮着咱的筋络。哦，以前的《黄帝内经》伊就知影。不过骨碌李仙家大家拢知影较好，所以假伊就会出啊。一般假这是卫生署中医医药委员会伊所讲出来的哦，吼、哦，咱的这个卫生局伊所讲的哦，真的也够假。不是开始跟你黑白说的，卫生局说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公卫局是怎么要用我们的骨碌李仙家。第一家你最后听一下，这是卫生局说的，真的骨碌李仙家它是要呈琥珀色，跟导游一样，它会清会透，不是黑黑的，它、哦、如果可能掺这个酸麻会黑一点点而已，要不它是会清，是琥珀色的导游的那款色。啊，那无好的骨碌李仙家咧，伊是乌乌暗暗，而且光是透袂过，掺真济化学嘅物件，光是透袂过。过来哦吼，伊是会当入口即化的，真正加无化学嘅物件，伊是会当入口即化。啊，那假咧，伊随便伊随定，啊那摕出来外口，小拍到一头，伊就随软去呀。这是假的哦，而且这很黏的哦，掺这个化学的这个黏性的东西掺太多，它就是这样。你可能日头拍一下一分钟它就软去，你再拿去冰箱水放，它就水顶口口顶到可以去公平那种。其实这不是好的，这是最坏最坏而且有毒的这个骨碌李仙家。还有真真正正的骨碌李仙家是皇帝在吃的，伊也用的中药材是爱用上顶级的，所以伊食起来小可敢那加精的，带一点啊甜气，带一点啊咸气，敢那加精的味同款。真的骨碌李仙家是直接啉迄个原家是带有甜气，敢那小可咧啉鸡汤同款的，没有一个臭臭气的哦。而且这个加精吼是爱咸的，伊得养气，才会当马上针对着咱的筋骨咯，落去补充啊。真的东西不多，而且真的东西真正真贵。虽然开始跟大家同款，我都不是一个真好的孩子，要不我也很想要买最好的东西，真的东西来自己补，甚至我也希望有一个孝心可以来替爸爸妈妈补，让他吃到真正对身体无负担，而且有法度每天吃，又不会咬火气，不会瘦，有法度逐工来补充的骨碌李仙家，啊，我阁唔免惊讲我负担袂起。你若有听到节目，真正是你的福报，你唔免烦恼。今仔日8800，要予你炸一个疗程，三盒倒转去，这三盒是外口的三斤啊哦。哦，那你若阁去淘吼，得当靠个高斤啊，这真正是会当卖3-4万无问题。大家拢想要趁钱，阮是希望讲你食了有效，身体拢会当愈来愈好。大家拢卖酸卖痛，脚手有力，安尼毋是真好吗？那有听到，我真正爱甲你恭喜，请你一定爱把握。那无听到，我爱讲歹势啊，
后面都不是这个介绍啊，所以电话请你紧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真的好的真正无济，无臭臭味，水甘水洋气的龟鹿二鲜圆椒，只有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用搁要让你食得足，要甲你顾较焦匀嘞。要让你卖老病无来，也感谢你给阮这个机会，洪头家来给你照顾。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中医里面对到这个骨碌里生家，它是可以让我们延缓到骨质流失，让我们骨质受伤可以来改善，再来可以让我们骨该钉的钉，该扣的扣，该有弹性的爱有弹性，该软的爱可以柔软，爱可以来放松，再来病后的调理，也還有经年期的改善，再来维持着生理的机能。很多人吼、还袂挑剔，爸爸妈妈啦，大家大官啦，不管查甫查某，总甲你补骨碌里身家，就是希望讲会当金生一个金孙出来吼。很多人安尼咧补的，会当要当来试看卖啊咧吼。再来照着骨碌里身家，会当补精、补气、补阳，暗哥。阁袂互你压回去，敢若有这个医疗等级的归入二线援交才会使。伊是用着品质相关的，而且符合着规定的这个中药材，也阁有伊是无掺着任何的化学原料，所以请你拍开就一定爱啉好完。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也阁有化学物件，一罐拍开。马上啉好完，爱甲你拜托，爱维持着伊个心肾，拍开甲空气来接触，伊就会影响有伊加一个活性。阮个骨碌里身家是安那会当卖要一盒要甲两万块，因为伊个活性有够吼、你活性吼、你若添加化学个物件，伊就无法度有遮尔啊济啊。你要补着有活性个加质，才有法度马上听到你个骨本。补充活性的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到你的骨本。尤其正的无任何化学的骨碌里生加，小你啉起来敢那鸡精的，无任何臭臭味，水甘咧，伊就顺游去，入口即化，这才是真正天然十二天维持着阮家的活性。甲你开开时阵，拢是爱同款的，要让你马上吃。马上的补充，真紧，特别让你身体有感受到用骨碌里生加来疼家己，原来效果就是这尼啊好，唔免让你煮，唔免让你淘，唔免让你泡，拢唔免，直接开，请你马上爱直接啉，这无掺化学的物件吼，无法度让你去在底下冰，搁底下藏，拢袂使，请你爱马上啉，才会当维持着伊的活性，这个活性才是真正对你的软骨、筋骨，甚至对你这个筋骨咯，才有帮助的这个物件，水甘、水油、水有帮助吼。今仔日要让大家拢会当食得起，那安尼，搁要让你会当食一个疗程。这个疗程是阮医疗团队、医师团队编构出来上好的疗程，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会当感受到骨碌里生家原来对身体遮尔好，所以伊伫个外口才有法度卖一盒爱一两万块的这个价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唔免一万块，八千八要让你炸三盒倒转去，是阮头家希望讲借着这边的机会。回馈到大家，伊要让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到一个正的，唔是外口爱个套蓝的、套粉、套中药材、套头的食重量的骨碌里生家，唔是活性100%正正玩家，用玩家来去补充软骨、筋骨，也个有你的肌肉组织，也个有你的软骨组织，马上。予你有感受，马上予你身体恢复到少年迄时阵的轻松好用。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495-1234-5，0495-1234-5，8800，予你摕三斤的医疗等级归入二线援交倒转去，机会真正无济，尤其是正的也搁较少。把握机会哦，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我们这个
1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0: 强力执法护市民，
1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无奈，但是有你的关怀甲鼓励，我对咱的将来也抱着真大的希望。心爱，期待早一日会当回去甲你相会，请你着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们基本基本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我脚边轻轻搁浅，风吹散日日夜夜的狂恋，此刻心

0: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